0: 日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4: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3: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4: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5: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5: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5: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4: 差不多。
5: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6: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5: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4: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5: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4: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6: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5: 就是学校不同。
6: 就是学校不同。
5: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6: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5: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6: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5: 8年制，
6: 对，
5: 这一听，
4: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6: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5: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4: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5: 11年
4: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5: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2战3战的这种情况。
4: 对的，我的是的。
5: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4: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

0: 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嗯，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1: 选择，
2: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
0: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1: 嗯，对。
0: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
1: 所
0: 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1: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2: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1: 哪些
2: 也是存在的。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0: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1: 哦，急诊
2: 工作量大，
0: 是的，然后比较辛苦。
2: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从零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1: 啊。
0: 8年制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了，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啊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20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 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

0: 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制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0: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0: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所以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先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2: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0: 沉没成本有点高
2: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0: 就一年要跑50几次，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1: 我最多的是了啊，
2: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0: 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2: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2: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的，这是我的感受。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医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 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哦，
2: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2: 是
1: 白搭
2: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的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2: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2: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2: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0: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2: 啊。
0: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0: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0: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我
1: 不做的吗？
0: 小儿肝脏
2: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0: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0: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0: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0: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 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0: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干预植医生，其实是奔着干预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干预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干预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1: 嗯，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说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呢，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还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那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了。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0: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干预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 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

0: 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嗯，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9: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8: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9: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

0: 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1: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1: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
0: 啊、
1: 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2: 是的，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1: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干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2: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是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呀，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2: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3-4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啊，
2: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2: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

0: 将来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
0: 溢
1: 分。
0: 价，对，溢价收入就是
1: 对
0: 可
1: 的。
0: 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
1: 对，一
0: 而
1: 下你
0: 且
1: 这个比较专业，说的，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中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没
1: 这
2: 有腰斩。
1: 个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3年疫情以后，
0: 是
1: 大
0: 的。
1: 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孩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
1: 是
0: 就是
1: 的，
0: 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
2: 也
1: 这
2: 不一
1: 个，
2: 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了，
1: 这个是另外一个 问
0: 这
1: 题
0: 不
1: 了，
0: 可控的因
1: 但
0: 素。
1: 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是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
0: 不去
1: 不
0: 儿
1: 愿意
0: 科
1: 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就
0: 你
1: 这
0: 就
1: 样，
0: 这么随意的
1: 是
0: 填
1: 的，就这
0: 了
1: 么随意的填的，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综艺生也是，综艺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

0: 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了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0: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0: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1: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0: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努力。
1: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1: 是
0: 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1: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哦、嗯，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器肝移植这一方面
0: 啊、
2: 哦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啊，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0: 哦，宗宗医生、嗯、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肝的朱医生。
0: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哦。嗯，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嗯、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哦，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0: 了。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嗯、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嗯，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凡凡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1: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嗯，天哪，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
0: 嗯，
1: 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啊、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
0: 嗯，
1: 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
0: 嗯，
1: 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嗯，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0: 嗯，
2: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嗯、
2: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0: 嗯
2: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1: 是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0: 嗯，
1: 你如果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0: 嗯，
1: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0: 嗯，
1: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1: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哦， 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0: 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4: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3: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5: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6: 约邮件、
17: 约见面、
16: 约相关、
17: 约喝茶，
16: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

0: 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崔琦。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浦发银行科技金融部副总经理钟权，话题是金融活水，做青年闯上海的底气与靠山。欢迎收听。
1: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第七届创新创业上海青年50人论坛的网络直播大放送啊，我是包容。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一直说金融是万业之母，在整个创新创业的大时代背景下面，金融行业到底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同时又做了很多的奉献呢？以下的时间段，我们请到直播室的是浦发银行科技金融部的副总经理钟权。钟总好。
2: 包老师好。
1: 哎，我先问一下钟总，这个我们很多小伙伴们对于银行一般来讲的话都熟悉，的确前台、中台、后台，但我们一直说，原来我印象当中银行里面有一个部门叫金融科技部，
2: 对
1: 对吧？金融科技部其实是为银行的中后台做系统啊、维护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科技领域的。但现在银行有一个科技金融部，同样的四个字，但是方向不一样。
2: 嗯，听起来像一点假冒伪劣的。
1: 不，给我们解释一下银行的科技金融部是做什么的？
2: 对，这个部门呢，确实是我们银行比较新的一个部门。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或者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呢，就是我集合浦发银行全集团的可集资源，通过那个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模式服务所有的科创企业。也就是说，我把我浦发银行能够获取的所有的资源服务科创企业，就这么一个部门。这部门既是一个前台部门，也是个中台部门，也是一个后台部门，是一个一体化的部门。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定语，科技的金融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
2: 对，您说的相当
1: 对吧？甚至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长期关注金融行业的相关变化的小伙伴而言的话，就所谓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第一个就是科技金融，然后才是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等。
2: 对，
1: 这个对于银行来讲的话，目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这个样子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直说，在上海，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在科技领域啊创业创新的一些年轻人在向前突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银行扮演的角色，我们觉得好像是分不开的。但具体有些什么，你能给我们讲讲看吗？
2: 传统意义上来说，银行在大家习惯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资金的提供方，同时最多就是一些结算服务的一个提供方，这是银行的传统角色。但是随着我们银行现在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个步伐的这个加快，其实银行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经济中枢统筹各类资源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这个角色的面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有银行的存在，比如说投资领域，比如说在技术创新领域，比如说在跟科创企业密切相关的市场开拓领域，可能都会有银行的影子。
1: 您刚刚这样说，我觉得其实有些朋友已经了解了，但我们问的再细一点，可能大家就对于这些细节了解更清楚。您刚刚说到了资金提供，按理来讲的话，资金提供对于很多大型企业而言的话，可能难度不大，也许，
2: 对，
1: 或者说不管是这个什么抵押品或者其他的相关，对于科创企业而言的话，难点大概在什么地方？
2: 科创企业，尤其是初创型的科创企业，难点在于他们没有传统意义上银行所需要的资产，也没有比较好的经营业绩。那么从他所处的这个赛道的这个角度来说，又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是这个从传统的领域角度来说是比较难以去做分析和识别的，所以说这个就形成科创企业呢融资难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一直讲就是类似于像投资的估值，
2: 对，
1: 怎么去评估这个企业，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那相应来讲，银行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评估的体系甚至人才储备了。
2: 这个其实也是随着我们的科创企业的需求发展出来的，带动了银行的这个相关的能力的这个提升。因为传统的银行呢是看企业的过去，看它的资产，那么科创企业它可能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过去，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未来，它的资产也比较 多的集中在一些轻型化的一些知识产权等等这些资产，而不是说银行传统认定的一个重资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银行改变对科技企业的一个评判能力。所以说银行呢就会建立一些自己识别评价这个企业价值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其实就随着我们的科技金融的兴起而兴起的。
1: 您说的这个系统我看到过，之前就类似于在做功课的时候吧，也提到，就我们简单一点讲，比如怎么样从零到一，怎么样从一到 N， 从银行角度来讲的话，这方面大概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完整的考量的？
2: 简单来说吧，就是说如果我们银行对传统企业的判断的时候，主要是围绕这个财务领域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财务领域里面呢，就主要围绕着财务报表这个状况。但科技企业呢，财务报表往往是一片空白，或者说是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好看。那么银行呢，就需要在多维度建立一些数据库。这维度里面呢，既包括了它的一个科技的能力的维度，这个能力的维度可能需要系统化的一个评估。第二个呢，也涉及到它的一个团队竞争力的维度。那个这个团队是否有之前有比较好的一些那个创业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一些管理的一些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说看他的股权投资的竞争力，就是谁投给他钱的，这些人能够给他带来除了资金以外的哪一些资源，同时也是可以看到他的过往的履约的一些能力和对未来的履约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也会围绕着我们传统的它的一个现金流的这个状况，实现未来产业的可能性。这以上统筹就构成了我们对一个新型的从零到一，或者从一刚开始一的这么一个企业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我们在浦发银行而言，我们这个把它叫做五力模型，就是五个能力的维度。
1: 就很多小伙伴在打游戏的时候，到底是几边形的？
2: 对，
1: 其实相当于也就是你们用一整套的系统，因为还不是单一的系统，一整套的系统去评估这家科创创业型企业最后的这个，比如说五力的情况，或者说六维边际到底是如何，是这样
2: 的。是的，是的。
1: 而且我刚刚听您讲，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难的过程。就怎么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评判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大体上我们可能通过一维、通过两维，最多通过三个选项了不得了。
2: 对。
1: 按照您刚刚这么讲的话，首先您要评估这件事儿，
2: 对，
1: 咱不管说 case 还好，还是生意也好，它以后会怎样？
2: 对。
1: 第二，做这个事儿的人，他以后，后面能够做成什么样子？第三，您刚刚其实还提到了，在这件事儿和这个人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停的还会有，后续的投资者加入进来。那么这些后续投资者加入进来以后，对原本这个事儿、这个人的做法，它也会产生很多很大量的影响。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想问钟总，就是整个银行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经常说用大数据、用风控模型、用这些科技手段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但银行有这么做吗？或者大概是怎么具体做的？
2: 是的。银行其实我们科技金融部不仅仅是指我金融服务科技企业，更需要的是用科技手段去服务科技企业。这所以说银行当然也会采用，自身也会用一些科技的手段。那么以刚刚我五力模型而言，它其实采用了很多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大数据，这些数据里面有很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数据，比如说一些那个它的一个长它的一些履约能力啊等等啊，不良记录啊等等，这些基础数据。但也有很多的是由我们采购的核心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专利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一些技术判断的数据，包括一些投资人的一个投资状况的一些数据等等，这些数据可能都是构成我们判断它的一个底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围绕着这一些底座，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评价体系。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算法上的一些那个相关的工作，也需要我们在做一些我们的日常的经验值增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等等，这一些才能够构成我们的最终，我们是出的是一个结论，而不是说那个把它全面的说一遍，体检报告出来了然后没有一个结论，最后的这个结论就会体现在这个企业到底是现在处于哪个层面， 我们是有叫 P1 到 P9 的这么个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最终类似于像华为的这么个企业，我们把它倒进去以后，它就是个 P9， 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刚进去的时候 P1 到 P3。那么我们原则上是 P3 以后，我们呢可以考虑我们的信贷资金的这个介入。
1: 就原来银行对于这个企业的评估，比我们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日常对于这个风险风控的评估的档次画的还要细。
2: 对对
1: 对, 对吧？个人投资者是五档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P1 到 P9。而且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投资人，这会儿正在看直播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借鉴。
2: 嗯，
1: 日常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也会去思考，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思考是通过主观的，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主观的。但您刚刚提到的，从客观的数据甚至于自身的数据的收集还不一定够的话，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外来的数据的采集，
2: 对
1: 吧？
2: 对，
1: 同时采集之后以后形成一个评价体系，
2: 对，
1: 用这个评价体系再来进行打分，最后给出结论。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过程，可以这么说。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既有我们的传统的经验的这个积累，更有我们的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的这个加持，同时也有无数的其他的领域的这个评价者对这个企业的评价的一些收集，是把这些综合以后才能够构成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评价体系。
1: 所以，专业的评价体系之后，其实相应的，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说银行，你现在明白了，银行除了提供资金以外，其实提供的是服务。那我刚刚就想问，这个专业的提供服务，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很多的银行对于这些金融企业而言，对于这些科技企业而言的话，他们日常可能包括一些数字化的产品或者线上服务的一些，这其实是服务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2: 对，
1: 这些方面能给我们做些介绍吗？
2: 应该说呢，刚刚说的评价体系其实主要的作用是作为我银行作为对企业的风险判断，然后作为资金是否能够提供资金的一个这么一个依据，这个是主要作用。但它其实本质上这个评价也能够给到企业很多的有益的一些指导，比如说这个企业他会知道他在哪一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比如说他虽然同样是我已经拿到了投资的资金，但是这个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可能构成了他的一个能力在市场上获取融资的能力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也本质上也是对科创企业的发展给予一些指导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除了我们自身通过这么个评价体系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判断也好，对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有所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配置我们更多的一些专属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你还在一个初创的这个状况下，那么我们建议你的一些那个信贷的规模大概是控制在什么样子，你的那个投资的规模大概是应该控制在什么样子。那么如果你到了一个1到10的过程，可能当中不同的这个阶段，可能资金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同时还有一些结算的服务，还有一些比如说解决企业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就是跟银行账户体系相关的服务，这一些可能都是会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呢是一个定制化的过程。那这是一个方面。这个上面所说的全部是集中于在传统银行的那个服务领域当中我们对于科技企业的深化。那么还有第二块，就是说我们非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够做哪一些，比如说刚刚我们一直反复说到了一个投资人，对吧？其实对那个初创企业来说，投资人是一个他非常需要的一个资源。那么除了他那个企业自己去找伯乐，那么我们银行也通过我们的合作的数据库可以给到他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我可以挑几个伯乐让他来挑选，或者是互相来做一些撮合，
1: 看看他们有没有互相能看对眼的机会。
2: 是的，说白了就我们就相当于这相当于是这么一个相亲平台嘛，就帮助他们的一个撮合。那这个是非银行的这个金融服务。那还有很多是非金融的服务， 非金融服务包括什么？比如说企业成长过程当中，它碰到了一个技术难题，

0: 它需要突破。这个技术难题可能来自于高校，可能来自于一些龙头企业可以有解决方案。那么这个企业可能未必有这个资源，那么我们去可以帮他去做对接。再比如说他的那个业务到一定程度，他需要拓展一个市场，拓展一个市场里面可能他有个目标市场，那么这个目标市场可能也是掌握在龙头企业，或者说是哪一些特定的领域，那么这个银行可以帮你去做对接。那么还有一些非常零零碎碎的事情，比如说他需要办公吗？那么你有没有合适的办公工位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那个他需要解决我们注册过程当中，尤其初创期啊，零到一的这对那些手续、注册、税务、发薪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招聘等等这些事项，那么这个其实从现在的银行来看，就大部分在科技金融领先的银行其实都能够提供。所以我刚刚说的是，我们是提供的叫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服务。商行就是传统我银行的，投行就是说我用投行的视野去判断它的一个成长性以后给予的服务，还有就是最终是一个生态化的服务。
1: 所以其实听您刚刚这么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观感而言的话，因为我们一直说投初创企业而言的话，其实投的也是这个人本身，
0: 对，
1: 某种意义上而言。但是我刚刚能感受到，其实您刚刚提到的银行给提供的更多的服务，其实是对这个人的更多的塑造。
0: 对，
1: 我是这样一种感知。就比如说我们一直说任何的一个项目的主理人，最初的一个项目的初创人，他日后能够成为老板，他逐渐会增加各种各样一些知识技能，不管是跟财务有关系的，跟资本市场有关系的， anyway 跟其他相关有关，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一直在做服务，或者说在做锻造。
0: 对，
1: 也包括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说，当任何一家企业在初创起来的时候，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企业不同的时间段面临到的不同一些相关的难题的时候，从银行的视角而言能够一目了然。但是你给到他的更多是类似于打比方，从一个男孩让他变成一个家庭顶梁柱的一个角色的转换。
0: 对，
1: 这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金融初创企业、创新创业企业者而言的话，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帮助，我可以这么讲吧。
0: 嗯，是的。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一个科创企业或者说一个创始人想要做这个事情，往往来自于两个条件。一个，他有个梦想，他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还有 dream，
0: 对吧？第二个，他有特定的一技之长，也就是技术，他觉得我这个技术能够发挥作用，我能够去做。但是他还有什么？可能其他的他都没有，因为资金还有琐碎的我们的政府这个注册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相关的政策的了解，
1: 你需要去不停的学习。
0: 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找钱的能力，找资源的能力，还有拓展市场的能力，这些能力可能都没有。那么很多的科创企业，它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学习的，或者说慢慢掌握的，或者说是他通过搭建团队的方式逐步逐步弥补每一个短板。但是从银行的介入可以加速他解决他那些他所不具备的那些，他只要把他的一个长板做长就可以了。
1: 是没错。当然我相信在整个这个服务这么多企业，包括服务这么多人的过程当中，我想钟总您个人而言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受或者说经历在里面。因为我大概也看一下，包括以浦发为例，或者以您个人为例，在过去那么长时间段里面，其实一直在跟很多的一些初创型企业、创新创业企业在做各种各样的交道，也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的经验和感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比较体会比较深刻的，就是说所有的初创型企业它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其实是鼓励他碰到任何困难能够走下去的一个基础点。那么但是我们其实要做成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不要说零到一，一到十每一个阶段 都任何碰到任何一项困难，可能都能够把这个梦想浇灭。所以说呢，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银行要做的事情，就是呵护他的这个梦想，能够让他从不忘初心，能够从他出发的那条路上一直坚持走下去。
1: 您这样讲，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在本届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一直在提这个词儿，叫做金融向善
0: 啊。
1: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去理解金融向善在科创领域的相关的含义？
0: 因为其实科技，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科创企业，它其实科技都是希望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振兴我们的这个国家，复兴我们的国家，
1: 是
0: 对吧？其实他们都是秉承的，最终都是一个科技报国的思想。那金融其实也是这样的，就说金融人也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样通过金融的力量能够回报我们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两者的这个结合点就在于怎么样说我们所谓的金融向善，其实在我们现实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比较多的就是金融怎么样支持科创企业能够那个稳健的这么个成长，能够达到科技报国的这么个力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原点，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但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可能向善还是非向善，其实这个当中的一个或者说分界点在哪里，是在于我们究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这个经济利益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出于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所以说呢，如果回到这个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做好长期主义的这个工作，怎么样做好一个耐心资金的工作，怎么样做好全方位服务的这个工作，让科技企业的这个价值成为我们自己金融的这个价值，这个才是我们的我自觉到向善的本意。所谓的那个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对吧？假设你如果能够在0到1、1到10、10到100一路陪伴下，帮他克服每一个困难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向善，也真正是一个有温度的这么一个金融。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向善这两个字，其实在过程当中就能够有体现。
0: 对，
1: 就好比方我们回过头来还是来讲说日常我想钟总的工作可能接触很多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企业家，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我们举一个，就曾经我碰到过的？
0: 其实案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和复旦大学搞了一个FLAB 的那个课程班，这个课程班就是挑选了复旦的一些刚刚开始做创业的一个初创公司学员，我们为他专门设计一些课程，然后帮他对接一个相关的一些资源，然后这个效果就很好。因为从他们的创业初期，就刚刚说的，他们只有两件事情，梦想和少量的一个技术，但是通过我们这么个课程进去以后，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30多名学员当中，他获取了10亿以上的融资，然后有10个项目完成了他后期的一个验证的这个相关工作，还有5个公司达到了首次盈利的这个状态。那就是说，这个集合了众多资源去服务这么一个特定的个企业，一定会比他依靠他本身的力量去奔跑可能会效果更好，
1: 让他们有机会把曾经脑海当中的那个梦想去变成可以实现甚至可以为之奋斗和坚持的事业。
0: 对，
1: 这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如此。而且我刚刚还在想，您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这也是我在准备今天这个直播的时候学到的3个字母，就是 FTC
0: 啊。
1: FTC 就之前浦发在做 FTC 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想过整个这个过程？因为我看到这3个字母的核心意义，金融科技、科技社区就所谓FinTech、Technology、Community，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啊。其实浦发做 FTC 的这个事项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原来的 体系里面做这个事情，我们要专门拿出来集中重要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FTC 呢，其实代表了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呢 ，FinTech

0: community， 也就是说金融科技的生态社区，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以金融科技这么个领域我们做个尝试。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领域？一个，这个领域是对我们上海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域我们银行的角色比较特殊，我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提供方、结算提供方，我还是本身的这个产品的使用者，所以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 FTC 还有第二层含义，它分别是三个单词，分别是 fun、trend、create， 也就有趣的、潮流的和具备创造性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做科创不像上一辈子人在做科创，上辈子人做科创，它是聚力于他的所学的专业技术的深度挖掘，现在人做科创，它是非常开心的去做，他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就刚刚说的爱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让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趣，能够跟得上潮流，甚至是一始终具备创造性，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一直说各行各业都很卷，尤其是科创企业，有很多的企业都是觉得我们都是玩命的在干，那我们说在这里你可以不要命了，你就可以玩着干。通过玩着干的时候能够把你这个事业延续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希望通过 FTC 能够集合所有的生态资源服务于他们，同时又让这个服务变得非常有趣，有大众的一个参与感，也有市场的传播感。很多企业，科创企业，它的目标是最终是 IPO，或者阶段性的目标是 IPO。那么我们除了传统的一点点成长到 IPO 这么个阶段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模式，我先把它打造它的 IP， 然后吸引资源以后再到 IPO。也就是说从 IP 到 IPO。 还有很多企业它只是一个 idea， 甚至是都谈不上有完整的市场或者商业的
1: 可实现性的
0: 对计划书。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他的 idea 和别人的 idea 不断的碰撞，让这个 idea 丰满，最后从 idea 一个小小的想法变成 idea， 就是最后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再去服务科创的一个理念。
1: 您刚刚说这个我太同意，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是从曾经我要做和今天我想做，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时代发生一些变化之后的话，我们每一个正莅临、正面对着科创创业的这样一个大浪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是否年龄年轻的、心态年轻的年轻人而言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0: 对，
1: 我相信钟总可能日常也一直会，比如说走进校园，跟很多年轻人做一些交流。
0: 是的。
1: 今天借着一个直播的场合，比如说，给青年创业者做一句寄语，有没有跟我们说说看？
0: 啊，如果要说寄语的话，其实就围绕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主题，我说，其实每一个创业者，把你的热情投入到你最长板的那一块，其他的可以交给我们来做。
1: 是，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今天整个的这一场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有很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在整个的创新创业的过程当中，金融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今天可以把它收下。谢谢钟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
4: 多一份

0: 五月人七长八短汗，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古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古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3: 约邮件，
14: 约见面，
13: 约三观，
14: 约喝茶，
1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崔琦。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五十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话题是 AI 浪潮，看懂 Z 世代的创新创业机会。欢迎收听。
16: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雨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的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你好。
17: 主持人
16: 一起来就当下上海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在上海发展到哪个层次了，还有就是您观察到产业在落地的时候有哪些痛点、堵点，或者可能会有卡脖子这种问题，一起来聊一聊。
17: 好的。
16: 2025年其实对于上海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无论是总书记考察这个摩斯空间，又或者是产业规模突破了6000多亿，达到了6370亿元，
17: 对，40%的增长。
16: 我们发现这个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关注啊，包括共鸣。您用一个词来总结过去一年上海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是什么呢？
17: 其实我是这么去看啊，就是我们要把刚才讲的，就是我认为是分成两个层面来沟通比较好。第一呢，就是说这个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总结。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去讲一讲，就是上海市过去几年当中做了一些什么事儿，是吧？一个是总结，一个是做的事儿。要用总结的话呢，我是这么来看，就总结的话呢叫厚积薄发。这个厚积薄发的点凸显在哪里呢？就是如果讲6370亿，这是一个数字，对吧？大家感受不会这么贴身啊，这么大，这个什么意思，对吧？有增长就是。另外呢，我讲讲这种现象级的事儿，比如说啊，大家能够关注到的，就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在和我们这个财经方面特别有关切的点是上海的人工智能企业批量化上市，对吧？
16: 对，
17: 这个现象可以看到，说这个去年年底的这个我们讲的叫上海的五朵金花啊，这个木犀啊、必任啊等等，我们叫 GPU4 这个四家这个芯片公司，再加上 MiniMax， 对吧？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最近啊，大家又看到的西智，对吧？
16: 对。
17: 然后呢，上海的这个叫这个激流啊，就一堆啊，就是人工智能企业的这种上市，那这种大家可能感触会更深一些，对吧？就看到的这个这么一个点，那。这种点当中呢，还会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前一阵子大家不是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热叫龙虾嘛，对吧？
16: 龙
17: 虾热，哎，对 ，OpenClaw， 啊，在 OpenCloud 背后的数据，大家可能也没有去关注过，去可以查一查，就是。

0: 们叫国际的这个叫 token 调用量的榜单啊，叫Open Lotus 的这么一个榜单啊 ，Open Lotus 的这么一个榜单，它的榜单去拉起来是拉的是叫全球的这个资源 token 的这个调用量。那我们就可以在龙虾的那个时段去看到了，是上海有两家基摩公司，对吧 ？MiniMax 和捷悦啊，他们两个词源模型的这个调用量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那是超越了我们所有的国内的大厂，也超越了我们国际上熟知的 Claude、OpenAI。那这一些的这个基础啊，我们把它去定位叫。一定要在去年看到的这一些成绩的话呢，我把它定叫厚积薄发。
1: 嗯，
0: 我认为说这一个点，就这四个字，我认为说是可以把二五年底能够看到的二五年的工作，以及能够展望到的二六年的这个工作啊来讲一讲，是吧？厚积薄发的这个大家只是看到了它，哎，一下子有这么多上市公司，一下子我们上海的这个 token 的这两家基摩的 token 的调用量都排在了这个世界第一和第二的这种位置。对吧？又看到了我们本身的这个6370亿的这种大产值，那这些的这个基础啊，要用另外一个词语我说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年底啊，然后用从2022年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几段的这种工作啊，那我们把另外一个词语，刚才叫厚积薄发，对吧？那另外一个词语是什么呢？叫上海其实是在打造一个对人工智能、对开发者叫没有最懂，只有更懂的城市啊，城市级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创的这种服务啊。那我相信说这个才是今天要沟通的和讨论的一个核心点，因为你讲成绩其实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看到说，这么长时间过来，就是整个上海市在围绕的整个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围绕我们整个开发者所要需求的那些点啊，在做了一些什么，因为是这一些做好了啊，才会有今天大家看到说，哦，你上海确实不错呀，就是做的成绩也好了，又有上市公司了等等这一些。那没有最懂，只有更懂，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恰恰是我们在近两年啊，我们同时有这么一个50人大会啊，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有一个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那这几个大会呢，逐步所代表上海，能够让整个全国到全球能够看到上海所在做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所在做的这些事儿。那我想说在过去的2017年到现在，可以去看到上海市围绕的人工智能的创新这个政策，从2017年开始到去年年底没有停过，就一年一个政策啊，对，一年一个政策就没有停过。它不是说感觉这是一个是一个机会，是吧？不是说一拖二说，哎呀，我这今年我发个3个啊，明年我没了，是吧？这个不是以把握成一个机会，它是有一个什么很清晰的，把人工智能是作为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构建上海人工智能高地的一个持续性的长战略，这个是大家要去看到。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说政策是没有停过，一年一个，一年一个这么在跟进啊，这是一个我认为说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政策的连续性，政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不动摇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一个呢，就是可以说看到我们在2017年到2022年年底之前，因为这是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一个分界岭呢？
1: 对，为什么？
0: 因为在2022年年底，我们有了看到全国的全球的 OpenAI， 对吧？它的 ChatGPT 出来，那代表了什么？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那就是在那个时代，那叫什么呢？大家叫模型。啊，开始2022年的年底，大家开始在这个领域，大家叫模型。现在模型大家已经习惯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在2022年底之前，大家更多的叫算法，
1: 对，
0: 对吧？这有一个很清晰的，有一个时间节点。
1: 我当时也是听到模型、多模态模型，然后大模型，我在做他们区分。后来发现，很多时间大家叫法都不是特别统一。
0: 对，以前叫算法，
1: 对，
0: 对吧？还有呢，就是在2022年底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呢，就是大家还管叫数据。对吧？在现在呢，大家开始叫什么？叫语料了，对吧？
1: 对，
0: 也做了转变。那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哪里？就是2022年的这个10月份，我们新任的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对吧？吉宁书记也到上海了，就是技术的迭代，上海的这个领导的到位，开始什么呢？看到说，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 整个上海市围绕的人工智能开始进入到的一个由模型所带来的新的一个科创时代。那这个科创时代其实我认为说是极其重要，要开始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围绕的人工智能，我们都知道的以前叫三要素条件，那算力模型或者叫算法啊，还有叫数据，这是在2022年底之前都这么叫。那之后开始算力呢，开始叫先进算力，国产自主可控算力，对吧，有这么一些称谓了，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芯片开始起来。第二，数据开始叫语料，开始进入到和模型的紧密关联，是吧。第三，原先的算法叫模型了，是吧。这一代之后呢，其实要去看到的什么，就是进入到大模型时代对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性。我印象当中，我在2023年年初就受这个 SMG 的邀请，去到 SMG 去做过一次这个交流，去做过一次授课啊。那时候我就在讲了，我说讲两个概念，我说第一个token 磁源这么一个单位，大家在那个时候就一定要记住了，23年年初。为什么未来一定要为这个 token 付费，对吧，这和我们今天用的用电多少度，用水这个表里边跑了多少字是一样的。那我相信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群一定都已经享用了这个磁源费了只是说你在付费还是没付费，因为国内的互联网环境比较友好，
1: 因为大家
0: 有一些是
1: 还很难把它当成一种资源去
0: 不，它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享受的现在是免费的 token 的服务，免费的磁源服务，比如说像您主持人也好，还是我们广大的这个朋友们也好，你们现在肯定用些豆包啊 Kimi 啊，是吧，我们的 mini max 啊，这些肯定都在用了。那其实后面掉的都是算力，
1: 对
0: 其实 token 费是什么，是厂家，其实大厂它是在支付了，只是说我们作为 C 端的消费者群体可能还没有支付，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关注点。第二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可以去看到说算力然后语料和模型这个三者要会合一从原先呢就是叫三要素，我认为说现在要变成什么大一统。大一统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单纯去从什么算力的这个上面去支付，你也没有办法说单独的说我是从什么从语料上面从数据上面去支付，因为基本上在 B 端的时候都已经解决了。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家在用的，他不会去关心我的算力从哪里来，
1: 对，
0: 也不会去关心说我的语料前面的前训练的这些语料从哪里来，我最后是什么，我拿的这个模型能好用就好了，对吧，
1: 对，
0: 它能够跟我很好的交互，能够帮助我什么有一些疑难杂症问题我能够去问。
1: 其实 C 端的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产品究竟我怎么用，
0: 对，
1: 用起来好不好用，
0: 对。所以呢你看到的是什么，就今天已经做到这个大一统，但是要往前去做溯源的时候，如果今时今刻上海没有足够的算力支撑，你怎么会有一个好模型。那这个数据呢要另外来讲了，是什么呢，我们在2025年的统计的时候已经什么，上海的算力已经在整个中国作为城市级算力排名第一的城市我们是达到16万 P 全中国属于城市级算力属于最高的，这是第一。第二，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说今天的我们的算力这种投资它就多少万卡嘛，我们已经不是以万卡的吧，我们以10万卡来计上海的这种一种规模。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点是什么，上海的本土化算力非常强我们在上海的松江、青浦、金山然后宝山、临港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算力闭环这种算力闭环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呢，就是你们今天在用上海模型的时候不会去感受到叫有延时差，你不会感觉用它不爽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在一毫秒级的这种响应范畴内，就我要问他要赶快答呀对吧，他虽然回答得很准，但是他五分钟以后再来理我，我也感觉他有点稍微有点。
1: 最早用的时候，他在帮你分析这个，你想问什么？
0: 对吧？有点智障吧，是吧？是吧，你感觉慢了，是吧？这个其实什么？后面是有大量的这个算力这个支撑。那这个当中就是我们作为上海市属的国有企业，作为什么重要的这个投资的主力，来构建起上海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因为你的算力有响应而且足够充沛，才能让现在今天的上海模型，不管它今天 MiniMax 还是街越还是商汤等等，未来我们还会出现更多的垂类模型，它有足够的算力能够来支撑它 支撑它干嘛呢？它的模型的能力持续在训练，持续在迭代。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它每一天都在什么？不断的在增长它的聪明程度。否则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如果说这个模型不好，
1: 对
0: 啊，你不训练了那就不好。但是每一次训练什么是巨大金额的投入，都是千万级以上的这种算力的费用投入进去。那你要想投钱还没有用啊，你要有足够的算力，真正这些基础设施能够支撑好你，对吧？另外呢，也包括说刚才讲的这种语料。所以呢，在之前我们说要去打造一个整个在上海是最懂人工智能开发者群体的上海的服务，我们就讲到了六要素条件，讲到了你有充沛的算力可用，对吧？而在那个时代呢，我们还提出一句话，提出一句什么话呢？就22年之后提出一句话，说上海打造最懂开发者的这个城市，那说我们要为这些开发者，要为这些开发者群体打造一个在中国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主持人，您听完这一句话以后，我相信说您一定认为说钟秘书长吹牛逼，因为这是一个反共识的观点，说你不可能啊，什么上海你的创业成本最低呢，对吧？我们什么住房贵是吧，吃饭贵是吧，规范化成本贵，出行交通贵，对吧？因为是大城市嘛，是吧？听上去明明都是贵，秘书长你在瞎说，你怎么就便宜了是吧？好，那我就告诉您说，今时今刻您可以去看到说，如果您在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您的算力使用的时候是免费的，啊，你是有什么有算力券的。如果你要调用大模型的时候是用模型券的，对吧？你要用语料的时候是用语料券的。在24年的时候我们出了10亿的补贴，也就是说几乎让你一家创业公司
1: 在魔术空间里，这些可以
0: 魔术空间魔力社区，对吧？在这一些区位里边，那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有 OPC 社区了，是什么？是算力是得到很大的补贴的，让你的什么创业的生产资料的成本几乎降到什么很低的程度。第二，你也知道说物理空间，对吧？魔力社区也好，魔术空间也好，只要你企业是好的，什么我们是1年半的这个场地的办公费用是免的，对吧？那你的几乎说我的办公成本也降到了极低，那基本上到上海解决什么？解决这个住宿问题、吃饭问题，你的创业的这个成本就极低了，是吧？现在就是去年临港在针对 OPC 也出了政策，就是你连住房你都可以免了，啊，你只要是一个优秀的项目，啊，我在临港地区我可以给你什么？给你住房，那你最后只解决吃饭了，是吧？我们再要想往下面考虑，我就准备盖个食堂了，对吧？大家统一吃饭也解决了，那是不是说上海说为这一批在上海要准备去做科技研发、做科技创业的这一批年轻人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沃土？
1: 是
0: 对吧？这是一个我认为说是仅仅是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我们把人工智能定位在基础设施的点上面。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点在于哪里？说今天你看我们有这50人，对吧？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还有 WAIC， 有 GDPS 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那这一些会议的活动和生态，又构建起来什么呢？上海一个繁茂的啊，像热带雨林一样的一种创业的环境。那这个也是很重要。是吧？那个不管今天是把它聚合在魔力社区也好，还是聚合在魔术空间也好，都讲流行讲那句话嘛，叫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1: 嗯，
0: 对吧？就楼上楼下就是我的工作的上下游了，左邻右舍未来就是一个合作伙伴，就是这种状态。因此呢，
1: 有点足不出户，我就在这方圆圈里边就把这事情给解决掉。
0: 对啊，对啊，对啊。那这种聚合的这种效应又是什么？今时今刻我们能看到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也能说上海它为什么今时今刻能够把人工智能这些产值能够拉起来，对吧？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凸显出来，有中上海的模型公司能够把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排成了什么国际上面第一第二的，这些基础在于哪里？是在于刚才提到的，我提到的这一些，是吧？创业群体它能够来了。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有我们50人论坛，为这一批科创年轻人营造一个能够展示自己能力、突出自己科技的这么一种舞台，对吧？同时，上海围绕的什么呢？整个在科创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政府级的配套服务更加完善，比如说标准，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对人才的评定，比如模型的备案等等，这一些服务也都什么是迅速进入到和这些创新创业的公司紧密联合。那最近我们在讲呢，看到的 OPC 啊，这应该也是在2025年年底、2026年年初全国在讲的，对吧？这件事儿，那今时今刻如果想 OPC 的话，那一人公司的注册，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可能是个门槛，对吧？说一人公司我只能注册一个，对吧？不能再更多。那现在什么一人公司注册已经打开了。对吧，不再是说限制你只能说一个公司，这是第一。第二，以前你要做注册公司的时候，可能要跑线下，跑市场监督管理局，跑工商局，现在不用，线上半天，对吧？那政府级的这一些服务，我称之为之前跟徐汇区在沟通的时候就在讲，叫 O2O， 就是 OPC 的服务，去服务给 OPC。所以呢，在这一些上海要去打造出来一个最懂开发者城市的时候，要去基于这么一个沃土，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设施，基于你政府级的服务啊，让大家感觉到你这是一片生态特别繁茂、特别活跃的环境以后所能构建出来的。那这只是讲了最懂，近一两年上海要打造更懂，就只有更懂没有最懂了。那更懂的点是在哪里呢？更懂的点是说，今天我不仅仅给你便宜的环境，给你便宜的算力，给你便宜的语料，我认为说我们已经过了啊。现在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呢？做的一些更新的软性服务。什么叫软的服务呢？比如说，上海以创智学院为代表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里面是一批在 AI 领域当中，学术领域当中造诣最高的那批年轻人。但是你要知道说，在那个群体，创智学院在汇集完以后，它不仅仅给大家做的什么是做的科技前沿的研究，不仅仅它要做，但不仅仅是这些，它还要去做什么呢？去帮助这些科学家怎么去把想法能够落地变成一个产业。每一年有将近200个左右的公司
1: 带一些指导给他们，
0: 不但是带指导，还要给费用，啊，给日常的工资，给你创业的基金，对吧？让在上海最最优秀的这批科学家，年轻科学家群体能够去走好创业的路，能够把他的原先前沿的科技理念怎么变成今天和我们产业紧密关联的，和我们的生活工作这个治理紧密关联的真正的产品，真正的服务。那这是我认为说是极其重要的，就是在人的上面啊。因为其实以前交大做过统计，那交通大学为什么做这个统计呢？说他去统计了叫科学家创业的成功率，啊，发现说什么呢？它比普通民众的创业的成功率还要低5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创业不如一个普通人创业，创业还低。那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就真正要去解决科学家创业的第一个难度，对吧？他要能成功。
1: 好，谢谢秘书长为我们带来分享，其实非常真切的，就是而且很实惠的这些态度。其实我们今天感受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协会在整个这个 AI 发展、上海发展当中推行的这种各种政策啊，包括制度，给很多创业者带来实实惠惠的这种这好处吧，我们可以说。而且我也觉得呢，其实在这个时代，上海这个城市，像您说的，最重要的是能为大家，包括很多普通人，有 OPC 公司，能带来一个接触到人工智能、走进人工智能行业创业的这么一张入场券。好的，非常感谢钟会长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分享。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2: 理财，殷继忠。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英记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英记中。
15: 我是倪萍，
16: 我是英记中。
17: 辣今朝个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依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个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个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来讲讲

0: 国故事早期的大牛股四川长虹。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华为套定力对半导体行业有何里些影响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大盘宽幅震荡，科技股板块成市场炒作热点。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音频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音频中一周点评。
0: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经过三年多的持续整顿，如今该管从限制增量拓展到整治存量，也预示着境外券商境内无牌经营的灰色时代将彻底终结。五月廿二号，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同时设置两年过渡期，存量投资者可在期间单向卖出。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关注搿条，就是明确禁止境外机构辣辣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等一系列的服务。上个礼拜收盘之后，中国证监会跟八个部门联合制定了一个文件，就是对搿些辣辣境内没资质的搿些券商作出处罚决定。那么同时呢，就是讲禁止搿一系列个机构辣辣境内开展证券活动，那么搿会得对相当部分做外盘个搿些投资者会得带来影响。那么阿拉看搿些监管文件个出台，那么有三家券商得到了处罚。搿三家券商做外盘个人是比较熟悉个，一个是老虎，一个是富途，还有个叫上交。那么三家一共做出了就是罚款2000亿元的搿决定。那么搿一些机构呢，实际高头辣辣境内没取得资质，但是呢，伊辣辣香港注册，辣辣新西兰注册。那么有的呢，还辣辣美国股市当中上市啊，主要是辣辣纳斯达克市场当中上市。那么受搿个影响呢，毫无疑问啊。那么搿两家券商的股价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那么长期以来呢，搿个实际高头是一个灰色地带。搿灰色地带呢，就是境外的一些机构，伊注册在了境外，但是伊没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境内专业的搿个就是牌照。那么但是呢，通过互联网金融搿个渠道，那么辣辣搿搭开展业务，辣辣搿搭发展客户。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要经过两年的整顿，对搿次啊处罚用全面取缔搿个事件。那么搿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的经营机构，已确定为是非法跨境经营活动。那么以基调就是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搿个政治的目标，搿一个决定，伊实际高头是冲了搿些违规经营而起的。那么，伊对投资者影响的是啥个？就是讲两年之内不能卖出，也就是讲实力整顿，伊目标不是对牢投资者，目标是对牢搿些违规的券商的无证经营。所以讲呢，就是讲对于阿拉做外盘的搿些投资者，因为搿数量还是不小的，那么实际高头就是要引起警觉。那么也就是讲，为了保护侬自家的资产，还是只卖出不卖进啊。实际高头，事实高头也已经卖不进了。那么搿对 A 股市场呢，实际高头。

0: 会得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来，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随着市场回暖，公募基金行业也迎来好消息。中国基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已达39.36万亿元，首次突破39万亿大关，较三月末的37.53万亿元大增1.82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近一年来，公募基金总规模已11次创新高。今年3月，公募总规模虽短暂下降，但是4月就紧接着实现两眼反弹，体现出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韧性。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关注就是关于公募基金总规模的数据。那么搿个礼拜呢，中国基金业协会也公布了一个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阿拉国家的公募基金总的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那么突破了39万亿大关。实际高头搿只数字呢，应该讲离40亿距离勿远。可以讲是今年上半年就会得达到。为啥道理呢？因为四月份的公募基金规模增长了1.82万亿，那么一个号头增长1.82万亿，阿拉现在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那么离40万亿实际高头就是一步之遥。搿就可以看出阿拉现在投资者的结构就是大量的投资者实际高头以积极投资为主，伊勿是直接去炒股票，而是通过买基金来分享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收益。那么从分类型来看，四月份货币基金的规模是增加了16万亿，单月大涨6,415亿元。那么也就可以看出，就是讲货币基金辣辣市场高头，伊也是有下起大的一个比例。那么，伊只要以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现金管理，就是讲会打底。尽管阿拉现在的银行利率偏低，可以讲是接近历史高头的最低点。那么，但是有大量的以获得无风险收益的搿部分的资金，那么还是选择了货币基金。从 A 股反弹来看，股票型基金的规模辣辣四月底增加到多少？是5.28万亿，环比增长1,649亿。那么混合型基金依托固定收益加热度与行情的红利规模也实现单月大增3,900多亿。但是总的来讲，股票型基金规模增长的幅度是大于货币型的基金。公募总规模已首次突破39万亿。那么从目前基金的公司来看，阿拉现在就是公募基金管理机构是165家165家，就是讲被称为基金管理公司的。那么其中就是讲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15家。那么过去的一年当中，公募基金已是11次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接下来应该讲没最高，只有更高。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呢，现在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结构的变化。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英记注一周点评。
1: 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全球城市三巨头刚刚集体跻身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中国最大的 DRAM 厂商也将敲开资本市场大门。上半年已赢超500亿的城市巨头成立过会，5月27号上新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会审议。当晚上交所网站显示， 其 IPO 审核状态

0: 变更为提高注册，作为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上新科技这次 IPO 从获受理到挂牌仅用耗时148天。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条，就是上新科技IPO 开始递交注册的信息。那么上个礼拜财经新闻点评里向呢，阿拉首先谈到了两家中国最大的城市，就是领域当中的，就是讲龙头老大，那么要开始 IPO 了。一家叫上新科技伊是辣辣接下来是会得辣科创板上市。那么还有家呢叫上港城市。那么搿两家公司呢，从搿礼拜来看，上新科技辣辣上交所就是审核当中一次性通过。当天夜里向，上交所网站就开始显示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递交注册。那么从搿个动作来看，辰光的加快的来看，接下来如果讲上半年来得及的话，应该讲大概率搿两家公司是会得辣辣上交所跟深交所上市。上新科技伊搿趟从 IPO 获得受理，一直到发生为通过，用了多少天数？是148天半年也勿到，148天。那么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伊递交注册，还会得走落实通道。应该讲是上半年推测，应该讲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根据搿个招股书呢，上新科技搿次 IPO 一方勿超过106.22。亿股，募集资金呢295亿元，可以搿能介讲是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的 IPO， 那么也是科创板历史高头仅次于中芯国际的第二大的 IPO。那么募集资金以金额会得用于城市企金源制造量产线的技术升级改造项目。上新科技是阿拉国家目前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搿个芯片的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的企业。那么产能的规模也位于中国的第一、全球第四。所以讲呢，从招股书的内容来看，应该讲辣辣市场高头，会得大受欢迎。为啥道理呢？因为招股书数字显示，就是上新科技营业收入以从90.87亿元飙升到617.99亿元，那么各种飙升增加就是600倍的搿能介个飙升，辰光是发生了3年里向。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搿两家公司，包括上新科技，包括上港城市，侪是两家盈利企业。所以讲，伊对科创板、对创业板的走势，实际高头是会得带来实质性的利好。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贵州茅台完成30亿元股份回购。5月27号，贵州茅台就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26年5月27号，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18.8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回购最高价格每股1499.74元，回购最低价格每股1252.63元，回购均价每股1370.70元，使用资金金额约30亿元。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我的这条信息涉及到回购。搿礼拜呢，贵州茅台发布公告，完成了回购，就是动用资金30亿元买进茅台。那么买回来的价格呢，最低是1252.63块，买回来最高价格是1499.74块。买回来做啥？买回来全部注销它，注销它也就是讲，茅台接下来的辣辣半年报当中会得公布伊搿个

0: 古文改烧了218万股，因为茅台是1300多块价格的股票，所以讲呢，就是讲伊即便买回来218万股，占公司的总股本1%还不到，是0.17%。那么接下来就是讲，伊搿能介减少了0.17%的股份啊，那么就看伊对每股税后利润，因为阿拉晓得搿就是分子分母的关系，就是讲伊个基数缩小了以后，盈利保持勿变的闲话，伊使得每一股的税后利润辣辣财务报表当中，伊就可以得到优化。那么从回购的本意来讲，回购注销是回购最就能够起作用的一种资本运作的方式，就是通过注销式回购。阿拉晓得现在回购的品种比较多，原来回购侪是注销式回购，凡是讲回购就是买回来了以后，搿就是没了啊，就股份总股本减少了。那么阿拉晓得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啥呢？出现了一种就是讲回购了以后，3年或者5年。那么随后根据情况，伊可以再能够套现。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伊搿个勿叫本质高头讲起来，伊勿叫回购啊。那么实际高头，伊是一种买入的一种操作行为啊。那么从贵州茅台来讲，搿消息一公布了以后，那么又跌到了1300块高头去。贵州茅台搿只股票辣辣今年的走势过程当中，大家看伊个开盘价到现在个价格，实际高头变化勿大啊，就是伊涨到1400多块，随后跌到1250几块。目前辣辣市场当中板块当中，伊勿是热点，但是茅台个回购个举动，伊能够拿出真金白银来买回股票来进行注销，应该讲搿个是一个下期积极个措施。那么茅台搿只股票呢，伊现在也是交关机构的一种标配，那么以搿个回购的动作，应该讲对市场还是会得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1: 神隐了，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宗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宗。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启宗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卢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我为套定力对半导体行业有哪里一些影响？谢谢。
0: 啊，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提了一个搿个礼拜财经领域当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华为伊提出了一个叫套定力。那么对半导体行业有哪里一些影响？那么为啥道理讲搿个是？搿个礼拜辣辣财经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话题，而勿是辣辣一个科技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话题。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讲华为的套定力，伊还没把就是讲主流的学术家正式确定为科学的定力。那么伊也没经过同行评审的一个完整的论文来公开发表。那么仅仅呢是各个礼拜5月25号辣辣一个会高头的华为做了一个表述，那么引起了财经领域当中啊对各个问题的轰动。5月25号呢，2026国际电路和移通的研讨会辣辣上海举行。那么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辣辣会高头呢发表了半导体新路径探索和实践的指点意纲。那么正式辣辣搿一次会高头发表了就是套定力啊。那么搿是中国辣辣半导体的全球的半导体领域当中是第一次提出来指导产业发展。

的一个新的原则。那么听众朋友在问，伊对半导体行业会得带来啥个影响？就是需要指出的是啥呢？就是华为不仅是发表了套定律本身，还带来了多数芯片的实证。那么到最后还是要落得到产品当中。那么搿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应该讲是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廿五号当天，阿拉晓得 A 股是最闹忙了。就是半导体制造产业链相关的股价大幅上涨啊，譬如讲，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啊，688、347，侪是接近9%的涨停。那么半导体的设备股叫拓金科技688072，上美上海688082，那么均大幅上涨。那么同一天呢？华为的就是半导体业务的总裁，来了中国科学院科技人文与发布的平台高头，也发了一篇论文，叫《多人电子系统的时间萎缩理论》啊。那么，搿论文呢，对套定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跟说明。那么，因为搿问题呢比较专业啊，就是讲可以讲。在整个的技术领域当中，懂的人并不是老多。就是阿拉晓得半导体行业当中的发展历史当中，就是讲伊主要任务是啥么子？就是缩小晶体管的体积。也就是讲，在几十年前头，一房间的就是讲电子器件主人公的计算器，阿拉现在好主人公一个就是手指卡大小的搿能介一个芯片。那么伊依据的是啥呢？各个领域当中依据的是摩尔理论。那么有一个叫戈登摩尔，伊辣辣农业的辰光呢，伊观察到晶体管密度大概每2年可以翻一倍，密度翻一倍就是讲越做越小。那么10年以后呢，有一个叫戴纳德啊，伊提出了缩方理论，那么对搿个呢进行了补充。那么搿个侪是重磅级的，就是讲带动了芯片技术革命的一个理论啊，一个叫缩方理论。那么搿个理论伊提出呢，电压跟尺寸的成比例缩小，可以保持电场强度恒定。那么几乎缩方跟戴纳德缩方以共同作用，辣辣近50年的辰光当中，那么伊实现了啥呢？实现了就是讲每瓦性能跟每元性能的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讲价钿越卖越便宜啊。那么摩尔定律呢，是一个既是一个经验观察，也帮助建立了一个行业的契约。所以讲呢，整个芯片制造的计算领域当中，侪是建立了各个契约高头的。那么现在问题啥呢？就是讲芯片技术的发展。就是摩尔定律已经走到了，好像走到了头，再进行缩小的闲话，辣辣7纳米啊，搿个级个之后，几何级数缩方勿像过去搿能介带来明显的效果。那么7纳米开始已出现了搿种情况，2纳米极低的基端芯片，已设计的预算超过了10亿美金。也就是讲，做到后头，实际高头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越做越小的代价越来越大啊。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辣辣搿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华为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搿个新的理论呢，是叫套定律。那么套定律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搿概念呢叫几何缩微和时间缩微，来压缩信号传播。为核心的目标，那么通过逻辑、扎达等来提升性能，那么绕开对介质、光刻制程的依赖，那么为后摩尔时代提供了非传统的路径，那么提出了一个新的路径。那么搿个实际高头也是啥呢？来缓解阿拉晓得有个叫卡脖子一个压力。那么华为趁过去的6年量产的搿个芯片呢，辣辣勿依赖搿一些个设备个前提下头，来也达到搿能介个等效个密度，那么搿能介呢，为中国芯片制造呢走出了一个新的路径。那么搿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

0: 关键是啥呢？是需要辣辣产品当中来达到搿个体验。所以，华为的搿个专家表示，未来一定是属于开放合作。辣辣套定了一个路径下头呢，期待与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跟产业伙伴紧密合作，来共同推动半导体跟电子产品的持续发展。那么，搿一个理论呢，是一个新的理论。那么，搿一个新的理论，关键呢是要辣辣中国半导体产业当中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辣辣全球的半导体的竞争当中，中国半导体产业由于先进光刻技术的受限，挑战跟压力最大。所以，华为已提出套定律，以及辣辣多款芯片当中，实证为中国半导体乃至于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在了某个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来寻一个新的方向。这个理论哪能辨认一个具体的产品，那么应该拭目以待。好了，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德子湾肉到处，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4: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3: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5: 今朝个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一讲，就是三十多年前头，中国股市的大牛股，就是四川长虹6008-39。那么哪能想到讲搿问题呢？我前两个礼拜到了成都，我就想，我第一趟是啥辰光到成都啊？我一想是94年的年头，当辰光呢，上交所将有一家公司上市，来自于四川绵阳的，叫四川长虹。搿只股票的上市推荐人、主任叫上市万国证券。那么当辰光，万国证券呢，组织了几个人去考察四川长虹，那么就到了成都啊，从成都再到绵阳，那么对长虹有深刻的印象。那么当辰光呢，从成都到绵阳还没高速公路啊，高速新的高速公路在那造，那么老的比较高等级的公路，大概从成都开过去130几公里，那么足足开了4-5个钟头啊，夜里半夜里到了长虹，到了长虹了以后啊，第二天正好伊拉是开股通大会的集体拍照，那么阿拉上海去的几个人呢，一道参与拍集体照啊，蛮有意思的。那么当辰光呢，就见到了长虹的一个领导人。啊，就是讲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辰光下起有名的叫李成峰。那么接下来呢，照片拍好了以后，那么跟长虹的高管人员，主要是跟李成峰阿拉进行了交流啊，交流了大概2个多钟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阿拉上海去的几个朋友跟长虹、跟李成峰介绍了上海股市中国的资本市场，介绍了上市以后。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啊！天天6008-39的股价走势，那么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公司营养啊。那么搿一点呢，长虹的管理层老能够接受的。那么我对李成峰当辰光讲的一句闲话，印象老深的是啥物事？四川长虹原来是一个军工厂啊，伊是生产雷达的，如果讲摆了现在是属于军工板块，那么伊就军转民的比较成功的一个企业。啊，伊生产电视机，啊，生产当辰光的下起热门的彩电，啊，就是彩色电视机。那么，辣辣市场高头的占有份额是老大的。那么，长虹呢，伊股票发行当辰光是发了4500多万股，1块1股，而且伊搿发行是自办发行，股份制改革比较早。那么，当然辣辣一级半市场高头呢，交易了是下起闹忙的。啊，因为阿拉晓得前两礼拜阿拉讲到了红苗子的市场，对吧？那么四川来自各种公司蛮多的，四川长虹是辣辣一级半市场当中最被投资者看好的一只股票，那么伊要上市了。那么当辰光，李成峰讲了一句闲话，是阿拉要抓紧上市，再不上市的闲话啦，就是讲要揭不开锅了啊！就是讲到搿能介程度，就是热火朝天到各种程度，侬再不上市也不来塞，对吧？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四川长虹上市，我就印象比较深刻。上市的日期，1994年3月10日。那么搿只股票是成了中国股市的，辣辣整个90年代当中的大牛股。伊个大牛股是啥物事？

就是讲有两点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个就是盈利，盈利就来自于伊对电视机的市场占有率。当时光上虹电视机是砰砰响啊，因为搿辰光九十年代的辰光，上海股市三家马车、三个大牛股，侪是跟家用电器有关系啊。四川上虹的彩电，青岛海鸥的就是冰箱，还有个是空调是春雷，江苏春雷啊，阿拉可以一只只股票讲过去。那么上虹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么当辰光股市高头个股民呢，就老朴实的啊，市场高头就搿能介，只要市场高头赚了钞票，屋里要买电视机，非买上虹勿可。而当辰光就是讲上虹辣辣市场高头品牌领先的辰光，还没其他公司的牌子啊，或者讲其他公司的牌子往往是摆辣后头的。所以伊个市场占有率是相当大。那么搿只股票呢，上市了以后呢，因为伊是家电龙头股啊，股价从七块一年里向涨了多少？辣辣1994年涨了382%，整个的股票市值突破了500亿。所以讲当辰光上海股市94年的辰光，第一权重股是四川上虹。那么而且搿一个涨幅超过了1994年上证指数的涨幅，超过的比例是多少？超65%啊！所以讲，当辰光绩优股行情是有市场依据的，而且受到投资者追捧。那么上虹的业绩也是啪啪响，每股税后利润每一年超过2块，连续3年超过2块，净资产收益率37.7%啊！财务指标了各公司比较过程当中。名列前茅，所以市场呢对上虹以作为中国的彩电大王，搿个地位是充满信心的啊，甚至有人拿伊称为叫中国版的索尼。那么搿是当辰光四川上虹的、辣辣市场高头的地位，觉得产品跟股价是辣辣市场高头侪是领先的。那么九十年代的辰光啊，整个大牛股上虹不管市场的波动。哪能？那么，在了股市高头就抱赢了大盘的走势。那么，上虹后来的开始一点点衰落，也是跟大环境有关系的，当然也是跟公司的经营决策有关系的。那么，为啥道理能噶讲呢？上虹在了1997年，以加速产能扩张，以囤积了多少全国彩电的70%的市场份。就是当时光南业村的西洋馆老吃香的啦，上虹管理人搿是一个邪气啊，失策的一个错误。伊就认为啥呢？我拿搿点西洋馆囤积了下来，搿市场份额就是我的。全国的70%的南业村的彩电的西洋馆由上虹囤积了海。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别的公司呢，就马上就推一个新的路径。阿拉晓得就是啥呢？推出一个新的叫液晶。阿拉现在屋里向的电视机就是一块板，搿一板搿技术叫液晶技术。辣辣西洋馆跟液晶技术的当中有一个过渡叫等离子，蛮厚的，也老大的，图样模糊啊，就是讲勿是老清晰的。我想听众朋友有人屋里向曾经买过等离子的电视机，搿技术上来了没多少日就被市场淘汰了，马上被液晶技术淘汰了。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上虹介许多采购。阿拉手里向到最后就是讲资金阿拉手里向，搿是一个邪气大的失策。那么另外一个失策就是啥失策呢？就是讲辣辣对外投资当中的失策。那么阿拉搿个呢就勿算开讲了。那么还有个就是上虹还做了一个转配股的配股部分的上市流通的搿个事体啊，当辰光辣辣市场高头也邪气轰动了。那么后头呢，就是上虹由于经营失策了以后，就开始一点一点走下坡路。但是上虹，就搿只股票600839到现在为止还辣盘面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推出新的路径。那么新的路径呢，就是讲尝试来转型，来尝试跟华为来进行合作啊等等嘛。但是一点蛮好，就是讲上虹到现在为止没 ST 股。啊，所以伊毕竟是老牌的军工企业，伊个管理的底子还是相当雄厚的。那么老股民对上虹的走势

0: 记忆犹新。新国民呢，对搿只糖油股是没啥概念了。那么现在就是讲，辣辣市场当中是一个老平常的，就是勿为市场注意的搿能介一只股票。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虎门搿苗头，铜钿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大盘康复震荡，科技股板块成市场炒作热点。
0: 五月份的股票交易呢到此结束。那么从五月份的月开始的走势来讲，应该讲是拉了一个小阴线，老小的小阴线。阿拉看五月的开盘是五月六。上证指数开盘指数是4135点，那么到礼拜五的收盘，就是阿拉看是一根小阴线，4100点不到一点点。那么对五月份的行情走势呢，多空双方侪一直有就是老极端的描述譬如讲过去市场高头每到五月份。五六七三个号头，正规是唠唠叨叨的，会得讲到五穷六绝，七翻身五月份是行情没个五穷六绝调整到底七月份开始翻身。那么实际高头就是阿拉五月份走下来了以后呢，好像行情也没穷，蛮好，对吧？但是多头呢，伊拿五月份看成啥呢？叫红牛五月份股票大涨。那么阿拉看到也没大涨月开始到最后还是小阴线。但是五月份啊短短的，因为前头有个五月长假嘛，就是五月份的交易辰光本身不是老多。今年的五月份阿拉看到了上证指数创下了今年的最高点，同时也是11年来的最高点，多少是4258点。是五月份创下来的，所以讲五月份应该讲还是蛮好创下了新高。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其他的板块的指数来看，科创板的两个指数，科创50、科创中的指数，那么还有创业板的指数，辣辣今年的五月份当中，同时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应该讲五月份是。行情是相当不错的尽管辣辣就是五月份的交易盘当中，阿拉看到了有搿能介个特征，拉两三根小阳线随后砰一记头敲下来敲下来了以后，一根上阴线拿小阳线全部吞脱，随后再拉两根小阳线，随后再敲一记，所以蛮有意思。侬拿上证指数开始都来看个闲话啦，那么基本高头就是走三步退一步。而且退一个步还退了比较多，随后再走三步，再退一步。那么，阿拉关注五月份行情呢？我觉着，辣辣搿个礼拜五月份最后一个礼拜的交易当中，有搿能介两个市场的特点有两个看点吧。我觉着还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看就成交量。那么五月份的行情的成交量，基本高头每天就是辣3万亿左右高的是3.2万亿、3.3万亿低的呢3万亿不到一点点不到一点点。但是有一个指标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搿个指标叫啥物事？叫两融余额。那么大家好像没注意，搿个数据，搿个数据实际高头是天天公布的一只数据。每天收市以后，伊会得辣辣财经网站当中会得有啥呢？有就是讲今朝的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的融资发生额、融券发生额。那么另外个还有啥呢？还有是余额、两融余额，现在有多少钞票借了海？因为借钞票每天侪辣辣借。

0: 有人开有人借，但是余额到底多少，就是讲要三个市场的融资融券全部加起来，那么这个礼拜四的最高数据是多少？2.94万亿。2.94万亿啥概念？就接近3万亿啊！我估计如果讲搿只势头维持辣海的话，基本高头就是五号头就是可以达到3万亿。那么阿拉哪能来看搿只数字呢？首先阿拉就跟历史来进行比较，因为阿拉九两商行情走到现在了，那么九两商行情已经走了1.5年了，对吧？到今年9月廿四号要2周年了，就是2周年了。那么走到现在，九两商行情走到现在呢？那么九两商行情刚刚开始的辰光，融资余额是多少？两融余额是1.7万亿左右。搿表才好说，也就是讲到现在为止已经增加了1万亿，也就是讲增加1万亿融资融券。但是蛮有意思的，侬就比较一下，每天有只数字，就是融券总额和融资总额。来比较一下个话，实际高头是融券的总额占到两融总额的1%还不到。那么也就是讲99%是靠啥么子个？99%是融资，而不是融券。融券只有1%还不到。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就是两融啦。实际高头就是融资，也就是讲借钞票，而不是借股票。那么以来好像发觉除掉一些主力机构啊，除掉一些主力机构，一般性啊个人投资者好像借券侪做不大来，大家侪欢喜借钞票，两融余额开了还是借钞票而不是借券。那么借钞票做股票，干嘛阿拉来看，就看借钞票的以来规模是达到了最高点，将近3万亿。那么搿将近3万亿。毫无疑问啊，就借钞票来炒股票的，那肯定是，就是从心态来讲，搿就是看好市场啊。毫无疑问啊，是看好市场。我勿看好市场，我勿会得借钞票来炒股票的。我100万就是100万做股票，再借100万用200万来做股票，那么搿是属于啥呢？属于多头，看好市场，以谁会得来借钞票？对吧？那么借钞票买啥？借钞票毫无疑问啊，伊是阿拉晓得现在的国库费差老大啊，就是讲不涨的股票就是不涨。阿拉前头辣辣叫财经点评的辰光，阿拉谈到了就是讲有搿能介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融资的规模达到了一个啥呢？就是最高峰。那么另外呢，就是讲。阿拉晓得股股伊走势当中，伊是一种龟兔赛跑啦，勿涨的股票就是勿涨啊。侬譬如讲，贵州茅台今年就涨了勿灵的，那么所有茅台伊才会得啥呢？来回购啊。包括银行股今年走势也勿灵的啊。尽管九两商行情是通过银行股拉起来，那么但是银行股辣辣今年是小年。那么闹忙的是啥么子？闹忙是科技股啊，兔子。啊，就是侬，包括新股啊，就是讲伊上来开盘个势头，侬根本就趟不牢，侬根本就，可以观察，就是讲市场的激情到底有多少高。那么搿就是讲，相当于啥么呢？相当于股股当中的龟兔赛跑，就是乌龟和兔子辣辣跑。每一个勿断的时段，股股的走势趴辣海个像乌龟一样的慢慢爬，会得涨个股票。啊，涨得了像兔子一样的飞起来。阿拉看，就是融资借钞票的人会得买啥股票？毫无疑问啊，伊肯定是去捉兔子，不是去捉乌龟。啥道理呢？老简单的啊，也就是讲，我就相信，就是讲融资买股票的人，辣辣现在的目前状况当中，好像是不大会去买银行股啊，买贵州茅台。伊肯定是买啥么子？买就是讲啥个寒武纪啊、某西人啊，啊，就是搿一些啊，就是搿一些啊，大铺位啊，做差价对吧？那么就是讲以乌龟的股票伊会得碰，为啥道理呢？老简单的，因为借钞票是有辰光，半年就半年，一年就一年，到辰光要还的。那么另外个借钞票是有成本的， 啊，要支付利息的，所以伊受到啥呢？搿杠杆就受到个约束，受到个约束，侬就要当心，要啥物事啊？一旦行情调头个闲话，伊会得就是出现主动性的抛盘，因为勿是我自家钞票我好摆摆个，葛末侬有杠杆个钞票必须要跑啊，搿就是一种叫啥物事呢？是一种逼牢侬要进行抛盘啊。所以搿个情况呢，跟自家做股票的心态操作是实际高头是勿一样。而且伊还会得啥物事？会得产生侬抛我抛大家抛的，阿拉晓得有一种叫踩踏的效应，踩踏啊，就踏来踏去啊，各种效应。那么搿是搿个礼拜的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看点。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呢，大家关注科技股。啊，因为今年阿拉晓得行情个热点就是辣辣科技高头啊，那么搿股票基本上来一只炒一只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讲上港城市啊、中信科技搿两只城市股票啊，就是讲以上之类以后可以想象到伊会得是老闹忙啊，因为最近譬如讲一些新股啊。阿拉晓得深圳市场高头一只叫大铺位301666啊，大铺位，伊是深圳科创业板块里向第一只非盈利企业上市，就相当于阿拉个科创成长人，是2025年个年报是处于亏损状态啊，今年个一季报开始有盈利，伊标上了一个 UW 个符号啊，科创成长人是标识是 U。那么创业板非盈利企业标识是 UW 啊，发行价多少？46.08个新批股，上市开盘207.23块，那么阿拉晓得已经是蛮好了，但是一路炒到918.88块啊，而且搿918.88块是停牌3天以后啊，自家检查啊，提示风险了以后创下来个新高啊，那么搿是一只，还有一只。阿拉看上海市场高头的搿个礼拜上市个上金光子啊，来自于武汉，688635，40.98块个房价，上市炒到过多少？炒到过688.88块啊！所以讲呢，就搿些股票，伊阿拉晓得，伊立辣啥地方？立辣光里向。阿拉晓得光通讯现在是市场个热门话题，侬只要搭了搿边，那么伊就是一个成为。热炒的标的，对吧？那么另外个，阿拉看伊个最高价，侪欢喜用88啊，688.88啊，就是讲918.88块，所有的搿种吉利的数字88，那么毫无疑问的背后头就是啥物事？就是主力的一种操作的动向。就是讲来自搿种价格，应该讲侪是主盘做出来，对吧？就主力是不是有动向，辣辣搿些股股当中是最典型的表现啊。那么当然，对于新股申购者来讲啊，就是搿新股申购者呢，就是讲等于中了彩票了啊，侬买了搿股票等于中了彩票了。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呢，市场上证指数小阳线的三步上啊上涨，那么随后一根阴线。来考验啊，上证指数来讲，现在是考验60天均线和半年线。搿个礼拜呢，60天均线是4063点啊，半年线的位置是4036点。那么阿拉看，搿两个关键线啊，关键的支撑位，辣下个礼拜能否撑牢啊？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只要半年线能够撑牢。阿拉看酒量市行情的上升通道，应该讲还是没改变啊。所以讲呢，就是辣辣目前的市场当中，个股跟大盘啊，搿个机会应该讲还是反差还是比较大。好了，搿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英雄中”回听节目，他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心爱，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深海，大家都在。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3: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4: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来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您好。
15: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4: 马律师，今天呢由您来案例普法答听友问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帖下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听友社群要加入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好了，马律师，那么我们就直奔主题啊，来直接看听友们的提问了好吗？
15: 好。
14: 请教律师，我是孤老，之前听节目也了解

0: 过议定监护的问题，但是议定监护一定是在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才能起作用，有时候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签字动手术，我并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议定监护人可以帮我签字吗？啊，这个问题还挺实际的啊。
1: 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我在办理这个议定监护的过程中啊逐渐摸索出来的。首先呢，根据民法典的第33条的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是可以为自己选定监护人的。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呢，我们这个监护人就可以发挥他的监护职责了。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其实更多的时候呢，自己可能就是比如遇到我需要动手术啊，或者是说需要选定这个手术方案呀，包括可能需要家属来签字，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因为突发疾病啊，然后就昏厥了，暂时的失去了这个意识，那没有办法表达了。那这些情况呢，其实都还不属于我们法律上面讲的这种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议定监护的协议只是针对于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恐怕就不能够满足老年朋友对于养老和监护的实际需求，那怎么办啊？其实这个问题也就是这样的。那在这里呢，我建议我们其实可以在议定监护的协议中增加一个临时性的监护条款，专门的来针对这种突发性、短暂性、不是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那么一旦自己恢复了意识以后呢，那这种临时性的权限呢也就消失了。那我个人觉得这种就是说临时性监护的条款可能更加的灵活，然后更具有这个普适性吧。同时其实能够满足这种议定监护人群的内心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啊。那么这个临时监护条款和我们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法律规定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这种永久性的这种议定监护的条款，它的限定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啊，也就是我们民法典第33条的规定，法律就是适用于这个失去民事行为能力，那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其实就不能够适用嘛。但是如果说我们增加了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监护条款呢，一方面它就更加灵活，另外呢它适用的范围更广，那我觉得一份议定监护协议既有这种永久性的监护条款，然后又有这种临时性的监护条款的话，它可能是一份更加完美的议定监护协议。
0: 马律师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加一个临时性的监护条款，
1: 对
0: 吗？但是问题是比方说我已经签好了，我这个也加上去了，那我现在需要有人帮我签字动手术，他是直接拿了这个东西谁就认了吗？
1: 因为如果我们的议定监护协议中没有这种临时性的条款的话，那可能我作为这个议定监护人拿着这样一份议定监护协议去医院来办理比如说需要签字啊，或者是说选定手术方案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医生很有可能就会说他现在不属于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你现在不是适格的签字的人。但如果我们的协议里面有这样一个条款的话，那我相信医生在看到这样的条款以后，相当于是突然突发疾病或者需要动手术的这样的人，他相当于授权了这个人去在这个时刻帮他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医生会尊重这个协议的。
0: 也就是说协议上我加上一条，就是当我需要做手术或者什么什么的时候，由他也是由我的议定监护人来替我
1: 签字或者选定手术方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情景设置的详细点，比如说我突发疾病突然昏倒，或者说我进入到手术可能麻醉状态，那我不能够表达了，但是我又没有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需要处理或者应对应急的时候，那么我这个协议分甲乙方嘛，那好比说乙方就是我们的这个监护人的话，那么乙方有权帮我做哪些事情，然后可能再明确一个内容，就是说当我这个情况消失以后，那么这个临时性的监护的这个权利就是消失了，可以再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比较的灵活，没有这么死板，而且我相信有这样的条款的设置的话，肯定是要比我们只是一个议定监护协议的这种我们讲说长期性长效性的这种最终的这种在我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这样的监护可能更好一些。
0: 可能我们还会关注一个问题，比方说我现在已经签了个议定协议了，但是呢我有点担心到时候我要派什么用处的时候，别的地方可能他不认可，那我事先要不要去哪里去再被认可一下，然后到时候我有任何的问题我直接拿去就行了。
1: 小春老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啊，其实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议定监护，它也是建议可以先去公证机关做一个议定监护协议的公证。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从司法实践中来讲的话，无论是我自己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还是说我经过公证处公证的议定监护协议，可能在我真正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最好还是经过法院走一个确认的程序，然后拿到了一个。有法院的这种文书，比方说指定了某人作为我的监护人，那么法院的文书最终确定谁谁谁成为我的监护人的话，那拿着这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这种法院的裁判文书，再去其他的部门去办理事情，可能更稳妥一些。
1: 嗯，那我现在签好了，我先要到法院去吗？
0: 嗯，现在签好还不需要去，因为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是在什么时候有用啊？在我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1: 但我怕到时候再去又有一个流程，就是时间上会耗啊。
0: 因为一般来讲特别程序的话，这个审限啊，审理期限还是比较快的，通常在一个月以内啊。
1: 好的，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我想咨询个事儿，我哥嫂都去世了，没儿没女，双方父母也早不在了，留下了一套房子，是不是两边兄弟姐妹都能够分这一套房？哥嫂其实就是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
0: 对，首先来讲，根据法律规定啊，《民法典》的第1127条规定，这个法定继承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顺序的，就是继承开始之后呢，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轮到我们这个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来继承。那么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回归到这个案件本身啊，是不是这个两边的兄弟姐妹都能分这套房子呢？很显然是不是的。这个问题它核心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哥哥和嫂子到底
1: 谁先
0: 走了，谁先去世。那如果说哥哥先于嫂子去世的话，那其实哥哥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其实就是嫂子。
1: 对。
0: 那如果说嫂子继承了这个财产以后，等嫂子再去世，嫂子是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嫂子的兄弟姐妹来继承。那相反，对，
1: 是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是两边的，
0: 对，
1: 因为他们彼此是先可以继承。对吧？
0: 对，因为大概率情况下是先后去世，只有小概率可能是同时去世啊。所以如果说是先后去世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基本上就是哪一方最后去世，那么最后去世的那一方的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啊，那么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来继承这一方的这个财产。
1: 这里补问一句啊，如果没有兄弟姐妹，而是这种表的堂的兄弟姐妹呢？
0: 表的堂的兄弟姐妹相当于是自己的父母的亲属的子女。对吧？
1: 对，没错，是父母的
0: 兄弟姐
1: 妹的子女。
0: 对，那么像这种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他的代位继承权其实是基于父母那一代，
1: 但是他父母是肯定是先于去世了，所以呢其实没有父母的这个层面了。
0: 对，对的。这样讲吧，就是说这个哥哥和嫂子如果说先后去世的话，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哥哥先于嫂子去世，那么理论上来讲，嫂子作为哥哥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了哥哥的全部财产。
1: 对，
0: 在嫂子去世以后，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应该是嫂子的兄弟姐妹来继承。
1: 如果嫂子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只有堂兄弟姐妹或者表兄弟姐妹的话，
0: 那么这个恐怕他不在这种法定继承的范围之内。当然如果说嫂子订立遗嘱的话，比如说给了某个堂兄弟或者表兄弟姐妹的话，那么肯定是遵照遗嘱。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上一辈的长辈的子女是没有这方面的代位继承的。
1: 是，除非也就是尽了比较多的赡养义务啊等等。
0: 那么也是要有相关的证据材料，然后去进行适当的争取。那如果说确实是对被继承人生前尽到了更多赡养照顾的义务的话，在遗产继承方面其实是可以考虑给予一部分份额的。
1: 是的。好，那这个也清楚了啊，其实是不是法定继承人啊。 我们继续看问题马律师。这一问是说，我把房子租给租客已经7年了，之前租客支付租金比较准时，最近几个月不催租金就不会支付，催了还要拖延好

0: 几天才支付、
1: 嗯、
0: 我就跟租客提出解除合同，租客不及时支付租金违约，但是租客不肯搬走又不支付房租，请问我能停水停电逼他搬走吗？
1: 嗯，好，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然后遇到可能租客不及时的支付租金，或者是说我们租赁合同可能已经到期了但是租客不搬走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房东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通过停水啊停电的方式啊，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涉及到违法。那么我们这个住房租赁它本质上其实是鼓励这个租赁当事人建立一个长期合法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租赁合同，建立稳定的租赁关系啊，并且明确这个出租人承租人的这个合同为权利义务人，所以呢应当各自的来遵守，就是以合同的约定来遵守相应的义务啊。对此我们这个上海市的住房租赁条例第18条第5项其实特别的明确了规定啊，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以及其他故意降低服务标准等方式，或者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强迫承租人变更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提前收回租赁房屋。所以大家看，其实这个是法律明令禁止的。那么如果说房东继续的采取停水停电等不恰当的方式逼迫这个租客搬离房屋的话，那其实我个人觉得房东的这个行为首先他也是欠妥的，而且结合房屋租赁合同很有可能也属于一种违约行为，因为我们提供这个租赁物啊，肯定要保障这个租赁物能够正常的使用，那一旦说他停水啊停电导致租客不能够或者是说部分功能丧失的话，那实际上对于出租方来讲，你交付的这个租赁物就存在一个问题，存在一个瑕疵啊。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其实是可以向租客发出一个正式的这种书面的催告，来固定对方违约的证据，并且呢告知对方我们依据这个租赁合同的第几条的一个约定啊，那么房东是有权利解除合同的，然后通知租客具体解除合同的时间，最后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的。那可能有一些听友会说，哎呦马律师，我打一个官司要花很长时间，
0: 是，
1: 那么他占着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子又不能出租，他又不付我租金怎么办呢？那其实租客在占用这个房屋导致我们租金产生损失的这个情况下啊，我们通过诉讼其实也是可以要求租客来支付房屋的占用费用的。其实我觉得在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就不能够按时腾房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的首要条件就是首要目的应该是希望他能搬走。如果说我通过诉讼能够把他从房屋中请走，请出去，那你的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因为房子只要空置下来了，你就能够去支配它了，你再去出租也好或者是空关也好，你其实就享有一个独立的支配的权利了。但是如果租客一直住在里面不走的话，其实也会影响你后续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些这种支配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在诉讼的时候，大家应该是找到一个角度或者说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你的第一任务是什么，我诉讼的第一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在遇到这种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纠纷，往往也遇到就是有些当事人就是我鱼和熊掌都要的，我既想要他走，我又担心他这个钱可能付不出来。那么如果说犹豫再三一直拖延你诉讼的这个时间的话，就会导致其实你的损失是在扩大的。那有的时候你固定完相应的证据，你发现这个租客他就是不走的话，你及时的去诉讼其实就是一种及时止损的行为。我们也遇到过有些租客可能收到了法院的这个传票也好或者材料也好，哦，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比较严重了，我先搬走。那么如果说在我们诉讼过程中租客搬走了，那我们的通过诉讼这种方式啊，其实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那他搬走了毕竟还占用了房屋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不影响我们再继续向租客去主张那个占用期间的使用费用的。
0: 嗯，所以这一点要清楚啊，不可以随便的就
1: 停水停电。
0: 对，听友说的一样，可以停水停电吗？不可以。但是也许某种情况可以啊，比方说如果我明确约定了，就是你拖欠我的租金或者拖欠交水电费超过一个月，我有权来停供，比方说在合同上写明啊，然后我还去催告了一下，你现在已经不付了，接下来要怎样怎样，可能这个手续都做全的话，也许还好，是吧？我还催告你了，不是我催告都没有催告过，我就直接给你停了。

0: 好，那小畅老师这个问题提的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合同里约定了它就一定有效的。如果你本身的约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可能即便你们双方都认可都同意，它也是违法的。包括我也有当事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不建议他这样做的嘛。最后呢，他可能给自来水公司去打电话啊，说我想要停某一户的这个水啊，但是可能自来水公司也好，包括电力公司也好，都建议他啊，你不要停水，不要擅自停水。可能你最终想要做成这个停水停电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终端会帮你做。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就是大家在进行任何的合同约定的时候，要想保障这个合同能够把它的法律效力放到最大，那我们的合同的内容一定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就像昨天也是有一个人来咨询啊，他是什么？当然跟我们这个租赁合同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里面就是约定了一条不缴纳社保。那其实即使是双方都认可，哎，你不缴纳社保，然后把这笔钱转化为工资发放给我，或者增加我，变相增加我的一些收入，那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缴纳社保是一个法律性强制性的条款，你这样的约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这个约定一点用都没有，到时候还得你贴出这个钱来啊，所以这个要认清楚啊。所以我们也是像马律师说的，不建议你要尝试通过停水停电来赶他走，万一弄不好的话，你还要倒赔钱，对吧？所以哪怕是你提前书面通知，这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也要注意。好的，有的时候真的会啊，一气之下，对吧？我还赶不走你了，但是我们也要合法合规啊。好，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这位听友说，请问律师，我住在四楼，前段时间阳台晾晒的衣服被风刮到一楼天井的平台上，我就去敲门呢，想自己爬上天井拿衣服，结果邻居说他帮我拿，把我关在门外，后来邻居在爬上天井平台的时候没站稳摔下来了，请问我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啊？这个真的是想不到，有的时候确实啊，因为你进去可能也不方便，人家帮你拿了，好心，
0: 对，
1: 但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的，这个怎么办呢？
0: 那我们看啊，这个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我个人是觉得，原则上来讲是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其实是要做好一个公平补偿的一个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受伤的情况做出适当的补偿的啊，因为这个受伤的人毕竟还是因为为你提供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啊，提供帮助的过程中受伤的。那我们在侵权责任中的这个损害赔偿其实是需要满足四个要件的，就是实施了侵权行为，存在主观过错，发生了损害结果，然后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这个侵权纠纷的案件，包括我们律师在帮助当事人分析侵权责任案件的过程中，其实都是围绕这四个点啊，就是实施了侵权行为，存在主观过错，发生了损害结果，然后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四个条件必须要同时具备，如果同时具备了，那就是符合这个侵权损害赔偿的情况。但是我们把这个四个因素啊，我们套到这个案例中来啊。那在我们这个案例中呢，就是楼上的邻居实际上他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就是相当于楼下这个邻居他摔伤啊，不是我推搡的，不是我造成的，不是我直接实施这个侵权行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楼上的邻居他其实也不存在主观过错，也就是说他楼下邻居摔伤他并不是楼上邻居追求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衣服掉下去了，我就是希望你摔伤，他没有这个主观的故意啊。那么楼下这个邻居他摔伤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自己爬这个天井的平台他没站稳，所以呢这个不是我们楼上的这个业主楼上邻居的任何行为导致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损害结果和楼上的邻居他的行为之间是不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那如果是这样分析下来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啊，我们要听但是，但是我们民法典的第 183条其实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所以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案例中实际上没有侵权人。
1: 嗯，
0: 那么没有侵权人，但是他确实是，哎，我来帮你拿衣服了，相当于保护了你的财产权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了损害，所以呢，作为楼上的邻居，他是受益人啊，
1: 嗯，
0: 所以他应当是给予适当的补偿。那么结合民法典的这条规定的话，我觉得虽然不用损害赔偿，但是极有可能是需要对楼下的这个邻居给予适当的补偿的。那在这里其实，哎，我们通过电波也呼吁一下，就是与人为善啊，助人为乐本身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那么出于善意实施特定使他人受益的行为，是有助于营造和谐美好的这个社会氛围和社区氛围的，其实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但是啊，在我们实施这个帮助行为的这个基础和前提，应当是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啊。
1: 对，嗯，对，您说的是受益人适当补偿。
0: 嗯，
1: 就是他可以选择补偿，也可以选择不补偿，是吗？
0: 嗯，结合法律规定，法律讲的是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1: 既然有应当两个字儿，就是还是要补偿的。
0: 对。
1: 啊，
0: 嗯，
1: 但是补偿多少，这个就，
0: 嗯，对，我觉得取决于一方面就是这个受伤的人啊，他到底产生了多少费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个类似像公平原则的角度，可能还要权衡就是对错，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一楼的天井啊，原则上来讲嘛，它是不能够搭建这个就是顶的，不能封顶的。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天井没有封顶的话，其实这个衣服落下来啊，就是落到院子的地面上，
1: 嗯，
0: 其实如果不封顶，就不存在说我爬到天井的平台上去，哎，拿衣服啊，那就不存在摔倒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天井有了搭建，它可能属于类似于像围搭一样的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那可能楼上的业主他对这个事情他本身也没有什么过错，那楼下的业主他不搭建天井，
1: 嗯，
0: 他就不可能出现摔倒啊，
1: 嗯，
0: 这种情况
1: 是
0: 不是他自己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呢？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到时候这个判责可能还得，
0: 对，是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权，也是结合一个具体的情况来做综合的判断，啊，
1: 因为其实这个例子挺好的，
0: 嗯，
1: 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0: 嗯，
1: 比方说啊，我要办件事儿，
0: 嗯，
1: 我也没有请他来帮忙，我说我自己可以，就像这个里头一样的，我自己来拿，他说我来帮你拿啊，
0: 嗯，
1: 就我来帮你，我来帮忙，热心的自己就来了，
0: 嗯，
1: 后来却发生了像类似于不慎摔倒啊之类的事儿，
0: 对，
1: 你说我是受益人吗？我好像是受益人，他是来帮我忙的，但是我也没有让他来帮忙，
0: 嗯，
1: 他是自己来帮的，
0: 嗯，
1: 那这个算受益人要适当补偿吗？
0: 嗯，
1: 有的时候也许我是推都推不走，对吧？
0: 因为从这个角度啊，从我们民法典的第183条来讲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细致到说，哎，你有没有拒绝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
1: 嗯嗯，
0: 所以最终从受益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不管说我当时拒绝了也好还是没拒绝也好，可能他都是就是我最终的是利益的获得者啊，
1: 是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对方在实施这个帮助行为的时候我明确拒绝过了，但对方硬要来帮助我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损害赔偿也好或者适当补偿也好要考量的因素，就是我觉得你是没有能力帮助我的，
1: 对，
0: 然后你硬要帮助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受伤了，那么你把这个受伤的损害赔偿的结果也好，或者是说这种适当补偿的结果你转嫁给我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公平问题。
1: 嗯，
0: 那如果有这样的因素在的话，我相信在适当补偿的角度可能比例会下降一些的，
1: 嗯，是的是的，这真的是挺好的一个问题啊，嗯，当然我也非常支持马律师刚才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传统美德嘛，对吗，等等啊，就也考虑到哎呀，别人毕竟是出于要帮助我，
0: 对，
1: 然后受伤的，那么不管是情理上啊或者是道义上啊，那我也承担一些，
0: 对，
1: 嗯，这会比较好一点，对吗，马律师？
0: 对对，
1: 嗯，不要弄到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些事儿，啊，告上了法庭等等啊，本来是帮忙的关系，大家有时候需要让一步。
0: 对，
1: 嗯，马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
0: 好，
1: 这位是问，请问律师， 业主在家门口及公共楼道堆放杂物引发火灾，物业需要承担责任吗？
0: 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可能小区里面啊，尤其是一些老小区里面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公共走道去堆放杂物。那么小区的楼道它其实不仅是业主进出家门的通道，也是小区居民的疏散通道啊。那么楼道作为公共空间呢，占用楼道空间堆放杂物其实极容易引发火灾啊，轻则造成这个财产损失，重则

0: 这个人身伤亡啊，这种安全问题都会有这样的隐患啊。所以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啊，这个引发火灾的直接责任人一般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我们讲的这个直接责任人其实是堆物的这个人啊，他还可能会如果说造成这个损失重大的话，就可能会构成犯罪啊，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啊。那么物业服务人员呢，他其实作为小区这个公共区域的管理人，其实是应当对上述行为尽到一个及时制止啊、劝阻，并且要求整改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我们的物业服务人员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告知啊或者劝阻的这样一个义务的话，那可能在我们的物业服务过程中是存在瑕疵的。但是如果我们物业服务人员，我们及时的去联系到了堆物的业主啊，告诉他了，但是我们这个业主相关人员他就是不整改的话，那物业人员可将上述行为去上报给相关的部门，比方说我们告诉城管也好，去报备也好，或者告诉房办也好，去进行相应的报备。那可能一旦发生这个火灾以后，那我物业尽到了我的管理职责了，我们没有执法权，但是我尽到了管理的职责以后，可能物业在损害赔偿方面就可能会减免相应的责任啊，所以还是要有一个管理义务的到位。如果说你没
1: 要留证据啊，
0: 对，没有尽到相应的这种义务，我收取了物业费，但是对于公共走廊堆物，我没有进行及时的去寻找这个堆物的业主，告知他或者劝阻他，或者是说我们明确要求他整改，没有这样的动作的话，那么产生的任何问题，其实物业都有，就逃不开干系的。
1: 是，如果屡次的告诫了，然后也有书面的，比方说微信记录啊，或者通知书啊，啊，他还没有整改的话，那么如果物业没有去报备，要紧吗？
0: 那我个人建议啊，那我们如果物业服务人员上门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告知劝阻的动作的话，最好是能够保留相应的凭证。比如说我拍摄一些视频，我两个物业工作人员上门，那其中一个人负责拍照拍视频，另外一个人员负责告知，那可能更好一些。
1: 如果物业没有发现，那其实也是有疏忽的，对吗？
0: 对
1: 啊，要看了，万一我是今天晚上才搬出去的呢，还是要看责任啊。
0: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稍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看问题，马律师好吗？
0: 好，
1: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在上头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咨询提问，稍后再回来。
2: 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8: 爷爷，我来看你了。
9: 你是？
8: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

0: 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啊！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马律师刚才在答听友问啊，现在呢，马律师，我们回来先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稍后来继续看问题。
5: 好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和房屋征收相关的案例啊。这个1998年之后，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福利分房就告别了历史舞台。那么张师傅一家仍然和父母挤在20几平米的这个老公房里面啊。那为了缓解这个住房的紧张，在2008年左右，这个张师傅呢就通过中介从市面上啊，他购买了一套公有住房。那么简单装修之后呢，张师傅和妻子就搬离了这个老房子，住进了自己买的公有住房里。那原本张师傅夫妻想把户口迁走，但是呢父亲说，哎，说不定老房会动迁啊，户口在，人头多，还能多分一点。所以呢这个张师傅夫妻呢户口就留在了老房子里。到了2018年啊，张师傅呢把自己从市面上购买来的这套公有住房他买成了产权，就是我们讲的售后公房了，变成了产权房。那么2025年3月份啊，这父母的这套公有住房啊，老公房就征收了。那老房子里是有3本户口本，分别是父母1本，张师傅的哥哥和侄子，也就是哥哥的儿子啊，他们1本，然后张师傅夫妻1本。那大家呢对于这个征收利益到底怎么分啊，就发生了争议。父母呢认为房子一直是他们老夫妻在居住啊，而且呢这一次的征收呢也没有考虑这个人头的问题，所以呢父母是觉得两个儿子呢都可以分，但是呢不能够跟父母来平分，要少分一些，这是父母的一个观点。那张师傅他的哥哥则认为啊，这个他不同意张师傅夫妻来分割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因为啊他说弟弟也就是张师傅他在外面是有公房的，后来这个公房还买成产权房了，这个就是属于福利性的房屋，而且呢这个弟弟夫妻也就是张师傅他们这个夫妻呢就没有资格分这个利益了，因为他们有这个福利性分房，而且他们也一直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了，从2008年到2025年就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居住。那张师傅呢夫妻就认为自己一直和父母一直居住到2008年，要不是为了缓解这个居住紧张啊，自己肯定是会一直住到征收的，而且当时父母不让户口迁走就是为了给我们征收利益，所以自己有资格分。相反这个哥哥和侄子啊，户口迁进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实际居住过，他们是空挂户口，真正不能分割的实际上是哥哥和侄子才没有资格分这个利益。所以大家看啊，三本户口本，三个家庭，一个大家庭里面三个小家庭，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所以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到底应该怎么分？
4: 确实我这里啊有2点我觉得特别要关注的，要咨询马律师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说起过啊，就像买下公房然后又买下了产权，是不是就算享受过福利分房？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张师傅家里的情况，对吧？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为了缓解住房紧张，如果你出去了，你买的不是公房，也没有买下产权，可能还好一点。现在你买的是公房并买下了产权，这算不算享受过福利分房呢？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他有3个户口本。我们以前说的问题都是比方说一套老公房里头承租人是谁，其他的人是谁，那么我们就判断同住人问题，对吗？但 是他这里涉及到三本户口本，那是不是也根据这个三本户口本分别有承租人吗？还是一个承租人呢？那三个户口本，户口本既然在，那是不是有户口本的人也可能没有征收利益呢？哎，这个问题也要马律师好好跟我们说一说。
5: 好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征收补偿的共有纠纷的

0: 案例啊。那么最近关于公有住房的征收补偿分割，其实有一个新的口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口径啊。首先，这个公有住房的征收利益分割，当然还是要看共同居住人，这个条件是没有变的，也就是说，还是要考察。做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呢，在被征收房屋中要具有本市的这个常住户口，并且末次户口迁入后呢，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是虽有住房但居住困难。那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啊，这个承租人是父亲，房子呢基本上一直是父母在居住，一直到征收。那么哥哥和侄子的户口迁进来以后，其实是没有实际居住过的。张师傅夫妻呢，也是一直住到了2008年，所以啊，父亲作为承租人，肯定是可以分得这个征收补偿利益的。那么母亲只要没有享受过福利性房屋，她其实就是属于共同居住人，所以理论上来讲，父母肯定是能拿到这个征收补偿利益。我们再来看哥哥和侄子呢啊，他们呢是末次最后一次户口迁入到这个被征收房屋中，但是从来没有实际居住过，所以他们是属于空挂户口，那就被排除在外了。关键呢要看张师傅夫妻他们是不是有权利来获得征收补偿利益。其实张师傅夫妻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那我们来分析张师傅夫妻的情况，就回答小川老师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通过市场买来的公房之后，我又把它买成产权了，这个到底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享受了福利性房屋啊？那么张师傅夫妻呢，他是有户口，也居住到了2008年，后来他是在外面在市场上购买了一套公有住房，他这个公有住房并不是单位分配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1998年，这个福利性分房应该是最后一批了，之后就不存在这个福利性分房的问题了。
1: 是。
0: 那么他是08年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肯定它的来源是市面上购买，而不是单位的福利性分房。但是呢，张师傅在2018年的时候又把这一套公有住房买成了产权房。那么这套公有住房，首先，它并不是单位的福利分房，是张师傅在市场上购买的，所以它不具有福利性质。那么，大家不要看到公有住房就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福利分房啊，我们还是要探究一下房屋的来源。那么，在房屋还是公房状态下，那我觉得张师傅夫妻他是不属于享受福利分房的，因为这个是我市场购买的。但是呢，在2018年，这个房子又买成产权了，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享受过福利性购房政策呢？那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他是怎么购买成产权的啊。如果说我使用了工龄折扣，或者是我享受了成本价、标准价来购买，那就相当于是享受了福利性购房政策。那这样的话就很肯定了，它是属于福利性这个房屋的，那就被纳入到这个范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张师傅夫妻其实也是被排除在征收补偿利益的分割之外了啊。那么在我们的实践中啊，往往公有住房买成产权房，在这个公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的手续啊，其实我们支付的这个购房的对价金额都不会很高的，所以呢，被判定享受福利房屋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再讲，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张师傅夫妻这套售后公房，它不被判定为福利分房，比如说我并没有享受什么成本价呀、标准价，我也没有用我的工龄去折抵这个房屋价款，我把它买成产权了，如果说不被认定为福利分房的话，那我们还要看张师傅他们在房屋中居住到了2008年这一节事实啊，能否被认定为是末次户口迁入后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口径。现在强调的是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它的起算点是比较严格的，限定在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前一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子是2025年3月份纳入到征收的，往前推一年，在2024年的3月份到2025年的3月份，这一整年，如果张师傅夫妻在这个房屋中实际居住的话，那他其实就是满足我们讲到的末次户口迁入后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但是呢，张师傅夫妻实际上在2008年之后就一直不在其中了，不居住了。所以根据新的口径的话，其实大概率也会因为不满足居住条件而被排除。所以无论说他这个，售后公房到底会不会被认定为是福利性房屋， 那他的一个居住的

0: 情况，其实也要纳入到考量因素。这两个条件有任何一个条件不符合我们这个共同居住人的这个法定要求的话，张师傅夫妻都很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根据这个新的口径呢，其实从居住考虑，大概率张师傅夫妻也会被排除在外。所以最终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其实是由父母取得。那这个新的口径变化也给征收利益分割的这个方式啊带来了变化。它其实更倾向于保障实际居住人的利益。因为在房屋中，实际居住人他对房屋的这个依赖程度更高，居住需求更大。那么我们在征收的时候其实是优先保障实际居住人的一个利益的。好，那这个是回答完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上买下来公房，它不属于福利性房屋，但是我把这个房子按照福利性购房政策买成产权了的话，那发生了一个反转，它就属于福利性房屋了。那么张师傅他在2018年有了这样一个动作，买成了产权，大概率可能是依据福利性购房政策购买的，所以他很有可能这个房屋就认定为是福利性房屋。再加上张师傅在这个房屋中实际居住的时间和我们的新口径不吻合了，张师傅夫妻很有可能被排除在外，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川老师衍生出来的一个，就是三本户口本。我们以前讲的案例可能都是一本户口本，
1: 对，
0: 现在这个案例中有三本户口本，或者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遇到过有两本户口本的这种情况，那怎么认定啊？其实在征收过程中啊，我们讲说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那个签约人也好，或者确定的被征收人也好，他其实是按照有效的，我们对于公房来讲是按照有效的公有住房租赁凭证来确定被征收人的，而不是按照户口本。如果说按照户口本来确定被征收人的话，那其实这一户就应该签订三份征收补偿协议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无论里面分户分了多少这个户口本啊，是只有一本租赁凭证的情况下，征收部门就是按照不动产的这个凭证，产权房的话就是按照产权证，城市私房的话可能就按照土地证。那么如果说是公有住房的话，我们就是按照租赁凭证。你们家里有几本租赁凭证，就会产生几份这个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它按照的是不动产的凭证，而不是按照户口的凭证。所以呢，这一户呢，即使是有三本户口本，实际上也只签订了一份征收补偿协议。那最终的话，是三本户口本里的六个人来共同的商议，我们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到底怎么分割。如果大家能协商一致的话，那么就是按照自己协商的结果；如果不能协商一致的话，最终是通过法院去诉讼分割。那么法院也会严格的按照共同居住人的条件和口径来做出判断。
1: 好的，马律师解释得非常清楚，不是说有户口本就可以分得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马律师看看还有什么新问题提出了。这一问啊，马律师是问，我看到新闻里女儿先于母亲去世，母亲继承的女儿财产最终由母亲的兄弟姐妹继承了，我和自己兄弟姐妹关系不好，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常乘坐飞机出差，我真的很担心她的财产最终会被我的兄弟姐妹分走，我是不是应该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外孙？她有担心了。
0: 好，那么我们看啊，就是因为每一个遗产继承纠纷，其实它背后的这种家庭结构啊、亲属关系，还有有没有提前订立遗嘱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哪怕有任何一个就是细微的这个环节不同，可能我们最终的结果也不太一样。那么新闻里面这个场景啊，放到我们听友的家庭中，其实也不一定适用。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到的一些案例，包括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或者是说看一些电视法制节目的时候看到一些案例，大家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够完全的照搬到自己的家庭中，因为可能细节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啊。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民法典的1128条明确了，就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来代位继承。那么新闻里这个案例呢，这个结果我们结合这个结果来分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儿她是没有后代的，她又先于她的母亲去世，那么母亲继承完这个财产以后去世了，那么母亲就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了，所以母亲的兄弟姐妹才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到了财产。但是我们这个案例中呢，最终这个人他是想说考虑要不要留给外孙，那言下之意就是他女儿其实是有自己的子女的， 也就是他的外孙。
1: 对，
0: 那么即便是出现了真的女儿先于他去世，先于母亲去世的情况，其实外孙啊他就成为了一个代位继承人，那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轮不到这个兄弟姐妹来继承啊。所以理论上来讲是不需要特定的就订立遗嘱啊，
1: 是
0: 特意订立遗嘱来把这个财产留给外孙。
1: 他可能自己是绕了弯，因为他觉得万一有事儿的话他也是继承人，然后他继承下来的财产就会落到自己
0: 兄弟
1: 姐
0: 妹
1: 的那里去，所以他会有这个担心。
0: 但是情况不一样在于你的子女是有后代的，那么如果子女真的不幸先于父母去世了，那么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是可以代位继承的。那在子女有子女的情况下，就子女有后代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个就是父母的这一辈的兄弟姐妹
1: 落不到兄弟姐妹那里，因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您的外孙可以代位继承他的妈妈的等于继承来的
0: 对
1: 您的遗产，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
1: 是落不到兄弟姐妹那里去的，
0: 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啊。当然我们去关注一些新闻上的案例也好，或者是说一些普法案例也好，这个很好，培养了我们的法律意识。但有的时候法律规定啊其实还是就是比较细腻的啊，
1: 对，
0: 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个法律以后，然后来分析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用这个条款，或者适不适用这种情况啊。
1: 是就有的时候被提醒了做一些事先的安排是挺好的，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够被提醒了就像惊弓之鸟一样的
0: 过于这个，
1: 对
0: 对
1: 对对，就各种担心都会生出，那好像也不太好。
0: 是的
1: 啊，还是阳光生活。好，我们来接着看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我想咨询，最近下定决心要结束婚姻，结婚十余年，夫妻感情破裂，男方也同意离婚，分歧在于房产分割问题。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只有一套房屋，目前价值900万，双方都没有能力支付对价，怎么办？
0: 好，这个其实也是在离婚案件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家庭只有一套这个夫妻共同房产，那么怎么分割？尤其是价值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啊，那我们讲，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涉及到夫妻共同房产只有一套，可能在离婚案件中，这个财产分割就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焦点啊。那常见的法院裁判文书往往是离婚房子归一方，然后另外一方拿这个房屋的折价款的补偿。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遇到过，就是房屋的价格比较高，双方其实都没有能力啊，短期内去支付对方对价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个共有物分割中啊，我们民法典的第304条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的呢，那么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呢可以分割，且不会因为分割减损价值的，那么应当对于这个实物进行分割。那我们知道房屋它没有办法进行实物分割的啊，那么难以分割或者是说因为分割可能会减损价值的，就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所以呢，我们结合这样一个法律规定，在处理离婚案件只有一套房产分割的情况下，如果双方都无法在短期内支付对价的话怎么办？其实大家可以共同的出售这个房屋，然后分割房屋折价款，或者是说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去申请拍卖。这个其实能够在法律文书中做出体现，比如说我们协商一致以后呢，大家约定一个时间，半年之内把这个房子出售。如果半年之内出售不了的话呢，那么我们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去申请拍卖，这个是能够通过法律文书固定下来的。所以在离婚案件中，如果说我们的争议其他东西都协商好了，唯独这个房子财产分割成为了我们争议焦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离婚的时候以调解的方式，把怎么去出售这个房屋以及怎么去分割这个价款的方式呢，以调解文书的方式固定下来，那么大家就按照约定去操作就可以了。
1: 我身边真有认识的人呢，因为分不了房子后来又好了。有时候可能也是给了大家 家一个机
0: 会
1: 吧，
0: 对，
1: 就像我们的离婚冷静期一样的，
0: 对
1: 吗？
0: 嗯，
1: 哎，有的时候真的给了一个机会啊，大家在一个屋檐下，然后觉得嗯，慢慢的，哎，还是生活在一起比较好，
0: 那也是一个好事情，
1: 那也是一个好事儿啊。当然了，有时候如果真的下定决心，就是马思吉律师刚才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写清楚了，一步一步的。其实确实存在，如果真的到拍卖的话，可能这个房屋的价格就卖得不够理想。
0: 对，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有损失的嘛。
1: 嗯 嗯, 嗯，
0: 就是说如果真的感情无法挽回了，真的走到了离婚这一步的话，那我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带着情绪，还是理性的去解决我们的争议焦点。比如说房子到底怎么分割，哎，明明是可以共同出售，然后我们分割这个价款，甚至于我们出售肯定是比拍卖的价格高的，那么婚已经离掉了，或者我们已经走到了离婚这条路了，大家就不妨说我们心平气和的共同挂牌把这个房子卖掉，谁也不要为分割财产设置障碍嘛。
1: 是是是，说火气大啊，表示决心，但是做了不冷静的事情，大家还是协商解决啊，本着对大家都有利的，
0: 对的，
1: 对吧？原则啊、嗯，好，我们花个两分钟再解答一个问题好吗？
0: 好，
1: 马律师，这问题是说委托中介卖房，中介说为了快速成交房屋，通常会由公司先对房屋装修后再买，
0: 嗯，
1: 为了房屋快速成交又能卖个好价钱，
0: 嗯，
1: 就委托这一家中介装修花了31万，但房子没有卖掉，而且房屋装修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合同没有约定未出售的结果，怎么办？
0: 好像这种就是先装修再卖，然后什么快速成交啊，还能高价卖高价的这种噱头啊，其实是最近这几年二手房市场就是这种投诉量很高的一个套路啊，告诉大家这是套路。像这种消保委也好，还有我们各地的法院其实也都发过相应的警示的。那大家其实平时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是可以多刷一刷这种官方的内容的啊。那我做律师做了十几年，其实这两年我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很多法律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法律关系也是异常复杂，这就为我们的维权制造了障碍。我们拿这个案例来讲啊，其实它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房屋买卖的居间服务嘛，中介为我提供出售房屋的居间服务，但是呢就在这个上面又加了一个什么装修条款，那这个合同其实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居间服务的关系了，它这个法律关系就人为的给搞得很复杂了啊。那这个内容中它又包括了装修服务，或者我们讲说有可能是装修承揽这样的内容，那法律问题变复杂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合同条款设置得不完善啊，刚刚这个问题里提到了
1: 没有约定未出售的结果，
0: 对, 对，那你设置不完善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售房一方来讲，出现法律问题你维权就是没有思路了，因为它复杂又不完善，让大家就摸不着头脑。那么这个呢就是得利一方追求的结果，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中介他希望
1: 我赚了一个装修费，
0: 对，他可能目的也是为了赚这个吧，我们来分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故意的把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就让我们维权找不到门路。那这个案例中啊，其实关于装修质量的问题，我觉得仍然是可以依据合同去追究这个责任的啊。那不管房子有没有卖掉，装修本身出了问题，这个就是独立的一个装修承揽，或者说我们讲施工，对，
1: 独立的问题，
0: 对，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只能这样拆解了嘛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民法典的781条也好，或者是民法典582条也好，都是跟这个承揽也好，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我们怎么做？那其实可以要求施工方啊，或者是说合同的相对方，来进行修理、重做，或者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等。但是呢，其实我们装修房子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出售房屋，但是合同并没有对于这个未出售的后果进行约定嘛，
1: 没有关联两件事儿。
0: 对，那么你支付了这个装修费用的话，其实对这一笔对价，它只是对于装修服务，并不包括说，哎，我包卖成功啊，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打保票的。
1: 所以很有可能你这一方面就维权不了了，对吗？
0: 那我个人觉得你不妨就解除这个出售合同的居间服务的内容去解除。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详细的展开了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马律师，您先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在这里呢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915，再报一遍，138181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来咨询，或者添加那个微信来进行交流。
1: 好的，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留言。 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啊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啊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会有后续剪辑的短音频发布，还有我们的第一财经 APP 也可以回听。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7: 大家好，我是胖松。
8: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6: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世界杯的转播权的话题。
7: 以前好像关于版权的讨论没有这么多，
8: 对，
6: 最热闹的时候是卖的有多贵，
8: 对
6: 吧？
8: 对对
6: 对，
7: 就是乐视那个时候入局的时候，对吧？他要建立一个版权壁垒的时候，都是要溢价去买，大家不是说我去跟你杀价啊，你这个太便宜了，我给你翻个倍。
6: 哎，现在反而是已经到了，就是说什么1亿，不行。5000万就是打折那种，
8: 打骨折。根据七浦路买，以前上海的那个什么七浦路华亭街什么，
7: 先是这个华亭路呀，对吧？就买衣服的，对吧？
6: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为什么说以前被视为印钞机的世界杯啊，世界最大的这个体育 IP， 它的转播权现在在我们中国，包括在印度，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太想买啊。FIFA 呢，其实是它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周期内130亿美元的一个总营收的目标，它的目标是很宏大的，大家也知道转播权呢肯定是这个目标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7: 对，
6: 那么于是呢他就给报了一个大概2.5亿到3亿美元的在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转播权。
7: 这事情其实蛮有意思的
6: 啊，
7: 就是本来好像没有什么人在讨论世界杯的版权，然后世界杯快隔了一个多月马上就要办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央视还没有开那个世界杯版权的推荐大会，你知道吗？每次世界杯大概
8: 招商大会嘛，
7: 招商大会就是他应该是提前1个月2个月的时候就要来开的嘛，结果迟迟不开，大家才发现哦，央视其实还没有搞定世界杯的版权。这个事情在上周我们录的时候的话就是上周，我们播的话应该是上上周的时候突然之间又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新闻。球迷也好非球迷也好，大家都要提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世界杯还看得到吗？因为以前觉得说那看世界杯这不就是一个就你不会去提这样的

0: 的问题。
1: 虽然中国球队对吧，中国国家队很少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正赛当中，决赛圈当中
0: 几乎不参加。
1: 但是啊，我们就是自有这个转播开始的，我们是每年都不缺席，就我们从来就都是能够在公共频道上
0: 对
1: 看到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
2: 难道继中国男足之后，中国球迷也要缺席本届世界杯了？啊，所以今天要大家聊的其实蛮多的，一个就是大家就会说，为什么世界杯大家都知道是扩军了，对吧？场次也变多了
0: 啊，
2: 那为什么转播商就反而我们啊就觉得贬值了？中国和印度其实都不太想买，
0: 就是猪肉
2: 啊。其实核心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说这次世界杯的性价比其实是蛮低的？其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央视不那么愿意去花大价钱来购买这次的世界杯转播权。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国际足联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他这次会狮子大开口，其实和他的核心收入目标大幅增长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们可以再细的把这个收入目标去做分拆的话，分拆到每一个分项，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国际足联是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在其中的。
3: 另外要提前叠个甲啊，我们在本期节目录制的时候呢，央视和国际足联的版权谈判还没有落实，当时还在谈判当中。但是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呢，也是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央视已经宣布和国际足联完成了版权的谈判，那么就确定我们肯定是可以在央视看到这次世界杯的转播的啊。如果在本期的节目当中你听到一些和事实略有出入的地方，还请各位见谅。
2: 好，首先我们就和大家说说这次世界杯的扩军和加量的悖论。他说现在这体育版权像卖猪肉一样按斤卖肉了，对吧？
0: 卖猪肉，
2: 他说要扩军，要扩军，扩军你扩军是可以扩的，但是你扩的是什么军，什么球队，对吧？你要自己要好好想想，你扩了什么海地，
0: 扩了像在世界足坛水平，也就是三四档、四五档的这个球队，踢世界杯，那毫无疑问。那不就是注水了吗？就是前段时间国际足联办热身赛，对吧？国际足联自己出面办了一个热身赛，一个友谊赛，中国队到澳大利亚，第一个对手是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踢完中国队还赢了。然后我们说啊，这个球队今天要去参加世界杯，这还踢不过中国队，
2: 连中国队都踢不过，他进了世界杯，你说这大家能同意吗？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年世界杯，因为他赛程已经出来了。其实你看赛程的时候，你也会明显的发现，以往我们在看小组赛的时候，多多少少小组赛里面是会有强强对话的，
0: 有，
1: 就是他可能三场比赛，他两场他一般，对吧？但是有他至少。老师有一场是强强对话，那么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我从小组赛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关注
2: 了，有一些热点的。
1: 对，但是今年其实我很早就是在他刚赛程刚出来的时候就去看了，因为我们往年我们
2: 要准备办活动嘛，
1: 对，办活动要观赛，我要去选场次，你知道吧？
0: 对对，
1: 我就从头到尾看，一场一场看，第一遍看完不死心，因为没挑出来场次，然后第二遍再看，就好不容易看到一场，觉得哎，要不这个吧？但是发现就是他可能不是周末
0: 啊，
1: 他是工作日晚上，
0: 嗯，
1: 然后每一次呢，就因为今年的赛事他在美加末嘛，在这个时差又比较的讨厌，
2: 基本上都是
1: 半夜一点
2: 啊
1: 三点，要么早上九点十一点。如果工作日上午九点十一点，你这比赛谁看呢？对吧？谁来参加你这个活动呢？但今年这个能够挑选出来的场次，我可以说在小组赛当中真的是没有，就是没有。
2: 比赛的场次呢？之前上一届是64场
0: 啊，
2: 这次是增加62.5%，
1: 100多场，
2: 104场，就是我说我们卖一个商品，就说我们又加量了，
1: 加量
2: 加了62.5%啊，
1: 但是要加价，
2: 加量而且要加价，对吧？
1: 但是有一种就是注水的感觉，就像你前面说的，它有一种注水，就是比赛的精彩程度，
0: 水注的太厉害了，
1: 比赛的双方对阵之间的这种实力接近的这种激烈程度，让人觉得刺激性下降很多，因为你想他扩军之后他到100多场嘛，但是他其实小组赛扩的多呀，他主要扩的这个场次还是在小组赛当中， 对吧？他的那个半决赛就是后面的淘汰赛，半决赛其实这些都是就是扩的不多，所以你大部分
0: 可能扩点，半决赛又扩了，不就那么几
1: 场？我就说淘汰赛、
0: 啊、
1: 淘汰赛扩的不多，对吧？半决赛跟决赛都跟以往是一样的一个数量，所以也就是说你大部分扩军的，你大部分这个体量变大的部分在于小组赛，而小组赛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他的观感上你刺激性下降很多，就是等于说你把你觉得我把这个蛋糕做大了，但是拿出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哎，你这是把它注水了，你这是把它稀释了，你给到我的东西还是跟原来差不多，甚至我观感上更差了。
0: 这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比我年纪还要大一点的老球迷，
2: 嗯，
0: 都觉得甚至是扩军到32强之后他都觉得不带劲儿，他喜欢是以前更少球队参加的那种，因为这样的话真的是小组里面会汇聚很多强队，
1: 而且可能每一场都是强强对话，
0: 每一场比赛都是强强对话，对吧？那么其实到了32强的时候呢，偶尔也会在一个小组当中集合两支比较强的，我记得一 一八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还分在同一个小组当中，
2: 最后是4-3是吧？

0: 好像是有一场小组赛的
1: 对3-3啊，打平
0: 三比三比三
1: 啊，那C罗好像上演帽子戏法，就是你真的是要，我觉得是要对足球有一定研究、一定认知、
2: 热爱，
1: 然后而且还是要紧跟足球发展的这个状况的球迷，才能发现哦，这个组好像实力彼此之间比较近，就日本那个组嘛，日本、荷兰好像还有谁啊？我忘记那个组，那个组球队之间的实力还比较接近一点。其他的，说实话，你扩到这么多的球队之后，那必然的你强队和强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了。时间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下，我查了一下，我 AI 就是数据调查了一下，就是最近六届世界杯的一个开赛的时间，因为我看了很多的那个评论当中也都是提到了，就是这届世界杯开赛的时间它比较反人类嘛，但我查了一下，也有零点开始的，但是零点开始的已经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开始最早的
2: 比赛，
1: 最早的时间了，它更多的比如说1点、3点、4点、6点、7点，当然七点也无所谓了，因为七点我已经睡醒了，
2: 早上了，
1: 六点我也可以看嘛，但是凌晨的1点、3点、4点的确是比较难受的。而做一个对照组啊，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然卡塔尔因为
0: 亚洲、
1: 卡塔尔世界杯有些比赛是下午18点比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呢，是因为他要照顾韩国和日本市场，韩国日本队参加的比赛他往往是在下午18点就开球了，还有一些他比如说要照顾欧洲市场的，他就是晚上9点，就是北京，我现在说的都是北京时间啊，晚上9点，然后有零点的，有3点的啊，这个比赛，这个是卡塔尔世界杯。再往前，俄罗斯世界杯，俄罗斯的那个幅员比较辽阔，他的小组赛开赛的时间包括下午的18点、晚上的20点、21点、23点、0点，啊，然后2点、什么3点，就是他这个比较多。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也是有北京时间黄金时间段的开赛时间的。啊，这个是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然后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巴西世界杯因为跟我们正好，其实巴西的时区跟美国就比较接近了，他们都是那个
0: 美洲
1: 嘛，他们差不多时区就在这个同一个时区范畴之内。巴西的也比较反人类啊，他最早的也是0点、0点、3点、4点、5点、6点、8点，就是巴西世界杯。然后到南非世界杯呢，相对来说好一些。南非世界杯，南非因为这个叫什么时区跟欧洲比较接近，所以他有北京时间黄金段的19点30分的比赛，有20点的比赛，还有小组赛最后一场的就是2点30分的比赛啊，凌晨的。德国世界杯的话呢，就是晚上的9点、0点和3点，就所以相对来说，的的确确就是，两个美洲举办的比赛，对于我们的球迷来说，观感是最差的。
0: 比赛到后期就是半决赛、决赛，都是往我们早上上午走，
2: 啊，
0: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1: 说美加墨，
0: 哎，美加墨，
1: 美加墨呢是淘汰赛开始的话，就是0点到8点，它有很多档。零点到八点，四分之一决赛就是凌晨3点到9点，
2: 对，
1: 然后半决赛就是凌晨3点了，
2: 是的，
1: 然后季军呢是清晨的5点，然后决赛呢是3点，
2: 他也要
1: 考虑到欧洲的那个观
2: 赛，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对我们非常不友好，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要不就选后半程的，就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但你会发现进入淘汰赛之后他也没有任何，
0: 他不是往最后边挤的，他是往当中挤的，
2: 对对 对,
0: 对吧，
2: 另外就是他变成了后半夜到我们的上午，这个时间谁能看，这就是我们睡觉的时间。
0: 对，那你如果作为广告商啊，你作为这个央视来说，你去买你想的就是好，一你时段这么的难受不友好，二你东西加了量，然后质量又被稀释了，你之前给的价格，比如说2010到2014年两届的打包价是1.15亿，2018到2022两届打包价是3.12亿，现在2026你单届你就要报2.5亿到3亿美元，我是冤大头吗？我买你这玩意儿啊，
2: 但是
0: 不会比价嘛啊？
2: 对，但是国际足联它是按照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分配体系来的吧？它有一个
1: 作为外加来说，你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比赛场次增多了
2: 啊，
1: 对吧？我这个对吧？然后
2: 而且它是
1: 不应该卖多一点吗？
2: 就是它要卖的时候，它是根据它不是说你有没有参加世界杯，而是说你这边的一个体量，包括你国家的 GDP， 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对于足球的热爱程度，就是它有一种就是说，
1: 就是你往届所贡献的收视率是不是？包括你能触达的人群，哎，这个就要说了，上一届我们那么多人看干嘛呢？对不对？
0: 你们这两位代表国际足联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一下你们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国家是这样的，我们 CCTV 有独家的采购权啊，先有央视来采购之后才能分配到其他的。
2: 是啊，
0: 对，你要知道，如果央视不采购的话，那就你所谓的这什么人数、观看数啊，然后普及度啊，对吧？你到时候去抓数据啊什么的，到时候你都完蛋，我告诉你。
2: 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虽然国际足联是作为一个垄断，就是你对于世界杯项目来说你是一个平台发行，就是你的，
1: 但你面对的对象也是一个垄断的。
2: 对，就是你的这个在跟你叫手扳手腕的另一方央视，它也是同样是垄断的。
0: 你以为还是以前那个时候还有各家跟你一起谈，到时候大家一起把那个版权费给打上去，就是我们就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 对吧？
1: 我印象当中是10年还是14年世界杯开始前，当时广电总局是专门发过一个文
2: 件，是的，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已经是警告了了，就是国内的有一些可能是商业化的平台，就是你们不要掺和谈世界杯版权和谈奥运会版权的这种重大的和公众利益相关的
2: 有一个规定
1: 这种事情，
0: 对
1: 啊，因为以前其实是有平台是想

0: 接洽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国际足联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的。然后这么一个文发下来之后，那么当时我就大家就了解了，其实只有央视是可以代表中国去和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来谈就这种重大体育赛事的版权。那么这个其实就直接杜绝了你在一个就是多家来谈这个事情之后，你这个价格就会谈的互相抬轿子嘛，就谈飞起来了嘛，对吧？
1: 刚才说我们国家是这个样子，印度呢其实也有一些相似的情况。相似在哪里呢？印度它有一个信实工业，信实工业这个公司和
0: 安巴尼吧，老板好像是，对吧？
1: 是吧？和迪斯尼它的星空传媒合并了之后呢，组成了一个叫做 JioStar， 它实质上是垄断了印度的体育转播的市场，基本上也是垄断了。所以尽管非法这边是报了1亿美元，但是 JioStar 就是说直接2000万，砍个80%。
0: 我觉得印度谈这么低呢，我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足球在印度啊，它的确不是第一大运动。
2: 然后国际足联我们刚刚说到对于这个定价它会分级嘛，我们中国是被国际足联放在第一级的，第一级里面有谁呢？是美国然后呢像日本美国今年它的据说目前那个
0: 4.8吧4.6
2: 4.6亿美元，然后日本呢是2.0亿美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量级，在总是超过1.5亿的。然后二级市场当中
0: 感觉它是按照 GDP 来分的，
2: 是啊，它就按照 GDP 按照人口对于足球的热爱就是这些数据嘛，总体的来看，然后包括像二级市场，就是国际足联定义的二级市场里面包括的是韩国、巴西、西班牙、法国、德国，
0: 那基本上都是传统欧洲足球强国。
2: 对，加上一个
0: GDP 比较好一点，
2: 好的，
0: 对吧？
2: 然后加上一个韩国，其中呢是法国是比较高的，是1.5。
0: 韩国 GDP 高啊，
2: 但是对，但是
0: 而且韩国连续参加了5届还是6届世界杯。
2: 然后其他剩下的就是几家都是1.2、1.25左右，然后德国是0.8，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0.8到1.25。
1: 对，你可以按照这个分，但是你要考虑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人来参加，
2: 没有
1: 球队参加。
2: 我想说的是印度，印度本来就特别的低，印度是在三级市场，印度是小于等就是小于0.7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对，
2: 它是0.62，然后中东和北非是0.7。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次讨论这央视买世界杯版权的时候，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有些人把印度和我们
2: 放在一块
0: 比，
2: 对吧？还有拿中国香港跟一块比，
0: 就是我觉得拿印度跟我们比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内的足球人口和对足球运动的热衷的这个程度
2: 是
0: 那比印度肯定要强太多了，
2: 高太多了，
0: 对啊，
2: 以及我们能够产生的商业化的价值，
1: 对
2: 吧？
1: 后面我会跟大家说，
2: 对对对，包括像那广告啊、收益啊各方面。
0: 对，别的不说，印度有没有企业赞助国际足联？没有，
2: 是的。
0: 印度有没有企业赞助世界杯？也没有，比较。
2: 而且你要看2022年的时候，它是0.62亿，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2026年，它是2届打包。是0.35亿，就是它非常的低，它本身就跟我们不在一个量级上去探讨这个问题。
1: 是，它是应该就是说，它有一个评级，就把你评在，比如说你说的一级、二级、三级，同时呢，应该你要加一点加权的系数，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问题，你没进世界杯，比如乘个0.8，
0: 他不考虑这个问题，
2: 他不考虑这个问题，
0: 国际足联不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国际足联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前几届卖给你的时候，你也没有参加世界杯、啊，你们只有02年参加过一届世界杯，对吧？这如果说我们说中国球迷看世界杯的历史，74年世界杯，74年阿根廷世界杯，当时是看录像带的，
2: 是的，
0: 央视是一个录播，然后。那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我看什么是白岩松还是水军一说，看那个录像带的时候，看到阿根廷人从球场当中把餐巾纸不是卷筒纸从球场上丢下去，感到非常的壮观。哇，原来国外人那个时候是这么看足球的，因为你想七八年世界杯开始，往后开始逐渐的有直播。除了02年中国队参加过世界杯之外，其他时候中国队都没有参加过世界杯。
1: 意思就是说你们之前都这么买，
0: 你们每次买世界杯的时候，中国队又不参加的。
2: 而且它涨价，
0: 你不还是买了吗？
2: 它的这个涨价是。跳级般的涨价，就是从02年的时候，02年的时候我们是1200万就是那个世界杯版权。
0: 我们这里说都是美元，对吧？
2: 哎，美元。然后到2018年到2022年这两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版权，卖到了1.5亿，
0: 单届
2: 到2亿，单届就是这两个是
1: 这两届一共是3.12亿嘛？
2: 对啊，就是差不多1.5左右嘛。2026的时候。他这一次提出的这个价格是2.5亿到3亿嘛，就等于又翻了个倍
0: 啊，单届2.5亿到3亿。
2: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前面你看，我们最开始进入到世界杯02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贵，
0: 1200万，
2: 1200万。
0: 不过1200万美元也没有算通胀系数，对吧？
1: 又来，
0: 20年的通胀系数是多少呢？这个不太好说。
2: 但也不至于说这么高。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表现出来一个状况，就是以前我们对于世界杯版权的议价权 不话语权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像对吧？
0: 零二年的时候，我们 GDP 也没有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嘛，
1: 是
0: 是
1: 是。
0: 国际足联也人家也看，哎，旁隔壁 IMF 对吧？
2: 但
0: 哎，你的那个这个各国 GDP 的那个排行，拉一个数据让我看看啊，中国现在已经排第二了，给他开高一眼。
2: 哎，但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我因为这个事儿不是连着上了几天热搜嘛，然后就我经常会去看看别人，就是一些网友，我不知道这些网友他自己是不是球迷，或者是他是男是女。

0: 女，什么年龄段，这看不出来。但是呢，你能从很多很多人，大部分人的这种声音啊，
1: 嗯，
0: 当中能看得出来，就大家会觉得我们不想做冤大头。
2: 啊，
0: 然后呢，他的那种感觉就不像我们啊，我们会好像很容易去接受说，
1: 啊，
0: 哦，他开这个价，哦，那么我们再议价或者往下谈一谈，
1: 就是
0: 人家
1: 你说的没错，就是在我们看来，这个事情是一个谈生意。
0: 是是是，但是现在很多网友他们的想法是干什么了
1: 啊？
0: 我可以不看的呀，
1: 啊，
0: 我干什么了？我这个钱你当我冤大头啊？
1: 你讲的没错，
0: 哎，很奇怪，现在为什么是你定价的？我愿意出多少钱在我手上呀？我才是老大呀，对不啦？这个市场，
2: 不是我是老大，我觉得大家的情绪是你不要欺负我
0: 啊，
2: 就你不要来宰我，
0: 没有。就是觉得干嘛，我不给你，就是钱在我手上，这现在钱是最重要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在对于卖东西的话，
1: 我给你读一个啊，就是我今天看的第一财经关于世界杯版权的这个报道，你从这个评论当中就能多少了解到，我觉得从球迷群体之外的这个更泛一点的这个大众群体当中，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心态啊，一个想法啊，就是有的网友评价说，凭什么把国家的公共资源这样挥霍？8000万美元用来发展中超不是更实惠吗？8000万美元这里指的是央视的
0: 心
1: 理价
0: 位，6000万到8000万。
1: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蛮奇怪的，就是上两届世界杯的打包版权已经是3亿美元以上了，
0: 是的，是的。
1: 而到了这届世界杯，我央视的心理价位从单届1.5亿美元
2: 再
1: 打腰斩，变成了8000万美元。
0: 这个我觉得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央视他怎么算他这笔账的，对吧？
1: OK，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他们企图占用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难道不应该给我们付费吗？
2: 这种是出来秀的，这个我感觉是。
0: 但我跟你讲，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就是现在在网上我看到很多评论啊，但其实它其实对于我蛮有冲击的
1: 啊。
0: 我觉得对于我的冲击是在于他们完全切换了一个视角，
1: 嗯，
0: 就是我本位，对吧？就是主体性特别的强，
1: 嗯，
0: 就是他会觉得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我有钱，
1: 嗯，
0: 啊，这个无论在哪里，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1: 嗯，
0: 钱在我手上，
1: 嗯，
0: 其实就是投票权在我手上，
1: 嗯，
0: 所以他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对话过程当中，我就是应该就是掌握，
1: 我老大。
0: 哎，我拿着权钱的人，对吧，才是那个定价权最后说的人，就是我说我只有8000万给你，你要就要，不要拉倒，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2: 因为他同时呢，他一方面他是手里拿着钱，他感觉是手里拿着，当然是央视，
0: 哎，对，
2: 央视的钱，他感觉是自己有这个能够话事的权利。
0: 是，
2: 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消费者，他觉得自己是消费者，
0: 对，
2: 他是觉得说这个钱我花了，你觉得不肯，对吧？那我就
0: 不
2: 要，我宁可不要。
0: 是的，
2: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他其实很有可能他是同时都没有这两重的身份，他本来既不看球
0: 啊，
2: 他又其实也不掌握。
1: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可能在球迷群体当中，大家反而很平静。
0: 嗯，
1: 那看球花个钱，或者说谈版权的事情，那就你们去谈呗，对吧？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谈生意。
2: 球迷会觉得，我跟你说，球迷会觉得说，好，到最终如果真的谈不下来，我也有办法可以。
1: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2: 再说嘛，对吧？
1: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假设出现一种最最最最破裂的局面，最糟糕的局面出现了，双方再没谈拢啊！我看不到世界杯吗？我作为一个球迷，我看不到世界杯吗？绝无可能，绝无可能！
0: 我想看，我什么东西都能挖出来看。
2: 就是
1: 我再补充一个，我再补充一个，就是有些人把看世界杯和看 X 超、叉超放在一起，就觉得我要
0: 苏超吗？
1: 啊，我是苏超，以苏超为代表，因为现在以苏超为代表的
0: 很多粤超
1: 各省市的那个就是。
0: 地方的
1: 业余联赛非常的多嘛，有些人在底下就写，哎呀，就是你我看这个，我们就看这个超好了，这个超那个超好了啊，我们看什么世界杯？那我想说，这个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属于我不知道他是自媒体还是什么，没有必要把本国的这个业余联赛和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国家队参加的比赛作为一个对立项放在一起来看。OK， 你早上去吃大饼油条可以的，做吃早饭，没有问题
2: 的，
1: 但并不代表说我晚上不吃米其林三星，我不吃泰安门，是吧？我也可以去吃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作为对立项。对吧？就是那世界杯这个版权放在这，哎，就是因为世界杯版权贵了，所以我去看 X 超了。我觉得这有点自媒体危言耸听了。
2: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互联网上表达情绪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夸张的，或者有的是想展现一下自己那种小聪明啊什么之类的，
1: 玩梗是吧？
2: 啊，对，玩梗，就是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如果站在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想的，我们是应该更加深入的去想这件事情，
1: 对，
2: 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足联要这么想这么做？它的目的究竟是怎么样？那作为我们接下来就来从真正的商业角度再来看这个世界杯的价值啊。说到国际足联这次为什么会要把这次的转播费提得这么高，我在开头也说过了，因为国际足联他曾经提出过他的一个财务预期的扩张的一个政策，说2023到2026周期的总收入目标是130亿，比上一个周期就是19到22年的这个75.5亿要 增长72%啊。所以你如果这是个他定下的大目标，那么接下来你就去拆分嘛，拆分任务。那么我们看19到22年的卡。

0: 卡尔世界杯的收入构成是什么？它收入构成当中 45.3% 是电视转播权，这是最大的。那欧洲和亚洲市场的稳步增长是它的增长点。接下来呢 ,23.7% 是市场营销，然后 10% 是权利的授权，就是各种商品的那种授权，对吧？然后另外包括游戏啊什么都是的。然后 12.5% 是票务和宽带，然后 8.3% 会有一些其他的收益。所以电视转播权这边大概是
1: 它最大头的收入了。
0: 对 ,34 亿美元是在19到22周期是它的这个电视转播权的收益，这肯定是它最想要能够收获的。那么如果看往前看，往历史上来看，它的这个转播收益大概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增长呢？看到20年前啊，2006年的时候，德国世界杯当时的转播收入呢是13亿美元，当时全球累计的观众呢大概是30亿，欧洲市场是它主要的一个贡献。那么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呢，转播权的收入已经来到24.1亿了，你看一下子翻了，肯定有将近一倍了。当时全球累计的观众预计是32亿，首次是出现了大规模的高清转播。但是在2014年的南非世界杯的转播收入呢，并没有非常快速的增长，只有24.3亿，只增长了2000万美元。当时的全球累计观众是34亿左右，拉美和北美的收视是主要的一个热潮，毕竟也是时区的关系嘛。200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收入啊，又有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一下子达到了31亿啊，比上次巴西世界杯又多了将近7亿。那么当时全球累计的观众是达到了35.7亿。那么俄罗斯世界杯得到最大的转播权的助力呢，就是来自于中国，还有就是来自于新媒体平台的版权分割。然后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刚才也说过了，34.3亿，那么预计的全球观众总数呢又得到了一个质量上人数的飞跃，是50亿啊。那么数字社交平台的观看时长占比是激烈的增加了啊，这个数字是来自于数字平台。这次给到2026年世界杯的转播收入的指引是希望能够达到42.6亿，预计希望全球累积的观众人数能够达到60亿以上，毕竟它有这个扩军的因素，
1: 巨大的飞跃。
2: 因为这个其实对于国际足联来说，它肯定是算一笔账的，就它的收益来自于哪里？我们刚刚说了，它的收益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你的转播，它的转播，所以今年它较上一年的这个提升幅度差不多也是在20%到30%，所以今年它给出的那个转播方面，它想要获得的这个收益是大概42亿左右，
0: 对，
2: 但是第二块比较多的就是它的市场营销啊，以及它的赞助，就是当你的场次变多了嘛，所谓你的蛋糕做大了，
1: 对对对，
2: 我的露出，我的各方面，我的这个对吧，比赛的时长各方面能够占据大家心智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它能够卖给广告商，卖给赞助商，
1: 曝光的时间段也增加了，
2: 对，所以今年它给到的这个赞助这一块大概是28亿、29亿不到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美元，这样的一个数值。再接下来就是票务，票务因为你场次多了嘛，还是说到要变场次多，
1: 对，
2: 你的比赛多，比赛多也就是你的票务收入增加，
1: 对，
2: 一定是比往年要增加很多。按照他的计算大概会在30亿左右，所以你看其实40多亿加30亿加30亿就已经是100亿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授权周边，
1: 那他还有其他赛事呢，
2: 对吧？2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包括像你刚刚提到游戏授权啊，各方面这一块将近也是30亿，所以他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算130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其实你收你那个转播20%到30%的收益提升，是必须要实现的呀。
1: 对啊，
2: 你如果没有当中这个大头填进去的话，对吧？你就完不成。
1: 就如果我们把国际足联当成一个公司来看啊，这个公司的产品里面，它的这个产品结构是比较，我不能讲畸形啊，它比较特殊的。它是除了世界杯这个大头的拳头的旗舰级产品之外，其他的产品它不太叫做。
0: 它是拉布布啊，就来
1: 这样讲。
2: 它也没有新人
1: 了，
2: 后起之秀。
1: 对，它这世界杯就是它的拉布布，然后其他的那几个呢卖的不太火。它其他比如说你这种 U 字头的那个什么世青赛、世少赛、女足世界杯什么之类，这个都就卖的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当然女足最近几年它开始变得越来越红火啊，但你这体量上还是没有办法跟世界杯来比，所以它要实现。比上一个财年的上他的那财年是以四年一个来计啊，对吧？来算，你要有这么70%多的这一个大幅的跨越的话，那么世界杯一定是他最为主打的一个产品。那其实你也会发现他在想要丰富自己的产品线，比如说他推了一个去年夏天的时候推了一个世界俱乐部世界杯，还是冠军赛，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最后那个切尔西拿冠军的那个比赛嘛。这个他是一方面想打击欧冠，另外一方面呢，他要 保证在除了世界杯之外，我也有一个
0: 对
1: 俱乐部最高水平的比赛，
0: 对，有点新星人啊，对吧？什么 Cry Baby 啊，
1: 要
0: 弄出来，
1: 你讲的没错。但是就目前来说，还是世界杯是在最为拳头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国际足联一定要在世界杯版权谈判这件事情上啊，就是要和央视是要秉到最后一刻。
0: 所以我们跟他解释的就是，作为国际足联来说，因为它的核心的增长。

0: 涨的目标非常高，
1: 嗯，
0: 要增加70%左右，对吧？增加大概要增加50几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在这个周期当中。嗯、那么世界杯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一个 IP 产品。
2: 对，
0: 这个 IP 产品当中最重头的有按照之前的经验，有45%左右的收入是来自于电视转播。
1: 嗯，
0: 那么整个电视转播当中，你中国的这个转播收入又是它最顶级的一个转播
3: 一级
0: 转播商。
1: 嗯，
0: 那所以你这一层一层算下来，按照比例来算，它就要求你中国队最好这一届，对吧？能够拿个2.5亿出来。
3: 因为这种就相当于什么压舱石，就是它你一旦拿到这一块了，其他的我都心很定了，我不能指望着说我周边卖的好，卖出几亿来，多卖几亿来，对吧？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做周边也好，做你后续的很多营销也好，对吧？能不能出一些这个流量啊，包括就是能给他带来实际利益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投入的，你的这个付出也要变多的。
2: 所以就好像大家每年去谈，就是大客户啊。
3: 啊，对啊，
2: 一个大客户谈下来
3: 了，
2: 你
3: 就稳了呀，
2: 就舒服了嘛，
3: 对
2: 吧？
3: 对啊，
2: 后面的你再找一点小生意做做，那今年 KPI 就完成了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1: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0: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1: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2: 来看这一行，
13: 左右下右。
12: 好，这一行呢，
13: 下左上。
1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3: 这看不清了。
1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3: 哦，

0: 杯。
1: 而且就是国际足联包括就我们前面说到的是它的盈利啊，它的成本其实也是要提升的，比如说像它那个奖金
2: 啊，
1: 去年的不是去年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它给到各支球队的这个奖金只有4.7亿，好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反正是5亿不到。但今年它要给到的所有球队的奖金，就是哪怕你是就是晋级到这个决赛圈
2: 啊，
1: 当然你没有垫底，
3: 对，
1: 但是每一支球队
2: 打场小组赛，
3: 对对对
1: 啊，这个球队每一支球队保底有1250万美金
2: 啊，
1: 然后算下来就是整个包括就是他的冠军奖金也提升到了5000万美元
2: 啊，
1: 整个算下来要8.71亿美元。
2: 哦，
1: 我虽然蛋糕做大了，
3: 成本也
1: 对，成本我也高了，
2: 对对对，
1: 虽然我的盈利也多，
3: 对
1: 对吧，包括你有那么多球队来，
3: 那么多球员来参加世界杯，还要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影响他在俱乐部的比赛嘛，
2: 啊，你得支付俱乐部钱，
1: 对，
3: 上一届不是巴索哥申花这边
2: 啊
3: 也拿到一些
2: 对对对
3: 标杆的嘛，
1: 是
3: 也赚了一点钱，
1: 所以就是综合他的收益也好，包括他的成本也好，就是对于他来说，大家不要觉得哎这130是你随便定定的啊，你肯定是能赚很多的，从他的那个角度来说，他是非常非常希望就是我端一下来一个大客户，
2: 对，
1: 把我2亿3亿的搞定，对吧，我就其他的我就能放，
2: 是
1: 我就是松快很多。
2: 嗯，
3: 对。那么其实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最大头的，然后还有一块就是一峰刚才也提到，就是票房的这个收入，票务的收入。票务的收入呢，一直是以来是我刚才提到是它第三大一个收入来源。
1: 嗯，
3: 那么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是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是9.49亿美元的历史的最高的票务的收入。
1: 嗯，
3: 那平均上座率是99.3%。那卡塔尔当时的球场其实大家也知道很大嘛，
2: 嗯
3: 啊，它能够现场容纳的人也很多。
2: 卡塔尔啊，这个面积比北京市还小，造那么多球场。
3: 哎，对，所以胖苏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次世界杯的票务
2: 啊，
3: 其实也是非常辣手啊。
2: 对对，
1: 很贵吗？
2: 很贵，非常贵。
1: 来，
2: 根据美联社4月4号的报道，这已经有点怎么说，上个月的一个报道，
3: 嗯，
2: 国际足联把世界杯决赛的最高票价上调到了10990美元。
3: 嗯，
2: 决赛的门票价格现在已经调到10990美元。
1: 官方啊，
2: 官方啊，国际足联自己给他调的。
1: 那往年呢？
2: 啊，往年我会给你介绍的，我待会儿给你讲。
3: 我们就是单纯这没有概念，我们只想知道一个比例
2: 啊，
3: 大概提了多少
2: 啊？等会儿跟你讲啊，就是哪怕是这个比赛，就哪怕是国际足联这次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一开始的决赛门票是多少呢？是8680美元。
3: 一开始就小组赛了？
2: 不是。世界杯决赛的门票，
1: 决赛的门票，
2: 然后国际足联
1: 8000多，
2: 国际足联一下子把这8680美元给你上调到了10990美元，
1: 增加了20%，
2: 自己给他直接跳价了。当然这是最贵的门票啊，就是一类门票，二类门票的价格从5575美元上调到7380美元啊，然后三类门票的价格从4185美元上调到5785美元。这个价格都非常非常的昂贵。
1: 我在算汇率，
2: 嗯，差不多乘六点，现在是离岸多少？
1: 我就算
2: 离岸是6.8左右吧。大家随时练，大家如果粗糙点算，就算7。
1: 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2: 啊，都是几万块钱人民币的，
1: 还差什么零点几？
2: 就是你大家自己算一算吧。
1: 天哪，
3: 6.7895现在是阿里
2: 啊！
1: 天
2: 哪，部分热门小组赛的一级门票价格已经冲到了500美元到700美元之间。
1: 哦，
2: 小组赛啊，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淘汰赛的这个比赛门票，
1: 嗯，
2: 哪怕是国际足联定的最低的啊，之前定的最低的叫四类门票，这个均价也比上一届要翻了几倍。然后这个门票价格出来之后呢，那肯定就是有很多球迷抱怨嘛，因为足球运动本来是一个平民运动嘛，
1: 嗯，
2: 那国际足联为了平息球迷的怒火，象征性的推出了60美元一档的门票啊。60美元一张票，
1: 我跟你说，这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天上这个，
2: 啊，
1: 就山顶的那个，
2: 啊，
1: 山顶只有一排，
2: 啊，
1: 就是
2: 最后一排的朋友们，
1: 对对对，
2: 你们好吗？
1: 对，就是最后一排，
2: 啊，但是呢这个60美元的门票总体的比例非常的低，只有1.6%。
1: 对啊，我就跟你说，就是演唱会他会开那个最低票价，
2: 嗯，
1: 什么开个380的，
2: 嗯，
1: 但380就是在那个比如说梅奔那个
3: 站在那高高的山岗
1: 上、
2: 嗯，
1: 然后就是一排，就最后一排，非常非常，
2: 所以就是
3: 还要难抢，
2: 你想要买到你想要买到60美元这一档的门票，你就跟买彩票是一样的，1.6%，就一场比赛也就1000多张左右的啊，一个门票。你像一个球场，美国球场都很大，啊，你最后也就是买个这1000多张当中，你来抽抽看，你还不一定抽得到，对吧？
1: 嗯，但是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只能买之前比较贵的500、700，那都已经是最低的了。
2: 对，
1: 嗯，
2: 然后
3: 就是差不多人民币4000块要的，3000-4000块
2: 是
3: 左右。
2: 然后这届世界杯门票价格飙升的主要推手呢，其实在航空和酒店行业里面，这个就比较多见。
1: 嗯，
2: 其实就是到了暑假的时候，是不是机票价格、酒店价格，不是它就升上去了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是以前世界杯的时候没有用过啊，国际足联把这个称为叫动态定价。啊 ，dynamic pricing 啊，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但国际足联就是总是发一个公关稿，他是要撇清这个事儿，对吧？
1: 那就以前你说他没有采用过动态定价，
2: 啊，
1: 也就是说以前往届的几届世界杯，他的定价都是一样的了
2: 啊，比较很就是很定的
1: 啊，就是最高价
2: 是这个价格公布出来，然后大家就抽签了去买
1: 啊，
2: 是这样一个。但是今年就是你点开网站啊，8000美元这么贵，我等一等啊，看看过几天它会不会下降，点开一看1万了。
1: 哦，
2: 就是这样。
1: 他是这样，他就是在官网上都动态。
2: 对，官网上都动态。他就是用利用就是以前嘉文不是提过 FOMO
3: 啊 ，fear of missing
2: fear of missing out 对吧？就是害怕自己会踏空嘛。做股市股票不就是害怕自己踏空？他用这个方法来刺激你去买票，因为你觉得八千多已经贵了，但过两天变成9000，过两天变成10000。
1: 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娱乐就是演出市场知道，就真的很可怕。就是你能想象吗？点进一个演唱会，然后买票，你发现哎，他有些人想哎，他卖不掉，过两天他就
3: 没事，我们是法治社会。

0: 这个国家
1: 国际足联不允许，
2: 这个东西呢只能用在什么呢？我觉得是卖方市场。国际足联不是法治社会，我一直这么觉得。
0: 对啊，这个大资本家。
2: 国际足联如果是法治社会，怎么会有布拉特这种人存在？走远了啊，就是这个模式只能用在卖方市场，就是卖方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1: 嗯，
2: 因为像世界杯门票，这届世界杯大概是释放了600万到700万张门票，但是在放票之初的时候，涌进了多少人来买门票呢？涌进了 1.5 亿份的申请来买门票。那你说我当然可以搞这个动态价格了，你们反正都想骂我的，我国际足联就是贪得无厌的，我就是贪财的，我就是要赚了钱之后去安抚各家足协，我
0: 营收目标放在那里了。
1: 这是
2: 第二个，就是完全失衡的供需比例，一头是600万700万张的门票，而一头是 1.5 亿的那个申请。
1: 嗯，
2: 第三个，为什么门票价格特别贵呢？就是因为世界杯是在主要是在美国办，而美国的职业体育的门票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就是美国人对于职业体育比赛门票价格的定价心理价位和世界上其他的不一样。
1: 是的，是
2: 他就觉得这贵一点不是很正常吗？那个 NBA 总决赛的时候，以前金州嘛，金州勇士，但是金州因为是靠近就加利福尼亚，他们是靠近硅谷嘛，硅谷就人就特别有钱嘛，所以场边门票价格几万美元的，这他觉得这就很正常，
1: 非常正常。就是拿大家身边的例子，如果你去看个演唱会，上海的价格门票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地方，哪怕巡演的时候要贵一点，包括其他的演出，有些它真的是水涨船高，就每而且每年，比如说像我前两天在那个看剧院魅影和大壮王，他们一个是有国内本土的音乐剧，一个是这个什么40周年巡演，就是来了好几回了，就是一年比一年贵，而且售罄，就是你知道这个市场，就像前面胖苏说的，它是一个卖方市场，
2: 对，
1: 它的供需极其的不平衡，然后在上海地区，它就会票越买越高，越买越高，你来，你这个咖位你是1580的，那我这个咖位我就要1880，然后下一次谁来就是2180，就是越卖越贵，真的是这样。
0: 那你这叫美加墨世界杯啊？那加和墨都跟着美定价呀、
1: 啊？对啊，
2: 对啊，那加和墨比较便宜，加和墨便宜一点呀、啊，但他们办的比赛很少、主要是在美国国内。
1: 但这种其实我觉得它。总归也是有点不太对的，我们也要抱着这对于这种市场定价也好，对吧？这种规则的质疑的态度去思考一下这种问题，而不是逆来顺受。
2: 对，你说的一点没错，对吧？就是比如说，对上海的电视台不买 CBA 的版权嘛？
1: 不
2: 就是因为CBA 开出的价格是其他球队的两倍多嘛？
0: 你看咪咕不买版权嘛？就真的，我们聊完之后就真的也再也没有去买的嘛？就不转就不转了嘛？
2: 是啊。然后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导致这次世界杯门票比赛价格飞涨啊，是因为国际足联搞了一个，就刚才江已经提到了，叫款待计划，英文叫 hospitality packages， 就是它是把什么呢？就是把原来靠近边线的一些黄金位置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再给你加一点，给你加一点，其实上海话说就是 city 里的两滴，就是没不怎么值钱的一些其他的服务
1: 啊，我知道，
2: 什么冷餐会，
1: 可以是球员什么见面什么之类的，
2: 球员见面
1: 没有
2: ？T 恤衫，印个 logo 的 T 恤衫，把这个打包放在一起。做成一个
1: 增值服务，我跟你讲，
0: 增值服务，
2: 对，
1: 这种就是做小小的增值服务，然后让你区别于其他的大众。我觉得这个就是消费主义陷阱，就是其实有太多这种，你卖奢侈品其实也是一样的，你从一般普通品牌的 VIP 到奢侈品牌的 VIC， 它当中它就是建立鸿沟，它就是给予你一些他认为的稀缺资源。那么国际足联手上有的稀缺资源是什么？就是
2: 门票呀，
1: 门票。然后呢，
2: 好的位置，
1: 然后就把好的位置拿出来。然后呢，他手上有球队的资源、教练的资源、球员资源，就是整个和后方就是你进入不了的那个区域的资源，他就把那一块拿出来。哇，真的是他们
2: 谁教他们的？真的
1: 对，谁教？
0: 给你看个数据啊，上次卡塔尔世界杯，票务的纯收入是6.86亿美元，然后他的这个款待服务的收入就有2.43亿美元，就有大概1/3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
2: 就是 VIP 愿意买，对吧？
1: 我跟你说都不一定，就是可能还有黄牛，对，还有中间，对吧？
2: 你搞到一个款待计划，我打个包，我再卖给别人好了，
1: 肯定是有分销分销的，
0: 还有我买了送给某个老板，
1: 因为
0: 大家有商务合作的，对吧？
1: 因为按照我们之前看到的，比如说像奥运会、世界杯，它都有分销的呀，它都有那个代理商的呀，票务的代理商，票务代理商一旦他拿到这个名额，他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产品，我在这个产品上面，我再附加的东西，包括你的这种超新级的酒店，对吧？你的在那个美国美加墨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旅行路线什么什么，我再做个包，所以它能产生的价值实在是太多了。
2: 好，刚才讲的是为什么这世界杯门票价格飞涨，因为刚才江也提到了，以前世界杯的门票价格是多少？南非世界杯就已经是两届，对吧？2006年两届世界杯之后了啊，2006年是德国世界杯嘛，决赛门票价格就涨到900美元了。
1: 哦，这是跳了
2: 啊，900美元。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最高档是990美元，也差不多涨10%左右。然后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又是跳了两届世界杯了，对吧？决赛价格就冲破了1600美元。
1: 就翻个倍
2: 啊，然后就是到今年10900美元，就这个是我看媒体的最高价格啊，最高价格
0: 确实你已经今年特别离谱
1: 啊，就我觉得只要比较上一届就可以了，就上一届2022年，
2: 你从一个乌拉圭比索到现在的10990美元，对吗？这个价格涨幅是极其的巨大的。
0: 22年的黄金多少钱？我看看。
1: 你看一下吧，你看一下当时那个比特币多少钱
2: 啊？就是你涨的都比特币的涨的速度都没有它那么快。
0: 黄金22年是1600，1600，1700，
1: 翻了3倍，
0: 1600，1700的吧，
1: 翻了
0: 3倍，他翻了
1: 多少？他翻了10倍，
2: 有10倍啊！1600美元到10990美元，而且这个10990美元呢是官方定价，因为之前我还看到过新闻，
1: 没有10倍，它是10000多少？
2: 10990。

0: 那个时候是1600，
1: 没到，大概是8倍左右，
0: 没有
1: 啊，没
0: 七倍也没到，6倍
1: 六倍左右。
0: 那他也是翻了黄金啊，黄金才3倍。
1: 二级市场有人标过一个更离谱的价格，大概200万美元。当然这个因为不成交就不值得拿，就是拿进来作为一个就是合理的参考价格。
0: 他最后成交了，你又还该如何应
1: 对？
0: 对
1: 啊，成交了就证明市场承认了呀，承认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呀，对吧？
2: 好，刚才是票务的，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先是说了电视转播权，然后说了票务，你就看国际足联它的这个对于 money 的需求啊，大家可以可见一斑。那么在国际足联的这个收入组成当中，还有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赞助商和广告的收入。那说到这一块呢，和我们中国的企业就绝对脱不了关系了，因为我们中国企业真的是在这么些年逐渐成为了国际足联在商务和赞助上的中流砥柱啊。其实这是靠我们中国企业来花钱，因为刚才有说到呢，在整个国际足联的收入当中啊，世界杯周期的收入啊，电视转播权是最高的45.3%，然后票务是12.5%，是排在第三的。那排在第二的就是这个市场营销，就是赞助的收入，大概在23%左右啊，23.7%。那么在国际足联的这个商务赞助的当中呢，有分几个层次，最高等级的就是非法合作伙伴啊
1: ，partner 对吧？
2: partner 拥有全赛事全方位的权利，像阿迪达斯、可口可乐、Visa 啊，还有我们的万达，
1: 对，
2: 哎，每个周期的投入。
0: 万达好像没有了，你查
1: 了
0: 吗？
1: 有，
2: 今年还是
0: 有，
2: 一直到30年好像是。我之后会说我们中国企业单独的，然后它每周期的投入基本上是在1.5亿美元以上。那么第二级别的就是世界杯赞助商啊，这赞助商只是第二级别。那针对单届世界杯的权益啊，
1: 它叫 World Cup Sponsor。
2: 对，比如我们的海信啊，然后麦当劳啊，投入呢基本上是在4000万到8000万美元之间。
1: 好像还有一个中国的主食品品牌
0: 蒙牛
2: 啊，对，会有的，我之后会说的。那么还接下来第三级呢，就是区域支持者。在2013年开始呢，它是从它原本的一个叫做本土支持者这样的一个三级的赞助商升级过来的，将全球就分在了亚洲、欧洲、美洲5个大区，允许企业就仅仅购买这个特定区域的营销权啊。这是它一共是三级赞助商嘛。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我们中国企业，从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开始呢，我们中国的品牌已经开始取代了欧美的企业，开始成为了国际足联最大的提款机。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一共有6家中国企业赞助，总投入是高达13.95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美国企业在2022年呢，只投了11亿美元啊，还不如中国的企业啊。
1: 我觉得这个跟企业的发展阶段有关系。
2: 对，
1: 我们中国企业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始，我觉得还是希望借助世界杯这个平台来打响自己在全球的知名度。美国呢，可能我觉得不少企业已经度过了那个阶段，它的品牌知晓度已经很高了。
2: 那么我们中国的品牌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万达，它是一级的合作伙伴，现在又有了联想
1: 啊，
2: 也成为了一级的非法合作伙伴，一级的
1: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 partner 是吧？
2: 对
1: 啊，最高级别的了。
2: 对，在二级的赞助商当中呢，有刚才说的海信，然后另外还有蒙牛啊。万达呢，因为比较著名，因为它从2016年就签约了
1: 啊，
2: 然后一口气就签到了2030年，所以它是最高级别的金主。这个
1: 王健林现在肯定在那拍大腿，这钱还拿回来点
0: 所以万达不是已经各个就是卖的卖。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包括像前阵子万达
1: 2016年
0: 电影万达电影现在改名字叫如意电影嘛，
1: 是的，
0: 如意电影都上市公司的那个名字都改掉了，但是他赞助还在，体育还在，
1: 他说他钱已经掏出去了。
2: 对，中国品牌赞助世界杯呢，表面上是大家说是什么出海，但核心还是出口转内销，对吧？我弄一个这个巨大的舞台，上面去展示一下我的秀肌肉，表现一下我自己。其中有几种方式，大家都知道，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2018年，我是里奥梅西，我慌的
1: 哦，对
2: 吧？这种是和营销就深度绑定，
1: 蒙
2: 牛
1: 嘛，很成功的一件
2: 造梗。另外还有就简单粗暴一点的，就是海信不是会打这种场面广告，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啥那种啊。然后 Boss 直聘会做一些汉字横幅啊，类似这种。然后
1: 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2: 对，这一次海信会做一个把自己的屏幕变成裁判查看 VAR 的一个官方指定的设备
1: 啊，
2: 这也算是一种赞助的方式。
1: 对
2: 对，
1: 就有点像 Omega 赞助奥运会的时候，因为官方计时器是他，
2: 当他用到一个专门的设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显示的是某一个品牌啊。这是海信今年肯定也是需要。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海信还是央视直播当中直播一个很主要的赞助商，他们当时不是弄一些屏幕啊，包括去线下的一些商店都是用海信的。
1: 所以啊，就是说如果这次世界杯的版权谈不下来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多输局面。
2: 对，
1: 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多输局面。
0: 嗯，
1: 对于国际足联是输，对央视来说是输，对于所有这些赞助商全都是输。
0: 就是大家在说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网友在网上的一些评论嘛，那些评论当中都会说，哎，我反正有钱啊，我这个你不卖好了，你不卖看谁有损失啊。我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央视买这个版权它也不是亏钱的。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呢，就是说它付出去的这个肯定是它巨大的成本。那如果你是以2亿来计价的话，那差不多在12到 13亿左右的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支出。那么但是其实在我们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为例子的话，央视在那一年的广告收益，就是世界杯期间的广告收益差不多，虽然他没有说过，没有公开讲过，但是通过各个渠道大概在50亿左右。那央视是，
1: 这是纯广告收入对吧？
0: 纯广告收益，
1: 它还有世界杯版权的分销呢。
0: 对，它的分销在去年的时候它是卖给了咪咕和抖音啊，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卖给了咪咕和抖音，
2: 据说一家是10亿人民币。
0: 对，然后再往前到2018年的时候，他当时分销给了咪咕和优酷
1: 啊，
0: 那个时候不是抖音，是优酷。优酷当时是花了16亿，就是它相对于咪咕来说，它的这个费用更高。就也就是说，央视它可以持续维持在这个分销上可以有20亿的 cover 掉，几乎是 cover 掉它的一个分销的收入的。那
1: 分销版权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可以把它的成本，就是购买世界杯版权的成本给涵盖掉了。
0: 另外就是它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成本支出，这个成本支出就包括它的一个信号的制作以及信号的传输。
1: 这个跟版权费用相比，就九牛一毛，根本不用提了。
0: 几亿啊，就跟它这个版权支出的肯定是九牛一毛，以及它的广告收益九牛一毛。
2: 就是我们如果单论广告和版权这一块的营收的话，央视如果只以我们以2亿美元来算，它的这个成本应该来说是完全收得回来，
0: 完全收得回来，
2: 是有盈利的。
0: 但是呢，它现在是有个风险，就是为什么这次我觉得央视也态度非常的坚决、鲜明的去就是对抗国际足联，说我的这个没有达到我的心理价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前面也分析过的，就是你的这个比赛本身的质量，
1: 比赛注水，
0: 对吧？还有你的时间对我们的不友好，这个其实是非常拿得出来说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央视肯定也就是考虑到了，就是毕竟现在不是2022年。2022年的媒体环境和2026年的媒体环境及招商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几年其实也能够在这个媒体当中能够感受到，就是传统媒体它示弱啊、传统媒体在各种环节上的招商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2022年我的分销，首先我卖给新媒体的分销，他们依然会用这样的价格来接受。比如说，你看咪咕跟 CBA 不就闹翻了吗？对，咪咕说你给我开的这个价格我也不接受。那难保就是说这一次世界杯的时候，央视卖给咪咕的价格，咪咕说我也不要。你这个你外面
1: 咪咕也许好说一点，因为咪咕也是国企。抖音的话就不好说了嘛，抖音就是私企啊。
0: 你的那个你是就是8000万买来的你卖给我卖两。就是卖个12亿、10亿，或者还是按照去年价格，那我凭什么呢？对吧？
2: 我们从今年咪咕和 CBA 这个其实看出来，咪咕在评价一个转播权的时候，其实也不像以前财大气粗了。
0: 是的，是的，他也很谨慎。
2: 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数据，咪咕上届卡塔世界杯的时候，它的广告收入大概是3亿，而且其中有包含了像茅台和沃尔沃这样的广告的头部的广告主，他们茅台和沃尔沃投了大概2000到3000万，其余大概有10家品牌都投了300到800万，然后他的母公司。中国移动给了他5000万的品牌定向投放，这相当于是自家
1: 爸爸给儿子花
2: 爸爸给儿子的钱。其实你说他大概广告收入3亿，然后他花了10亿去买央视的那个版权他也是入不敷出的。其实
1: 对，但是因为他是国企嘛，那一定程度上国企你有自己的这个责任在里面。
2: 对，
1: 但是抖音愿不愿意去承担这方面的一个支出呢，就很不好说，因为私企有私企自己算账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就比如说我们也以腾讯来说好了，腾讯除了转播 NBA 之外，很大多数体育比赛他从来不转播。
2: 他之前有段时间拿了很多版权，
1: 他拿过一个单赛季的英超。
0: 对，
1: 英超那个时候英超的版权在国内没人要了，突然之间就很奇怪，
0: 开始捡便宜，
1: 捡了一个赛季英超，但是钱也是花的非常的少。
2: 腾讯这几年在版权上面都在收缩嘛，
1: 对
2: 吧？
1: 对，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看到现在为止，距离世界杯举办已经在1个月时间之内了，那么留给央视自己去招商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0: 对啊，
1: 然后央视往年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离世界杯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再把版权分销给其他的这个公司，那么等于说留给其他公司的和央视去竞争那些广告客户的时间是不太够的。那么今年出现这样的情况，等于说央视自己的时间已经是可靠了，那么留给其他的那些
0: 平台
1: 再去谈，这个就更少了。
2: 对，因为我之前是谈到的是品牌，各个品牌本来就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有一个广告投放费，他们
0: 是
2: 会投给央视的，
0: 对，他们是会留好的。虽然他们预算其实都是留着的，就你一旦弄完，我们就马上走程序进入到这个流程当中。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环境其实跟以前是不一样。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下春晚的央视的招商，你也能够看得出来，虽然就是品牌变多了。然后你看很多品牌也很积极的就包括今年春晚大家都说在广告当中看春晚嘛，对吧？你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就是说以前品牌可能说我需要一个露出，我有一些硬广，我有一些这个口播就算了，但是今年它一定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和你在深度绑定的一些内容在，那这个其实也是需要
1: 你看春晚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机器人要进入到表演工作、
0: 是的，
1: 包括唱歌，包括参加小品，
0: 还有就是中间的那个什么红包啊 AI 啊，
1: 其实都是
0: 啊什么的，
1: 他就是给大家看我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再像以前那样给他下面打个硬广啊，或者
0: 对，
1: 他已经不需要了，
0: 是的，
1: 他需要我更多的能够你给我展示的一个机会。
0: 还有一点就是一旦央视把他这个转播权要分销出去、分销给的是新媒体平台，咪咕对他影响可能会小一点、但是抖音对他的影响是肯定是很大的、如果依然就是央视还是以去年的这个形式，就是上一届的形式去分销、你难保在现有的这整个大环境不是太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品牌就会削弱对于你这个传统媒体的一个投放、这个其实也我觉得也是央视要考虑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看2022年的这个央视的广告收益它50亿、那么我们还要知道一个数据，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期间，同样是在暑假啊6月到7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央视本身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它能够收益到的广告大约是多少，
1: 是
0: 就是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对比的。那如果说2026年了，央视一看自己啊往年2025、2024两年这个我在暑假的这个收益已经、照原来2022年的时候已经有大幅度的缩水的话、那么其实对央视来说它其实心里也是有底的、你本身投放的时间又是晚的，然后我现在的招商的整个环境又是下降的、所以我不能再保证说啊我还依然能够 对吧，在今年我依然能够获得那么高的一个广告收益、
1: 而且还要考虑到整体上的经济大环境的问题、
0: 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
1: 这些东西它都是相关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那2022年时候的经济状况和现在
0: 对是
1: 不一
0: 样的。而且我们在这最近的就是上一届世界杯到现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你在我们甚在媒体当中是非常有感触的、对吧，
1: 对，
0: 就我们2022年的这个世界杯活动还搞得非常的红火，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已经、对吧，各个项目都已经开始要开始做一些内容上的设置了、对吧，包括品牌也好，赞助也好，各方面其实会更多一些，但是现在确实是会变少很多。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大胖苏说到的就是说他其实央视还是承担社会责任的，
1: 当然
0: 是承担一大部分社会责任，就是他要转公共频道，他作为一个公共频道转播这个赛事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很多连带的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所以央视他肯定是不会说我硬要跟你卡、我国际足联就是我就不愿意给你滚钱、我现在就是拿着钱，不像网友所表现 对吧、
2: 那个、
0: 所说的那种、就是我有钱我老大、我就是你得听我 的钱在我手上啊、你应该跪下来求我，
1: 就是很多事儿吧，在互联网的语境当中啊，它非常容易就变成到底是谁听谁的这样的一种讨论。
0: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权力的这个热衷的探讨以及追求
1: 啊、
0: 就是超过了我们对吧，对于我的认知啊我觉得大家就比较热衷于那样的一个、那个怎么
1: 说
0: 探讨的视角。
1: 所以这个事儿吧，最终还是得你让它落到就是业内人士，让他们自己去谈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但现在的问题呢，我觉得它由于在互联网这个平台当中发酵完了之后啊，它就变得很它这个话题实在话性质它就变得很敏感。而对于球迷来说，看不到世界杯，真的，你不要说你现在看到的那些公众号或者自媒体底下那些说啊，看不到世界杯无所谓的，我们
0: 看了
1: 我们看 X 超怎么怎么，看不到世界杯的时候，真正的球迷就会站出来跳出来说了，看从七几年开始看世界杯，为什么到了2026年我看不到世界杯了？是不是？我为什么看不到世界杯了？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央视没有买中国队参加亚洲区域预选赛的电视转播权。
2: 对，
1: 是谁买的？爱奇艺买的。
0: 爱奇艺，
1: 然后
2: 大家
1: 需要大家付费来看。当时央视被骂成什么样子？央视五套
0: 出了个声明，
1: 但那个声明现在回头来看，跟五大最近出的那个公关声明其实水平差不多，对吧？也就是说，哎呀，这个版权太贵了，然后我们不愿意怎么。你现在回头来说，不就是它价格太高了，价格虚高，我们不愿意买吗？你实话实说不就行了吗？他还有说这个我们不会像什么亚足联什么资，就大家可以把那份。东西网上还有，对吧？拿出来再来看一看，对吧？
2: 我觉得从那件事情来看，其实已经可见一斑了。央视对于世界杯的这个版权的态度啊，
1: 对，
2: 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
1: 就是说，你最后你作为一个平台来说，你还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公益属性在的，你需要为广大的中国球迷来把这个比赛给他带到中国这个球迷的面前。
0: 但是我觉得央视就是像前面家园说的、就是从之前那个世界杯预选赛，其实能看得出来央视他也要考虑自己的 ROI
1: 的，
0: 就是我的投入产出比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就
1: 是
0: 说我作为国家电视台我就是要提供这些这个公共的频道的信号啊、给到大家，他会有一个经济上的考量。我想
2: 最后我再来说明一下啊，虽然我们最终看到的央视和国际足联的谈判结果有各家媒体报道的，我看到的有说这2026年的世界杯的转播价格呢，有的说是1.1亿美元，有的也说呢是达到了6000，就是央视心理价位的一个最低价。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最终单届的价格是不会通过任何渠道来披露的，而最终大家能够得到的只是这最后打包的价格，包含这一届2026年的世界杯，包括2030年的世界杯，另外包括两届女足的世界杯。这届2026年的世界杯，不管是打几折，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价位，也许会在2030年的世界杯的这个转播价格当中得到一部分的补偿，因为2030年世界杯是百年世界杯，它会有相当多的营销的活动。那相对来说，下一届世界杯的转播时间也会比这届好很多啊。所以我觉得本届世界杯，不管是6000万的报价，还是1.1亿的报价，都不一定是最终的结果。 并非是完全真实的，最终我们只能看双方公告的这个打包的价格是多少啊，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结论。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0: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相关、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崔琦。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浦发银行科技金融部副总经理钟权，话题是金融活水，做青年闯上海的底气与靠山。欢迎收听。
11: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第七届创新创业上海青年50人论坛的网络直播大放送啊，我是包容。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一直说金融是万业之母，在整个创新创业的大时代背景下面，金融行业到底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同时又做了很多的奉献呢？以下的时间段我们请到直播室的是浦发银行科技金融部的副总经理钟权。钟总好。
12: 包老师好。
11: 哎，我先问一下钟总，这个我们很多小伙伴们对于银行一般来讲的话都熟悉，的确前台、中台、后台，但我们一直说原来我印象当中银行里面有一个部门叫金融科技部，
12: 对，
11: 对吧？金融科技部其实是为银行的中后台做系统啊、维护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科技领域的。但现在银行有一个科技金融部，同样的四个字，但是方向不一样。
12: 嗯，听起来像一点假冒伪劣的。
11: 不不不，给我们解释一下银行的科技金融部是做什么的？
12: 对，这个部门呢，确实是我们银行比较新的一个部门。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或者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就是我集合浦发银行全集团的可集资源，通过那个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模式服务所有的科创企业。也就是说，我把我浦发银行能够获取的所有的资源服务科创企业，就这么一个部门。这部门既是一个前台部门，也是个中台部门，也是一个后台部门，是一个一体化的部门。
1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定语，科技的金融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
12: 对，您说的相当
11: 对吧？甚至于我觉得对于很

0: 很多的长期关注金融行业的相关变化的小伙伴而言的话，就所谓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第一个就是科技金融，然后才是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等。
1: 对，
0: 这个对于银行来讲的话，目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这个样子。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一直说，在上海，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在科技领域啊创业创新的一些年轻人在向前突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银行扮演的角色，我们觉得好像是分不开的，但具体有些什么，你能给我们讲讲看吗？
1: 传统意义上来说，银行在大家习惯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资金的提供方，同时最多就是一些结算服务的一个提供方，这是银行的传统角色。但是随着我们银行现在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个步伐的这个加快，其实银行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经济中枢，统筹各类资源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这个角色的面，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有银行的存在，比如说投资领域，比如说在技术创新领域，比如说在跟科创企业密切相关的市场开拓领域，可能都会有银行的影子。
0: 您刚刚这样说，我觉得其实有些朋友已经了解了，但我们问的再细一点，可能大家就对于这些细节了解更清楚。您刚刚说到了资金提供，按理来讲的话，资金提供对于很多大型企业而言的话，可能难度不大，也许，或者说，不管是这个什么抵押品或者其他的相关，对于科创企业而言的话，难点大概在什么地方？
1: 科创企业，尤其是初创型的科创企业，难点在于他们没有传统意义上银行所需要的资产，也没有比较好的经营业绩。那么从他所处的这个赛道的这个角度来说，又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是这个从传统的领域角度来说是比较难以去做分析和识别的，所以说这个就形成科创企业呢融资难的一个问题。
0: 我们一直讲就类似于像投资的估值，
1: 对，
0: 怎么去评估这个企业，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相应来讲，银行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评估的体系，甚至人才储备了。
1: 这个其实也是随着我们的科创企业的需求发展出来的，带动了银行的这个相关的能力的这个提升。因为传统的银行呢是看企业的过去，看它的资产，那么科创企业它可能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过去，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未来，它的资产也比较集中在一些轻型化的一些知识产权等等这些资产，而不是说银行传统认定的一个重资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银行改变对科技企业的一个评判能力，所以说银行呢就会建立一些自己识别评价这个企业价值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其实就随着我们的科技金融的兴起而兴起的。
0: 您说的这个系统我看到过，之前就类似于在做功课的时候吧，也提到，就我们简单一点讲，比如怎么样从零到一，怎么样从一到 N， 从银行角度来讲的话，这方面大概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完整的考量？
1: 简单来说吧，就是说如果我们银行对传统企业的判断的时候，主要是围绕这个财务领域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财务领域里面呢就主要围绕着财务报表这个状况，但科技企业呢财务报表往往是一片空白，或者说是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好看。那么银行呢就需要在多维度建立一些数据库，这维度里面呢既包括了它的一个科技的能力的维度，这个能力的维度可能需要系统化的一个评估。第二个呢也涉及到它的一个团队竞争力的维度，那个这个团队是否有之前有比较好的一些那个创业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一些管理的一些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说看他的股权投资的竞争力，就是谁投给他钱的，这些人能够给他带来除了资金以外的哪一些资源，同时也是可以看到他的过往的履约的一些能力和对未来的履约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也会围绕着我们传统的它的一个现金流的这个状况，实现未来产业的可能性。这以上统筹就构成了我们对一个新型的从零到一，或者从一刚开始一的这么一个企业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我们在浦发银行而言，我们这个把它叫做五力模型，就是五个能力的维度。
0: 就很多小伙伴在打游戏的时候到底是几边形的，
1: 对，
0: 其实相当于也就是你们用 一整套的系统。

0: 系统，因为还不是单一的系统，一整套的系统去评估这家科创创业型企业最后的这个，比如说五力的情况，或者
1: 对，
0: 说六维边际到底是如何，是这样
1: 是
0: 一
1: 的，
0: 个。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刚刚听您讲，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难的过程。就怎么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评判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大体上我们可能通过一维、通过两维，最多通过三个选项，了不得了。
1: 对，
0: 按照您刚刚这么讲的话，首先您要评估这件事儿，
1: 对，
0: 咱不管说 case 还好，还是生意也好，他以后会怎样？
1: 对。
0: 第二，做这个事儿的人，他以后，后面能够做成什么样子？第三，您刚刚其实还提到了，在这件事儿和这个人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停的还会有，后续的投资者加入进来。那么这些后续投资者加入进来以后，对原本这个事儿、这个人的做法，他也会产生很多很大量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想问钟总，就是整个银行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经常说用大数据、用风控模型、用这些科技手段，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但银行有这么做吗？或者大概是怎么具体做的？
1: 是的。银行其实我们科技金融部不仅仅是指我金融服务科技企业，更需要的是用科技手段去服务科技企业。所以说银行当然也会采用，自身也会用一些科技的手段。那么以刚刚我五力模型而言，它其实采用了很多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大数据，这些数据里面有很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数据。比如说一些那个他的一个长他的一些履约能力啊等等啊不良记录啊等等这些基础数据，但也有很多的是由我们采购的核心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专利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一些技术判断的数据，包括一些投资人的一个投资状况的一些数据等等，这一些数据可能都是构成我们判断它的一个底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围绕着这一些底座，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评价体系。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算法上的一些那个相关的工作，也需要我们在做一些我们的日常的经验值增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等等，这一些才能够构成我们的最终，我们是出的是一个结论，而不是说。那个把它全面的说一遍，体检报告出来了，然后没有一个结论，最后的这个结论就会体现在这个企业到底是现在处于哪个层面。我们是有叫 P1 到 P9 的这么个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最终类似于像华为的这么个企业，我们把它倒进去以后，它就是一个 P9，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刚进去的时候 P1 到 P3。那么我们原则上是 P3 以后，我们呢可以考虑我们的信贷资金的这个介入，
0: 就
1: 大概
0: 原
1: 是。
0: 来银行对于这个企业的评估，比我们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日常对于这个风险风控的评估的档次画得还要细，
1: 对对
0: 对吧？个人投资者
1: 对。
0: 是五档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P1到 P9，而且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投资人，这会儿正在看直播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借鉴。日常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也会去思考，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思考是通过主观的，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主观的。但您刚刚提到的，从客观的数据，甚至于自身的数据的收集还不一定够的话，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外来的数据的采集，对吧？
1: 对，
0: 同时采集之后以后形成一个评价体系，
1: 对，
0: 用这个评价体系再来进行打分，最后给出结论。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过程，可以这
1: 是
0: 么说。
1: 的，是的，是的。这个既有我们的传统的经验的这个积累，更有我们的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的这个加持，同时也有无数的其他的领域的这个评价者对这个企业的评价的一些收集，是把这些综合以后才能够构成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评价体系。
0: 所以，专业的评价体系之后，其实相应的。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说银行，你现在明白了，银行除了提供资金以外，其实提供的是服务。那我刚刚就想问，这个专业的提供服务，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很多的银行对于这些金融企业而言，对不起，对于这些科技企业而言的话，他们日常可能包括一些数字化的产品或者线上服务的一些，这其实是服务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1: 对，
0: 这些方面能给我们做些介绍吗？
1: 应该说呢，刚刚说的评价体系，其实主要的作用是作为我银行作为对企业的风险判断，然后作为资金是否能够提供资金的一个那个这么一个依据。 这个是主要作用，但它其实本质上这个评级

0: 也能够给到企业很多的有益的一些指导。比如说这个企业他会知道他在哪一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比如说他虽然同样是我已经拿到了投资的资金，但是这个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可能构成了他的一个能力在市场上获取融资的能力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也本质上也是对科创企业的发展给予一些指导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除了我们自身通过这么个评价体系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判断也好，对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有所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配置我们更多的一些专属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你还在一个初创的这个状况下，那么我们建议你的一些那个信贷的规模大概是控制在什么样子，你的那个投资的规模大概是应该控制在什么样子。那么如果你到了一个1到10的过程，可能当中不同的这个阶段，可能资金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同时还有一些结算的服务，还有一些比如说解决企业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就是跟银行账户体系相关的服务，这一些可能都是会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呢是一个定制化的过程。那这是一个方面。这个上面所说的全部是集中于在传统银行的那个服务领域当中我们对于科技企业的深化。那么还有第二块，就是说我们非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够做哪一些。比如说刚刚我们一直反复说到了一个投资人，对吧？其实对那个初创企业来说，投资人是一个他非常需要的一个资源。那么除了他那个企业自己去找伯乐，那么我们银行也通过我们的合作的数据库可以给到他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我可以挑几个伯乐让他来挑选，或者是互相来做一些那个撮合，
1: 看看他们有没有互相看对眼的机会。
0: 是的，说白了就我们就相当于这相当于是这么一个相亲平台嘛，就帮助他们的一个撮合。那这个是非银行的这个金融服务。那还有很多是非金融的服务。非金融服务包括什么？比如说企业成长过程当中他碰到了一个技术难题，他需要突破。这个技术难题可能来自于高校，可能来自于一些龙头企业可以有解决方案。那么这个企业可能未必有这个资源，那么我们去可以帮他去做对接。再比如说他的那个业务到一定程度，他需要拓展个市场，拓展个市场里面可能他有个目标市场，那么这个目标市场可能也是掌握在龙头企业或者说是哪一些特定的领域，那么这个银行可以帮你去做对接。那么还有一些非常零零碎碎的事情，比如说他需要办公吗？那么你有没有合适的办公工位啊？还有一些那个他需要解决我们注册过程当中，尤其初创期啊，0到1的对那些手续、注册、税务、发薪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招聘等等这些事项。那么这个其实从现在的银行来看，就大部分在科技金融领先的银行其实都能够提供。所以我刚刚说的是我们是提供的叫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服务。商行就传统我银行的，投行就是说我用投行的视野去判断它的一个成长性以后给予的服务，还有就是最终是一个生态化的服务。
1: 所以其实听您刚刚这么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观感而言的话，因为我们一直说投初创企业而言的话，其实投的也是这个人本身，
0: 对，
1: 某种意义上而言。但是我刚刚能感受到，其实您刚刚提到的银行给提供的更多的服务，其实是对这个人的更多的塑造。
0: 对，
1: 我是这样一种感知。就比如说我们一直说任何的一个项目的主理人，最初的一个项目的初创人，他日后能够成为老板，他逐渐会增加各种各样一些知识技能，不管是跟财务有关系的，跟资本市场有关系的， anyway 跟其他相关有关。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一直在做服务，或者说在做锻造。
0: 对，
1: 也包括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说，当任何一家企业在初创起来的时候，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或者企业不同的时间段面临到的不同一些相关的难题的时候，从银行的视角而言能够一目了然，但是你给到他的更多是类似于打比方从一个男孩让他变成一个家庭顶梁柱的一个角色的转换。
0: 对，
1: 这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金融初创企业、创新创业企业者而言的话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帮助，我可以这么讲吧。
0: 嗯，是的。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一个科创企业或者说一个创始人想要做这个事情，往往来自于两个条件，一个他有个梦想，他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还有 dream 呀，
0: 对吧？第二个他有特定的一技之长，也就是技术，他觉得我这个技术能够发挥作用，我能够去做。但是他还有什么？可能其他的他都没有，因为资金还有琐碎的我们的政府这个注册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相关的政策的了解，
1: 你需要去不停的学习。
0: 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找钱的能力，找资源的能力，还有拓展市场的能力，这些能力可能都没有。那么很多的科创企业它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学习的，或者说慢慢掌握的，或者说是他通过搭建团队的方式逐步逐步弥补每一个短板。但是从银行的介入可以加速他解决他那些他所不具备的那些，他只要把他的一个长板做长就可以了。
1: 是没错。当然我相信在整个这个服务这么多企业包括服务这么多人的过程当中，我想钟总您个人而言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受或者说经历在里面，因为我大概也看一下，包括以浦发为例，或者以您个人为例，在过去那么长时间段里面，其实一直在跟很多的一些初创型企业、创新创业企业在做各种各样的交道，也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的经验和感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比较、体会比较深刻的，就是说，所有的初创型企业，它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其实是鼓励他碰到任何困难能够走下去的一个基础点。那么但是我们其实要做成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不要说零到一，一到十，每一个阶段都任何碰到任何一项困难可能都能够把这个梦想浇灭。所以说呢，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银行要做的事情就是呵护他的这个梦想，能够让他从不忘初心，能够从他出发的那条路上一直坚持走下去。
1: 您这样讲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在本届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一直在提这个词儿，叫做金融向善
0: 啊。
1: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去理解金融向善在科创领域的相关的含义。
0: 因为其实科技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科创企业，它其实科技都是希望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振兴我们的这个国家，复兴我们的国家，
1: 是
0: 对吧？其实他们都是秉承的最终都是一个科技报国的思想。那金融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说金融人也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样通过金融的力量能够回报我们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两者的这个结合点就在于怎么样说我们所谓的金融向善，其实在我们现实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比较多的就是金融怎么样支持科创企业能够那个稳健的这么个成长，能够达到科技报国的这么个力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原点，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但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可能向善还是非向善，其实这个当中的一个或者说分界点在哪里，是在于我们究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这个经济利益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出于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所以说呢，如果回到这个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做好长期主义的这个工作，怎么样做好一个耐心资金的工作，怎么样做好全方位服务的这个工作，让科技企业的这个价值成为我们自己金融的这个价值， 这个才是我们的我自觉到向善的本意。所谓的那个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对吧？假设你如果能够在零到一

0: 一到十，十到100，一路陪伴下，帮他克服每一个困难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向善，也真正是一个有温度的这么一个金融。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向善"这两个字，其实在过程当中就能够有体现。
0: 对。
1: 就好比方，我们回过头来还是来讲说，日常我想钟总的工作，可能接触很多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企业家，有没有具体的例子给我们举一个？就曾经我碰到过的。
0: 其实案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和复旦大学搞了一个FLAB 的那个课程班，这个课程班就是挑选了复旦的一些刚刚开始做创业的一个初创公司学员，我们为他专门设计一些课程，然后帮他对接一个相关的一些资源，然后这个效果就很好。因为从他们的创业初期，就刚刚说的，他们只有两件事情，梦想和少量的一个技术。但是通过我们这么个课程进去以后，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30多名学员当中，他获取了10个亿以上的融资，然后有10个项目完成了他后期的一个验证的这个相关工作，还有5个公司达到了首次盈利的这个状态。那就是说，这个集合了众多资源去服务这么一个特定的个企业，一定会比他依靠他本身的力量去奔跑，可能会效果更好。
1: 让他们有机会把曾经脑海当中的那个梦想，去变成可以实现，甚至于可以为之奋斗和坚持的事业。
0: 对，
1: 这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如此。而且我刚刚还在想，您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这也是我在准备今天这个直播的时候学到的3个字母，就是 FTC
0: 啊。
1: FTC
0: 是
1: 就之前浦发在做 FTC 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想过整个这个过程？因为我看到这3个字母的核心意义，金融科技、科技社区啊，就所谓FinTech、Technology、Community，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啊。其实浦发做 FTC 的这个事项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原来的体系里面做这个事情，我们要专门拿出来集中重要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 FTC 呢，其实代表了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呢， FinTech Community， 也就是说金融科技的生态社区，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以金融科技这么个领域我们做个尝试。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领域？一个，这个领域是对我们上海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域我们银行的角色比较特殊，我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提供方、结算提供方，我还是本身的这个产品的使用者，所以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 FTC 还有第二层含义，它分别是3个单词，分别是 fun、trend、create， 也就有趣的、潮流的和具备创造性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做科创不像上一辈子人在做科创，上辈子人做科创，他是致力于他的所学的专业技术的深度挖掘，现在人做科创，他是非常开心的去做，他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就刚刚说的爱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让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趣，能够跟得上潮流，甚至是一始终具备创造性，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一直说各行各业都很卷，尤其是科创企业，有很多的企业都是觉得我们都是玩命的在干。那我们说在这里你可以不要命了，你就可以玩着干。通过玩着干的时候，能够把你这个事业延续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希望通过 FTC 能够集合所有的生态资源服务于他们，同时又让这个服务变得非常有趣，有大众的一个参与感，也有市场的传播感。很多企业，科创企业，它的目标是最终是 IPO， 或者阶段性的目标是 IPO。那么我们除了传统的一点点成长到 IPO 这么一个阶段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模式，我先把它打造它的 IP，然后吸引资源以后再到 IPO。 也就是说从 IP 到 IPO。 还有很多企业它只是一个 idea， 甚至是都谈不上有 完整的市场

0: 有可实现性的
1: 对计划书。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他的 idea 和别人的 idea 不断的碰撞，让这个 idea 丰满，最后从 idea 一个小小的想法变成 idea 就是最后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再去服务科创的一个理念。
0: 您刚刚说这个我太同意，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是从曾经我要做和今天我想做，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时代发生一些变化之后的话，我们每一个正莅临正面对着科创创业的这样一个大浪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是否年龄年轻的心态年轻的年轻人而言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1: 对
0: 我相信钟总可能日常也一直会比如说走进校园跟很多年轻人做一些交流，
1: 是
0: 今天借着一个直播的场合，比如说给青年创业者做一句寄语，有没有跟我们说说看？
1: 啊，如果要说寄语的话，其实就围绕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主题，我说其实每一个创业者把你的热情投入到你最长板的那一块，其他的可以交给我们来做。
0: 是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今天整个的这一场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有很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在整个的创新创业的过程当中金融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今天可以把它收下。谢谢钟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三观，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
11: 没有问题。
10: 关注阿基米德约克社。

0: 欢迎收听。
1: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雨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的秘书长钟杰浩，钟秘书长你好。
2: 主持人
1: 一起来就当下上海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在上海发展到哪个层次了，还有就是您观察到产业在落地的时候有哪些痛点、堵点，或者可能会有卡脖子这种问题，一起来聊一聊。
2: 好的。
1: 2025年其实对于上海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无论是总书记考察这个魔术空间，又或者是产业规模突破了6000多亿，达到了6370亿元，
2: 对，40%的增长。
1: 我们发现这个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关注啊，包括共鸣。您用一个词来总结过去一年上海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是什么呢？
2: 其实我是这么去看啊，就是我们要把刚才讲的，就是我认为是分成两个层面来沟通比较好。第一呢，就是说这个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总结。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去讲一讲，就是上海市过去几年当中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对吧？一个是总结，一个是做的事
1: 儿。
2: 要用总结的话呢，我是这么来看，就总结的话呢叫厚积薄发。这个厚积薄发的点凸显在哪里呢？就是如果讲6370亿，这是一个数字，对吧？大家感受不会这么贴身啊，这么大，这个什么意思，对吧？有增长就是。另外呢，我讲讲这种现象级的事儿，比如说啊，大家能够关注到的，就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在和我们这个财经方面特别有关切的点是上海的人工智能企业批量化上市，对吧？
1: 对，
2: 这个现象可以看到，说这个去年年底的这个我们讲的叫上海的五朵金花啊，这个。木犀啊，必任啊，等等，我们叫 GPT4 GPU4 这个四家这个芯片公司，再加上 MiniMax， 对吧？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最近啊，大家又看到的西智，对吧？
1: 对。
2: 然后呢，上海的这个叫这个激流啊，就一堆啊，就是人工智能企业的这种上市，那这种大家可能感触会更深一些，对吧？就看到的这个这么一个点，那。这种点当中呢，还会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前一阵子大家不是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热叫龙虾嘛，对吧？
1: 龙
2: 虾热，哎，对 ，OpenClaw， 啊，在 OpenClaw 背后的数据，大家可能也没有去关注过，去可以查一查，就是我们叫国际的这个叫 token 调用量的榜单啊，叫Open Lotus 的这么一个榜单啊 ，Open Lotus 的这么一个榜单，它的榜单去拉起来是拉的是叫全球的这个。资源 token 的这个调用量，那我们就可以在龙虾的那个时段去看到了，是上海有两家机模公司，对吧 ？MiniMax 和捷悦啊，他们两个资源模型的这个调用量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那是超越了我们所有的国内的大厂，也超越了我们国际上熟知的 Claude、OpenAI。那这一些的这个基础啊，我们把它去定位叫。一定要在去年看到的这一些成绩的话呢，我把它定叫厚积薄发。我认为说这一个点，就这四个字，我认为说是可以把2025年底能够看到的2025年的工作，以及能够展望到的2026年的这个工作啊来讲一讲，是吧？厚积薄发的这个，大家只是看到了它，哎，一下子有这么多上市公司，一下子我们上海的这个 token 的这两家机模的 token 的调用量都排在了这个世界第一和第二的这种位置，对吧？又看到了我们本身的这个6370亿的这种大产值，那这些的这个基础。啊，要用另外一个词语，我说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年底，啊，然后用从2022年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几段的这种工作，啊，那我们把另外一个词语，刚才叫厚积薄发，对吧？那另外一个词语是什么呢？叫上海其实是在打造一个对人工智能对开发者叫没有最懂，只有更懂的城市。啊，城市级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创的这种服务啊，那我相信说这个才是今天要沟通的和讨论的一个核心点。因为你讲成绩其实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看到说，这么长时间过来，就是整个上海市在围绕的整个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围绕我们整个开发者所要需求的那些点啊，在做了一些什么。因为是这一些做好了。啊，才会有今天大家看到说，哦，你上海确实不错呀，就是做的成绩也好，又有上市公司了，等等这一些。那没有最懂，只有更懂，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恰恰是我。

0: 们在近两年啊，我们同时有这么一个50人大会啊，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有一个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那这几个大会呢，逐步所代表上海，能够让整个全国到全球能够看到上海所在做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所在做的这些事儿。那我想说说在过去的2017年到现在，可以去看到上海市围绕的人工智能的创新这个政策，从2017年开始到去年年底没有停过，就一年一个政策啊，对，一年一个政策就没有停过。它不是说感觉这是一个是一个机会，是吧？不是说一拖二说，哎呀，我这今年我发个3个啊，明年我没了啊，这个不是以把握成一个机会。它是有一个什么很清晰的，把人工智能是作为上海3大先导产业，构建上海人工智能高地的一个持续性的长战略。这个是大家要去看到，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说政策是没有停过，一年一个，一年一个，这么在跟进啊。这是一个我认为说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政策的连续性，政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不动摇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一个呢，就是可以说看到我们在2017年到2022年年底之前，因为这是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一个分界岭呢？因为在2022年年底，我们有了看到全国的全球的 OpenAI。对吧，它的 ChatGPT 出来，那代表了什么？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啊，就是在那个时代，那叫什么呢？大家叫模型啊，开始2022年的年底，大家开始在这个领域，大家叫模型。现在模型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其实在2022年底之前，大家更多的叫算法，
1: 对，
0: 对吧？这有一个很清晰的有一个时间节点。
1: 我当时也是听到模型，多模态模型，然后大模型，我在做他们区分，后来发现很多时间大家叫法都不是特别统一，
0: 对吧？以前叫算法，
1: 对，
0: 对吧？还有呢，就是在2022年底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呢，就是大家还管叫数据，对吧？在现在呢，大家开始叫什么？叫语料了，对吧？
1: 对，
0: 也做了转变。那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哪里？就是2022年的这个10月份啊，我们新任的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对吧？吉宁书记也到上海了啊，就是技术的迭代啊，上海的这个领导的到位啊，开始什么呢？看到说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整个上海市围绕的人工智能开始进入到的一个由模型所带来的新的一个科创时代。那这个科创时代其实我认为说是极其重要，要开始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说围绕的人工智能，我们都知道的以前叫三要素条件，那算力，模型或者叫算法啊，还有叫数据，这在2022年底之前都这么叫。那之后开始算力呢，开始叫先进算力，国产自主可控算力，对吧？有这么一些称谓了，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芯片开始起来。第二，数据开始叫语料，开始进入到和模型的紧密关联，对吧？第三，原先的算法叫模型了，是吧？这一代之后呢，其实要去看到的什么，就是进入到大模型时代对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性。我印象当中，我在2023年年初就受这个 SMG 的邀请，去在 SMG 去做过一次这个交流，去做过一次授课啊。那时候我就在讲了，我说讲两个概念，我说第一个token 磁源这么一个单位，大家在那个时候就一定要记住了，2023年年初。为什么未来一定要为这个 token 付费，对吧？这和我们今天用的用电多少度，用水这个表里边跑了多少字是一样的。那我相信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群一定都已经享用了这个磁源费了只是说你在付费还是没付费，因为国内的互联网环境比较友好，
1: 因为大家有一些是还很难把它当成一种资源去
0: 不，它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享受的现在是免费的 token 的服务，免费的磁源服务。比如说像您主持人也好，还是我们广大的这个朋友们也好，你们现在肯定用些豆包啊、Kimi 啊，是吧？我们的 Mini Max 啊，这些肯定都在用了。那其实后面掉的都是算力，
1: 对
0: 其实 token 费是什么？是厂家，其实大厂它是在支付了，只是说我们作为 C 端的消费者群体可能还没有支付，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关注点。第二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可以去看到说算力然后语料和模型这个三者要会合一从原先呢就是叫三要素，我认为说现在要变成什么大一统。大一统的概念是什么？就是 你没有办法再单纯去从什么算力的这个上面去支付，你也没有办法说单独的说我是从什么从语料上面从数据上面去支付，因为基本上在 B 端的时候都已经解决了。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家在用的，他不会去关心我的算力从哪里来，
1: 对，
0: 也不会去关心说我的语料前面的前训练的这些语料从哪里来，我最后是什么，我拿的这个模型能好用就好了，对吧？
1: 对，
0: 它能够跟我很好的交互，能够帮助我什么有一些疑难杂症问题我能够去问。
1: 其实 C 端的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产品究竟我怎么用，
0: 对，
1: 起来好不好用。
0: 对，所以呢你看到的是什么，就今天已经做到这个大一统，但是要往前去做溯源的时候，如果今时今刻上海没有足够的算力支撑，你怎么会有一个好模型？那这个数据呢要另外来讲了，是什么呢？我们在2025年的统计的时候已经什么，上海的算力已经在整个中国作为城市级算力排名第一的城市啊，我们是达到16万P 啊，全中国属于城市级算力属于最高的，这是第一。第二，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说今天的我们的算力这种投资啊，它就多少万卡嘛，我们已经不是以万卡的吧，我们以10万卡来计啊，上海的这种一种规模。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点是什么，上海的本土化算力非常强啊，我们在上海的松江、青浦、金山，然后宝山、临港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算力闭环啊。这种算力闭环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呢？就是你们今天在用上海模型的时候不会去感受到叫有延时差，你不会感觉用它不爽，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在一毫秒级的这种响应范畴内，就我要问他，他要赶快答呀，对吧？他虽然回答得很准，但是他五分钟以后再来理我，我也感觉他有点稍微有点。
1: 最早用的时候，他在帮你分析这个，你想问什么？
0: 对吧？有点智障吧，是吧？是吧？你感觉慢了，是吧？这个其实什么？后面是有大量的这个算力这个支撑。那这个当中就是我们作为上海市属的国有企业，作为什么重要的这个投资的主力，来构建起上海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因为你的算力有响应，而且足够充沛，才能让现在今天的上海模型，不管它今天是 Minimax 还是街越还是商汤等等，未来我们还会出现更多的垂类模型，它有足够的算力能够来支撑它干嘛呢？它的模型的能力持续在训练，持续在迭代。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它每一天都在什么不断的在增长它的聪明程度，否则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认为说这个模型不好，
1: 对
0: 啊，你不训练了那就不好。但是每一次训练什么是巨大金额的投入，都是千万级以上的这种算力的费用投入进去。那你要想投钱还没有用啊，你要有足够的算力，真正这些基础设施能够支撑好你，对吧？另外呢，也包括说刚才讲的这种语料。所以呢，在之前我们说要去打造一个整个在上海是最懂人工智能开发者群体的上海的服务，我们就讲到了六要素条件，讲到了你有充沛的算力可用，对吧？而在那个时代呢，我们还提出一句什么话呢？就2022年之后提出一句话，说上海打造最懂开发者的这个城市。那说我们要为这些开发者，要为这些开发者群体打造一个在中国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主持人，您听完这一句话以后，我相信说您一定认为说钟秘书长吹牛逼，因为这是一个反共识的观点。说你不可能啊，什么上海你的创业成本最低呢？对吧？我们什么住房贵是吧？吃饭贵是吧？规范化成本贵，出行交通贵，对吧？因为是大城市嘛，是吧？听上去明明都是贵，秘书长你在瞎说，你怎么就便宜了是吧？好，那我就告诉您说，今时今刻您可以去看到，说如果您在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您的算力使用的时候是免费的，啊，你是有什么有算力券的？如果你要调用大模型的时候是用模型券的，对吧？你要用语料的时候是用语料券的。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出了10个亿的补贴，也就是说几乎让你一家创业公司
1: 在魔术空间里，这些可以
0: 魔术空间、魔力社区，对吧？在这一些区位里边，那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有 OPC 社区了，是什么？是算力是得到很大的补贴的，让你的什么创业的生产资料的成本几乎降到什么很低的程度。第二，你也知道说物理空间，对吧？魔力社区也好，魔术空间也好，只要你企业是好的，什么我们是1年半的这个场地的办公费用是免的，对吧？那你的几乎说我的办公成本也降到了极低，那基本上到上海解决什么？解决这个住宿问题、吃饭问题，你的创业的这个成本就极低了，是吧？现在就是去年临港在针对 OPC 也出了政策，就是你连住房你都可以免了，啊，你只要是一个优秀的项目 啊，我在临港地区我可以给你什么，给你住房，那你最后只解决吃饭了是吧，我们再要往下面考虑，我就准备盖个食堂了，对吧，大家统一吃饭也解决了。那是不是说上海说为这一批在上海要准备去做科技研发做科技创业的这一批年轻人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沃土，
1: 是
0: 对, 对吧，这是一个我认为说是仅仅是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我们把人工智能定位在基础设施的点上面。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点在于哪里，说今天你看我们有这五十人对吧，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还有 WAIC 有 GDPS 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那这一些会议的活动和生态又构建起来什么呢，上海一个繁茂的啊，像热带雨林一样的一种创业的环境，那这个也是很重要是吧，那个不管今天是把它聚合在魔力社区也好还是聚合在魔术空间也好，都讲流行讲那句话嘛，叫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1: 嗯，
0: 对吧，就楼上楼下就是我的工作的上下游了，左邻右舍未来就是一个合作伙伴，就是这种状态。因此呢
1: 有点足不出户，我就在这方圆圈里面
0: 就把这
1: 事情解
0: 决掉。那这种聚合的这种效应又是什么今时今刻我们能看到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也能说上海它为什么今时今刻能够把人工智能这些产值能够拉起来，对吧，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凸显出来，有中上海的模型公司能够把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排成了什么国际上面第一第二的，这些基础在于哪里，是在于刚才提到的，我提到的这一些是吧，创业群体它能够来了，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有我们五十人论坛，为这一批科创年轻人营造一个能够展示自己能力突出自己科技的这么一种舞台，对吧。同时上海围绕的什么呢，整个在科创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政府级的配套服务更加完善，比如说标准，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对人才的评定，比如模型的备案等等，这一些服务也都什么是迅速进入到和这些创新创业的公司紧密联合。那最近我们在讲呢看到的 OPC 啊，这应该也是在2025年年底2026年年初全国在讲的，对吧，这件事儿。那今时今刻如果讲 OPC 的话，那一人公司的注册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可能是个门槛，对吧，说一人公司我只能注册一个，对吧，不能再更多。那现在什么一人公司注册已经打开了，对吧，不再是说限制你只能说一个公司，这是第一。第二，以前你要做注册公司的时候可能要跑线下，跑市场监督管理局，跑工商局，现在不用，线上半天，对吧。那政府级的这一些服务我称之为之前跟徐汇区在沟通的时候就在讲叫 O2O， 就是 OPC 的服务去服务给 OPC。所以呢在这一些上海要去打造出来一个最懂开发者城市的时候，要去基于这么一个沃土，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设施，基于你政府级的服务啊，让大家感觉到你这是一片生态特别繁茂特别活跃的环境以后所能构建出来的。那这只是讲了最懂，近一两年上海要打造更懂，就只有更懂没有最懂了。那更懂的点是在哪里呢，更懂的点是说今天我不仅仅给你便宜的环境，给你便宜的算力，给你便宜的语料，我认为说我们已经过了啊。现在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呢，做的一些更新的软性服务。什么叫软的服务呢，比如说上海以创智学院为代表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里面是一批在 AI 领域当中学术领域当中造诣最高的那批年轻人。但是你要知道说在那个群体创智学院在汇集完以后，它不仅仅给大家做的什么是做的科技前沿的研究，不仅仅它要做，但不仅仅是这些，它还要去做什么呢，去帮助这些科学家怎么去把想法能够落地变成一个产业。每一年有将近200个左右的公司
1: 带一些指导给他们，
0: 不但是带指导还要给费用啊，给日常的工资，给你创业的基金，对吧，让在上海最最优秀的这批科学家年轻科学家群体能够去走好创业的路，能够把他的原先前沿的科技理念怎么变成今天和我们产业紧密关联的，和我们的生活工作这个治理紧密关联的真正的产品，真正的服务。那这是我认为说是极其重要的，就是在人的上面 啊，因为其实以前交大做过统计，那交通大学为什么做这个统计呢？说他去统计的叫科学家创业的成功率，啊，发现说什么呢？他比普通民众的创业的成功率还要低5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创业不如一个普通人创业，创业还低。那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就真正要去解决科学家创业的第一个难度，对吧？他要能成功。
1: 谢谢秘书长给我们带来分享，其实非常真切的，就是而且很实惠的这些态度。其实我们今天感受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协会在整个这个 AI 发展、上海发展当中推行的这种各种政策啊，包括制度，给很多创业者带来实实惠惠的这种这好处吧，我们可以说。而且我也觉得呢，其实在这个时代，上海这个城市，像您说的，最重要的是能为大家，包括很多普通人，有 OPC 公司，能带来一个接触到人工智能、走进人工智能行业创业的这么一张入场券。
0: 嗯哼，
1: 好的，非常感谢钟会长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分享。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人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7: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6: 理财殷继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9: 我是倪萍。
10: 我是殷继忠。
11: 在今朝的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中国股市早期的大牛股四川长虹。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华为超定力对半导体行业有何里些影响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达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大盘宽幅震荡，科技股板块成市场炒作热点。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7: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6: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1: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经过3年多的持续整顿，如今监管从限制增量拓展到整治存量，也预示着境外券商境内无牌经营的灰色时代将彻底终结。5月22号，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同时设置2年过渡期，存量投资者可在期间单向卖出。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关注搿条，就是明确禁止境外机构辣辣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等一系列的服务。上个礼拜收盘之后，中国证监会跟8个部门联合制定了一个文件，就是对搿些辣辣境内没资质的搿些券商作出处罚决定。那么同时呢，就是讲禁止搿一系列的机构辣辣境内开展证券活动。那么搿会得对相当部分做外盘的搿些投资者会得带来。

0: 影响。那么阿拉看搿些监管文件的出台，那么有三家券商得到了处罚。搿三家券商从外盘的人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是老虎，一个是富途，还有一个叫上交。那么三家一共做出了就是罚款廿三亿元的搿决定。那么搿一些机构呢，实际高头辣辣境内没取得资质，但是呢，伊辣辣香港注册，辣辣新西兰注册。那么有的呢，还辣辣美国股市当中上市啊，主要是辣辣纳斯达克市场当中上市。那么受搿个影响呢，毫无疑问的，那么搿两家券商的股价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那么长期以来呢，搿个实际高头是一个灰色地带。搿灰色地带呢，就是境外的一些机构，伊注册在了境外，但是伊没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境内专业的搿个就是牌照。那么但是呢，通过互联网金融搿个渠道，那么辣辣搿搭开展业务，辣辣搿搭发展客户。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要经过两年的整顿，对搿次啊处罚用全面取缔搿个事件。那么搿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的经营机构，已确定为是非法跨境经营活动。那么以基调就是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搿个政治的目标。搿一个决定，伊实际高头是冲了搿些违规经营而起的。那么伊对投资者影响的是啥个？就是讲两年之内不能卖出，也就是讲实力整顿，伊目标不是对牢投资者，目标是对牢搿些违规的券商的无证经营。所以讲呢，就是讲对于阿拉做外盘的搿些投资者，因为搿数量还是勿小的，那么实际高头就是要引起警觉。那么也就是讲，为了保护侬自家的资产，还是只卖出勿卖进啊。实际高头、事实高头也已经卖勿进了。那么搿对 A 股市场呢，实际高头也会得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随着市场回暖，公募基金行业也迎来好消息。中国基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已达39.36万亿元，首次突破39万亿元大关，较三月末的37.53万亿元大增1.82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近一年来，公募基金总规模已11次创新高。今年3月，公募总规模虽短暂下降，但是4月就紧接着实现两眼反弹，体现出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韧性。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关注就是关于公募基金总规模的数据。那么搿个礼拜呢，中国基金业协会啊，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啊，截至2026年4月底，阿拉国家的公募基金总的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那么突破了39万亿大关。实际高头搿只数字呢，应该讲离40亿距离勿远啊，可以讲是今年上半年就会得达到。为啥道理呢？因为四月份啊，公募基金规模增长了1.82万亿，那么一个号头增长1.82万亿，阿拉现在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那么离40万亿实际高头就是一步之遥。搿就可以看出阿拉现在投资者的结构啊，就是大量的投资者实际高头以基金投资为主，伊勿是直接去炒股票，而是通过买基金来分享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收益。那么从分类型来看，四月份货币基金的规模是增加了16万亿啊，单月大涨6,415亿元。那么也就可以看出，就是讲货币基金辣辣市场高头 伊也

0: 也是有下气毒的一个病例。那么伊只要以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已经管理啊，就是讲为特点。尽管阿拉现在个银行利率偏低，可以讲是接近历史高头个最低点。那么但是有大量的以获得无风险收益的搿部分的资金，那么还是选择了货币基金。从 A 股反弹来看，股票型基金的规模辣辣四月底增加到多少？是5.28亿，环比增长1649亿。那么混合型基金依托固定收益加热度与行情的红利啊，规模也实现单月大增3900多亿。但是总的来讲，股票型基金规模增长的幅度是大于货币型的基金。公募总规模已首次突破39万亿。那么从目前基金的公司来看，阿拉现在就是公募基金管理机构是165家啊，165家就是讲被称为基金管理公司的。那么其中就是讲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10家。那么过去的一年当中，公募基金已是11次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接下来应该讲没最高，只有更高。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呢，现在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结构的变化。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语中一周点评。
3: 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全球城市三巨头刚刚集体跻身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中国最大的 DRAM 厂商也将敲开资本市场大门。上半年已赢超500亿的城市巨头成立过会，5月27号上新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为审议。当晚上交所网站显示，其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高注册。作为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上新科技这次 IPO 从获受理到挂牌仅用耗时148天。尹老师，哪能来讲到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条，就是上新科技IPO 开始递交注册的信息。那么上个礼拜财经新闻点评里向呢，阿拉首先谈到了2家中国最大的城市，就是领域当中的，就是讲龙头老大，那么要开始 IPO 了。一家叫上新科技。伊是辣辣接下来是会得辣科创板上市，那么还有个呢叫上港城市。那么搿两家公司呢，从搿礼拜来看，上新科技辣辣上交所就是审核当中一次性通过。当天夜里向，上交所网站就开始显示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递交注册。那么从搿个动作来看，辰光的加快的来看。接下来，如果讲上半年来得及的话，应该讲大概率搿两家公司是会得辣辣上交所跟深交所上市。上新科技伊搿趟从 IPO 获得受理，一直到发生为通过，用了多少天数？是148天，半年也勿到，148天。那么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伊递交注册，还会得走绿色通道。应该讲是上半年推测，应该讲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根据搿个招股书呢，上新科技搿次 IPO 一方不超过106.22亿股，募集资金呢295亿元，可以搿能介讲是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的 IPO。那么也是科创板历史高头仅次于中芯国际的第二大的 IPO。 那么募集资金已经额 会得用于

0: 五十期警员制造量产线的技术升级改造项目。长兴科技是阿拉国家目前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搿个芯片的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那么产能的规模也位于中国的第一，全球第四。所以讲呢，从招股书的内容来看，应该讲辣辣市场高头。会得大受欢迎，为啥道理呢？因为招股书数字显示，就是长兴科技营业收入，已从90.87亿元飙升到617.99亿元。那么，各种飙升增加就是6-7倍的搿能介个飙升，辰光是发生了3年里向。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搿两家公司包括长兴。科技包括长江城市，侪是两家盈利企业，所以讲，伊对科创板、对创业板的走势，实际高头是会得带来实质性的利好。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贵州茅台完成30亿元股份回购。5月27号，贵州茅台就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26年5月27号，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18.8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回购最高价格每股1499.74元，回购最低价格每股1252.63元，回购均价每股1370.70元，使用资金金额约30亿元。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涉及到回购。搿礼拜呢，贵州茅台发布公告，完成了回购，就是动用资金30亿元买进茅台。那么买回来的价格呢，最低是1252.63块，买回来最高价格是1499.74块。买回来做啥？买回来全部注销它。注销它，也就是讲，茅台接下来的辣半年报当中会得公布，以搿个股份减少了218万股，因为茅台是1300多块价格的股票，所以讲呢，就是讲，伊即便买回来218万股，占公司的总股本1%还勿到，是0.17%。那么接下来就是讲，伊搿能介减少了0.17%的股份啊，那么就看伊对每股税后利润，因为阿拉晓得搿就是分子分母的关系，就是讲伊个基数缩小了以后，盈利保持勿变的闲话，伊使得每股的税后利润辣辣财务报表当中，伊就可以得到优化。那么从回购的本意来讲，回购注销是回购最。就能够起作用的一种资本运作的方式，就是通过注销式回购。阿拉晓得现在回购的品种比较多，原来回购侪是注销式回购，凡是讲回购就是买回来了以后，搿就是没了啊，就股份总股本减少了。那么阿拉晓得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啥呢？出现了一种就是讲回购了以后，3年或5年。那么随后根据情况也可以再能够套现。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就是以搿个勿叫本质高头讲起来，以勿叫回购啊。那么实际高头伊是一种买入的一种操作行为啊。那么从贵州茅台来讲，搿个消息一公公布了以后，那么又跌到了1300块高头去。贵州茅台搿只股票辣辣今年的走势过程当中，大家看伊个开盘价到现在个价格，实际高头变化勿大啊，就是伊涨到1400多块，随后跌到1250几块。目前辣辣市场当中板块当中，伊勿是热点，但是茅台个回购个举动，伊能够拿出真金白银来买回股票来进行注销，应该讲搿个是一个下期积极个措施。那么茅台搿只股票呢，伊现在也是交关机构的一种标配。那么，以搿个回购的动作，应该讲对市场还是会得 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2: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一位卢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我为套定力对半导体行业有何里一些影响？谢谢。
0: 啊，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提了一个搿个礼拜财经领域当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华为。也提出了一个叫套定力，那么对半导体行业有何里一些影响？那么为啥道理讲搿个是搿个礼拜辣辣财经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话题，而勿是辣辣一个科技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话题？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讲华为的套定力，伊还没把就是讲主流的学术家。正式确定为科研的定力，那么伊也没经过同行评审的一个完整的论文来公开发表。那么仅仅呢是搿个礼拜5月25号，辣辣一个会高头的华为做了一个表述，那么引起了财经领域当中的对搿个问题的轰动。5月25号呢，2026国际电路和移通的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那么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在会高头呢发表了半导体新路径探索和实践的主题演讲。那么正式在搿一次会高头发表了就是套定力啊。那么搿是中国在半导体的全球的半导体领域当中是第一次提出来指导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原则。那么听众朋友在问伊对半导体行业会得带来啥个影响，就是需要指出的是啥呢？就是华为不仅是发表了套定力本身，还带来了多数芯片的实证，那么到最后还是要落到产品当中。那么搿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应该讲是一个巨大的提振。那么5月25号当天，阿拉晓得 A 股是最闹忙了，就是半导体制造产业链相关的股价大幅上涨啊，譬如讲，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啊、688、347，侪是接近9%的涨停。那么半导体的设备股叫拓金科技688072，上美上海688082，那么均大幅上涨。那么同一天呢，华为的就是半导体业务的总裁，来了中国科研与科技人文，与发布的平台高头，也发了一篇论文，叫《多层电子系统的时间萎缩理论》啊。那么搿论文呢，对套定力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跟说明。那么因为搿问题呢比较专业。啊，就是讲可以讲，辣辣整个啊技术领域当中，懂的人并不是老多。就是阿拉晓得半导体行业当中的发展历史当中，就是讲伊主要任务是啥么子？就是缩小晶体管的体积。就是讲辣辣几十年前头，一房间的就是讲电子器件主人公的计算器，阿拉现在好主人公一个就是手指卡大小的。搿能介一个芯片，那么伊依据的是啥呢？搿个领域当中依据的是摩尔理论。那么有一个叫戈登·摩尔，伊辣辣老年的辰光呢，伊观察到晶体管密度大概每2年可以翻一倍，密度翻一倍就是讲越做越小。那么10年以后呢，有一个叫戴纳德啊，伊提出了缩方理论，那么对搿个呢进行了补充。那么搿个侪是重磅级的 就是讲带动了。

0: 芯片技术革命的一个理论啊，一个叫缩放理论。那么搿个理论伊提出呢，电压跟尺寸的成比例缩小，可以保持地上强度恒定。那么几乎缩放跟戴纳德缩放以共同作用，辣近50年的辰光当中，那么伊实现了啥呢？实现了就是讲脉滑性能跟脉余性能的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讲价钿越卖越便宜啊。那么摩尔定律呢，是一个既是一个经验观察，也帮助建立了一个行业的契约。所以讲呢，整个芯片制造的计算领域当中，侪是建立了各个契约高头的。那么现在问题啥呢？就是讲芯片技术的发展，就是摩尔定律已经走到了。好像走到了头，再进行缩小的闲话，辣辣7纳米啊，搿个级个之后，几何级数缩放勿像过去搿能介带来明显的效果。那么7纳米开始已出现了搿种情况，2纳米极低的基端芯片，伊设计的预算超过了10亿美金，也就讲做到后头，实际高头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越做越小的代价越来越大。啊，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辣搿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华为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搿个新的理论呢，是叫套定律。那么套定律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搿概念呢，叫几何缩微和时间缩微，来压缩信号传播为核心的目标。那么通过逻辑、值得等来提升性能。那么，绕开对极致光刻制程的依赖，那么为后摩尔时代提供了非传统的路径。那么提出了一个新的路径。那么搿个实际高头也是啥呢？来缓解阿拉晓得有个叫卡脖子一个压力。那么华为称过去的6年量产的搿个芯片呢，辣勿依赖搿一些个设备的前提下头，来也达到搿能介个等效的密度。那么搿能介呢？为中国芯片制造呢走出了一个新的路径。那么搿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那么关键是啥呢？是需要辣辣产品当中来达到搿个体验。所以华为的搿个专家表示，未来一定是属于开放合作，辣套定律的路径下头呢，期待与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跟产业伙伴。紧密合作来共同推动半导体跟电子产品的持续发展。那么，搿一个理论呢，是一个新的理论。那么，搿一个新的理论，关键呢是要辣中国半导体产业当中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辣全球的半导体的竞争当中，中国半导体产业由于先进光刻技术的受害，挑战跟压力最大。所以华为已提出套定律，以及辣多款芯片当中，实证为中国半导体乃至于全球的半导体产业辣后摩尔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来寻一个新的方向。搿个理论哪能辨认一个具体的产品？那么应该拭目以待。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钱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钱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德语之外，有道处俄罗斯牛国宁德了一百天，
12: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11: 英记中塞进老故事。
13: 今朝的塞进老故事呢，阿拉来讲一讲，就是30多年前头中国股市的大牛股，就是四川长虹6008-39。那么哪能想到讲搿问题呢？我前两个礼拜到了成都，我就想，我第一趟是啥辰光到成都的？我一想是94年的年头，当辰光呢，上交所将有一家公司上市，来自于四川绵阳的，叫四川长虹。搿只股票的

夜里半夜里到了长虹，到了长虹了以后啊，第二天正好伊拉是开股通大会的集体拍照，那么阿拉上海去的几个人呢，一道参与拍集体照啊，蛮有意思的。那么当辰光呢，就见到了长虹的一个领头人啊，就是讲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辰光下起有名的叫李成峰。那么接下来呢，照片拍好了以后。那么跟长虹的高管人员，主要是跟李成峰阿拉进行了交流啊，交流了大概两个多钟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阿拉上海去的几个朋友跟长虹、跟李成峰介绍了上海股市，中国的资本市场，介绍了上市以后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啊，天天600、839的股价走势。那么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公司营养。啊，那么搿一点呢，上虹的管理层老能够接受的。那么我对李成峰当辰光讲的一句闲话，印象老深的是啥物事？四川上虹原来是一个军工厂啊，伊是生产雷达的，如果讲摆了现在是属于军工板块。那么伊就军转民的比较成功的一个企业啊，伊生产电视机啊，生产当辰光的下起热门的彩电啊，就是彩色电视机。那么辣辣市场高头个占有份额是老大个。那么长虹呢，伊股票发行当辰光是发了4500多万股，一块一股。而且伊搿发行是自备发行，股份制改革比较早。那么当然辣辣一级半市场高头呢，交易了是邪气闹忙个。啊，因为阿拉晓得前两礼拜阿拉讲到了红苗子个市场，对吧？那么四川来自各种公司蛮多的，四川长虹是辣辣一级半市场当中最被投资者看好的一只股票，那么伊要上市了。那么当辰光李成峰讲了一句闲话，是阿拉要抓紧上市，再不上市的闲话啦，就是讲要揭不开锅了啊！就是讲讲到搿能介程度，就是热火朝天到搿种程度，侬再不上市也勿来塞，对吧？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四川长虹上市，我就印象比较深刻。上市的日期，1994年3月10日。那么搿只股票是成了中国股市的，辣辣整个90年代当中的大牛股。伊个大牛股是啥物事？就是讲伊有两点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个就是盈利，盈利就是来自于伊对电视机的市场占有率。当时光长虹电视机是胖胖响啊，因为搿辰光90年代的辰光，上海股市三家马车、三个大牛股，侪是跟家用电器有关系啊。四川长虹的彩电，青岛海鸥的就是冰箱，还有个是空调，是春雷，江苏春雷啊。阿拉可以一只只股票讲过去。那么长虹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么当辰光股市高头的股民呢，就老朴实的啊，市场高头就搿能介，只要市场高头赚了钞票，屋里向买电视机，非买长虹勿可。而当辰光就是讲长虹辣辣市场高头品牌领先的辰光，还没其他公司的牌子啊，或者讲其他公司的牌子往往是摆辣后头的，所以伊个市场占有率是相当大。那么搿只股票呢，上市了以后呢，因为伊是家电龙头股啊，股价从7块。一年里向涨了多少？辣辣1994年涨了382%，整个的股票市值突破了500亿。所以讲，当辰光上海股市94年的辰光，第一权重股是四川长虹。那么，而且搿一个涨幅超过了1994年上证指数的涨幅，超过的比例是多少？超65%啊！所以讲，当辰光绩优股行情。是有市场依据的，而且受到投资者追捧。那么长虹的业绩也是啪啪响，每股税后利润每一年超过2块，连牢3年超过2块，净资产收益率37.7%啊，财务指标了各个公司比较过程当中名列前茅。所以市场呢对长虹以作为中国的彩电大王各个地位是充满信心的。啊，甚至有人拿伊称为叫中国版的索尼。那么，搿是当辰光四川长虹的，辣辣市场高头的地位，就是产品跟股价是辣辣市场高头侪是领先的。那么，90年代的辰光啊，整个大牛股
上行，不管市场的波动。

0: 哪能？那么辣辣股市高头就抱赢了大盘的走势。那么上后来的开始一点点衰落，也是跟大环境有关系的，当然也是跟公司的经营决策有关系的。那么为啥道理能噶讲呢？上虹辣辣1997年，伊加速产能扩张，伊囤积了多少全国产地的70%的西洋桂，就是当时讲南叶村的西洋桂老吃香的啦。上虹管理层搿是一个邪气啊，失策的一个错误。伊就认为啥呢？我拿搿点香桂囤积了下来，搿市场份额就是我的。全国的70%的南叶村的产地的西洋桂由上虹囤积了海。那么可能该来了以后呢，就这个别的公司呢就马上就配一个新的路径。阿拉晓得就是啥呢，推出一个新的叫液晶。阿拉现在屋里向的电视机就是一块板。搿一板搿技术叫液晶技术。辣辣西洋管跟液晶技术的当中有一个过渡叫等离子。蛮厚的也老大的。图样模糊啊，就是讲勿是老清晰的。我想听众朋友有人屋里向曾经买过等离子的电视机，搿个技术上来了没多少日就被市场淘汰了，马上被液晶技术淘汰了。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上虹介许多产管阿拉手里向，到最后就是讲资金阿拉手里向，搿是一个邪气大的失策。那么另外一个失策就是啥失策呢？就是讲辣辣对外投资当中的失策。那么阿拉搿个呢就勿算开讲了。那么还有个就是上虹还做了一个转配股的配股部分的上市流通的搿个事体啊，当辰光辣辣市场高头也邪气轰动的。那么后头呢，就是上虹由于经营失策了以后，就开始一点一点走下坡路。但是上虹就搿只股票600839到现在为止还辣辣盘面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推出新的路径。那么新的路径呢，就是讲上市来转型，来上市跟华为来进行合作啊等等嘛。但是一点蛮好，就是讲上虹到现在为止没 ST 股啊，所以伊毕竟是老牌的中共企业，伊个管理的底子还是相当雄厚的。那么老股民对上虹的走势记忆犹新，新股民呢对搿只大牛股是没啥概念了。那么现在就是讲，辣辣市场当中是一个老平常的，就是勿为市场注意的搿能介一只股票。
1: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大盘康复震荡，科技股板块成市场炒作热点。
0: 5月份的股票交易呢，到此结束。那么从五月份的月开始的走势来讲啊，应该讲是拉了一个小阴线，老小的小阴线。阿拉看五月的开盘是5月6日啊，上证指数开盘指数是4135点啊。那么到礼拜五的收盘，就是阿拉看是一根小阴线啊，4100点不到一点点。那么对五月份的行情走势呢？多空双方侪一直有啊，就是老极端的描述啊。譬如讲，过去市场高头每到五月份啊，5、6、7、3个号头，正规是唠唠叨叨的，会得讲到五穷六绝，七翻身啊。五月份是行情没个啊，五穷啊，六绝啊，调整到底啊，七月份开始翻身。那么实际高头就是阿拉五月份走下来了以后呢？好像行情还没穷，蛮好，对吧？但是多头呢，伊拿五月份看成啥呢？叫红药啊，五月份股票大涨。那么阿拉看到也没大涨啊，月开始到最后还是小阴啊，小阴线。但是五月份啊，短短的，因为前头有个。

五月长假嘛，就是五月份的交易辰光本身不是老多。今年的五月份，阿拉看到了上证指数创下了今年的最高点，同时也是11年来的最高点，多少是4258点啊，是五月份创下来的。所以讲五月份应该讲还是蛮好啊，创下了新高。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其他的板块的指数来看。科创板的两个指数，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那么还有创业板的指数，辣辣今年的五月份当中，同时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应该讲五月份是，行情是相当不错的啊。尽管辣就是五月份的交易盘当中，阿拉看到了有搿能介的特征，拉两三根小阳线啊，随后砰一记头敲下来。靠下来了以后，一根上影线拿小阳线全部吞塌，随后再拉两根小阳线，随后再靠一记，所以蛮有意思啊。侬拿上证指数开始都来看的闲话啦，那么基本高头就是走三步退一步，而且退一个步还退了比较多，随后再走三步，再退一步。那么阿拉关注五月份行情呢，我觉着辣辣搿个礼拜五月份最后一个礼拜的交易当中。有搿能介两个市场的特点啊，有两个看点吧，我觉着还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看就成交量，那么五月份的行情的成交量，基本高头每天就是辣3万亿左右啊，高的是3.2万亿、3.3万亿，低的呢3万亿勿到一点点啊，勿到一点点。但是有一个指标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搿个指标叫啥么子？叫两融余额。那么大家好像没注意，搿个数据，搿个数据实际高头是天天公布的一只数据。每天收市以后，伊会得辣辣财经网站当中会得有啥呢？有就是讲今朝的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的融资发生额、融券发生额。那么另外还有啥呢？还有是余额，两融余额，现在有多少钞票借了海？因为借钞票每天在那里借，有人退，有人借，但是余额到底是多少？就是讲要三个市场的融资融券全部加起来，那么搿个礼拜四个最高数据是多少？2.94万亿，2.94万亿啥概念？就接近3万亿啊！我估计如果讲搿只势头维持辣海的话，基本高头就是5号头就是可以达到3万亿。那么阿拉哪能来看搿只数字呢？首先阿拉就跟历史来进行比较，因为阿拉九两市行情走到现在了，那么九两市行情已经走了1年半多了，对吧？到今年9月廿四号要两周年了，就是两周年了。那么走到现在，九两市行情走到现在呢？葛末九两市行情刚刚开始的辰光，融资余额是多少？两融余额是1.7万亿左右，搿表才好说话，也就是讲到现在为止已经增加了1万亿，也就是讲增加1万亿融资融券。但是蛮有意思的，侬就比较一下，每天有只数字，就是融券总额和融资总额，来比较一下个闲话，实际高头是融券的总额占到两融总额的1%还勿到。那么也就是讲99%是靠啥么子啊？99%是融资，而不是融券。融券只有1%还不到。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就是两融啦。实际高头就是融资，也就是讲借钞票，而不是借股票。那么现在好像发觉，除脱一些主力机构啊，除脱一些主力机构，一般性的个人投资者好像借券侪做勿大来。大家才欢喜借钞票，两融余额开了还是借钞票，而不是借券。那么借钞票做股票，葛末阿拉来看，就看借钞票的现在规模是达到了最高点，将近3万亿。那么搿将近3万亿，毫无疑问啊，就借钞票来炒股票的，那肯定是就是从心态来讲，搿就是看好市场。毫无疑问啊，是看好市场。我不看好市场，我万得借钞票来炒股票。

0: 100万就是100万一只股票，再加100万用200万来做股票，那么搿是属于啥呢？属于东头看好市场，以谁为的来加钞票，对吧？搿么加钞票买啥？加钞票毫无疑问啊，伊是阿拉晓得现在各股非常老多啊，就是讲勿涨个股票就是勿涨。阿拉前头辣辣叫财经点评个辰光，阿拉谈到了就是讲有搿能介个一个现象啊，就是融资个规模达到了一个啥呢？就是最高峰。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阿拉晓得个股伊走势当中，伊是一种龟兔赛跑了，勿涨个股票就是勿涨。侬譬如讲，贵州茅台今年就涨了勿灵个，那么所以茅台伊才会得啥呢？来回购啊，包括银行股今年走势也勿灵个啊。尽管酒量上行是通过银行股拉起来，那么但是银行股辣辣今年是小年，那么闹忙个是啥物事？闹忙是科技股啊，兔子啊，就是侬包括新股。就是讲，伊上来开盘个势头，侬根本就趟勿牢，侬根本就可以观察，就是讲市场个激情到底有多少高。那么搿就是讲，相当于啥物呢？相当于股股当中个龟兔赛跑，就是乌龟和兔子辣跑。每一个勿断个时段，股股个走势趴辣海个像乌龟一样个慢慢爬，会得涨个股票涨得了像兔子一样个飞起来。阿拉看，就是融资加钞票的人会得买啥股票？毫无疑问啊，伊肯定是去捉兔子，不是去捉乌龟。啥道理呢？老简单的啊，也就是讲，我就相信，就是讲融资买股票的人，辣现在的目前状况当中，好像是不大会去买银行股买贵州茅台的。伊肯定是买啥么子？买就是讲啥个寒武纪啊，毛细人啊。就是搿一些就是搿一些大铺位做差价，对吧？那么就是讲伊乌龟个股票伊会得碰，为啥道理呢？老简单个，因为加钞票是有辰光，半年就半年，一年就一年，到辰光要还个。那么另外个加钞票是有成本个要支付利息个，所以伊受到啥呢？搿杠杆就受到个约束。受到个约束，侬就要当心，要啥物事啊？一旦行情调头个闲话，伊会得就是出现自动性个抛盘，因为勿是我自家个钞票我好摆摆个，葛末侬有杠杆个钞票必须要抛搿就是一种叫啥物事呢？是一种逼牢侬要进行抛盘所以搿个情况呢，跟自家做股票个心态操作是实际高头是勿一样。而且伊还会得啥物事？会得产生侬抛我抛大家抛个，阿拉晓得有一种叫踩踏的效应，踩踏就踏来踏去各种效应。那么搿是搿个礼拜个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看点。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呢，大家关注科技股因为今年阿拉晓得行情个热点就是辣科技高头那么搿股票基本上来一只炒一只。所以接下来就是讲，上港城市中信科技搿两只城市股票就是讲，以上之类以后，可以想象到，伊会得是老闹忙个因为最近，譬如讲一些新股阿拉晓得深圳市场高头一只叫大铺位301666大铺位，伊是深圳创业板。板块里向第一只非盈利企业上市，就相当于阿拉个科创成长人，是2025年个年报是处于亏损状态今年个一季报开始有盈利，伊标上了一个 UW 个符号科创成长人是标识是 U， 那么创业板非盈利企业标识是 UW 房价多少？46.08个新屁股。上市开盘207.23块，葛末阿拉晓得已经是蛮好了，但是一路炒到918.88块而且搿918.88块是停牌三天以后自家检查提示风险了以后创下来个新高那么搿是一只，还有一只，阿拉看上海市场高头个搿个礼拜上市个 上金光子啊，来自于武汉，688635，40块9角8个房价，上是炒到过多少？炒到过688块8角8啊。所以讲呢，就搿些股票，伊阿拉晓得，伊立了啥地方？立了光里向。阿拉晓得光通讯现在是市场个热门话题。侬只要搭了搿边，那么伊就是一个成为热炒个标的，对吧？那么另外个阿拉看看伊个最高价，侪欢喜用88啊，688.88啊，就是讲918.88块8角8。所有个搿种吉利个数字88。那么毫无疑问的背后头就是啥么子？就是主力的一种操作的动向。就是讲来自搿种价格，应该讲侪是主盘做出来，对吧？就主力是不是有动向，辣辣搿些股股当中是最典型的表现啊。那么当然，对于新股申购者来讲啊，就是搿新股申购者呢，就是讲等于中了彩票了。啊，侬买的个股票等于中了彩票了。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呢，市场上证指数是小阳线的三一步上啊上涨。那么随后一根阴线，来靠你啊，上证指数来讲，现在是靠你60天均线和半年线。搿个礼拜呢，60天均线是4063点啊，半年线的位置是4036点。那么阿拉看，搿两个关键线啊，关键的支撑位，辣辣下个礼拜能否撑牢啊？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只要半年线能够撑牢，阿拉看酒量上行的上升通道，应该讲还是没改变啊。所以讲呢，就是辣辣目前的市场当中，个股跟大盘啊，搿个机会应该讲还是。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好了，搿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

0: 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1: 那过去这几年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跃迁。而在技术迭代的背后呢，我们也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科创青年完成了他们的成长。他们呢是进行了蜕变，进行了思考，也进行了观察。那么青年和上海这座城市又会如何进行双向的赋能？接下来的这场直播呢，我们将会和三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一起来寻找答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三位嘉宾，从我们屏幕的右边开始。这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欢迎席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这一位，是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欢迎陈总。好，我身边这一位呢是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主创新子，欢迎，欢迎三位。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啊，都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观察，就是最近这些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好像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期。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比方说人工智能，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可能它的发展是可能一年到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一个大的新闻出来，大家开始讨论。然后到近两年的时候，好像这个频率开始加快了，可能是半年甚至一个月、几个月这样的一个频率。但是到今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频率啊，今年基本上是每一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新的讨论出来。我们也看到说，大家对于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当然我也相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只是众多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缩影。你看我们今年的论坛的话，关注了像有 AI 啊、具身智能啊、还有生物医药啊、新能源啊等等，都是非常硬核的科技。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就是从你们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哪些或者哪一个领域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潜力的？要么从陈总开始。
12: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像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就是整个 AI 技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对，回到我们2-3年前吧，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呢，我们在现在3年后，然后再回头看的话，就发现说，那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开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呢，它的智能也在不断的在往前的去发展。3年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把一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去用，比如说我们会 和他聊天，他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搜索，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替代。
11: 嗯，
12: 但呢真正能干的活是有限的。但又三年后的今天，大家你就能够发现说，它已经是从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就变成说人类的一个好伙伴。
11: 嗯，
12: 就是你真的是能够把它看成一个数字化的同事。对，然后呢能你的同事，你的我们的所谓的说叫做碳基生命能做的东西然后硅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也都是能做了。
11: 嗯，
12: 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呢，在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说想去看说这个人工智能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一些应用。
11: 嗯，
12: 这些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除了人工智能以外，我们有很多前沿的科学研究，就比如说像生命科学，像材料科学，然后还有说像其他一些半导体啊之类的一些学科，像这些呢已经是广泛的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然后去辅助这个前沿的研究。
11: 嗯，
12: 对。那回到我们这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呢，那已经大家已经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去帮我去做工作报告，也可以去帮我去炒股，但也可以
11: 可以委以重任了。
12: 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你交给人类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够放心的交给这个 AI 去做。
11: 嗯，
12: 对。然后呢，但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呢也是引入了我们说可能会第二个看到重点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的再往前一步的一个发展。
11: 嗯，
12: 因为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说现在需求对人工智能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人工智能今天并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这么高效的运作，就是说可能在做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消耗的能源是数十倍数百倍之多。
11: 嗯，
12: 对吧。那这里面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个能源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11: 嗯，
12: 那同时说受限于咱们的一个产能，不只是能源，就包括说像这个芯片，算力芯片，还有说像存储，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能用到的东西，然后都叫做我们叫做都是供给都是告急的，就是处于一种叫做长期就是
11: 供
12: 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1: 嗯，
12: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会关注说，那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供给的一个问题。
11: 嗯，
12: 但一方面是加大这个产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探索一些下一代的技术，比如说像光通信，光芯片，比如说核聚变这些，或甚至太空算力，然后呢去彻底的解决这个供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再从算法的层面上面呢去提高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演的一个效率，能够说我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个效率能够和人的大脑一样高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人工智能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呢，那我们的大模型还是比较局限于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那我们在日常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小到这个阿姨打扫卫生，然后呢大到这种无人物流，这些东西呢都其实都是需要和物理世界发生一些交互的。
11: 嗯，
12: 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引入了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一些技术。
11: 嗯，
12: 所以说呢就是就像总结一下，就是说像AI 应用，然后 AI 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三个大的领域。
11: 依然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不仅仅说是从它的算法呀或者应用方面落地，包括像能源方面的一些 支持也是要双面的跟上，包括它在物理方面的一些落地。
12: 是的，
11: 其实要说到物理方面，那就要问一下习总了，你这边的话会比较关注哪一个点呢？
0: 对，我这边是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落地，然后机器人的算法。其实因为我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们之前是10年前大概是

0: 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
1: 嗯。
0: 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处于一个基于规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实验都是一些基于规则的算法，然后它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能够走路的样子。然后这几年，大概也就是从2023、2024年吧，这个具身这个概念，然后以及 AI，还有包括 DeepSeek、ChatGPT、豆包这些的。AI 上面的数据上面的发展是有一个指数性的突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 AI 的发展是把机器人的上限拉高了，指数性的拉高了。之前机器人的上限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那么机器人就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随着 AI 的指数性发展，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的上限可能会拉到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的大脑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也就是说基于 AI 驱动的。那我们可以就期望这些无论是具身机器人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它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其实现在的 AI 呀，它是数据驱动，它大概是处在一个云端，它没办法和世界交互。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机器人和世界交互的，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这个样子就是叫物理碰撞。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就比如说叠衣服也好，然后做工厂进行搬运也好，装配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碰撞的。当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数据的需求就会指数性的增长，所以AI 的发展同时也会为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机械臂带来一个非常指数性的发展。
1: 所以陈总这边要求的是 AI 能够干事儿，然后习总这边是能够干事的时候能够用点脑子，对吧？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星子，你这边的话会觉得说接下来的风口可能会在哪里呢？
2: 我刚刚听了两位的这个发言啊，一位是创业者，一位是投资人，他们的视野都特别的前沿，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布局的下一个赛道已经开始，在可能在早几年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1: 对。
2: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碳基生命的话，我可能想要把更多的科技还是想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它最终能落地，能够赋能于我们人类。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AI 的诞生，其实是不管是帮我们优化文稿啊，还是帮我们打工啊，包括龙虾呀、爱马仕啊，它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做一部分的事情。但是我更关注的其实是 AI 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的赋能。所以我想提到的就是 AI for science，尤其是在科研最初的一公里，因为我们现在总在谈最后的一公里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关注点放在最初的一公里，就比方说，我非常关注 AI 和生命科学的这个交叉，因为我们知道在 AI 这个赛道都是交叉、交叉再交叉，然后再迸发出不断的火花嘛。因为我想，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其实怎么能用 AI 解决呢？最终还是要落地到靶点药、靶向药，怎么能快速的发现一种新药来缓解更多的人的痛苦。那我想这背后的其实这个技术就是 AI 加蛋白设计。那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蛋白设计，包括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我也得知，像三个氨基酸，它其实就有500多亿的这个对冲的重新组合的可能。那我们还不算上要培养一个AI 的这个蛋白质的设计师啊，培养一个设计师，你等到他博士，他至少这个8年过去了，对吧？那其实他真正的能够上手去设计，还需要3到5年。那其实现在用 AI 加蛋白设计，可以缩短到这个2到6个月。那我想，时间就是金钱，它缩短了时间之后，我们未来在靶点的寻找上、新药的研发上、抗癌药的研发上、疫苗抗体的这个快速寻找上，怎么能把这个 fast follow 变成 first in class？我想才是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人类的解决很多 AI 赋能于人类的很多的东西。
1: 关于 AI 的落地的问题，一会儿可以让陈总给我们展开一下。我先想问一下习总，就是您现在是开普勒机器人的首席技术官，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今年在论坛上看到有这个机器人出现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开普勒现在的机器人，它和市面上的众多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0: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高负载。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一个蓝领的标准去衡量的。
1: 可以干重活的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会去观察，大概在工厂上的蓝领，大概他的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差不多取了个平均数据吧，就是1米75的身高，75公斤级。就是当初的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他一定是去干重活的，同时他的手臂负载也非常高。 单臂负载15公斤，双臂是30公斤。然后我们续航也是非常长，就是充电1小时，干活8小时。但是

0: 经过我们实测，它如果是你的负载少一点，就是比如说十几公斤、20公斤，它没到它的上限，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如果只是行走的话，它可能时间还会更长。所以我们就是主打的一个进工厂落地，并且持续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干了9个小时的工作，它充电1小时就可以马上再回到产线去。但是对于工厂来说，当时我们就进到工厂就会看，他们是大概是2班倒或者3班倒，这样对工人来说他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是一个机器人进到一个产线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2波到3波的人，它可以持续的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1: 而且有可能一个工人可以管几个机器人，
0: 哎，对
1: 让他们进入管理岗，因为这个生产线不能停嘛，对吧？
0: 对。
1: 其实我最近看到说，开普勒刚刚重磅发布了一个国内首个原生适配 VTLA 全感知模型的力触觉全栈数材解决方案，这个名字特别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0: 其实现在AI 更多的发展是在 VLA 嘛，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3年底、24年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了，从这个里面加入了另一维度的数据输入，就是触觉和力觉。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厂的落地的时候，会发现力觉或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人去抓一个，假设这个桌面上有一个物体，你去抓它，比如说你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去抓一下它。然后我们如果要训练这个整个模型的话，会需要几个维度的数据。那么我先尝试着把它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首先就是视觉，就是你需要一直看着它。整个这个流程假设我们花5秒钟去抓它，那么5秒钟这个视觉是一定要都得要存在的。任何断了2秒到3秒，那这个数据就会不准确。然后另外一组维度就是触碰，就是触觉。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察，只有在最后的1秒钟，这个触觉和力觉才会变得至关重要。其实你人手臂在挥动的过程中，它是力觉和触觉是没有数据的。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模型，就是触觉真正起作用的，是放到最后的1秒钟，
1: 触碰到的那
0: 对，
1: 一瞬
0: 真正
1: 间。
0: 触碰到了，它才会有数据，才会有数据输入。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因为之前其实对于触觉上，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收敛的方案。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数据量的不够，以及对比视频上的输入，它的那个数据维度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是把前面的整个长程的任务，前面不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在空中滑动，机械臂在空中滑动的这些轨迹，这些数据全部都删掉，然后在最后的这个1秒到2秒，它真正去做一些装配、操作、搬运这方面，这个过程中的视觉和力触觉数据。收集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你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空瓶子还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抓的一些材质到底是铁还是镍还是铬还是铜，然后它会根据它的那个重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工厂会发现它的工件长得都是一样的，人眼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你抓到的那一刻，你才
1: 老师傅能够判
0: 断出来。对对对，你通过它的重量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你把前面那些数据删除之后的话，应该一些冗余的数据也删除掉了，这个整个计算起来的话，命令应该也简单一些。
0: 对对，更高效了。
1: 好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陈总，就是关于 AI 的事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生成式 AI 落地到应用场景当中，他说会有80%的存量应用升级和20%的新应用。那您提到这个新应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呢？
2: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提出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80%的需求永远都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是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说，人工智能里面它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需求。那就刚才习总也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人工智能现在是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聪明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互联网现成的一些数据，对吧？那像现在的话呢，像比如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这些数据是没有现成的，不能被获取的。那我们就需要说一些真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些指定一些动作，然后呢再把他们的动作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 用基于这些动作数据，然后去

0: 训练一些新的一些具身的模型出来。那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职业的。那就像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说，那如果说实际的脏活累活都是机器人做了以后，那人类去做什么东西呢？那答案也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去上升到一个管理岗上面。我这里面也有个例子，那就像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在路上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那种无人小车，它其实呢，它就是在帮这个很多商户然后去运送那些货物，对吧？那它当然说第一个是替代了一些人类的一些司机。但是呢，同时呢，部分的人类司机呢，他其实就变成个管理岗，他在远程的去监控这些无人小车的一些运行。万一说呢，他如果说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的话呢，那人工就会在远程里面介入，使他脱离这个困境，对，
1: 接管一下，
0: 接管一下，对，这也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去。产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也是一些新的应用，对。然后有个这当然可能说是可能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那我就说个离消费者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几年不是说那个 3D 打印，其实就是就是发展得非常快嘛。就像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像拓住科技，它在过去四年里面，短短四年里面就创造了近100亿的一个营收。就大家就被把拓荼称为新一代的大疆，对。但在为后面呢，推动这个的一个新应用的落地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像以前 3D 打印是个相对已经前二三十年就已经有的技术，那为什么一直就是起不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3D 打印需要有一个3D 模型在
1: 要
0: 这
1: 先
0: 里
1: 建
0: 面。
1: 模，
0: 对，要建模。以前呢，建模是一个专业活，对吧？就
1: 一般
0: 很
1: 人
0: 难，
1: 干
0: 就
1: 不了，
0: 干不了。
1: 真
0: 对，
1: 干不了。
0: 像现在呢，因为有新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只要给它一张照片，它就能够把这个模型给自动的给你建立起来。然后说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的话，就变成说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使用的一些技术。所以说这个行业就这么起来了，
1: 就门槛变低了，
0: 门槛变低了。这里面是我们就是。被称之为是这个叫做AI 的民主化，就是说让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到普通人也能使用。刚才我们在会前也在讨论嘛，说这一波 AI 实际上是在利好文科生的，对，
1: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文科生的。
0: 对对对，像之前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实现什么东西，我需要去编程，那可能只有少数的理科生他才能够。
1: 比较会
0: 掌
1: 那
0: 握
1: 个
0: 这
1: 语
0: 个
1: 言，
0: 技能，但像现在的话呢，就很简单，你只要能够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那剩下的活就交给 AI 去干了。如果他干出来的活不满意的话，你就指出他的哪里做得不好，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他就会自己的再去做修改，直到说产生出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出来。然
1: 人机
0: 后
1: 交互的成本变得很
0: 呢，
1: 低。
0: 变得很低。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你只要说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做出来，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说这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主旨也是一个，就是说呢，AI 并没有去替代人类，也没有说消灭人类的一个工作岗位，更是因为说 AI 的技术起来以后的话呢。这个人人都能够使用 AI，然后呢，能够过上更好的一个日子。
1: 那您觉得 AI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行业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赋能，还是说它可能根本就会颠覆掉现在的一个现有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呢，AI 肯定是赋能，让大家的干活变得更加高效。然后呢，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产业的一个组织方式。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做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不需要雇佣这么多初级程序员，然后去做编码了，反而呢，就是说呢，产品经理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话语权，你得想出来你想要什么东西， 对，然后实现可能是只需要说一个程序员指挥10个 AI 员工去做就好了。
1: 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在技能学习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学科的交叉。
0: 是的，
1: 对。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之前投过很多公司嘛，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是在10年前或者2-3年前投的，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 AI， 那2-3年前 AI 可能并不像现在发展的那么迅猛，那么到一个鼎盛期啊。那我也很想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入鼎盛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说 ，AI 发展到现在，它到底能够落地成什么？什么样子？到底我们还要往里面投多少？因为刚刚你也说了嘛，它可能在能源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它在数据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质疑的声音出来说，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它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三位怎么看这个问题？要么还是沈总开始。那么陈总，
2: 陈总
0: 啊，我开始对吧？
1: 对，
0: 好好好。我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呢，是离开不了一个资本的泡沫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泡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方向，就可能说就得不到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它就很难快速的发展起来。但是呢，现在有所谓的泡沫在的话呢，就是钱都会说，基本上大家的钱都会往 AI 这上面砸。
1: 对。
0: 然后说呢，这里面有了这么巨大的投入，然后呢，人才就会被吸引过来，然后呢。在这个人才加资本的双加持下面的话呢，这个科技就会发展得特别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泡沫在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话呢是特别必要的，对，而且我们也在鼓励这种泡沫的产生，对，那然后呢就是呢这个那不可避免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终有一天会走向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个5年、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地方就可能说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不单只是好用，而且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去借助这个中国工业的咱们工业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然后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对。
1: 好，那接下来吗，习总？
3: 对，其实我觉得，泡沫是肯定存在。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要做的是正确的去面对这个泡沫。其实不管是无论是 AI 也好，机器人也好，它总会经历一个泡沫时期。就是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泡沫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去怎么说呢，谈恋爱吧。就一开始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对的人，可能你这个感情是指数性的往上涨。然后通过你之间慢慢接触，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会逐渐的往回滑落，然后直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会逐渐稳定，然后它才会慢慢的往上逐渐的缓慢的增长，可能未来有一天你们会进入婚姻啊什么的。其实技术也是的，就是一开始它会有个非常非常快的爆发期，到后面的话会慢慢冷静，慢慢趋于平稳，然后直到最后它会再会有一个逐渐回升的过程。其实不只是 AI 技术，然后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话举个例子，它其实50年代就有了，然后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机器人的算法，就是最原始的基于规则的，它其实50年代就有。那为什么中间这几十年大家都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概念，甚至说在语数出来之前，2017年、2018年、2019年可能在座的各位能听到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都很少了，
1: 可能机械臂会更多一些。
3: 对，机械臂会更多。人形机器人其实处于一个冷静期，已经持续了40到50年，直到这个21世纪20年代，它才慢慢的进行一个增长。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过程，我们需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它，面对它，而且不要畏惧。就是说可能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然后我们也不要畏惧这些质疑，就是正常的去面对它，然后用合适的解决方式，并且相信我们这个技术未来的有一天一定会进行一个缓慢的逐渐的回升。
4: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好，接下来新子你是怎么看的呢？
7: 我是特别赞同两位的意见啊，就是说这个泡沫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能被看到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这个泡沫背后我们一定要去伪存真，那就是后续的这样一个过程了。那我可能在讲这个泡沫的时候，我更多的是

0: 沫的，既能坐冷板凳又能接得住热泡沫的人。
1: 嗯，那其实要说到你之前访谈过那么多的科创青年，我也想问一下，在你做 IP 就是科创瑞士带这个 IP 3年的时间里面，通过你一个90后的视角，你会觉得说现在这一代科创青年他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会是什么？你会怎么来总结他们？
0: 毫无疑问，我想第一点就是更加的年轻。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还在说什么90后创始人、95后创始人，那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了，更多的现在在讲00后创始人，甚至是05后的创始人，还有刚刚黑狐的宇翔在说的，他其实在用一些高中生，那其实他也算是这个创业的一部分了。
1: 对，
0: 所以我想更加年轻其实是一个趋势，包括在我们的上海也孕育了很多这样的00后团队，比方说现在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开源的一个创新平台的公司叫萝卜派对，它是全员00后，创始人是04年的。那我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
1: 04年那才大学毕业，刚毕业，
0: 是刚毕业就创业，甚至他是在大学期间就创业。那在我的访谈样本里，几乎有一半的创始人就是在博士期间或者是硕士期间，甚至是可能学都没上完，那我可能就开始做落地做创业了。我想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更多的其实是更祛魅的过程。那在以往，像陈总投资了这么多的企业，我们知道我们投资一个团队的时候会更加看重他的光环、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但是自从具身这一波起来，有越来越多的王星星们被看到，更多的看到的其实他对技术的热爱、执着，以及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来，而不是我的学历有多高。所以我想第二点其实是对于市场、对于这些创业者的祛魅。那我想第三点呢，其实就是更务实。像以前我的很多的那个创业的朋友会告诉我说，过往的时代70、80后，其实当然他们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代，水大鱼大的一代，那其实都想做大公司，我要挣多少钱，那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目标吧，一个创业的一个基本的想改善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初心。但是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不是挣多少钱，而是我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我不一定成为这个500强巨头，我不一定每个人都成为大树才叫成功，而是我能在这棵树上，我在这根树枝上是不是能做到细分的垂类的第一。就比方说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棒棒机器人的创始人李建国，那他现在就把可以给这个下肢出行障碍者借力出行的这个机器人做到了海外出海的这个头部的领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吧。再比方说像清流的 CEO 博智源，他其实就是在做数字化软件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个公司的很多软件像搭积木一样随时可以搭。他当时给我讲得很明确，就是我不做大而全，我们就做小而美。那其实在这个高坡上开荒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在垂类才有更多的机会。我更加看重的是我能留下什么，而不是说我的企业有多大，我多厉害。那我想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也是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做科技创业的有一部分人他非常的低调啊，低调到就是不想出来发言。那有一部分人呢，同时特别高调，每天能发100条这个微信，就像追觅这位就是董事长。对，但其实我认为这个市场就应该是包容所有个性的创始人，因为我们看到追觅的背后，其实他主要的很多业务其实是一直盈利的，还挺不错的。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善用泡沫的人，所以我想这个社会对于创始人的这个类型也更加的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星子。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你看刚刚星子说了很多创业人，那你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那你看过来那么多的这个创始人当中的话，现在这些年轻的创始人跟之前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刚除了刚刚星子说到什么对学历不太在乎了呀，可能对于钱也不太在乎了呀，我觉得听了还挺意外的。
2: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些差别啊。就比如说像 AI 应用，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模型把很多技术门槛给降了下来。
1: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你的创意可能是会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对，而不是说过度的去强调这个技术。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寻找的是更有想象力的人，

0: 而不是说仅仅具备学术光环的一个人。
1: 嗯，嗯。
0: 但是呢，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话，就大家去看具身，还有说像一些比如说 AI for Science，但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人才的一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它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还不如大模型，对吧？因为普通人可能说想了解些什么前沿概念的话，问一下大模型其实也能出来了，但是你要去创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要把人类的认知得推到一个新的一些高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必要的学术训练还是需要的，所以说呢，像这些前沿科技的话，我们更多还是说。从这些相关的科研院所，或者说这个，比较前瞻的一些企业里面去挖掘这个人才，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要按照赛道来看的。那说到一些共性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00后的话呢，他们一般来说家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就相对来说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生存的问题。他就是能够更放得开去，追逐这个梦想，所以说呢，他们和上一代相比呢，就肯定是一个更有理想的一代人，
1: 就说他在投资回报率这边没有那么急迫，是吗？
0: 就是他能够看得更远一点点，他不用为了短期的生存而发愁，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像这一代的话呢，就是对外交流也多了很多，无论说是你从互联网上面去。汲取信息，还是说，自己就是在海外留学生活过，对吧？那这一代人，00后的话，天然就具备有国际的视野。然后呢，他在创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就不一定是只是考虑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但中国这个大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他更多的是想去做一个第一天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就是去站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和欧美的一个企业去做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新一代创业者和过往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
1: 视野会非常的广。
0: 广而且是全球化的。
1: 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看到过一些已经成功的一些创业者啊，现在会有一种说法，或者说有一种想法，说现在的这些创业者好像他不是特别的典型，或者说不是那种经典型的优秀人物。我们以前说在投资的时候，投公司就是投人嘛，你看这个创业者如何，会觉得说他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至少学历得非常漂亮，对吧？然后他的履历得非常漂亮，他去过哪些什么大厂啊等等的。那现在还是这样吗？还是说现在 AI 时代可能各个因素、各个条件都改变了？这个你们在挑人的时候，在挑公司的时候，这个筛选的选择，这些条件也有一些改变呢？
0: 我觉得原来呢，注重这个工作背景和这个学术背景呢，在某些时候还是有用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很多前沿的事情，你还是需要有这个原始的一个积累的，对你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历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到现在
1: 依
0: 还
1: 旧成
0: 是
1: 立
0: 依
1: 的。
0: 旧成立的。对，就是说，但是说呢，我们也是。叫不拘一格去降人才，就是说，你说像王星星一样，对吧？他虽然说表面上的学历没有这么光鲜，但是他在在校期间其实是自己手搓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包括当年的第一代的一个机器狗一样，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同样对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个判断，对他能够真正的是能够做出东西出来，就无非就是说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你要做成这个事情，可能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对吧？那无论是你的学习、工作经历，还是说你过往的做出来一些东西，都是作为我们一个判断的依据吧。
1: 只是说现在可能我们有了更多的方式方法去筛选优秀的人才，
0: 对，
1: 并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说
1: 说，
0: 人才会更加多元化一点点，
1: 对。
0: 不会说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衡
1: 漂
0: 量
1: 亮
0: 标
1: 的
0: 准。
1: 履历，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习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看到现在机器人也在有非常大的发展，那开普勒机器人呢也是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在上汽刚刚我也说过了，实际场景当中运用得非常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机器人也是在最近这2年有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没有呢？
2: 对，对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思维带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思维。因为之前 做的一些工作，就包括学生时期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原型产品嘛。
1: 嗯，
2: 就是它是没办法是真的去干活的。就是我读书期间的几年做了一个东西，也就只能在实验室跑一跑。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实验室从事着这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工作。然后具身智能爆发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验室的机器人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一些产线，就是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家庭也好，这让我看到一种希望吧，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终于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直是停留在实验室的。
1: 所以也是更有一个热情去做，去落地这件事情。
2: 对，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其实我们做事都是需要去看到一个未来，看到一个希望。你说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算法呀、机器人啊，我是看到一个希望才会去继续坚持下去。
1: 嗯、
2: 然后那么具身就包括 AI 人工智能爆发这几年，让我感觉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大，就是就越来越有希望，然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动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
1: 嗯、就是有一个回馈了，包括现在在落地之后，
2: 对对对，
1: 可能用户会回馈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嗯，马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发和续写。我们说，
2: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新子，就是你看之前你也是问过了或者访谈过了那么多90后的科创者啊，科创青年。那么多，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跟那么多的90后或者说年轻的科创业者他们进行交流之后，对你个人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回馈没有呢？
3: 嗯，就是说跟着他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其实表面上他们的技术在进步，他们的个人在跃迁，但其实我和我的团队其实也在进步和也在跃迁、
1: 嗯、
3: 那简单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这样一个跃迁的过程啊，可能是在早在3-4年前，其实我们是在财经媒体里应该算是最早和第一个来做这个科创青年的融媒体访谈的。我们不仅有视频、
1: 嗯、
3: 我们有音频也有文章。那其实任何一个新事物刚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他的成长都是不容易的。那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嘉宾的时候，我的团队的所有的老师领导还有我，那其实我们都会自己去市面上找很多这个科技的创业者，那我们自己去敲开他们的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尤其是作为这个访谈人和对话人，那我是一个文科生，但是我自己的很多的技术上的学习其实是特别需要补充的。
1: 嗯，
3: 那在这个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和我的团队也没有说固步自封啊、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在绞尽脑汁的想这些事儿怎么做，而是我们都在外面去学习，去寻找去一起跟着技术去进步，其实有点像这个投资人在外面尽调的过程。那我在自己学习技术的过程这条路上，我遇到了王星星，那个时候的王星星可能还是一个没有被关注到的创业者，他那个时候特别希望被关注到。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团队特别希望找一个很主动想分享自己故事的人，
1: 嗯，
3: 所以当时其实就一拍即合。那后来遇到黑狐的周宇翔也是，再到后来这个创新创业50人论坛啊，把宇翔推荐给我们，那我们也录了一期节目。这两期应该算是对于科创 Z 时代来说是两个非常明显的成长的跃迁。那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同频共振，那他们会给我分享他的彷徨迷茫，也会分享很多的焦虑还有喜悦。那其实这个过程上我知道了，所有的成长和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断的突破，最后有一个指数性的这样一个爆发。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专注，那更加的去追求一个他们对技术相同的一种纯粹执着和专注。那我在这条路上，我的团队我们整体的第一财经对于我的培养和定位，更多的其实也是新一代的媒体人，更多的像一个智能体，像一个产业的链接者、对话者和同频共振的人，更像是一个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
1: 嗯、
3: 那我想其实这几点都是我个人和我团队的一些成长和突破。那我们也继续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它做成中国最有温度的一个科技类的访谈节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新子的分享。那其实我们在说，你看，比方说习总今年也是非常年轻，然后新子这边也是非常年轻，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作为年轻人的话，你们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可以给你们带来什么？同时我也想反过来，就像我们今年这个论坛的主题一样，说青年与城市共成长，青年又可以给城市回馈一些什么呢？要么从习总。
2: 啊，就是，其实上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城市。
1: 嗯。
2: 它其实我回国之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上海，这个啊，其实就没有考虑。

0: 考虑其他
1: 觉
0: 城
1: 得是
0: 市
1: 个
0: 了，
1: 很正确的选择。
0: 对，是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会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首先，这个城市就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它是建立在基于规则之上的，就是从我们理科生的算法的角度来说，它基于规则。就怎么说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就会去遵守规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开车都打转向灯，啊，这个是很直观了，就是我现在回我老家都感觉都自己没办法开车了。这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上海市也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包括我们公司也是我据我所了解的也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就包括那个园区啊什么的，然后工作环境也是非常好，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班味儿并没有那么浓，然后同时对于人才来说也是处于一个鼓励的，会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然后也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国内的人才、海外的人才来到上海。而这些高质量人才来到上海之后，又会去反哺这些企业，给企业带来一个质的飞跃。然后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跟三位一起聊了那么多。那么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呢，我也想请三位给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正在准备跃迁的科创青年们一句建议或者提醒都可以，要么从陈总开始。
2: 我们做投资人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永远相信年轻人。
1: 永远相信年轻
2: 对，
1: 人。
2: 最伟大的公司，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他们初次创业的时候都在28岁以下。对，所以也就是现在的00后。
1: 所以要看他们的
2: 要
1: 这
2: 看
1: 些。
2: 他们，未来是要看他们的。
1: 好的，习总。
0: 我就希望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相信自己吧。构建自我认可的体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一些质疑声所影响。其
1: 获
0: 实，
1: 得自信。
0: 对，你们是在做一份正确而且伟大的事情，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1: 好，星子。
3: 那要我说，可能就是跃迁，它不是跳得有多高，而是落得有多稳，是否能最后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鼓励大家去积极的试错，因为你试错试得够快，这个错就不是错，而是对于自己的一份礼物。那我也相信更多的年轻人做3、4月的事，在8、9月份自有答案，也不要特别的去焦虑。
1: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
3: 对。
1: 走。那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真诚分享。
4: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中有一支片子是两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四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 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

0: 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啊，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啊，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啊，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啊，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啊。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啊，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啊一些详细的啊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啊，第一个，先带我们啊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啊。第一个是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啊，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 64.4%。 那我们看啊，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啊，先开始谁涨？贵金属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 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啊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啊，会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啊 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啊牛市的这个演绎。啊，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得出以下结论啊，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啊。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啊，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因下游啊，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啊，就是我们的下啊，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传导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世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啊，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啊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啊。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啊。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啊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啊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啊，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啊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啊黄金啊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啊。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 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

0: 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啊。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啊，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啊？同时，他们也有啊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啊，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啊工业品啊之母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啊。工业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啊，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啊，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啊，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PX、乙烯、PVC、纯碱、煤化工。那相对而言啊，他们的金融属性会更弱一些，他们的工业属性会更强一些。同时成本驱动，大家看到原油上升的时候，各个化工品它的成本是上升的，所以啊，顺延下来它们也会涨价啊。所以大家看到啊，石油涨价的时候，为什么化工板块表现也很好啊？然后再就是需求驱动啊，就是化工板块更讲供需，供需错配的时候，供给减少需求增多的时候，涨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配化工啊。原材料主要是原油、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啊，就是经济比较前进的时候啊，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啊。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啊，比如说大豆啊、玉米啊、棉花呀、白糖啊、油脂啊，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哦，哪个地方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哦，那你的小麦啊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啊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啊。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啊。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啊，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啊，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啊。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啊独立的品种啊。所以说基于啊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啊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 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及有这些规律的最后后面本质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资源品演绎到现在，我至少看到黄金涨了，白银涨了，铜涨了，那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去关注？那我们的观点也是啊，2025年以来价格出现明显修复的资源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贵金属的金银、稀土、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 92%。啊，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啊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啊，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
3: 一直传承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5: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下一个货是化工和农产品，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啊，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啊，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啊以史为鉴，看过去5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5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5年的啊召开的党代会和5年的规划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8月份到10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那基本上分别对应金三油银四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啊被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啊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啊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啊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 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清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又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精。

0: 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4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

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国内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从产业角度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清以后，行业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农药、煤化工、复合肥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为软着陆提供保障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包括像电力方向的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质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眼光放在心，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去看看旧，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集中。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

0: 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啊，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啊，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啊，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啊。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啊，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啊，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啊，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啊，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啊，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啊，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啊，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啊，美伊的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啊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啊。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啊，像小麦、玉米啊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啊。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啊，包括大豆啊、玉米啊、油脂啊，啊，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啊，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啊这个驱动啊，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啊，所以说啊，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啊，倒是需要关注的啊。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啊，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啊，一些新的啊，就是农产品去啊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 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 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新里面可能也有旧，旧里面可能也会有新，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的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4: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就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和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啊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或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 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上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十万亿，你投资他十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5: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7: 约邮件，
18: 约见面，
17: 约三观，
18: 约喝茶，
1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崔琦。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浦发银行科技金融部副总经理钟权，话题是金融活水，做青年闯上海的底气与靠山。欢迎收听。
20: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第七届创新创业上海青年50人论坛的网络直播大放送啊，我是包容。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一直说金融是万业之母，在整个创新创业的大时代背景下面，金融行业到底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同时又做了很多的奉献呢？以下的时间段我们请到直播室的是浦发银行科技金融部的副总经理钟权。钟总好。
21: 包老师好。
20: 哎，我先问一下钟总，这个我们很多小伙伴们对于银行一般来讲的话都熟悉，的确前台、中台、后台，但我们一直说原来我印象当中银行里面有一个部门叫金融科技部，
21: 对
20: 对吧？金融科技部其实是为银行的中后台做系统啊、维护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科技领域的。但现在银行有一个科技金融部，同样的四个字，但是方向不一样。
21: 嗯，听起来像一点假冒伪劣的。
20: 不不不，给我们解释一下银行的科技金融部是做什么的？
21: 对， 这个部门呢，确实是我们银行比较新的一个部门。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或者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呢，就是我集合浦发银行全集团的可集资源，融通过那个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模式服务所有的科创企业。也就是说，我把我浦发银行能够获取的所有的资源服务科创企业，就这么一个部门。这部门既是一个前台部门，也是个中台部门，也是一个后台部门，是一个一体化的部门。
20: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定语，科技的金融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
21: 对，您说的相当
20: 对吧？甚至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长期关注金融行业的相关变化的小伙伴而言的话，就所谓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第一个就是科技金融，然后才是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等。
21: 对，
20: 这个对于银行来讲的话，目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这个样子的。
21: 是的，是的。
20: 我们一直说，在上海，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在科技领域啊创业创新的一些年轻人在向前突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银行扮演的角色，我们觉得好像是分不开的。但具体有些什么，你能给我们讲讲看吗？
21: 传统意义上来说，银行在大家习惯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资金的提供方，同时最多就是一些结算服务的一个提供方，这是银行的传统角色。但是随着我们银行现在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个步伐的这个加快，其实银行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经济中枢统筹各类资源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这个角色的面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有银行的存在，比如说投资领域，比如说在技术创新领域，比如说在跟科创企业密切相关的市场开拓领域，可能都会有银行的影子。
20: 您刚刚这样说，我觉得其实有些朋友已经了解了，但我们问的再细一点，可能大家就对于这些细节了解更清楚。您刚刚说到了资金提供，按理来讲的话，资金提供对于很多大型企业而言的话，可能难度不大，也许
21: 对，
20: 或者说不管是这个什么抵押品或者其他的相关，对于科创企业而言的话，难点大概在什么地方？
21: 科创企业，尤其是初创型的科创企业，难点在于他们没有传统意义上银行所需要的资产，也没有比较好的经营业绩。那么从他所处的这个赛道的这个角度来说，又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是这个从传统的领域角度来说是比较难以去做分析和识别的，所以说这个就形成科创企业呢融资难的一个问题。
20: 我们一直讲就是类似于像投资的估值，
21: 对，
20: 怎么去评估这个企业，
21: 对，
20: 是不是？
21: 对对。
20: 那相应来讲，银行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评估的体系甚至人才储备了。
21: 这个其实也是随着我们的科创企业的需求发展出来的，带动了银行的这个相关的能力的这个提升。因为传统的银行呢是看企业的过去，看它的资产，那么科创

0: 企业它可能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过去，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未来，它的资产也比较集中在一些亲情化的一些知识产权等等这些资产，而不是说银行传统认定的一个重资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银行改变对科技企业的一个评判能力，所以说银行呢就会建立一些自己识别评价这个企业价值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其实就随着我们的科技金融的兴起而兴起的。
1: 您说的这个系统我看到过，之前就类似于在做功课的时候吧，也提到，就我们简单一点讲，比如怎么样从零到一，怎么样从一到 N， 从银行角度来讲的话，这方面大概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完整的考量的？
0: 简单来说吧，就是说如果我们银行对传统企业的判断的时候，主要是围绕这个财务领域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财务领域里面呢就主要围绕着财务报表这个状况，但科技企业呢财务报表往往是一片空白，或者说是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好看，那么银行呢就需要在多维度建立一些数据库，这维度里面呢既包括了它的一个科技的能力的维度，这个能力的维度可能需要系统化的一个评估，第二个呢也涉及到它的一个团队竞争力的维度，那个这个团队是否有之前有比较好的一些那个创业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一些管理的一些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说看他的股权投资的竞争力，就是谁投给他钱的，这些人能够给他带来除了资金以外的哪一些资源，同时也是可以看到他的过往的履约的一些能力和对未来的履约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也会围绕着我们传统的它的一个现金流的这个状况，实现未来产业的可能性，这以上统筹就构成了我们对一个新型的从零到一或者从一刚开始一的这么一个企业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我们在浦发银行而言，我们这个把它叫做五力模型，就是五个能力的维度。
1: 就很多小伙伴在打游戏的时候到底是几边形的，
0: 对，
1: 其实相当于也就是你们用一整套的系统，因为还不是单一的系统，一整套的系统去评估这家科创创业型企业最后的这个比如说五力的情况，或者说六维边际到底是如何，是这样
0: 的。是的。
1: 而且我刚刚听您讲，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难的过程，就怎么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评判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大体上我们可能通过一维，通过两维，最多通过三个选项了不得了。
0: 对，
1: 按照您刚刚这么讲的话，首先您要评估这件事儿，
0: 对，
1: 咱不管说 case 还好还是生意也好，他以后会怎样，
0: 对，
1: 第二做这个事儿的人他以后后面能够做成什么样子，第三，您刚刚其实还提到了，在这件事儿和这个人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停的还会有，后续的投资者加入进来。那么这些后续投资者加入进来以后，对原本这个事儿、这个人的做法，它也会产生很多很大量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我想问钟总，就是整个银行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经常说用大数据、用风控模型、用这些科技手段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但银行有这么做吗？或者大概是怎么具体做的？
0: 是的。银行其实我们科技金融部不仅仅是指我金融服务科技企业，更需要的是用科技手段去服务科技企业，这所以说银行当然也会采用，自身也会用一些科技的手段。那么以刚刚我五力模型而言，它其实采用了很多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大数据，这些数据里面有很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数据，比如说一些那个他的一个长他的一些履约能力啊等等啊，不良记录啊等等，这些基础数据，但也有很多的是由我们采购的核心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专利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一些技术判断的数据，包括一些投资人的一个投资状况的一些数据等等，这一些数据可能都是构成我们判断它的一个底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围绕着这一些底座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评价体系，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算法上的一些那个相关的工作，也需要我们在做一些我们的日常的经验值增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等等，这一些才能够构成我们的最终我们是出的是一个结论，而不是说那个把它全面的说一遍，体检报告出来了然后没有一个结论。

0: 论，最后的这个结论就会体现在这个企业到底是现在处于哪个层面。我们是有叫 P1 到 P9 的这么个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最终类似于像华为的这么个企业，我们把它倒进去以后它就是个 P9， 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刚进去的时候 P1 到 P3， 那么我们原则上是 P3 以后我们呢可以考虑我们的信贷资金的这个介入。
1: 就原来银行对于这个企业的评估，比我们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日常对于这个风险风控的评估的档次画的还要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个人投资者是五档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P1 到 P9。而且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投资人，这会儿正在看直播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借鉴。
0: 嗯，
1: 日常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也会去思考，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思考是通过主观的，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主观的。但您刚刚提到的，从客观的数据甚至于自身的数据的收集还不一定够的话，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外来的数据的采集，
0: 对
1: 吧？
0: 对，
1: 同时采集之后以后形成一个评价体系，
0: 对，
1: 用这个评价体系再来进行打分，最后给出结论，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过程，可以这么说。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既有我们的传统的经验的这个积累，更有我们的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的这个加持，同时也有无数的其他的领域的这个评价者对这个企业的评价的一些收集，是把这些综合以后才能够构成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评价体系。
1: 所以专业的评价体系之后，其实相应的，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说银行，你现在明白了，银行除了提供资金以外，其实提供的是服务。那我刚刚就想问，这个专业的提供服务，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很多的银行对于这些金融企业而言，对于这些科技企业而言的话，他们日常可能包括一些数字化的产品或者线上服务的一些，这其实是服务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0: 对，
1: 这些方面能给我们做些介绍吗？
0: 应该说呢，刚刚说的评价体系其实主要的作用是作为我银行作为对企业的风险判断，然后作为资金是否能够提供资金的一个这么一个依据，这个是主要作用。但它其实本质上这个评价也能够给到企业很多的有益的一些指导，比如说这个企业他会知道他在哪一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比如说他虽然同样是我已经拿到了投资的资金，但是这个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可能构成了他的一个能力在市场上获取融资的能力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也本质上也是对科创企业的发展给予一些指导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除了我们自身通过这么个评价体系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判断也好，对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有所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配置我们更多的一些专属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你还在一个初创的这个状况下，那么我们建议你的一些那个信贷的规模大概是控制在什么样子，你的那个投资的规模大概是应该控制在什么样子。那么如果你到了一个1到10的过程，可能当中不同的这个阶段可能资金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同时还有一些结算的服务，还有一些比如说解决企业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就是跟银行账户体系相关的服务，这一些可能都是会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呢是一个定制化的过程。那这是一个方面，这个上面所说的全部是集中于在传统银行的那个服务领域当中我们对于科技企业的深化。那么还有第二块，就是说我们非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够做哪一些，比如说刚刚我们一直反复说到了一个投资人，对吧？其实对那个初创企业来说，投资人是一个他非常需要的一个资源。那么除了他那个企业自己去找伯乐，那么我们银行也通过我们的合作的数据库可以给到他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我可以挑几个伯乐让他来挑选，或者是互相来做一些撮合，
1: 看看他们有没有互相看对眼的机会。
0: 是的，说白了就我们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相亲平台嘛，就帮助他们的一个撮合。那这是非银行的这个 金融服务，那还有很多是非金融的服务。非金融服务包括什么？比如说企业成长过程当中，它碰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它需要突破。这个技术难题可能来自于高校，可能来自于一些龙头企业可以有解决方案。那么这个企业可能未必有这个资源，那么我们去可以帮他去做对接。再比如说他的那个业务到一定程度，他需要拓展一个市场，拓展一个市场里面可能他有个目标市场，那么这个目标市场可能也是掌握在龙头企业或者说是哪一些特定的领域，那么这个银行可以帮你去做对接。那么还有一些非常零零碎碎的事情，比如说他需要办公吗？那么你有没有合适的办公工位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那个他需要解决我们注册过程当中，尤其初创期啊，零到一的这对那些手续、注册、税务、发薪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招聘等等这些事项，那么这个其实从现在的银行来看，就大部分在科技金融领先的银行其实都能够提供。所以我刚刚说的是，我们是提供的叫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服务。商行就传统我银行的，投行就是说我用投行的视野去判断它的一个成长性以后给予的服务，还有就是最终是一个生态化的服务。
1: 所以其实听您刚刚这么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观感而言的话，因为我们一直说投初创企业而言的话，其实投的也是这个人本身，
0: 对，
1: 某种意义上而言。但是我刚刚能感受到，其实您刚刚提到的银行给提供的更多的服务，其实是对这个人的更多的塑造。
0: 对，
1: 我是这样一种感知。就比如说我们一直说任何的一个项目的主理人，最初的一个项目的初创人，他日后能够成为老板，他逐渐会增加各种各样一些知识技能，不管是跟财务有关系的，跟资本市场有关系的， anyway 跟其他相关有关，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一直在做服务，或者说在做锻造。
0: 对，
1: 也包括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说，当任何一家企业在初创起来的时候，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企业不同的时间段面临到的不同一些相关的难题的时候，从银行的视角而言能够一目了然。
0: 对，
1: 但是你给到他的更多是类似于打比方，从一个男孩让他变成一个家庭顶梁柱的一个角色的转换。
0: 对，
1: 这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金融初创企业、创新创业企业者而言的话，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帮助，我可以这么讲吧？
0: 嗯，是的。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一个科创企业或者说一个创始人想要做这个事情，往往来自于两个条件。一个，他有个梦想，他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还有 dream，
0: 对吧？第二个，他有特定的一技之长，也就是技术，他觉得我这个技术能够发挥作用，我能够去做。但是他还有什么？可能其他的他都没有，因为资金，还有琐碎的我们的政府这个注册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相关的政策的了解，
1: 你需要去不停的学习。
0: 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找钱的能力，找资源的能力，还有拓展市场的能力，这些能力可能都没有。那么很多的科创企业，它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学习的，或者是慢慢掌握的，或者说是他通过搭建团队的方式逐步逐步弥补每一个短板。但是从银行的介入可以加速他解决他那些他所不具备的那些，他只要把他的一个长板做长就可以了。
1: 是没错。当然我相信在整个这个服务这么多企业，包括服务这么多人的过程当中，我想钟总您个人而言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受或者说经历在里面。因为我大概也看一下，包括以浦发为例，或者以您个人为例，在过去那么长时间段里面，其实一直在跟很多的一些初创型企业、创新创业企业在做各种各样的交道，也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的经验和感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比较体会比较深刻的，就是说所有的初创型企业，它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其实是鼓励他碰到任何困难能够走下去的一个基础点。那么但是我们其实要做成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不要说零到一，一到十，每一个阶段 都任何碰到任何一项困

0: 可能都能够把这个梦想浇灭。所以说呢，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银行要做的事情，就是呵护他的这个梦想，能够让他从不忘初心，能够从他出发的那条路上一直坚持走下去。
1: 您这样讲，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在本届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一直在提这个词儿，叫做金融向善
0: 啊。
1: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去理解金融向善在科创领域的相关的含义？
0: 因为其实科技，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科创企业，它其实科技都是希望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振兴我们的这个国家，复兴我们的国家，
1: 是
0: 对吧？其实他们都是秉承的，最终都是一个科技报国的思想。那金融其实也是这样的，就说金融人也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样通过金融的力量能够回报我们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两者的这个结合点就在于怎么样说我们所谓的金融向善，其实在我们现实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比较多的就是金融怎么样支持科创企业能够那个稳健的这么个成长，能够达到科技报国的这么个力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原点，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个出发点。但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可能向善还是非向善，其实这个当中的一个或者说分界点在哪里，是在于我们究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这个经济利益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出于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所以说呢，如果回到这个服务科创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做好长期主义的这个工作，怎么样做好一个耐心资金的工作，怎么样做好全方位服务的这个工作，让科技企业的这个价值成为我们自己金融的这个价值，这个才是我们的我自己觉得向善的本意。所谓的那个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对吧？假设你如果能够在0到1、1到10、10到100一路陪伴下，帮他克服每一个困难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向善，也真正是一个有温度的这么一个金融。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向善这两个字，其实在过程当中就能够有体现。
0: 对，
1: 就好比方我们回过头来还是来讲说日常我想钟总的工作可能接触很多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企业家，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我们举一个，就曾经我碰到过的？
0: 其实案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和复旦大学搞了一个FLAB 的那个课程班，这个课程班就是挑选了复旦的一些刚刚开始做创业的一个初创公司学员，我们为他专门设计一些课程，然后帮他对接一个相关的一些资源，然后这个效果就很好。因为从他们的创业初期，就刚刚说的，他们只有两件事情，梦想和少量的一个技术，但是通过我们这么个课程进去以后，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30多名学员当中，他获取了10亿以上的融资，然后有10个项目完成了他后期的一个验证的这个相关工作，还有5个公司达到了首次盈利的这个状态。那就是说，这个集合了众多资源去服务这么一个特定的个企业，一定会比他依靠他本身的力量去奔跑可能会效果更好，
1: 让他们有机会把曾经脑海当中的那个梦想去变成可以实现甚至可以为之奋斗和坚持的事业。
0: 对，
1: 这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如此。而且我刚刚还在想，您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这也是我在准备今天这个直播的时候学到的3个字母，就是 FTC
0: 啊。
1: FTC 就之前浦发在做 FTC 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想过整个这个过程？因为我看到这3个字母的核心意义，金融科技、科技社区啊，就所谓FinTech、Technology、Community，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啊。其实浦发做 FTC 的这个事项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原来的体系里面做这个事情， 我们要专门拿出来集中重要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FTC 呢，其实代表了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呢 ，FinTech Community， 也就是说金融科技的生态社区，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以金融科技这么个领域，我们做个尝试。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领域？一个，这个领域是对我们上海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域我们银行的角色比较特殊，我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提供方、结算提供方，我还是本身的这个产品的使用者，所以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 FTC 还有第二层含义，它分别是三个单词，分别是 fun、trend、create， 也就有趣的、潮流的和具备创造性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做科创不像上一辈子人在做科创，上辈子人做科创，他是聚力于他的所学的专业技术的深度挖掘，现在人做科创，他是非常开心的去做，他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就刚刚说的爱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让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趣，能够跟得上潮流，甚至是一始终具备创造性，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一直说各行各业都很卷，尤其是科创企业，有很多的企业都是觉得我们都是玩命的在干，那我们说在这里你可以不要命了，你就可以玩着干。通过玩着干的时候能够把你这个事业延续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希望通过 FTC 能够集合所有的生态资源服务于他们，同时又让这个服务变得非常有趣，有大众的一个参与感，也有市场的传播感。很多企业，科创企业，它的目标是最终是 IPO， 或者阶段性的目标是 IPO。那么我们除了传统的一点点成长到 IPO 这么个阶段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模式，我先把它打造它的 IP，然后吸引资源以后再到 IPO。 也就是说从 IP 到 IPO。 还有很多企业它只是一个 idea， 甚至是都谈不上有完整的市场或者商业的
1: 可实现性的
0: 对计划书。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他的 idea 和别人的 idea 不断的碰撞，让这个 idea 丰满，最后从 idea 一个小小的想法变成 idea，就是最后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再去服务科创的一个理念。
1: 您刚刚说这个我太同意，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是从曾经我要做和今天我想做，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时代发生一些变化之后的话，我们每一个正莅临正面对着科创创业的这样一个大浪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是否年龄年轻的心态年轻的年轻人而言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0: 对
1: 我相信钟总可能日常也一直会比如说走进校园跟很多年轻人做一些交流，
0: 是的，
1: 今天借着一个直播的场合，比如说给青年创业者做一句寄语，有没有跟我们说说看？
0: 如果要说寄语的话，其实就围绕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主题，我说其实每个创业者把你的热情投入到你最长板的那一块，其他的可以交给我们来做。
1: 是，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今天整个的这一场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有很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在整个的创新创业的过程当中金融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今天可以把它收下。谢谢钟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 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

0: 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2: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3: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2: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4: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5: 约邮件，
16: 约见面，
15: 约三观，
16: 约喝茶，
15: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崔琦。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话题是 AI 浪潮，看懂 Z 世代的创新创业机会。欢迎收听。
18: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雨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的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你好。
19: 主持人
18: 一起来就当下上海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在上海发展到哪个层次了，还有就是您观察到产业在落地的时候有哪些痛点、堵点，或者可能会有卡脖子这种问题，一起来聊一聊。
19: 好的。
18: 2025年其实对于上海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无论是总书记考察这个摩素空间，又或者是产业规模突破了6000多亿，达到了6370亿元，
19: 对40%的增长。
18: 我们发现这个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关注啊，包括共鸣。您用一个词来总结过去一年上海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是什么呢？
19: 其实我是这么去看啊，就是我们要把刚才讲的，就是我认为是分成两个层面来沟通比较好。第一呢，就是说这个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总结。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去讲一讲，就是上海市过去几年当中做了一些什么事儿，是吧？一个是总结，一个是做的事
18: 儿。
19: 要用总结的话呢，我是这么来看，就总结的话呢叫厚积薄发。这个厚积薄发的点凸显在哪里呢？就是如果讲6370亿，这是一个数字，对吧？大家感受不会这么贴身啊，这么大，这个什么意思，对吧？有增长就是。另外呢，我讲讲这种现象级的事儿，比如说啊，大家能够关注到的，就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在和我们这个财经方面特别有关切的点是上海的人工智能企业批量化上市，对吧？
18: 对，
19: 这个现象可以看到，说这个去年年底的这个我们讲的叫上海的5朵金花啊，这个。木犀啊，必任啊等等，我们叫 GPU4

0: 对吧？
1: 龙虾
0: 热，哎，对 ，Open Claw， 啊，在 Open Claw 背后的数据，大家可能也没有去关注过，去可以查一查，就是我们叫国际的这个叫脱坑调用量的榜单啊，叫Open Lotus 的这么一个榜单啊 ，Open Lotus 的这么一个榜单，它的榜单去拉起来是拉的是叫全球的这个资源脱坑的这个调用量，那我们就可以在龙虾的那个时段去看到了是上海。有两家机模公司，对吧 ？Minimax 和捷悦啊，他们两个磁源模型的这个调用量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那是超越了我们所有的国内的大厂，也超越了我们国际上熟知的 Claude、OpenAI。那这一些的这个基础啊，我们把它去定位叫一定要在去年看到的这一些成绩的话呢，我把它定叫厚积薄发。我认为说这一个点，就这四个字，我认为说是可以把25年底能够看到的25年的工作，以及能够展望到的26年的这个工作啊来讲一讲，是吧？厚积薄发的这个，大家只是看到了它，哎，一下子有这么多上市公司，一下子我们上海的这个 token 的这两家机模的 token 的调用量都排在了这个世界第一和第二的这种位置，对吧？又看到了我们本身的这个6370亿的这种大产值，那这些的这个基础。啊，要用另外一个词语，我说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年底，啊，然后用从2022年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几段的这种工作，啊，那我们把另外一个词语，刚才叫厚积薄发，对吧？那另外一个词语是什么呢？叫上海其实是在打造一个对人工智能对开发者叫没有最懂，只有更懂的城市。啊，城市级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创的这种服务啊，那我相信说这个才是今天要沟通的和讨论的一个核心点。因为你讲成绩其实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看到说，这么长时间过来，就是整个上海市在围绕的整个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围绕我们整个开发者所要需求的那些点啊，在做了一些什么？因为是这一些做好了。啊，才会有今天大家看到说，哦，你上海确实不错呀，就是做的成绩也好，然后又有上市公司了，等等这一些。那没有最懂，只有更懂，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恰恰是我们在近两年啊，我们同时有这么一个50人大会啊，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对，
0: 还有一个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那这几个大会呢，逐步所代表上海，能够让整个全国。到全球能够看到上海所在做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所在做的这些事儿，那我想说，在过去的2017年到现在，可以去看到上海市围绕的人工智能的创新这个政策，从2017年开始到去年年底没有停过，就一年一个政策，哎，对，一年一个政策就没有停过，它不是说感觉这是一个。是一个机会是吧？不是说一拖而说，哎呀，我这今年我发个3个，明年我没了，啊，这个不是以把握成一个机会，它是有一个什么很清晰的，把人工智能是作为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构建上海人工智能高地的一个持续性的长战略，这个是大家要去看到。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说政策是没有停过，一年一个，一年一个，这么在跟进。啊，这是一个我认为说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政策的连续性，政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不动摇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一个呢，就是可以说看到我们在2017年到2022年年底之前，因为这是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一个分界岭呢？
1: 对，为什么？
0: 因为在2022年年底，我们有了看到全国的全球的 OpenAI， 对吧？它的 ChatGPT 出来，那代表了什么？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啊，就是在那个时代，那叫什么呢？大家叫模型。啊，开始2022年的年底，大家开始在这个领域，大家叫模型。现在模型大家已经习惯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在2022年底之前，大家更多的叫算法，
1: 对，
0: 对吧？这有一个很清晰的，有一个时间节点。
1: 我当时也是听到模型、多模态模型，然后大模型，我在做他们区分。后来发现，很多时间大家叫法都不是特别统一。
0: 对，以前叫算法，
1: 对，
0: 对吧？还有呢，就是在2022年底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呢，就是大家还管叫数据。
1: 嗯，
0: 对吧？在现在呢，大家开始叫什么？叫语料了，对吧？
1: 对，
0: 也做了转变。那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哪里？就是2022年的这个10月份，啊，我们新任的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对吧？吉宁书记也到上海了，啊，就是技术的迭代，啊，上海的这个领导的到。

0: 啊，开始什么呢？看到说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整个上海市围绕的人工智能开始进入到的一个由模型所带来的新的一个科创时代。那这个科创时代其实我认为说是极其重要，要开始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说围绕的人工智能，我们都知道的以前叫三要素条件，那算力模型或者叫算法啊，还有叫数据，这是在2022年底之前都这么叫。那之后开始算力呢，开始叫先进算力，国产自主可控算力，对吧？有这么一些称谓了，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芯片开始起来。第二，数据开始叫语料，开始进入到和模型的紧密关联，是吧？第三，原先的算法叫模型了，是吧？这一代之后呢，其实要去看到的什么，就是进入到大模型时代，对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性。我印象当中，我在2023年年初啊，就受这个 SMG 的邀请，去在 SMG 去做过一次这个交流，去做过一次授课啊。那时候我就在讲了，我说讲两个概念，我说第一个啊 ，token 词源这么一个单位，大家在那个时候就一定要记住了，23年年初。为什么未来一定要为这个 token 付费，对吧？这和我们今天用的用电多少度，用水的这个表里边跑了多少字啊，是一样的。那我相信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群啊，一定都已经享用了这个资源费了啊，只是说你在付费还是没付费。因为国内的互联网环境比较友好，
1: 因为大家
0: 有一些是
1: 还很难把它当成一种资源去
0: 不，它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享受的现在是免费的 token 的服务，免费的资源服务。比如说像您主持人也好，还是我们广大的这个朋友们也好，你们现在肯定用些豆包啊、Kimi 啊，是吧？我们的 Mini Max 啊，这些肯定都在用了。那其实后面掉的都是算力，
1: 对
0: 啊，其实 token 费是什么？是厂家，其实大厂它是在支付了，只是说我们作为 C 端的消费者群体可能还没有支付，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关注点。第二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可以去看到说算力然后语料和模型这个三者要会合一啊。从原先呢就是叫三要素，我认为说现在要变成什么大一统。大一统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单纯去从什么算力的这个上面去支付，你也没有办法说单独的说我是从什么从语料上面从数据上面去支付，因为基本上在 B 端的时候都已经解决了。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家在用的，他不会去关心我的算力从哪里来，
1: 对，
0: 也不会去关心说我的语料前面的前训练的这些语料从哪里来，我最后是什么，我拿的这个模型能好用就好了，对吧？
1: 对，
0: 它能够跟我很好的交互，能够帮助我什么有一些疑难杂症问题我能够去问。
1: 其实 C 端的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产品究竟我怎么用，
0: 对，
1: 用起来好不好用。
0: 对，所以呢你看到的是什么，就今天已经做到这个大一统，但是要往前去做溯源的时候，如果今时今刻上海没有足够的算力支撑，你怎么会有一个好模型？那这个数据呢要另外来讲了，是什么呢？我们在2025年的统计的时候已经什么，上海的算力已经在整个中国作为城市级算力排名第一的城市啊，我们是达到16万P啊，全中国属于城市级算力属于最高的，这是第一。第二，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说今天的我们的算力这种投资啊，它就多少万卡嘛，我们已经不是以万卡的吧，我们以10万卡来计啊，上海的这种一种规模。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点，什么？上海的本土化算力非常强啊，我们在上海的松江、青浦、金山，然后宝山、临港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算力闭环啊。这种算力闭环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呢？就是你们今天在用上海模型的时候不会去感受到叫有延时差，你不会感觉用它不爽，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在一毫秒级的这种响应范畴内，就我要问他，他要赶快答呀，对吧？他虽然回答得很准，但是他五分钟以后再来理我，我也感觉他有点稍微有点。
1: 最早用的时候，他得帮你分析这个你想问什么，
0: 对吧？有点智障吧，是吧？是吧？你感觉慢了，是吧？这个其实什么，后面是有大量的这个算力这个支撑。那这个当中就是我们作为上海市属的国有企业，作为什么重要的这个投资的主力，来构建起上海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因为你的算力有响应，而且足够充沛，才能让现在今天的上海模型，不管它今天是 Mini Max 还是捷越还是商汤等等，未来我们还会出现更多的垂类模型，它有足够的算力能够来支撑它 支撑它干嘛呢？它的模型的能力持续在训练，持续在迭代。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它每一天都在什么不断的在增长它的聪明程度，否则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如果说这个模型不好，
1: 对
0: 啊，你不训练了那就不好。但是每一次训练什么是巨大金额的投入，都是千万级以上的这种算力的费用投入进去。那你要想投钱还没有用啊，你要有足够的算力，真正这些基础设施能够支撑好你，对吧？另外呢，也包括说刚才讲的这种语料。所以呢，在之前我们说要去打造一个整个在上海是最懂人工智能开发者群体的上海的服务，我们就讲到了六要素条件，讲到了你有充沛的算力可用，对吧？而在那个时代呢，我们还提出一句话，提出一句什么话呢？就22年之后提出一句话，说上海打造最懂开发者的这个城市，那说我们要为这些开发者，要为这些开发者群体打造一个在中国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主持人，您听完这一句话以后，我相信说您一定认为说钟秘书长吹牛逼，因为这是一个反共识的观点，说你不可能啊，什么上海你的创业成本最低呢，对吧？我们什么住房贵是吧，吃饭贵是吧，规范化成本贵，出行交通贵，对吧？因为是大城市嘛，是吧？听上去明明都是贵，秘书长你在瞎说，你怎么就便宜了，是吧？好，那我就告诉您说，今时今刻您可以去看到，说如果您在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您的算力使用的时候是免费的，啊，你是有什么有算力券的。如果你要调用大模型的时候是用模型券的，对吧？你要用语料的时候是用语料券的。在24年的时候，我们出了10亿的补贴，也就是说，几乎让你一家创业公司
1: 在魔术空间里这些可以
0: 魔术空间魔力社区，对吧？在这一些区位里边，那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有 OPC 社区了。是什么？是算力是得到很大的补贴的，让你的什么创业的生产资料的成本几乎降到什么很低的程度。第二，你也知道，说物理空间，对吧？魔力社区也好，魔术空间也好，只要你企业是好的，什么我们是1年半的这个场地的办公费用是免的，对吧？那你的几乎说我的办公成本也降到了极低，那基本上到上海解决什么？解决这个住宿问题、吃饭问题，你的创业的这个成本就极低了。对吧？现在就是去年临港在针对 OPC 也出了政策，就是你连住房你都可以免了，啊，你只要是一个优秀的项目，啊，我在临港地区我可以给你什么？给你住房，那你最后只解决吃饭了是吧？我们再要往下面考虑，我就准备盖个食堂了，对吧？大家统一吃饭也解决了，那是不是说上海说为这一批在上海要准备去做科技研发、做科技创业的这一批年轻人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沃土？
1: 是
0: 对吧？这是一个我认为说是仅仅是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我们把人工智能定位在基础设施的点上面。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点在于哪里？说今天你看我们有这50人，对吧？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还有 WAIC， 有 GDPS 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那这一些会议的活动和生态，又构建起来什么呢？上海一个繁茂的啊，像热带雨林一样的一种创业的环境。那这个也是很重要。是吧？那个不管今天是把它聚合在魔力社区也好，还是聚合在魔术空间也好，都讲流行讲那句话嘛，叫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对吧？就楼上楼下就是我的工作的上下游了，左邻右舍未来就是一个合作伙伴，就是这种状态。因此呢，
1: 有点足不出户，我就在这方圆圈里边就把这事情解决掉。
0: 对啊，对啊，对啊。那这种聚合的这种效应又是什么？今时今刻我们能看到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也能说上海它为什么今时今刻能够把人工智能这些产值能够拉起来，对吧？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凸显出来，有中上海的模型公司能够把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排成了什么国际上面第一第二的这些基础，在于哪里？是在于刚才提到的，我提到的这一些是吧？创业群体它能够来了。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有我们50人论坛，为这一批科创年轻人营造一个能够展示自己能力、突出自己科技的这么一种舞台，对吧？同时，上海围绕的什么呢？整个在科创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政府级的配套服务更加完善，比如说标准，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对人才的评定，比如模型的备案等等，这一些服务也都什么是迅速进入到和这些创新创业的公司紧密联合。那最近我们在讲呢，看到的 OPC 啊，这应该也是在25年年底、26年年初全国在讲的，对吧？这件事儿，那

0: 今时今刻如果想 OPC 的话，那一人公司的注册，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可能是个门槛，对吧？说一人公司我只能注册一个，对吧？不能再更多。那现在什么一人公司注册已经打开了，对吧？不再是说限制你只能说一个公司，这是第一。第二，以前你要做注册公司的时候，可能要跑线下，跑市场监督管理局，跑工商局，现在不用，线上半天，对吧？那政府级的这一些服务，我称之为之前跟徐汇区在沟通的时候就在讲，叫 O2O， 就是 OPC 的服务去服务给 OPC。所以呢，在这一些上海要去打造出来一个最懂开发者城市的时候，要去基于这么一个沃土，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设施，基于你政府级的服务啊，让大家感觉到你这是一片生态特别繁茂、特别活跃的环境以后所能构建出来的。那这只是讲了最懂。近一两年，上海要打造更懂，就只有更懂，没有最懂了。那更懂的点是在哪里呢？更懂的点是说，今天我不仅仅给你便宜的环境，给你便宜的算力，给你便宜的语料，我认为说我们已经过了啊。现在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呢？做的一些更新的软性服务。什么叫软的服务呢？比如说，上海以创智学院为代表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里面是一批在 AI 领域当中，学术领域当中造诣最高的那批年轻人。但是你要知道说，在那个群体，创智学院在汇集完以后，它不仅仅给大家做的什么是做的科技前沿的研究，不仅仅。他要做，但不仅仅是这些，他还要去做什么呢？去帮助这些科学家怎么去把想法能够落地，变成一个产业。每一年有将近200个左右的公司，
1: 带一些指导给他们。
0: 不但是带指导，还要给费用，啊，给日常的工资，给你创业的基金，对吧？让在上海最最优秀的这批科学家，年轻科学家群体，能够去走好创业的路，能够把他的原先前沿的科技理念怎么变成今天和我们产业紧密关联的，和我们的生活工作这个治理紧密关联的真正的产品，真正的服务。那这是我认为说是极其重要的，就是在人的上面啊。因为其实以前交大做过统计啊，交通大学为什么做这个统计呢？说他去统计的叫科学家创业的成功率啊，发现说什么呢？他比普通民众的创业的成功率还要低5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创业不如一个普通人创业，创业还低。那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就真正要去解决科学家创业的第一个难度，对吧？他要能成功。
1: 好，谢谢秘书长为我们带来分享，其实非常真切的，就是而且很实惠的这些态度。其实我们今天感受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协会在整个这个 AI 发展、上海发展当中推行的这种各种政策啊，包括制度，给很多创业者带来实实惠惠的这种这好处吧，我们可以说。而且我也觉得呢，其实在这个时代，上海这个城市像您说的，最重要的是能为大家，包括很多普通人，有 OPC 公司能带来一个接触到人工智能、走进人工智能行业创业的这么一张入场券。好的，非常感谢钟会长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分享。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声音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8: 我是倪萍。
9: 我是殷继忠。
10: 来今朝个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个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来讲讲中国股市早期的大牛股四川长虹。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华为超定力对半导体行业有何里些影响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大盘宽幅震荡。科技股板块成市场炒作热点。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0: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经过3年多的持续整顿，如今监管从限制增量拓展到整治存量，也预示着境外券商境内无牌经营的灰色时代将彻底终结。5月22号，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同时设置2年过渡期，存量投资者可在期间单向卖出。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关注搿条。就是明确禁止境外机构辣辣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等一系列的服务。上个礼拜收盘之后，中国证监会跟8个部门联合制定了一个文件，就是对搿些辣辣境内没资质的搿些券商作出处罚决定。那么同时呢，就是讲禁止搿一系列个机构辣辣境内开展证券活动，那么搿会得对相当部分做外盘个搿些投资者会得带来影响。那么阿拉看搿些监管文件个出台，那么有3家券商得到了处罚。搿3家券商做外盘个人是比较熟悉个，一个是老虎，一个是富途，还有个叫上交。那么3家。一共做出了就是罚款2000亿元的搿决定。那么搿一些机构呢，实际高头辣辣境内没取得资质，但是呢，伊辣辣香港注册，辣辣新西兰注册。那么有的呢，还辣辣美国股市当中上市啊，主要是辣辣纳斯达克市场当中上市。那么受搿个影响呢，毫无疑问的。那么搿2家券商的股价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那么长期以来呢，搿个实际高头是一个灰色地带。 搿灰色地带呢，就是境外的一些机构，伊注册地辣境外，但是伊没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境内专业的搿个就是牌照。那么，但是呢，通过互联网金融搿个渠道，那么辣辣搿搭开展业务，辣辣搿搭发展客户。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要经过两年的整顿，对搿次啊处罚用全面取缔搿个事件。那么搿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的经营机构，已确定为是非法跨境经营活动。那么以基调就是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搿个政治的目标。搿一个决定，伊实际高头是冲了搿些违规经营而起的。那么伊对投资者影响的是啥个？就是讲两年之内不能卖出，也就是讲实力整顿，伊目标不是对牢投资者，目标是对牢搿些违规的券商的无证经营。所以讲呢，就是讲对于阿拉做外盘的搿些投资者，因为搿数量还是不小的，那么实际高头就是要引起警觉。那么也就是讲，为了保护侬自家的资产，

0: 还是只卖出不卖进啊？实际高头、事实高头也已经卖不进了。那么，搿对 A 股市场呢，实际高头也会得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随着市场回暖，公募基金行业也迎来好消息。中国基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已达39.36万亿元，首次突破39万亿大关，较三月末的37.53万亿元大增1.82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近一年来，公募基金总规模已11次创新高。今年3月，公募总规模虽短暂下降，但是4月就紧接着实现两眼反弹，体现出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韧性。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关注就是关于公募基金总规模的数据。那么搿个礼拜呢，中国基金业协会也公布了一个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阿拉国家的公募基金总的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那么突破了39万亿大关。实际高头搿只数字呢，应该讲离40亿距离勿远可以讲是今年上半年就会得达到。为啥道理呢？因为四月份的公募基金规模增长了1.82万亿，那么一个号头增长1.82万亿，阿拉现在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那么离40万亿实际高头就是一步之遥。搿就可以看出阿拉现在投资者的结构就是大量的投资者实际高头以基金投资为主，伊勿是直接去炒股票。而是通过买基金来分享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收益。那么从分类型来看，四月份货币基金的规模是增加了16万亿，单月大涨6,415亿元。那么也就可以看出，就是讲货币基金在了市场高头，伊也是有下起大的一个比例。那么伊只要以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现金管理。就是讲会打底。尽管阿拉现在的银行利率偏低，可以讲是接近历史高头的最低点。那么，但是有大量的以获得无风险收益的搿部分的资金，那么还是选择了货币基金。从 A 股反弹来看，股票型基金的规模辣辣四月底增加到多少？是5.28万亿，环比增长1,649亿。那么混合型基金依托固定收益加热度与行情的红利规模也实现单月大增3,900多亿。但是总的来讲，股票型基金规模增长的幅度是大于货币型的基金。公募总规模已首次突破39万亿。那么从目前基金的公司来看，阿拉现在就是公募基金管理机构是165家165家，就是讲被称为基金管理公司的。那么其中就是讲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10家。那么过去的一年当中，公募基金已是11次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接下来应该讲没最高，只有更高。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呢，现在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结构的变化。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奇中一周点评。
1: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全球城市三巨头刚刚集体跻身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中国最大的 DRAM 厂商也将敲开资本市场大门。上半年已赢超500亿的城市巨头成立过会，5月27号上新科技科创板 IP

0: 就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会审议。当晚，上交所网站显示，其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交注册。作为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上新科技这次 IPO 从获受理到挂牌仅用耗时148天。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条，就是上新科技IPO 开始递交注册的信息。那么上个礼拜财经新闻点评里向呢，阿拉首先谈到了两家中国最大的城市，就是领域当中的，就是讲龙头老大，那么要开始 IPO 了。一家叫上新科技伊是辣辣接下来是会得辣科创板上市。那么还有一家呢叫上港城市。那么搿两家公司呢，从搿礼拜来看，上新科技辣辣上交所就是审核当中一次性通过。当天夜里向，上交所网站就开始显示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递交注册。那么从搿个动作来看，辰光的加快的来看，接下来如果讲上半年来得及的话，应该讲大概率搿两家公司是会得辣辣上交所跟深交所上市。上新科技伊搿趟从 IPO 获得受理，一直到发生为通过，用了多少天数？是148天，半年也不到，148天。那么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伊递交注册，还会得走绿色通道，应该讲是上半年推测，应该讲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根据搿个招股书呢，上新科技搿次 IPO 一方不超过106.22亿股，募集资金呢295亿元，可以搿能介讲是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的 IPO。那么也是科创板历史高头仅次于中芯国际的第二大的 IPO。那么募集资金以近额会得用于城市企精于制造量产线的技术升级改造项目。上新科技是阿拉国家目前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搿个芯片的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的企业。那么产能的规模也位于中国的第一、全球第四。所以讲呢，从招股书的内容来看，应该讲辣辣市场高头，会得大受欢迎。为啥道理呢？因为招股书数字显示，就是上新科技营业收入，已从90.87亿元飙升到617.99亿元。那么，搿种飙升增加就是6-7倍的搿能介个飙升，辰光是发生了3年里向。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搿两家公司，包括上新科技，包括上港城市，侪是两家盈利企业。所以讲，伊对科创板、对创业板的走势，实际高头是会得带来实质性的利好。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贵州茅台完成30亿元股份回购。5月27号，贵州茅台就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26年5月27号，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18.8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回购最高价格每股1499.74元，回购最低价格每股1252.63元，回购均价每股1370.70元，使用资金金额约30亿元。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我的这条信息涉及到回购。搿礼拜呢，贵州茅台发布公告，完成了回购，就是动用资金30亿元买进茅台。那么买回来的价格呢，最低是1252.63块，买回来最高价格是1499.74块。买回来做啥？ 买回来全部注销它，注销它也就是讲，茅台接下来的了了半年报当中会得公布，以搿个股份减少了218万股，因为茅台是1300多块价格的股票，所以讲呢，就是讲伊即便买回来218万股。占公司的总股本1%还不到，是0.17%。那么接下来就是讲，伊搿能介减少了0.17%的股份啊，那么就看伊对每股税后利润，因为阿拉晓得搿就是分子分母的关系，就是讲伊个基数缩小了以后，盈利保持不变的闲话，伊使得每股的税后利润辣辣财务报表当中，伊就可以得到优化。那么从回购的本意来讲，回购注销是回购最就能够起作用的一种资本运作的方式，就是通过注销式回购。阿拉晓得现在回购的品种比较多，原来回购侪是注销式回购，凡是讲回购就是买回来了以后，搿就是没了啊，就股份总股本减少了。那么阿拉晓得，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啥呢？出现了一种就是讲回购了以后，3年或者5年，那么随后根据情况，伊可以再能够套现。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伊搿个勿叫本质高头讲起来，伊勿叫回购啊。那么实际高头，伊是一种买入的一种操作行为啊。那么从贵州茅台来讲，搿消息一公布了以后，那么又跌到了1300块高头去。贵州茅台搿只股票辣辣今年的走势过程当中，大家看伊个开盘价到现在的价格，实际高头变化勿大啊，就是伊涨到1400多块，随后跌到1250几块。目前辣辣市场当中板块当中，伊勿是热点，但是茅台的回购的举动，伊能够拿出真金白银来买回股票来进行注销，应该讲搿个是一个下期积极的措施。那么茅台搿只股票呢，伊现在也是交关机构的一种标配。那么伊搿个回购的动作，应该讲对市场还是会得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2: 神隐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得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启中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启中，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启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一位卢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我为套定力对半导体行业有何里一些影响？谢谢。
1: 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提了一个搿个礼拜财经领域当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华为。伊提出了一个叫套定力，那么对半导体行业有何里一些影响？那么为啥道理讲搿个是搿个礼拜辣辣财经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话题，而勿是辣辣一个科技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话题？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讲华为的套定力，伊还没把就是讲主流的学术家正式确定为科学的定律，那么伊也没经过同行评审的一个完整的论文来公开发表。那么仅仅呢是搿个礼拜5月25号，辣辣一个会高头的华为做了一个表述，那么引起了财经领域当中的对搿个问题的轰动。5月25号呢，2026国际电路和移通的研讨会在了上海举行。那么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在了会高头呢，发表了半导体新路径探索和实践的指点意见。那么正式在了搿一次会高头发表了，就是套定力 啊。那么搿是中国辣辣半导体的全球的半导体领域当中是第一次提出来指导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原则。那么听众朋友在问伊对半导体行业会得带来啥个影响，就是需要指出的是啥呢，就是华为不仅是发表了套定律本身，还带来了多数芯片的实证，那么到最后还是要落到产品当中。那么搿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应该讲是一个巨大的提振。那么廿五号当天，阿拉晓得 A 股是最闹忙了，就是半导体制造产业链相关的股价大幅上涨啊，譬如讲，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啊、688、347，侪是接近9%的涨停。那么半导体的设备股叫拓金科技688072。上海、上海688082，那么均大幅成长。那么同一天呢，华为的就是半导体业务的总裁，来了中国科学院科技人文与发布的平台高头，也发了一篇论文，叫《多人电子系统的时间萎缩理论》啊。那么搿论文呢，对套定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跟说明。那么因为搿问题呢比较专业啊，就是讲可以讲辣辣整个的技术领域当中懂的人并不是老多，就是阿拉晓得半导体行业当中的发展历史当中，就是讲伊主要任务是啥物事，就是缩小晶体管的体积，也就是讲辣辣几十年前头一房间的就是讲电子器件主人公的计算器，阿拉现在好做人工一个，就是手指卡大小的搿能介一个芯片。那么伊依据的是啥呢？搿个领域当中依据的是摩尔理论。那么有一个叫戈登摩尔，伊辣辣农业的辰光呢，伊观察到晶体管密度大概每2年可以翻一倍，密度翻一倍就是讲越做越小。那么十年以后呢，有一个叫戴纳达啊，伊提出了缩方理论，那么对搿个呢进行了补充。那么搿个才是重磅级的，就是讲带动了芯片技术革命的一个理论啊，一个叫缩方理论。那么搿个理论伊提出呢，电压跟尺寸的成比例缩小，可以保持地上强度恒定。那么几乎缩方跟戴纳达缩方以共同作用。在了近50年的辰光当中，那么伊实现了啥呢？实现了就是讲每瓦性能跟每瓦性能的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讲价钿越卖越便宜啊。那么摩尔定律呢，是一个既是一个经验观察，也、啊、帮助建立了一个行业的契约。所以讲呢，整个芯片制造的计算领域当中，侪是建立了搿个契约高头的。那么现在问题啥呢？就是讲芯片技术的发展，就是摩尔定律已经走到了，好像走到了头，再进行缩小的闲话，辣辣7纳米啊，搿个级个之后，几何级数缩方勿像过去搿能介带来明显的效果。那么7纳米开始已出现了搿种情况，2纳米极低的基端芯片。以设计的预算超过了10亿美金，也就是讲做到后头，实际高头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越做越小的代价越来越大啊。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辣辣搿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华为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搿个新的理论呢是叫套定律。那么套定律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搿概念呢叫几何缩微和时间缩微。来压缩信号传播为核心的目标，那么通过逻辑、扎达等来提升性能，那么绕开对介质、光刻、制程的依赖，那么为后摩尔时代提供了非传统的路径，那么提出了一个新的路径。那么搿个实际高头也是啥呢？来缓解阿拉晓得有个叫卡脖子一个压力。那么华为从过去的6年。量产的搿个芯片呢，辣辣勿依赖搿一些个设备的前提下头，来也达到搿能介个等效的密度，

0: 那么搿能介呢，为中国芯片制造呢走出了一个新的路径。那么搿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那么关键是啥呢？是需要辣辣产品当中来达到搿个体验。所以华为的搿个专家表示，未来一定是属于开放合作，辣辣套定了一个路径下头呢，期待与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跟产业伙伴紧密合作，来共同推动半导体跟电子产品的持续发展。那么搿一个理论呢，是一个新的理论。那么搿一个新的理论，关键呢是要辣辣中国半导体产业当中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辣辣全球的半导体的竞争当中，中国半导体产业由于先进光刻技术的受限，挑战跟压力最大。所以华为已提出套定力，以及辣辣多款芯片当中，实证为中国半导体乃至于全球的半导体产业辣辣后末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来寻一个新的方向。搿个理论哪能辨认一个具体的产品，那么应该拭目以待。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地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地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

0: 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5: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头子弯，路道粗，花路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8: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7: 赢其中财经老故事。
9: 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一讲，就是30多年前头中国股市的大牛股，就是四川长虹6008-39。那么哪能想到讲搿问题呢？我前2个礼拜到了成都，我就想，我第一趟是啥辰光到成都啊？我一想是94年的年头，当辰光呢，上交所将有一家公司上市，来自于四川绵阳的，叫四川长虹。搿只股票的上市推荐人、主任叫上市万国证券。那么当时我外国证券呢，组织了几个人去考察四川长虹，那么就到了成都啊，从成都再到绵阳，那么对长虹有深刻的印象。那么当时我呢，从成都到绵阳还没高速公路啊，高速新的高速公路在那造，那么老的比较高等级的公路。大概从成都开过去130几公里，那么足足开了4-5个钟头啊，夜里半夜里到了长虹，到了长虹了以后啊，第二天正好伊拉是开股通大会的集体拍照，那么阿拉上海去的几个人呢，一道参与拍集体照啊，蛮有意思的。那么当辰光呢，就见到了长虹的一个领头人。啊，就是讲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时光下起有名的叫李仁峰。那么接下来呢，照片拍好了以后，那么跟长虹的高管人员，主要是跟李仁峰阿拉进行了交流啊，交流了大概2个多钟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阿拉上海去的几个朋友跟长虹、跟李仁峰介绍了上海股市中国的资本市场，介绍了上市以后。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啊！天天6008-39的股价走势，那么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公司营养啊。那么搿一点呢，长虹的管理层老能够接受的。那么我对李仁峰当辰光讲的一句闲话，我印象老深的是啥物事？四川长虹原来是一个军工厂啊，伊是生产雷达的，如果讲摆了现在是属于军工板块，那么伊就军转民的比较成功的一个企业。啊，伊生产电视机，啊，生产当辰光的下期热门的彩电，啊，就是彩色电视机。那么，辣辣市场高头的占有份额是老大的。那么，长虹呢，伊股票发行当辰光是发了4500多万股，1块1股，而且伊搿发行是自办发行，股份制改革比较早。那么，当然辣辣一级半市场高头呢，交易了是下期闹忙的。啊，因为阿拉晓得前两礼拜阿拉讲到了红苗子的市场，对吧？那么四川来自各种公司蛮多的，四川长虹是辣辣一级半市场当中最被投资者看好的一只股票，那么又要上市了。

伊搿斗蜗牛股是啥物事？就是讲伊有两点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个就是盈利，盈利就来自于伊对电视机的市场占有率。当辰光上虹电视机是啪啪响啊，因为搿辰光90年代的辰光，上海股市三家马车、三个大牛股，侪是跟家用电器有关系啊。四川上虹的彩电，青岛海鸥的就是冰箱，还有个是空调是春雷，江苏春雷啊，阿拉可以一只只股票讲过去。那么上虹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么当辰光股市高头个股民呢，就老朴实的啊，市场高头就搿能介，只要市场高头赚了钞票，屋里向买电视机，非买上虹勿可。而当辰光就是讲上虹辣辣市场高头品牌领先的辰光，还没其他公司的牌子啊，或者讲其他公司的牌子往往是摆辣后头的。所以伊个市场占有率是相当大。那么搿只股票呢，上市了以后呢，因为伊是家电龙头股啊，股价从7块一年里向涨了多少？辣辣1994年涨了382%，整个的股票市值突破了500亿。所以讲当辰光上海股市94年的辰光，第一权重股是四川上虹。那么而且搿一个涨幅超过了1994年上证指数的涨幅，超过的比例是多少？超65%啊！所以讲，当辰光绩优股行情是有市场依据的，而且受到投资者追捧。那么上虹的业绩也是啪啪响，每股税后利润每一年超过2块，连牢3年超过2块，净资产收益率37.7%啊！财务指标辣辣各个公司比较过程当中名列前茅，所以市场呢对上虹伊作为中国的彩电大王，搿个地位是充满信心的啊，甚至有人拿伊称为叫中国版的索尼。那么搿是当辰光四川上虹的辣辣市场高头的地位，就是产品跟股价是辣辣市场高头侪是领先的。那么90年代的辰光啊，整个大牛股上虹不管市场的波动哪能，那么辣辣股市高头就抱赢了大盘的走势。那么上虹后来的开始一点点衰落，伊是跟大环境有关系的，当然也是跟公司的经营决策有关系的。那么为啥道理能噶讲呢？上虹辣辣1997年，伊加速产能扩张，伊囤积了多少全国彩电的70%的市场份额。就当辰光南一村的香馆老吃香的啦，上虹管理层搿是一个邪气啊，失策的一个错误。伊就认为啥呢？我拿搿点香馆囤积了下来，搿市场份额就是我的。全国的70%的南一村的彩电的香馆由上虹囤积了海。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是讲别的公司呢，就马上就推一个新的路径。阿拉晓得就是啥呢？推出一个新的叫液晶。阿拉现在屋里向的电视机就是一块板，搿一板搿技术叫液晶技术。辣辣西洋馆跟液晶技术的当中有一个过渡叫等离子，蛮厚的，也老大的，图样模糊啊，就是讲勿是老清晰的。我想听众朋友有人屋里向曾经买过等离子的电视机，搿技术上来了没多少日就被市场淘汰了，马上被液晶技术淘汰了。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上虹介许多彩管阿拉手里向，到最后就是讲资金阿拉手里向，搿是一个邪气大的失策。那么另外一个失策就是啥失策呢？就是讲辣辣对外投资当中的失策。那么阿拉搿个呢就勿展开讲了。那么还有个就是上虹还做了一个转配股的配股部分的上市流通的搿个事体啊，当辰光辣辣市场高头也邪气轰动了。那么后头呢，就是上虹由于经营失策了以后，就开始一点一点走下坡路。但是上虹，就搿只股票600839到现在为止还辣盘面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推出新的路径。那么新的路径呢，就是讲尝试来转型，来尝试跟华为来进行合作啊等等嘛。但是一点蛮好，就是讲上虹到现在为止没 ST 股。啊，所以伊毕竟是老牌的军工企业，伊搿管理的底子还是相当用。

0: 没有的。那么老公民对长虹的走势记忆犹新，新股民呢对搿只大牛股是没啥概念了。那么现在就是讲，辣辣市场当中是一个老平常的，就是勿为市场注意的搿能介一只股票。
1: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一起中，搞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急中，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力眼里穿跟斗。
1: 应急中理财法宝，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大盘康复震荡，科技股板块成市场炒作热点。
0: 好，五月份的股票交易呢到此结束。那么从五月份的月开线的走势来讲，应该讲是拉了一个小阴线，老小的小阴线。阿拉看五月的开盘是五月六，上证指数开盘指数是4135点，那么到礼拜五的收盘，就是阿拉看是一根小阴线。4100点不到一点点。那么对五月份的行情走势呢，多空双方侪一直有就是老极端的描述譬如讲过去市场高头每到五月份五六七三个号头，正规是唠唠叨叨的会得讲到五穷六绝七翻身五月份是行情没个五穷六绝调整到底七分开始翻身。那么实际高头就是阿拉五月份走下来了以后呢，好像行情也没穷，没好，对吧？但是多头呢，伊拿五月份看成啥呢？叫红药五月份股票大涨。那么阿拉看到也没大涨月开线到最后还是小阴小阴线。但是五月份啊，短短的，因为前头有个五月长假嘛，觉得五月份的交易辰光本身不是老多。今年的五月份，阿拉看到了上证指数创下了今年的最高点，同时也是11年来的最高点，多少是4258点是五月份创下来的。所以讲五月份应该讲还是蛮好创下了新高。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其他的板块的指数来看，科创板的两个指数，科创50、科创中的指数，那么还有创业板的指数，辣辣今年的五月份当中，同时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应该讲五月份是，行情是相当不错的尽管辣辣就是五月份的交易盘当中，阿拉看到了有搿能介的特征。拉两三根小阳线随后砰一记头敲下来敲下来了以后，一根上阴线拿小阳线全部吞塌，随后再拉两根小阳线，随后再敲一记，所以蛮有意思。侬拿上证指数开线图来看的话啦，那么基本高头就是走三步退一步而且退一个步还退了比较多，随后再走三步再退一步。那么阿拉关注五月份行情呢，我觉着辣辣各个礼拜五月份最后一个礼拜的交易当中，有搿能介两个市场的特点有两个看点吧，我觉着还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看就成交量，那么五月份的行情的成交量基本高头每天就是辣辣3万亿左右高的是3.2万亿、3.3万亿低的呢3万亿勿到一点点勿到一点点。但是有一个指标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搿个指标叫啥物事？叫两融余额。那么大家好像没注意，搿个数据，搿个数据实际高头是天天公布的一只数据，每天收市以后，伊会得辣辣财经网站当中会得有啥呢？有就是讲今朝的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融资发生额、融券发生额，那么另外还有啥呢？还有是余额， 两用余额，现在有多少钞票？

0: 票借了海，因为借钞票每天在那里借，有人退有人借，但是余额到底多少？就是讲要三个市场的融资融券全部加起来，那么搿个礼拜四个最高数据是多少？2.94万亿，2.94万亿啥概念？就接近3万亿啊！我估计如果讲搿只势头维持辣海的话，基本高头就是五号头就是可以达到3万亿。那么阿拉哪能来看搿只数字呢？首先阿拉就跟历史来进行比较，因为阿拉九两上行情走到现在了。那么九两上行情已经走了1.5年多了，对吧？到今年9月廿四号要两周年了，就是两周年了。那么走到现在，九两上行情走到现在呢？那么九两上行情刚刚开始的辰光，融资余额是多少？两融余额是1.7万亿左右。搿表才好说话，也就是讲到现在为止已经增加了1万亿，也就是讲增加1万亿融资融券。但是蛮有意思的，侬就比较一下，每天有只数字，就是融券总额和融资总额，来比较一下个闲话，实际高头是融券的总额占到两融总额的1%还不到。那么也就是讲99%是靠啥么子个？99%是融资，而不是融券，融券只有1%还不到。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两融两融啦。实际高头就是融资，也就是讲借钞票，而不是借股票。那么现在好像发觉，除脱一些主力机构啊，除脱一些主力机构，一般性的个人投资者好像借券侪做勿大来，大家侪欢喜借钞票。两融余额开了海，是借钞票而不是借券。那么借钞票做股票，搿么阿拉来看。就看借钞票的现在规模是达到了最高点，将近3万亿。那么，搿将近3万亿，毫无疑问啊，就借钞票来炒股票的，那肯定是就是从心态来讲，搿就是看好市场啊，毫无疑问啊是看好市场。我勿看好市场，我勿会得借钞票来炒股票的。我100万就是100万做股票，再加100万，用200万来做股票，那么搿是属于啥呢？属于多头，看好市场，以谁为的来加钞票，对吧？那么加钞票买啥？加钞票毫无疑问啊，伊是阿拉晓得现在的国库废差老多啊，就是讲勿涨的股票就是勿涨。阿拉前头辣辣叫财经点评的辰光，阿拉谈到了就是讲有搿能介的一个现象。就是融资的规模达到了一个啥呢？就是最高峰。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阿拉晓得个股伊走势当中，伊是一种龟兔赛跑了，勿涨的股票就是勿涨啊。侬譬如讲贵州茅台今年就涨了勿灵的，那么所以茅台伊才会得啥呢？来回购啊。包括银行股今年走势也勿灵的。尽管九两上行情是通过银行股拉起来，那么但是银行股辣辣今年是小年，那么闹忙的是啥么子？闹忙是科技股啊，兔子啊，就是侬包括新股啊，就是讲伊上来开盘个势头，侬根本就趟勿牢，侬根本就可以观察，就是讲市场个激情到底有多少高。那么搿就是讲相当于啥么呢？相当于股股当中的龟兔赛跑。就是乌鸡和兔子辣辣跑，每一个勿断的时段，个股的走势趴辣海个像乌鸡一样的慢慢爬，会得涨的股票啊，涨得了像兔子一样的飞起来。阿拉看，就是融资借钞票的人会得买啥股票？毫无疑问啊，伊肯定是去捉兔子，勿是去捉乌鸡。啥道理呢？老简单的。就是讲，我就相信，就是讲融资买股票的人，辣现在的目前状况当中，好像是不大会去买银行股啊，买贵州茅台，伊肯定是买啥么子？买就是讲啥个寒武纪啊、某西城啊，就是搿一些啊，就是搿一些啊，大铺位啊做差价，对吧？那么就是讲，伊乌区的股票伊勿得碰，为啥道理呢？老简单的，因为借钞票是由辰光，半年就半年，一年就一年，到辰光要还的。 那么另外的借钞票是有成本的啊，要支付利息的，所以伊受到啥呢？搿杠杆就受到个约束，受到个约束，侬就要当心，要啥物事啊？一旦行情调头个闲话，伊会得就是出现自动性的抛盘，因为勿是我自家钞票我好摆摆个，葛末侬有杠杆个钞票必须要抛啊，搿就是一种叫啥物事呢？是一种逼牢侬要进行抛盘啊。所以搿个情况呢，跟自家做股票的心态操作是实际高头是勿一样。而且伊还会得啥物事？会得产生侬抛我抛大家抛的，阿拉晓得有一种叫踩踏的效应，踩踏啊，就踏来踏去啊，各种效应。那么搿是搿个礼拜的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看点。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呢，大家关注科技股。啊，因为今年阿拉晓得行情个热点就是辣辣科技高头啊，那么搿股票基本上来一只炒一只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讲上港城市啊、中信科技搿两只城市股票啊，就是讲以上之类以后可以想象到伊会得是老闹忙啊，因为最近譬如讲一些新股啊。阿拉晓得深圳市场高头一只叫大铺位301666啊，大铺位，伊是深圳创业板块里向第一只非盈利企业上市，就相当于阿拉个科创成长人，是2022年个年报是处于亏损状态啊，今年个一季报开始有盈利，伊标上了一个 UW 个符号啊，科创成长人是标识是 U。那么创业板非盈利企业标识是 UW 啊，发行价多少？46.08元，搿新批股，上市开盘207.23元，葛末阿拉晓得已经是蛮好了，但是一路炒到918.88元啊，而且搿918.88元是停牌3天以后啊，自家检查啊，电视分析了以后创下来个新高啊，那么搿是一只，还有一只。阿拉看上海市场高头的搿个礼拜上市个上金光子啊，来自于武汉的688635，40.98元个房价，上市炒到过多少？炒到过688.88元啊！所以讲呢，就搿些股票，伊阿拉晓得，伊立辣啥地方？立辣光里向。阿拉晓得光通讯现在是市场个热门话题，侬只要搭了搿边，那么伊就是一个成为。热炒的标的，对吧？那么另外个阿拉看看伊个最高价，侪欢喜用88啊，688.88啊，就是讲918.88元，所有的搿种吉利的数字88，那么毫无疑问的背后头就是啥物事？就是主力的一种操作的动向。就是讲来自搿种价格，应该讲侪是主盘做出来，对吧？就主力是不是有动向，辣辣搿些个股当中是最典型的表现啊。那么当然，对于新股申购者来讲啊，就是搿新股申购者呢，就是讲等于中了彩票了啊，侬买的搿股票等于中了彩票了。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呢，市场上证指数小阳线的三步上涨，那么随后一根阴线。来考验啊，上证指数来讲，现在是考验60天均线和半年线。搿个礼拜呢，60天均线是4063点啊，半年线个位置是4036点。那么阿拉看，搿两个关键线啊，关键个支撑位，辣下个礼拜能否撑牢啊？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只要半年线能够撑牢。阿拉看酒量市行情的上升通道，应该讲还是没改变啊。所以讲呢，就是辣辣目前的市场当中，个股跟大盘啊，搿个机会应该讲还是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好了，搿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英语中”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前段时间不是为了工作逛了很多次超市和便利店吗？我觉得线下生活里面值得聊的话题可真是太多了，我们今天就再聊一个超市里面发现的现象吧。
6: 约老师啊，你每次去超市都有新发现，比逛海澜之家都有效果。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为了维护本台内容主题的这个多样性，希望你就是自诉两周，对吧？两周以内不要去逛超市了。
7: 最近是有一点集中啊，之后换点别的话题聊呀。今天想聊的是一个其实还是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超市里的很多生鲜食品现在都是有一层塑料包装的，
6: 封装了。
7: 那比如说蔬菜呢，一般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套起来，那像玉米啊、黄瓜这种简易包装一般也是拿保鲜膜给你裹两层。那水果的话可能先套一个什么泡沫网袋，然后在外面放一个塑料盒或者那种带提手的包装袋。那肉类、禽类就更是这样，它其实都是一块块切好封在那个盒子里
6: 面，里面还会充气，对不对？而且有些水果我感觉会比你讲的还要复杂，比如说一些比较易碎的或者易损的，比如像草莓。那这两年超市里面流行的包装都是跟那种鸡蛋的蛋托一样的，就一颗一颗的草莓单独的托。

0: 或在一个呈半圆形的一个凹槽里边，对不对？
1: 嗯，如果说你是那种习惯于生鲜电商送货到家的消费者呢，那么还会有外送那个塑料袋，等于说你整个收拾和做菜过程就是在跟各种各样的塑料搏斗。
0: 是的。
1: 超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原来的那个散装称重的区域快要消失了，因为说生鲜食品这个分量基本上都随着包装固定下来，那过去习惯散卖那种杂粮啊、干货还有小零食，现在很多也进入一个个塑料包装里的。
0: 你这么一说，确实，像我们小时候在超市的这种杂粮区里边，就是一个快乐，就是各种的米，把手很贱的伸进去淘一 淘，
1: 然后
0: 对，
1: 把各种米混在一起。
0: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超市里的食品基本上都会带一层塑料包装？
1: 这个问题乍听起来会觉得怪怪的，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但是如果深究一下，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消费的发展历史以及零售渠道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甚至说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细分领域了。那今天我们就从两个方向出发来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超市里的食品是怎么一步步被包上塑料的，其次就是食品的塑料包装到底是一个真需求还是伪需求。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吧。所以到底是谁先想到的，给超市里面的那些食品都套个塑料包装？
1: 这个答案其实很容易猜，肯定是美国人。美国人毕竟是一个现代消费主义的主要的发源地，包括大型超市也是非常美式一种零售渠道。
0: 对。
1: 而食品包装早期发展过程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几种特定的塑料产品。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只讲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叫做 cellophane，叫赛璐芬。
0: 赛璐璐我是知道的，赛璐芬有点不太熟悉。
1: 嗯，赛璐珞是一种热塑性树脂塑料，也是现代塑料一个老祖宗。包括现在很多复古眼镜板材还在用赛璐珞嘛。
0: 好这样的吗？我只知道赛璐璐是那个动画片那个赛璐璐。
1: 对，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
0: 那赛璐芬介绍一下吧。
1: 赛璐芬和赛璐珞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就原因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从纤维素当中来的，
0: 就是纤维素在英文里面这个词，这
1: 就是
0: 个词
1: cellulose
0: 头
1: 的部分。
0: 啊，赛璐那个部分。
1: 对，但是赛璐芬的商品形态呢，是一种透明的塑料薄膜，也就是俗称那种玻璃纸。
0: 我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个图片，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1: 嗯，好。那在1930年，美国呢，这种玻璃纸或者赛璐芬呢，就是用来被包装食品的。那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产品的发展历史。赛璐芬最早是一位瑞士的化学家，叫雅克·艾德温·布兰德伯格的发明。就布兰德伯格这个人呢，有一次在餐厅里面看到隔壁的服务员把红酒洒到了桌布上。那他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发明一种不会被染色的桌布呢？这样清洁起来不是很方便吗？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把那个纤维素溶成胶状，涂到那个桌布上，就发现呢，这个桌布确实是不会被染色了，但是这个桌布变得很硬很脆，就是不是很实用，就不是很像布了。然后到了1908年，才终于意识到，哎，这个涂层和桌布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的。然后我直接把这个纤维素就处理一下，制成一个薄膜铺上去不就好了吗？这就是赛璐芬的最早形态。
0: 不愧是20世纪初啊，又是一个化学创业突飞猛进的一个时代啊！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餐厅里面经常会有2层的桌布嘛，就是一个比如说
1: 布置的桌
0: 布艺的桌布上面，然后会铺好多层那种塑料的，或者是那种就是感觉硬硬的那种桌布。
1: 布，然后你就是每次掀掉一层就可以收拾很快嘛。
0: 嗯。
1: 布兰登伯格很快也意识到说，这个薄膜不仅可以用来当房屋的桌布，也可以用来当包装材料，尤
0: 嗯，
1: 其它的性质非常稳定，也就是可以拿来包装食品。
0: 就不会自己就分解掉了。
1: 对，也不会沾染到一些东西上面去，这其实就是变成一门专门的生意了。所以呢，他后来自己注册了一个公司，专门去推广这种赛璐芬的薄膜，并且在1923年把赛璐芬在美国生产和销售的独家授权卖给了一个当时的化工大厂杜邦。
0: 现在也是很大的公
1: 啊，
0: 司。
1: 对。杜邦其实非常重视这个新材料的，也正是杜邦对于赛璐芬做了很大力的投入，带动了后续美国消费市场上的一系列变化。具体来说呢，有2个方向上的投入，首先是产品的改良。最早版本的这个赛璐芬呢，就是防水抗菌，但是它有个问题，它不防潮，就里面潮气透不出来，就导致呢，它只能用来包一些干的食物，比如说糖果和饼干，就不能包蔬菜水果这种容易产生水汽的。那杜邦呢，就是微调了配方，他在1927年研发出一种防潮赛璐芬，然后又在1946年呢开发出了可以调节包装内部的湿度，又能保证氧气通过一种新型的赛璐芬，
0: 越来
1: 就
0: 越
1: 把
0: 厉
1: 这
0: 害
1: 个
0: 了。
1: 问题都解决掉了。
0: 等于是杜邦在买下了赛璐芬这个生产和销售的独家授权之后呢，大概用了20多年的时间，把它改良成一个 非常适合作为食品包装的一个材料。
1: 是的，

0: 那他为什么去做这些改良工作，也是因为他看到就是在食品包装这个市场上确实有需求。这个我们就要讲到说，杜邦在第二个方向上的投入就是推广。但是杜邦看到的这一个零售市场上非常重要的新趋势，就是传统的杂货店和农贸市场开始被一些新式的可以自助购物的超市所取代。超市当时最大特点就是自助购物嘛，自助这个动作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比如说商品必须直观地把自己的吸引力表现出来，而且陈列和销售这些商品的方式也要做调整。那举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现在超市里面经常蔬菜、水果这些生鲜食品是放在一进门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因为超市发现了这些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感官刺激是最强的，也最能够展示零售商对于新鲜和品质的追求，所以他们调了一下，就把这个部门的位置调换过来了，就是变
1: 你
0: 成
1: 这
0: 这
1: 个
0: 个样
1: 点
0: 子。
1: 还是蛮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超市和过去那种就是一个菜店啊，或者说是一个农贸市场最大的区别是自助购物。
0: 对，自助购物这些特点呢，就让透明的赛洛芬变成了一个绝佳的商品包装材料，因为它是透明的。那杜邦对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洞察，叫用眼睛购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超市里的商品，即使它是有包装的，你没有办法仔细的触摸到它，也没有办法闻到它，或者说吃到它的味道，但是因为它的包装是透明的，你依然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包装看到商品的本体。你通过视觉观察以及延展出来其他感官的想象，这个就能帮助你做出购物的决策。
1: 关于这个用眼睛购物的洞察，我们看到杜邦还赞助过一些学术研究啊，就他有一些结论，比如说85%的食品购买决策是由视觉决定的。我感觉这个说法呢，其实从大的感官上面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错，但是你要去赞助这样一个说法的话，感觉又有点怪怪的，是吧？就商业赞助的一个研究。
0: 对，商业赞助科学研究这个结论总是有点可疑嘛。Never mind，反正在1930到1940年代，杜邦其实一直是在这个洞察基础上去打广告的，而且他们尤其重视对于女性消费者的广告，因为超市对于当时的家庭妇女的采购也是一个很大的体验提升，就是她可以更轻松去完成购买了。再加上杜邦因为竞争，然后针对赛洛芬做过一个很激进的降价，大概降了90%，所以说大量的食品企业和超市就开始采用赛洛芬，然后把它做成了很多食品的那个透明的外包装。最后呢，其实只剩下一个生鲜品类的堡垒，就到最后都很难攻破，就是肉类。
1: 肉类在传统的农贸市场里面也属于是比较难搞的，你要一些专门的这个工种的人帮你来卖肉，对不
0: 啊，
1: 对？
0: 对。
1: 它又有血水，又有味道，还要就是做现场的一些分解，但是它量又很大，大家都每天都需要，对吧？
0: 对，所以
1: 所
0: 这
1: 以
0: 是一个很难
1: 超市
0: 搞，
1: 里面一个难搞的东西。
0: 对，很难搞的东西。就想把肉类改成自助销售，其实要解决的问题比一般的食品要复杂很多。举个例子，比如说牛肉，牛肉呢被切开的时候，最新鲜的颜色其实是带有一点那种金属光泽的紫红色，然后呢之后会变成鲜红色。如果红色的肉你再放一段时间，或者是你保存条件是缺氧的条件呢，它其实很容易变成棕色。
1: 你像那种塑封的那种牛排，它其实就是棕色的嘛，
0: 对，
1: 就
0: 有
1: 冷
0: 可能
1: 冻
0: 就会
1: 的。
0: 变成棕色。
1: 然后你
0: 那
1: 解开它之后，它就慢慢变红
0: 是
1: 了。
0: 的，那消费者如果从常识出发，你就说我们说用眼睛购物，那其实肯定会选那个红的肉嘛，
1: 啊，
0: 看
1: 对
0: 上去
1: 的。
0: 更新鲜。但是其实如果就是这个肉的棕色部分很浅，其实也不能算不新鲜，
1: 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其
0: 只
1: 实，
0: 能说不是最新鲜。这个知识点我竟然是在河马 NB 学到的。
1: 是吧？我是在看一些就是如何做就煎牛排的视频上面学到这个点的。
0: 对，我是在逛超市的时候，他们真的放了一块牌子跟大家解释说，我们这个肉变棕并不是因为它不新鲜，就他专门解释了这个知识
1: 管
0: 点。
1: 这是不是山姆做过这种事情，然后他们来学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0: 对，反正就是这些消费者教育就是一直要做嘛。那所以说，即使是其他品类，基本上都能改成自助购物了，但是当时就是美国的很多超市还是会保留那种传统的肉类柜台，就是会有一个师傅站在那里跟你沟通，你要哪块肉，
1: 我
0: 我
1: 感
0: 给
1: 觉
0: 你现切。
1: 即便就是这几年的一些新的超市，其实有的还是会保留这个，就是现场这个肉类的师傅。
0: 包括山姆，就是有外面分装好，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说，其实你可以跟师傅沟通，你想要哪块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其实伴随着对于肉类新鲜的追求，商家如果想把这个部分改成自助销售，他所要解决就不仅仅是展示和包装的问题了，他其实还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适当的销售的温度，对吧？还是不是能够从照明上弥补一些视觉上的不足？所以说，针对肉类的自助销售呢，其实不光是这个包装上面的改革，还要等到比如说敞开式冷柜这东西改革
1: 敞
0: 出来，
1: 开式冷柜，对对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照明方案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还有就是我们说，就是那个杜邦对于这个赛洛芬的防潮和透气性同时做了大幅的改良以后，这个所有的障碍才扫清，这个肉类也变成了自助销售。
1: 所以到这里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把超市的食品包装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一种材料，就是赛洛芬的这个普及的过程讲了一下。 可以看到就是他是如何一步步的这个自我的改良之后。

0: 后一步步的把各种各样的食品都包到它这个里边来的。然后这里边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切换点吧，就是超市这种自助式购物的模式成为了在美国的一个零售的主流，使得这种赛洛芬这种材料才大规模的推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固然有杜邦这样的大公司的精心的推动，但是赛洛芬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像透明、防潮啊、易塑等等，确实也是给它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它能够成为食品包装这个分类里边的一个主流的产品。
1: 那随着赛洛芬在超市里面普及，食品包装这个思路已经被完全打开了，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塑料也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其实到现在，赛洛芬在超市里面出镜率已经非常的低了，大部分的食品的包装都采用一些更先进的塑料材质，或者是一些更先进的包装工艺。所以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再聊一些赛洛芬的继承者。首先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一种包装材料，就是保鲜膜。保鲜膜的前身是一种叫做 PVDC，叫聚偏二氯乙烯的化学物质，它是由另外一个化工大厂，就是陶氏化学研发的。它最早是一个或者是工业级的使用的塑料，它的主要的一个用途是涂在战斗机表面，防止海水的侵蚀。
0: 感觉就是跟航空母舰相关的一个东西，对不起。
1: 反正就是二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吧。然后后来把它民用化的过程中呢，陶氏呢就把它最大两个问题处理掉，一个是这个 PVDC 本身是有点绿色的。就把这个绿色处理掉了，另外呢，它的气味很难闻，然后把气味也去除掉了，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可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相比于我们前面说的赛璐芬呢，保鲜膜同样是一个性质很稳定、能够隔绝气味和水分的一个材料，而且它还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它比较软，就是可以拿来任意的塑形，比如说那个玻璃纸，大家可能有感觉它稍微还是有点硬硬的或者脆脆的，但是比如说保鲜膜的话，它包蔬果就是可以包得非常的紧密。第二呢，就是 PVDC 这个材料自己带一点粘性，就你不用再拿一个什么捆绳啊或者封口机把这个包装再封上。
0: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保鲜膜的话，其实都不是 PVDC，然后是 PVC，就是把那个绿的部分去掉了，它这个自粘性其实是有点下降的。
1: 对，其实就是现在家里用保鲜膜，我经常觉得粘不住，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第三个好处呢，就是保鲜膜不仅适用于零售商和品牌商在销售时候的包装，它其实也广泛适用于家庭内部，就是对于食品密闭保存的时候，你自己去粘那个保鲜膜。那相比于赛洛芬呢，其实就是扩展了很大一块 C 端的市场。保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食品包装的材料。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超市里面现在出现一种改良型的硬包材，就是所谓的贝壳式包装盒。
0: 啊，我知道你说那个，你可以简单解释
1: 对，
0: 一下。
1: 就是简单，大家肯定见过这个东西，就是用一片透明塑料同时压出它的盒子和盖子的两个部分，然后边缘上面再做一些结构设计，然后你把它对折一下，按一按就能合成一个盒子。
0: 就是一个透明的泡沫饭盒，
1: 啊，对，就反正就
0: 就
1: 是
0: 这个
1: 类
0: 形
1: 似
0: 状
1: 于，
0: 是那个样的。
1: 对，大家肯定见过这种，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像蓝莓啊，现在还有小番茄，很多已经开始用这个盒子来包装
0: 对对
1: 了。
0: 对，
1: 这个盒子一出现，其实就很快流行起来，因为就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蓝莓或者树莓，包括这些草莓，它最早的销售其实都是拿小篮子一篮一篮卖的。
0: 对，那种塑料篮子也会
1: 对，
0: 有。
1: 你现在去采草莓，它还是拿那个篮子给你装的。
0: 包括像那个就是杨梅，现在还很多是那样的。
1: 是这种包装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其实只能看到表面那一层的那个品相，他其实很担心，就是下一层你是不是给我故意放坏的，或者说我这个戴的过程中会不会
0: 压
1: 压坏？
0: 坏，
1: 对，这其实品相不好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考虑，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贝壳式包装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立体的透明包装，那等于说你把这个盒子翻过来，你底部的水果品相也可以一眼就看到了，而且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包装，在仓库里面其实保存起来很舒服，就是你可以把它摞起来。
0: 它就也不会怕压坏。
1: 是的，一盒一盒的嘛。然后你销售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比如说斜着放啊，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有些，比如说包装设计上面把做一个挂钩的位置，你可以把它挂起来。这个对于零售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方案。
0: 这个盒子，大家如果在家里边的话，就是如果它不打孔，对吧？就是你用来装湿垃圾还是蛮方便的。
1: 对，我们家也是这么用的，原来当湿垃圾盒。
0: 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它因为很硬壳嘛，就是如果塞到垃圾袋里边，又很不方便，所以说有好有坏吧。
1: 对，那讲到打孔呢，我们其实就进入到了食品包装另一个改良方向，就是包装工艺上。那我们前面讲到，针对肉类包装这个赛洛芬的改良过程当中呢，杜邦已经努力在解决像潮气啊，或者说氧气透过率这样比较复杂的问题了。那现代的食品包装工艺呢，会更进一步，它会根据食品本身的特性以及它的保质期目标来更改整个包装内部的气体成分。这就是所谓的主动包装或者叫气调包装，气调就是气体调节的那个意思。
0: 所以我们那个里面的气体，他们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1: 是的， 那通过调节保存环境当中气体组分来提升这个保鲜效果，这个原理其实本身并不是很难想到一个事情。据说19世纪就有人开始在物流运输当中实践了，但是这个思路落到零售包装里面其实是要等到1970年，据说最早是在墨西哥啊，就是他们在一些水产品和肉类当中实践的。
0: 那我们现在有的在那个买活鱼，或者你现在盒马里面买那些活鱼的话，这个鱼放在一个有水的袋子里面，一个袋子还是要充气的嘛，
1: 对
0: 吧？对，
1: 它就充点氧气嘛，其实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鱼活着。
0: 这个在那个过去菜场里面还是很常见
1: 的。是的，但你不是节目开头提到，就是我们现在那个肉类的包装，就是那个一盒一盒肉，其实它都会有点鼓嘛。
0: 嗯，
1: 那这个里面也是有气条包装的。那这个气条呢，就是往里面充了一点的，
0: 应该不是氧气吧？
1: 绝对不可能是氧气，因为它是目的是为了抑制肉的变质，
0: 就是不要氧化，不要发生化学反应。
1: 是，所以说里面肯定是氮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是更高的，
0: 一些惰性气体。
1: 对，那正因为充了这个气，所以说那个你会发现那个膜上面是有点鼓鼓的。
0: 嗯，就我们过去都说，如果你这个包装或者什么易拉罐啊，或者是罐头鼓了，那就是不能吃了，不能用了。
1: 是的，
0: 现在也不能这么说了。
1: 对，现在其实你完全不能通过以前的这个经验来判断这个气条包装的这个品质到底是好还是坏了。我也是学习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工艺的。现在除了肉类，好像很多蔬菜也是采用这种包装方式的。嗯，那除了气条包装，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真空包装嘛，就是你把这个包装里面空气完全抽走。那像这种包装材料呢，也可以使用，比如说普通的透明薄膜，也可以使用一些热缩膜。热缩膜就是可以让这个包装更好的贴合到这个食品表面。
0: 这个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可以即食的海产品的时候上面会看到比较多一些，一盘一盘的。嗯，
1: 对，而且如果再细说下去呢就没完了。就比如说现在食品表面用的这些塑料薄膜，很多时候都不是单一质地的，而是好几种材料叠在一起的复合膜。那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功能。比如说关于牛肉它的气条包装，我看到有一篇论文就比较了5种不同材质的透气性材料的保鲜能力差异。
0: 最后结论是什么？
1: 最后结论是有一种复合材料是 PEPP 和 PET， 它组合在一起的保鲜效果最佳
0: 啊。这个 PEPP 和 PET， 大家如果经常看那些塑料瓶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塑料的这个包装盒啊等等的，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不过今天我们就不解释这个，不开有机化学课了好吗？不解释它们分别是什么。简单总结一下刚刚岳老师这一趴，就是在赛璐珚之后呢，其实如今的食品包装已经是就是又更新换代了很多波了。一方面是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根据不同食品的这个需求吧，或者是保鲜这个需求，有些新的材料其实是更加广泛的被使用了。第二个就是包装的工艺，你除了像过去一样就包一层以外，现在有比如说刚刚讲到气条啊等等的也好，使得这个包装的形态或者说是这个食品包装能够应对的场景是越来越多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又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很多决策。那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把目前超市里边食品塑料包装的前世今生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后半场，就是那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超市里边给食品包上那么多塑料，这到底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伪的需求？
1: 嗯，这个问题答案其实正反两个方向都说得通，我们就先从塑料包装这些正面的效应说起吧。前面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介绍食品的这个塑料包装演变，其实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增加了包装以及各种包装技术以后，对于在超市的自助购物的条件之下，延长食品的保鲜期，从而减少食品浪费，这个事情是很有效的。这其实就是塑料包装最大的价值。我们举一个常见蔬菜的例子，就是黄瓜。超市里面目前常见包装的方法其实就是给黄瓜包点
0: 保鲜膜
1: 、对，有论文数据显示，如果不包这个保鲜膜，黄瓜的常规保鲜期其实只有1到2天。
0: 哦，很短的。
1: 对，但是裹了保鲜膜以后呢，它的保鲜期就可以提升到6到9天，
0: 就是常温的情况下是吧？
1: 常温、对，这是因为就是保鲜膜内的水汽接近饱和，而且二氧化碳比例也相对比较高，这个就相对延缓了黄瓜因为失水导致的软化的问题，以及它叶绿素的分解，就是可以保鲜。
0: 嗯，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牛奶的这个保质期跟它的这个销售的好坏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那对于像蔬菜来说肯定同样也是一样的，一到两天扩展到6到9天，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对于零售商来说。
1: 对，因为它就是多了5、6天可以卖的时间嘛，而且也减少了每天的损耗。相比起消费者日常爆买但是吃不完的这种浪费的问题呢，其实零售端因为食品品质不达标直接报废损耗的这种浪费，其实影响肯定是更大的。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趋势也是迎合了现在消费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天天去采买的比例肯定是变低了。
1: 对呀、
0: 如果你是一周购买1到2次的话，那它对于保鲜期的要求就更高，那这种薄膜啊或者是包装其实就更有必要。
1: 是的， 那通过延长保鲜期来降低损耗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有了包装之后呢，商品之间交叉污染的风险也更低，这个在流转过程中出现被动损耗的概率也很低。
0: 什么叫被动损耗？
1: 被动损耗比较好理解，假象一下绿叶菜啊，如果没有包装的话，就是假设你一筐绿叶菜，

0: 可能扫到半路上已经一堆叶子掉下来了，然后在超市里面又被挑挑拣拣，然后这又有一堆叶子掉下来了，这样其实不仅影响了购物和物流的环境，也确实造成了浪费。
1: 可是指这个就是浪费了，就是
0: 哎对、
1: 嗯嗯、那这个你刚讲的交叉污染又是指什么呢？这个蔬菜还能怎么交叉污染？
0: 对，这里的交叉污染主要是指一些特定的商品，这里可以举一个法律法规层面要求，就是我国在2016年发布了一个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啊，反正名字很长，里面有一条就是对于所有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它的销售都必须要有包装。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考虑到交叉污染问题。
1: 它污染指的是有可能是农药残留之类这种东西，
0: 对，然后你沾到了比如说这些绿色产品或者有机产品，造成它的质量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必须要有这个包装。那除了延长保鲜期减少损耗这个最大理由之外呢，给食品加包装显然也是一个有利于零售商管理库存的做法。这期我们在奥乐前那期节目里面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开头讲了他们的五大运营原则，有一条没有展开的，叫做商品要易于操作和处理。那显然说你要操作生鲜商品的话，有包装和没有包装这个管理难度是天壤之别的。我可以找到奥迪在欧洲的一些例子，就是超市甚至可以根据货架或者周转箱的尺寸规格来要求供应商设计对应的包装规格。那这样改善下来其实有很多好处了。首先你配送的物流效率会更高，那你均摊到每件商品上的物流成本就会变低。其次你整个卖场里面可以摆的货品数量也会变多，而且能让这个卖场看起来非常整洁。第三就是包装以后的商品呢，无需员工自己再介入去称重打标签，那这个人效提高了，然后他补货理柜的难度也大大降低了，这工作效率就提升了。最后呢，就是超市自己的后仓利用率也会更高，那包装好的那个商品呢，也很有利于像外送这种需要快速的去配货取货的场景。
1: 嗯，就包装对于现在这种就是零售商的这个售卖的方式来说，是好处有可能更多的。我感觉这个有点类似于集装箱和货轮的这个关系了。
0: 对呀、
1: 啊，嗯，就是把原来不同尺寸规格的商品都塞到统一规格尺寸的集装箱里面去，就不用再考虑船上的空间如何在最高利用这些问题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关于食品包装还能想到一个优势呢，就是它很利于那种复杂的商品设计以及信息的传递。复杂商品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在一些新零售品牌里面经常见到各种各样净菜的组合或者预制菜，你如果说内部没有比较复杂的独立包装或者做一些分区的区隔的话，那个食材之间可能会串味，也不利于你去分布组操作嘛。而且新的电商平台比如说盒马叮咚或者奥乐奇，它其实本身就很热衷于设计和推广这类很复杂的商品。那除了说对于食材本身的介绍或者说对于操作步骤的说明呢，这些品牌本身也有自己的产品线和品牌推广的需求，就是所有这些信息不管是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它绝大多数都还是需要一个地方来承载，那就是最好的地方就是食品的这个包装
1: 啊，就是你这个产品如果你要就是推广出去的话，你就得有个包装来给自己打广告。
0: 嗯，对。
1: 所以总结一下岳老师刚刚讲到的食品包装的一些正向的作用，首先是保鲜，通过延长食物的寿命来降低各种损耗的可能。其次是易于操作，主要是指对于零售商的操作，包括物流啊、展示啊、库存管理等等的。最后是承载信息，尤其是对于本身比较复杂的产品，或者是生鲜电商自有的产品线，它能够放更多的内容来告诉消费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商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

0: 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前面的论述呢，听起来就是在各种细节上面都是讲到了食品加了包装之后有很多的好处，就是非常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超市那么喜欢给食品加包装了。但是我们之前会想到还有一个负面的这个层面呢，就说明我们日常作为消费者来跟这些包装接触，总归是还是有一些违和的或者是不太舒服的地方。
6: 那在讨论塑料滥用问题之前呢，我们可以从食品包装另一类负面效用先说起，就是它会有个绑架消费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去回到农贸市场，或者说在超市还可以挑挑拣拣零买的那个时代呢，很容易发现一个差别吧，就是过去买东西你可以根据家里的实际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适量的去买。比如说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南方菜市场可以你每次只买两个土豆或者两根葱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买多买少话语权主要是掌握在消费者手上，我要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但是超市给商品加上包装以后呢，其实消费者的情况就变了，他只能按照超市规定的这个包装规格来购物。
5: 嗯，那这方面的吐槽最多的这个对象就是山姆啊 Costco 对吧，他们的这个包装规格都很大，就是瑞士卷吃一半扔一半这种广告。
6: 对，
5: 我自己也有很多经验，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白灼汁，就是酱油里面要加各种的一些什么胡萝卜啊芹菜等等的，我买了这些之后呢，我就要把剩下的那些就是在酱油里面煮完的剩下的那些，我想办法利用它，不然就放在那边浪费了，就是多多少少。
6: 你也不能走上美式的生活方式，就是吃一半扔一半是吧，
5: 就是于心不安，反正就很麻烦。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单单是那种大型的超市啊，就是普遍存在于就是现在这种零售环境当中的。
6: 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对比过奥乐系和盒马 NB 的水饺，不是当时发现盒马 NB 那个单价更便宜但是规格很大吗？
5: 啊，那个还算是冻品，就是那个只要你自己再买个冰柜还能解决一下，但是也很烦。
6: 你家里放得下多一个冰柜吗？
5: 在22年之后，那个我们家多了个冰柜。
6: 我们家还没有，所以说我发现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跟我们家的就是储藏环境，
5: 因为冷冻才是很有限的。
6: 对，就也不是很匹配。当然最近好像奥乐系也跟随这个策略，也开始做2公斤的这个水饺。我觉得再这样下去，这就跟山姆没有区别了。
5: 大家还是对小的家庭或者是单独生存的这个人稍微友好一点，好吗？谢谢大家。
6: 总而言之，就是给食品加上包装，其实给超市释放了一个很大的自主权。假设我们说这个超市它是一个抠得很细的超市，或者说它数字化程度很高，就他们可以完全通过自己的精密测算，它算出来比如说我一盒到底卖多少个瑞士卷，或者一袋青菜到底是做成500克还是550克，更有利于我的超市的利润最大化。
5: 嗯，
6: 这或者说我能再跟同行对比中显得更划算，对吧？就是他可以去做设计，但是我们要被动接受他这个设计。
5: 当然并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规格和包装就一定是就是有利于超市而不利于消费者的，理论上还是可以兼顾消费者的感受嘛。比如说做小包装，或者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净菜的组合，其实还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但实际上就是小包装的价格如果更贵或者利润率更高的话，你要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有利于谁也不太好说，对吧？
6: 对，反正就是有很多博弈的空间在这里了。那在绑架消费之外呢，食品包装另外一个很大的显著问题呢，肯定就是塑料的滥用。这也滥用不单单是指数量，还包括在前面提到因为出现了更复杂的食品的保鲜要求，多种组分的复合型包材的使用更广泛了。复合型包材本身的性能肯定是更强的，但是它在回收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几乎没有办法有效的被回收，因为很难把它还原到不同的母料上嘛。
5: 其实在国内有垃圾分类规定的这些城市里边，如果硬按这个规定来看的话，就是像那种贝壳型的这种比较硬壳的这种透明的包装盒或者塑料盒吧，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收的 回收率的吧，还是比较高。

0: 使用的塑料呢？
1: 就是对塑料提出一些更高的非分要求。
0: 我之前的工作正好接触过一点点相关知识啊，就斗胆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有几个点。首先就是可降解可堆肥塑料，它本身因为配方不同，就会造成它的性质差异，而且它的强度会明显的下降。那如果要让它承担食品包装这个最重要的保鲜功能，可能就有点难度，而且
1: 就是它这个降解和你要达到它那些性质稳定的一些要求
0: 是互斥的，
1: 是。
0: 对，而且你还要让它经受住物流配送和门店陈列这些要求的话，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其次呢，就是研发这类新的材料必然会有成本的上升，而成熟的大规模应用的塑料包装方案，它本身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成本不会太高，所以它才会采用这个方式，所以这也是互斥的。最后呢，就是即便你告诉消费者这个外包装可降解可堆肥，那消费者可能也会困惑，但我怎么去降解呢？我有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把它当做普通的塑料处置，那就相当于我们前期所有的投入都白费了。
1: 所以塑料滥用的这个问题，其实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复杂的一个话题吧。
0: 对，那关于塑料滥用，其实还可以讲一个反直觉的点，就是我们早期节目不是聊过塑料吸管嘛？那塑料吸管和塑料袋一样，都属于我们国家对限塑令里面限制商家大规模无偿使用的产品，所以市面上现在很多产品店都在用那个纸吸管或者那种可降解吸管了。但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超市里面的食品塑料包装呢，它不在限塑令的限制范围内，原因就是因为考虑到卫生和食品安全的原因。
1: 它是直接接触那些生鲜的食品的，
0: 对，
1: 就是你在包装外面套的那个塑料袋，你是得限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直接接触食品的这个塑料的包装，它是不限的。
0: 对，其实就是国家在于在食品塑料包装的功能性和限制塑料滥用这两个互斥的方向上呢，更认可的是就是功能性的这个价值。那相对来说，后面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个方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极端的反例，就是假设我们把超市里面所有的那个商品塑料包装都撤掉，变成那种重新可以就是食品和日用化工产品都可以重新散装，可以按需称重购入那种就所谓的干粮店，澳洲常见那种东西，那行不行呢？就干粮店这两年，就是确实是一个很火的环保概念的零售业态，但是也可以发现，就是它从澳洲传回中国的时候，就面临两类很典型的质疑，一类就集中在它的卫生方面，尤其是食品安全这个部分，其实大家讨论很多，就觉得散装这个东西还确实是有点不卫生的问题。另外一类质疑就是它的价格偏高，其实是违背了消费者在这个方面预期。你没有包装，你为什么价格变得更高了？
1: 毕竟现在中国的主力消费者应该都还经历过菜市场和超市的那种散卖称重的阶段。还没有被美式的消费习惯影响的那么的深，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就是你单纯卖环保的概念，在中国还是很困难的吧。只能说，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品，包括食品，都被封装起来，背后肯定还是跟人的一些根本的，就是最主要的需求是相关的。比如说对安全的要求啊，比如说对性价比的要求啊，对方便的要求，那环保有可能只能往后排。那今天我们是从超市生鲜的塑料包装出发，讨论了材料和包装技术的发展史。也讨论了食品包装究竟有什么样的正向和负向的价值。那最后，对于给食品包上塑料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0: 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从前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给这个问题套上不同的主角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零售商的角度来说，给食品加塑料包装可以说改变整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运营效率、营销方式，还是最终的收益率，其实都有了大幅的改善。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塑料包装价值也是有两面性的。你可能只是厌烦处理这个包装过程，或者你的环保意识比较强，会觉得这是塑料的滥用。但是从购物的体验来说，塑料包装还是保证了你的食品安全和食品的新鲜，以及还有稳定性和便利性。
1: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越来越多的食品塑料的包装，可能是我们为现代生活所付出的一部分的代价吧。
0: 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些新的共识，然后推动整个行业给出一些更好的，比如说更环保的消费的或者是包装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有一些发达国家呢，针对商超行业已经提出了更严格的限塑要求，哪怕是功能性的食品塑料包装，也希望尽量减少塑料用量，并且提升回收率。那对于中国的零售渠道来说呢，这感觉也是他们未来需要考虑和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1: 行业里经常提的一个说法叫做消费者洞察，也就是通过挖掘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来创造新的消费机会。那在超市的早期发展过程当中，给食品加上塑料包装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者洞察的案例。但随着超市行业走向高度的成熟，食品包装的价值可能就不再是轻飘飘的顺理成章了，而是需要在新的洞察当中被重新理解。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最近呢，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表现非常抢眼，这个就是做存储芯片的美光。因为 AI 时代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很大嘛，然后这个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一年里面翻了6倍。
1: 这跟我们之前不久聊的康宁那家公司很像嘛，就是最近的 AI 新的 AI 概念股都是就是2000年代就是互联网泡沫时期很辉煌，之后呢这个股价实际上是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近呢就是完全的枯木逢春。那原来其实也不是很枯，只是比较低调，现在完全是站到了时代的这个浪潮尖头了啊。但是你今天这个节目的标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卖芯片的和一个卖汉堡的能有什么关系？
2: 没有在强行建立关联啊，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J.R. Simplot， 我们之后就叫他老辛普劳。老辛普劳有一个更出名的绰号，就是土豆大王。美国那个私家车车牌不是可以用字母的嘛，就是纯字母，然后他的车牌就是 Mr. Spud， 叫土豆先生。
1: 你说搞土豆的，那么跟麦当劳的关系就是他给麦当劳做薯条吗？
2: 确实，就是老辛普劳的公司就是麦当劳最大的冷冻薯条供应商之一。他在1960年代中期就跟当时麦当劳的这个灵魂人物就是雷克罗克达成了合作，然后这个生意呢后来也让老辛普劳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亿万富翁。那今天你去美国这在麦当劳里面吃的薯条呢，很大一部分还是他家供的。
1: 就是为麦当劳供薯条肯定是个很大的生意，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2: 啊。对，
1: 那么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卖土豆的那跟这个美光这个芯片有什么关系呢？
2: 因为他做了一笔投资，就是在1980年老辛普劳71岁的时候，他拿100万美元投资了当时只有4个人的美光，然后获得了当时公司40%的股份。可以说老辛普劳就是美光最重要的早期投资者，没有之一。
1: 哇，有好多新的信息量，就是他80年的时候已经71岁了，确实是就是蛮上个年代的人物了。然后还有就是80年的时候美光这公司只有4个人，他不是做芯片的吗？就是只有4个人，
2: 是个皮包芯片公司的感觉。
1: 对，怎么皮包公司的感觉。
2: 对，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美光的早期历史啊。美光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叫 Ward 和 Joe Parkinson 创办的，这两个人都是在爱达荷州长大的，他们小时候据说还给老辛普劳这个仓库送过土豆。然后这个里面的哥哥 Ward 原来是在外面就是做芯片工程师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小心变成了两家公司挖角竞争的一个核心人物，然后就被迫退出了这个竞争，然后带着几个同事就回乡去想做创业嘛。然后他们就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这个城市创立了美光。然后呢第一间办公室想尽量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就租了一个牙医诊所的地下室。
1: 牙医诊所还有地下室，感觉非常非常偏的地方。但你刚刚讲了这个地点，其实我还觉得更加偏的是他这个所在的这个州啊，爱达荷州就不是一个农业州吗？
2: 那爱达荷州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部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一个州。博伊西这个地方我还确实有点印象，因为我们今年年初不是搞周年庆读了一些听众的投稿嘛，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是在博伊西的。
1: 哦，我想起来，就是他就是说在博伊西当地亚洲的美食当中，这个什么河粉越南粉非常的受欢迎。
2: 竟然不是土豆最受欢迎，看起来土豆确实吃很多了。
1: OK， 就是换一个主食来吃一吃，是吧？
2: 确实。
1: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农业省，然后美光实际上是在这边开始发家的。
2: 对，就是在博伊西搞芯片跟在硅谷搞芯片就是完全是两个技术难度嘛。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公司变成一个真的皮包公司，所以说当时的美光呢还是去找了一些启动资金。他们找法也很简单，就是找了几个本地的农场主和企业家，给他们先凑了小几十万美元，你们先坐着。但是那个这个钱呢远远不够，于是呢就有人帮助他们就是介绍给了老辛普劳去看这笔生意。老辛普劳这个人呢就是发了财，然后之后呢一直很热衷于投资，就尤其是投资本地事业，而且突然有一帮人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搞芯片，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新鲜的。可以看到就是美光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个弟弟 Joe Parkinson 后来回忆说，就是有一天晚上老辛普劳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银行的人去这个地下室里看了一眼，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去看牙呢啊，然后看了一眼，然后就手在空中一挥，来了这么一句：小伙子们，这是一场赌博，我赌了。
1: 就这样就投资了
2: 啊，
1: 赌性坚强是吧？而且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就在一个其实没有这个产业基础的地方，然后你突然说要做一个在当时过于新兴的一个行业，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产业的根基，然后你就做了。
2: 其实老辛普劳这一生的主要机遇呢，基本上都是靠赌出来的。而且他呢，很擅长挑那种别人看不懂或者看不上的时候下注。可以讲一下他的早期经历啊，他14岁就离家出走，靠自己搭了一台锅炉，然后把找到的土豆碎和野马肉熬成猪饲料来喂猪。那年冬天就特别冷，然后别人的猪都饿瘦了，他的猪很好，开春就卖了一个好价钱，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1: 他14岁的时候应该就是20年代这个，不知道在大萧条之前还是之后啊，
2: 反
1: 正那个时候
2: 不是很好的一个时候啊。然后后来呢，他又搞到了一台自动土豆分拣机，然后呢又掷了一次硬币，把合伙人的一半股份引到了自己手里，从此垄断了爱达荷州的土豆分拣业务。
1: 掷硬币就可以引股份，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合伙人投资起来都非常的随便的。
2: 对啊，接着讲啊，到二战期间呢，老辛普劳这个生意又上了一个台阶，他靠着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土豆脱水技术拿下了美军的这个供应合同，然后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呢，他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又给他开发出了冷冻土豆技术，这个就直接促成了我们最开始说他跟麦当劳的那个合作。所以他做实业的这个思路其实还蛮清晰的，就是每次抓住一个当时可能没有人看好的或者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生意，然后塞到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土豆里面。
1: 嗯，就是他看得出他这些其实几个跃升的点都还是跟技术相关的，只不过这些技术还都是紧紧围绕着土豆的。
2: 其实他中后期也还是很在意土豆啊，就我们其实在讲农产品期货那期里面提到过一嘴，就是老辛普劳在1970年代因为试图操纵美国的土豆期货市场，结果被这个交易委员会罚了款，而且禁止他交易6年。等于说他当时看似在搞金融，实际上还是在
1: 搞
2: 土
1: 豆。嗯，
2: 其实直到美光这里他的生意或者说他投资才终于跟土豆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岔开来说一句，我写这段时候一直想到这个玉璧不是有一个梗叫土豆服务器，
1: 烂梗啊，烂梗啊，就是而且美光也是芯片对吧，跟服务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虽然玉璧还是跟农产品稍微就是它更像一个农业生意对吧。
2: 真的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继续讲这个美光和老辛普劳的故事。
2: 怎么说，我觉得老辛普劳可能当时不是很理解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跟它跟服务器有什么区别，毕竟它一辈子就是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有学过打字什么的，你让他跟其他投资者一样，就是真像硅谷那种人，就是对半导体如数家珍，那绝对不可能。但是呢，老辛普劳就是很为美光这笔投资感到自豪，就是如果有人采访他，他就会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芯片展示板，然后特别激动地跟人家说，这么一小片东西上有1600万个比特的信息，等于1000到2000页的书，1/1000000就能读出来。
1: 哇，这些数字都很有气势啊，就是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是吧？
2: 就是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喷出来就可以了。
1: 嗯，不过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他个人的这个风格啊，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一些直觉的判断吧，我们也不说赌了。但回过头来说，你还是要看那个时间节点，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就是你说PC 的渗透率啊，包括是整个计算机行业是在往上走的，就是芯片确实是一个有可能有点类似像现在 AI 一样蒸蒸日上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你投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时机。
2: 就是我觉得大的背景是没有问题，就是对 PC 市场来说确实很不错，但是对于美光来说那个时候糟透了
1: 啊。这样的吗？
2: 啊，美光是在1984年上市的，当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倾销存储芯片。就当时存储芯片其实打价格战打得非常厉害，价格大概每块芯片最早是2美元，一路被压到25美分。美国当时本来是有13家做内存的公司，这个被这个日本人倾销的最后只剩下2家了，一家是美光，一家是 IBM。那当时美光也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就是一度是濒临倒闭，然后中间还裁掉了一半员工。那在这个阶段里面，老辛普劳作为基石投资者，就一边继续往里面塞钱，就把公司撑住，一边呢据说是亲自跑到华盛顿去游说，然后帮助美光去争取一些政府的支持。结果看到1985年美光就去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告了日本企业的倾销。那最后呢，里根政府也是对于包括芯片在内的部分日本的电子产品加征了100%的关税。
1: 嗯，就如果连老比的这个部分都亲力亲为的话，就确实老辛普劳你很难说他只是一个随意就是支持了几个家乡的年轻小伙子这种感觉，他对于美光来说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就是财务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0: 不过美光在后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逐渐意识到就是老新袍这个上一代的豪放的管理方式对于公司的这个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老新袍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喜欢在牌桌和饭局上面跟朋友讨论这个美光的这个业务模式啊，包括一些前景啊，这个其实相当于泄露了非常多的内幕信息。
1: 他这个只要不要在牌桌的时候下自己 股权的注就可以了。
0: 嗯，而且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很不喜欢美光的高管自己把这个手里的股票卖掉这件事情，
1: 啊，不喜欢套现。
0: 他对他觉得你套现就是不爱公司
1: 啊，就非常老一派的那个这种创业者的那种思路。
0: 对，所以当时有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说，美光的董事会就是一群爱达荷州的地主在把上市公司当自家农场管。
1: 嗯，就所以那个华尔街其实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的股东他们也不是非常的感冒。
0: 毕竟你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先进行业，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你做这样的管理确实是有一点冲突吧。这双方的分歧其实到后来是越来越大，之后老新普朗呢就开始减持手中的这个美光的股票。不过据福布斯的报道，就是2008年5月份老新普劳去世的时候，就他的这个家族的管理者依然持有当时价值几亿美元的美光股份。
1: 哇，那那个时候老新普劳去世是不是超过100岁了？
0: 99岁。
1: 哦，厉害厉害，
0: 活得蛮久的。对，那后来呢，就是新普劳家族还是把最后这点股票应该是慢慢清盘了。不过我们如果看整笔投资的话，依然是一个从100万美元到峰值期间超过34亿美元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
1: 所以说把美光这个芯片公司和麦当劳这个汉堡公司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一个英文单词 chips， 是吧？因为它既可以指薯条也可以指芯片。
0: 找到了这本期节目最重要的双关，谢谢你。美国的土豆大王一辈子其实做的全都是关于 chips 的生意，只不过有些 chips 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有些是从硅片上刻出来的。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慎自警，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股市，
16: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 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中有一支片子是两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四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啊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啊，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啊，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啊，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啊，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啊。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啊，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啊一些详细的啊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啊，第一个，先带我们啊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啊。第一个是2005

0: 五年，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啊，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 64.4%。 那我们看啊，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啊，先开始谁涨？贵金属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投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就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牛市的这个演绎 啊，就是不同的。

0: 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的得出以下结论啊，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啊。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啊，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因下游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啊，就是我们的下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传导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适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啊，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啊。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啊。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黄金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避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同时他们也有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工业品之母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工业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 PX、 乙烯、 PVC、 纯碱、煤化工。那相对而言他们的金融属性会更弱一些，他们的工业属性会更强一些。同时成本驱动，大家看到原油上升的时候，各个化工品它的成本是上升的，所以顺延下来它们也会涨价所以大家看到石油涨价的时候，为什么化工板块表现也很好然后再就是需求驱动就是化工板块更讲供需，供需错配的时候，供给减少需求增多的时候，涨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配化工原材料主要是原油、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就是经济比较前进的时候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比如说大豆玉米棉花 白糖啊、油脂啊，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哦，哪个地方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哦，那你的小麦啊啊，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啊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啊。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啊，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啊，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啊，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啊。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啊独立的品种啊。所以说基于啊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啊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 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及有这些规律的最后后面本质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资源品演绎到现在，我至少看到黄金涨了，白银涨了，铜涨了，那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去关注？那我们的观点也是啊，2025年以来价格出现明显修复的资源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贵金属的金银、稀土、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 92%。 啊，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啊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啊，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下一个或是化工和农产品，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啊，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啊，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啊以史为鉴，看过去5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5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5年的啊召开的党代会和5年的规划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 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

月份，八月份到十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那基本上分别对应金三银四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啊被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啊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啊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啊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又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第一财经广播，
20: 股市，
21: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4: 收盘了，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

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啊，为软着陆提供保障啊。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啊，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啊，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啊，包括像电力方向的啊，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啊。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至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啊，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啊，常常眼光放在心啊，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去看看旧啊，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啊，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啊集中啊。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啊，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啊。同时，我觉得这个啊，这个逻辑是加强的啊。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啊，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啊，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啊，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啊，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啊，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啊。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啊，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啊，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啊，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啊，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啊。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啊，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啊，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啊，美伊的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啊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啊。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啊，
像小麦、玉米。

0: 米啊，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啊，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啊，包括大豆啊、玉米啊、油脂啊，啊，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啊，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啊这个驱动啊，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啊，所以说啊，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啊，倒是需要关注的啊。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啊，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啊，一些新的啊，就是农产品去啊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 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心里面可能也有旧，就里面可能也会有心，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教育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5: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就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或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 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

0: 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我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给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哦，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

0: 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9: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10: 退休老人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等等，这些普通人为何坚持写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有这么一群普通人，不是专职写作，却用一次次平时如水的记录映照出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本期我们来聊聊这些素人作家的故事。各位听众平时有喜欢记录和写作的习惯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70岁的退休教师何谷，用了近10年的时间去消化老伴骤然离世带来的悲痛。独居在唐山的他，儿女都在北京工作，他不喜欢社交，每天听着书走上10000多步，自己做饭自己吃，百年孤独都听了4遍。他常把老伴的生前往事拿出来回忆，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那是他内心的精神锻炼。年龄越大，往事反而越清晰。何谷开始写老伴的生平，回望两人35年婚姻的细碎往事与风雨历程。他说想让老伴在文字里再活一遍。有时写着天黑了，抬头看窗外万家灯火，泛起一种孤独感。他会叹息，如果当时让有冠心病的老伴坚持去治疗，是不是就没有意外发生。何谷选择在每天凌晨3-4点把老伴的生平发在社交平台上，每天发1000字，共连载17篇，每发送1篇就像是与老伴的隔空对话。他说就当成跟他的一次聊天，一次重逢。在这之前，他以我恋何谷之名写过自己的姥姥、婆婆、父母、姐姐和哥哥，那些朴素的文字触动了千万读者，也让他成为粉丝量数万的普通写作者。在近15000字的老伴的生平里，他以真情实感书写自己亲历的往事，迅速涨粉到60000。他这么写道：你来时没有天险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但在我的记忆里，老伴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欢蹦乱跳，热气腾腾。意外的是，他凭老伴的生平获得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岁月纪实奖，被邀请到北京。跟他一样获奖的写作者中，有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有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有帮助母亲寻找自由的女儿。参与写作大赛的上万名普通人留下了23000多篇文章，囊括了芸芸众生中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群。 一个个平凡的人生故事汇集成一幅生动的时代面貌。在为获奖者颁奖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则说，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证明了一件事，那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在视频和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继续聊聊河谷的故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长得有点磕碜、不太会说话、没有文笔、也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人。2004年退休至今，他的生活很简单，儿女离家去了北京，都没生孩子，他也乐得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在退休后，陆续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平凡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写作的初衷是闲来无事，自己哄着自己玩，也没想着输出情绪价值。从2023年6月开始，他在小红书上发笔记，除了生病，每天都写。他说，写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日常中又多了一个抓手，内心更加丰盈。文字是心灵的毒语，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但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孤独也有一定程度的阻隔和消解作用。他写自己的亲人都是小人物，也都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扣，不需要塑造什么形象，提笔就来，自然释放。他从不研究该写啥，能记住什么就写什么，仿佛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发布时也不会选图片搞排版，能发出去就行。河谷知道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真情实感。他表示，他是文学素人。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快递小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所在，那就是文学。它在蛰伏中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唤醒，一旦被激活，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一开始是很多同龄人在他文字中回忆起时代浪潮和人间烟火，有人留言浓处未淡，淡中去长，有人感叹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夜心。逐渐的，很多年轻人来留言，甚至有在斯坦福念大四的孩子告诉他，每天早晨都等着看完奶奶发布当天的文字再去上课。河谷说，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太太何德何能敢承受这般溢美之词。她第一篇文章就有600人阅读，最高的一篇阅读量有7万多，相当于有7万人看了她的作品，对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来说是莫大荣幸。河谷的写作在餐桌上或是梳妆台前拿着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来写，而其他更多的写作者则是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在午间走出写字楼透口气的小公园长椅上，在晚餐后准备出门遛狗之前写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写作，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曾经喟叹，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越走越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李静则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讲故事的人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拥有更自如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抵达了文学的本源。他表示，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忽然发现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间，也是一个会场。讲故事的人不仅确认了自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他的世界。文学常被塑造为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事业，但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艺术，也是由普通人的书写来构成的情感、经验与信念的共同体。李静则在普通写作者身上看到生命中的风霜雨雪、花好月圆，也看到平凡中的金戈铁马、风霜剑气。比如35岁的中年男人蜗牛，父母同时癌症晚期，他花光积蓄，背上40万债务，父母还是走了。他选择拖家带口到广州，在城东村租下一间月租600元、没有电梯和阳光的房子，从零开始，从电话销售员做起。他每天面对开单压力，每天打100多个电话，喊几十次口号，干了3个月才挣到140元的第一笔收入。他把所有的崩溃、痛苦与压力都偷偷写出来，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长椅抽空写日记，是这个中年男人喘息的空间。从记录入职的第一篇笔记至今，蜗牛有了超2万粉丝，累计写了10万字。他说，与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是躲不掉子弹的，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他留下来的证据，他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他的励志故事。再比如曾经在南京做记者的蒙蒙光，采访过几千人，过了40岁后，他突然想为父亲写回忆录，把父亲当作采访对象。曾经有隔阂的父子俩坐下来，不再以父亲和儿子的身份相处，父亲变得完全陌生，向儿子袒露自己人生的前半段。蒙蒙光用10天采访写下10万字回忆录，他也由此结识一帮年轻写作者，大家建起一个回忆录陪跑群，鼓励年轻人为家中长辈写作。他表示， 老年人最富有的就是阅历和经历。

0: 验，是他们用一生换来的智慧、观点和精神，这是买不来的价值。作为晚辈的我们，有义务帮他们抢救那些会消散在时光尘埃里的回忆。在英国工作的雅思老师 Tony 因职业身份接触很多留学生和家长群体，他发现那些能有经济实力把孩子送到英国念书的中产家庭，或多或少都有直升机父母的掌控欲。他常被家长们重金聘请去帮助孩子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甚至被学生家长指令去拆散孩子的恋爱关系。在他的笔下，留学生的生活并非表面的光鲜亮丽，孩子和父母有着深层次的情感纠葛和权力博弈，每一个逃脱不了父母控制的孩子内心都有压迫与痛苦。他以见证人、局外人的视角真实呈现每一个故事，既是对自己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疏解，也是向外聆听更多受众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历史学家王迪认为，素人写作的价值在于把每个人的经历写下来。他曾说过一句话，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其实你就留下了历史，用记录对抗遗忘。非虚构作家袁凌多年来一直在接触素人写作，他的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就是对一帮当代劳动者文学的全面展现。袁凌认为，素人写作常常是真实朴素的，能看到很多原生态的生活。他佩服那些不同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普通人，能在生活的间隙里进行持续的碎片化写作，长期的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考。袁凌说，他一直抱有一种观念，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作的目的就是大声地宣示一个人的存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可以让人们互相看见，通过记录自己，通过叙述可以见自己、见众生，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愿意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0: 提前还贷热潮开始降温，那些资金又会流向哪里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每年的1月1日，对于许多存量房贷来说都是重要的重新定价日，不少贷款人迎来降息。自存量房贷利率去年10月迎来正式下调后，不少贷款人放缓了提前还贷的步伐。那么暂缓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未来房贷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调吗？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2025年的房贷利率猜想。各位听众，你们认为房贷利率还会再降吗？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2024年下半年以来，提前还贷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存量房贷利率在下调后，每月提前还贷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约一半。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在上一年度的峰值期间，他们行提前还贷总额一度创下新高，但2024年全年提前还贷总量变少。上述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房贷利率高低对购房者的提前还款意愿有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比较低的房贷利率环境下，许多购房者更愿意保留贷款承担利息，这样可以把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消费活动上面。另有股份行工作人员表示，去年10月底以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前还贷每周申请量较年内最高峰下降了大约4-5成，每日降幅也较为明显，从每天处理近70-80单到现在最少一天可能就10几单。 根据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近期

0: 居民贷款增速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稳定和回升。2024年10月，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额超过了4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提前还款的金额有所减少，提前还款额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较政策出台前有明显下降。一位上海的贷款人表示，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新政不断出台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他暂时搁置了提前还贷的计划。目前他手上一直有一笔提前还贷的资金，每年会固定还掉一部分房贷，眼看房贷利率在不断下降，未来可能还会调低，这笔钱他打算先留着。也有一位苏州的购房者表示，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后，他的二套房贷利率将从 5.25% 下降到 3.55%，每个月大约少还3000元。在这之前，在存量房贷利率还没有下调的时候，不少贷款人会选择打擦边球，比如申请经营贷或消费贷筹集资金偿还房贷，以此减少利息支出。随着存量房贷利率降低，这种做法也在逐渐变少。多位资金中介人士表示，存量房贷利率调低至 3.5% 之后，与经营贷、消费贷利率差大大压缩，借到经营贷、消费贷提前还房贷不划算，这几个月少了很多前来咨询办理的客户。根据国泰君安发布的统计报告，自去年10月以来，提前偿还贷款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当前水平已接近历史最低点，与2020年的最低点十分接近。光大证券研报也指出，测算显示，去年10月 RMBS 条件早偿率为 11.7%， 环比前一月下降一个百分点，逐步向常态水平靠拢。汇誉评级预期2025年 RMBS 资产表现将保持稳定，房贷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偿付能力的改善将减轻其对住房抵押贷款表现的影响。而随着存量房贷利率调降落地，新旧房贷之间的利率差距已经缩小，此次批量调整或涉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中泰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对个人而言，存量按揭利率的调整有助于减轻利息支出压力，提振消费。按照100万元按揭贷款等额本息还款计算，假设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尽快调整到增量房贷的利率水平，每人最多降低近300元月供，可增加约1000亿元消费空间。光大证券分析称，伴随存量按揭利率调降落地，新发放按揭利率与存量贷款利率差距压缩，居民提前还款压力缓释。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贷款人在房贷利率调整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过去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被统一设定为一年，这也意味着即使 LPR 在一年内多次下降，许多贷款人也只能等到下一个重新定价日才能享受到最新的较低利率。上述负责人称，最新政策落地后，贷款人能够与银行协商将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去年10月 LPR 下降25个基点，比如选择3个月的贷款人最快在12月就享受到了最新的房贷利率优惠。此前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表现平平，存款利率进入1%时代，导致资产荒现象持续，提前偿还房贷或是一种较优理财方式。但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逐渐降低，与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贷款人手中原有的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一大流向是房地产市场。从数据来看，居民的住房按揭需求逐渐改善。央行数据显示，居民中长贷出现连续2个月改善迹象，居民中长贷同比多增669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称，随着房地产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个人房贷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减少，个人房贷将持续企稳回升。近段时间来，商品房成交数据和金融数据改善相互印证，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心进一步增强，房地产交易也随之升温。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商品房成交趋于活跃，2024年1至11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分别较前10个月收窄 1.5 个和 1.7 个百分点。另外，2024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10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2个。股票市场成为另一大流向。一位分析人士称，去年9月底 A 股市场整体出现上扬，进入10月后股市小幅上涨，行情频现，沪指一度突破3600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显著改变。2024年9月、10月、11月 A 股市场震荡上涨，成交额不断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其中11月合计超41万亿元。 持续的资金流入股市，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出现增加。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九月、十月非银机构存款持续多增。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部分资金流向消费领域。华西证券宏观经济和固定收益团队分析称，在去年九月至十月期间，家电、办公用品和汽车三个类别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加了546亿元，比三到八月表现更好。回顾2024年 LPR 走势，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年内累计分别下降了35个和60个基点。具体来看，五年期以上 LPR 在二月、七月和十月下调了3次，每次下调幅度分别为25个、10个和25个基点。自十月调整之后，LPR 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稳定。此前市场预期最新一次 LPR 将迎来调降，但并未如期。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去年12月逆回购利率没有出现调整，商业银行在息差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缺乏主动降低 LPR 和逆回购利率加点的动机；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中美汇率风险较高，本次 LPR 报价未进行降息，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政策环境、平衡稳定汇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决策。多位业内人士分析，预计在2025年 LPR 有下降的可能性，这与货币政策趋向适度宽松的方向紧密相关。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称，预计央行在2025年可能会继续实施降准降息政策，降准幅度可能达到 0.5 个百分点，政策利率可能下调50个基点，LPR 预计可能降低25个基点左右，这将进一步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明明认为，央行宽货币立场仍然明确，后续 LPR 伴随逆回购利率调降或仍有空间。此外，当前贷款结构中低于 LPR 减点贷款占比高达 43.33%， 优化 LPR 报价质量的诉求下， LPR 单边下调或也有较大空间。展望2025年，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将继续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政策利率有望下调 0.5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2024年 0.3 个百分点的降幅，届时会引导 LPR 报价跟进下调。王青指出，2025年可能会通过较大幅度降低五年期以上 LPR 报价的方式，对居民房贷实施较大力度的定向降息，这被视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关键策略。
1: 你从此不用再害怕天黑，我做你的堡垒。
0: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各位听众如何预测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全在我的心中央，给你的感动会持续到天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你好，即将出发前往云端大本营，请坐稳，打开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资讯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4: 回复诊断，人工智能为你全面把脉心仪公司。回复知道，一财知道，带你认识志同道合的投资伙伴。点击直播按钮，全球24小时，时时可听可看。讲演看盘，一周预判，龙虎榜追踪，经济学家直播课，阅读分享。
3: 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全球视野，财经视角，第一，值得信赖。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1: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12: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你们家谁最爱吃零食？喜欢吃什么零食？有没有明明不饿，却还是想往嘴巴里放点什么？统计显示呢，中国零食市场年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半数消费者呢月零食消费超过300元。对很多人来说呢，零食不再仅是两餐之间的消遣，而是演变为融入日常、承载情绪、连接社交的第四餐。那近期的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发布了白皮书《领跑第四餐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本期呢我们将揭秘其中的8大零食消费真相，看看你中了几条，哪些又在你的意料之外。一，零食边界正在消融，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传统认知里，零食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非必需消费品，而白皮书数据颠覆了这一固有印象。近60%消费者为零食的重要性打出8分以上的高分，满分10分，标志着零食已从可有可无变为大众的生活标配。先说消费行为层面，白皮书显示零食消费已从冲动型转向规划型，72.3%的城市居民为零食设立独立月度预算，近80%消费者月均零食支出超100元，半数消费者超过300元，超半数家庭零食支出占食品总支出10%以上。高频消费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刚需属性， 例如超过半数的消费者每周食用零食超四次，23.59%的消费者更是实现每日食用。可以看出，零食深度融入了三餐结构，成为饮食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外，7.71分的零食重要程度评分，84.98%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等等，这些数据也印证了零食正突破饱腹的物理功能，深度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轨迹，成为连接生活方式、情绪价值与社交关系等重要载体，是治愈经济下的重要一环。在治愈经济驱动下，情绪价值正成为零食消费的核心增长引擎，成为品牌构建用户粘性的关键抓手。白皮书显示，84.98%的人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且幸福感越高的人越认可零食的情绪价值。开心要吃，压力要吃，无聊要吃，难过也要吃，零食变成了情绪的通用解药。消费投资人得到 APP 中国消费产业报告消费产品案例课主理人黄海表示，零食的需求增长在于其打造了低成本多元化的情绪价值。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节奏的全面提速持续催生了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及时满足的内在需求，而零食正凭借价格亲民、场景适配丰富、选择丰富的优势，成为大众调节情绪、获得治愈与满足的重要载体。十几元的预算往往只能购入一杯奶茶，却可以在零食品类中挑选四五种不同口味的小份单品，这是一种情绪价值方面的满足感。反之，情绪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为零食消费创造了更丰富的场景与更大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着整个零食行业持续扩容与升级。二，零食并不是年轻人才吃，白皮书揭示，当今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嘴馋。数据显示，零食消费比以前更多的银发族中 84.62% 是买给自己，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他们每天吃零食比例高达 35.37%， 远超80后、90后，正成为零食赛道不容忽视的高潜力消费人群。此外，白皮书还指出，爱己型银发族消费力更高，消费频次更高，偏好线上综合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等特征。格力高 CMO 余家中表示，84.62%这个数字背后，我看到的不是消费行为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消费主权的回归。余家中进一步补充道，这代银发族为中国建设忙碌了半辈子，养儿育女时又把最好的给了孩子，自己往往是最后才想到的那个人。现在他们退休了，终于可以说我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随着消费理念更开放的70后加入退休大军，银发零食的消费升级将进一步被放大，他们更多秉持不委屈自己的生活态度，从能省则省转向为自己而活，会主动为体验和及时快乐付费，同时对健康更上心，不止于少盐少糖，而是需要符合自己口味与养生需求的双重升级。这种观念与消费需求的转变也为品牌挖掘银发经济蓝海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余家中表示，我们企业做过银发人群调研，发现他们

与女性更爱买零食的传统认知不同，白皮书显示男女零食需求高度均等，甚至男性中月均600元以上的高消费人群占比更高，其中独居男性的消费潜力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独居男性中有 28.63% 每天都买零食，远超独居女性的 16.06%。 超 70% 会在通勤路上购买零食， 52% 的消费动机是缓解压力，更关注零食中添加的营养元素，如添加益生菌、GABA 等。同时决策更理性， 50.86% 会通过测评、价格等决定看是否为零食新口味买单，品牌方面更偏爱国际品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樊仲琛表示，男性并非不爱买零食，只是过往零食市场长期忽视了男性的消费需求。他解释说，长久以来，零食产品整体供给高度贴合女性爱好、甜口、包装可爱等消费偏好。同时，当下男性在加班、健身、电竞观赛、通勤等高频场景下的零食需求也被催生。另外，从消费习惯角度观察，独居生活削弱了家庭饮食的规划性，催生了对集德性、便捷化零售场景的高度依赖，碎片化购买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樊仲琛进一步补充道，男性这一消费习惯为零食品牌带来了新的思路。第一，零食产品研发可以跳出甜系、萌系风格的固有局限，深耕高蛋白、低脂、咸香、辣味、肉食、坚果等赛道，强化产品的饱腹性与食用满足感。第二，包装设计与品牌传播无需过度追求精致化包装与文艺叙事，直白凸显顶饿代餐、轻肤健康、办公补给、健身适配、观赛解馋等核心卖点，让消费者快速感知产品价值。第三，品牌可围绕男性日常高频生活场景推出定制化组合套装，打造加班零食包、健身补给包、电竞夜宵套餐、观赛卤味组合等产品，将单一零食升级为场景化消费解决方案。四，宝爸城家庭零食消费新增长级。在男性这一消费赛道，宝爸这一特殊群体的表现更为亮眼。白皮书显示，宝爸不仅消费频次、整体消费力高于宝妈，越来越多的宝爸零食消费支出会较以往明显提升，甚至超过宝妈，正逐步成为家庭零食采购的核心决策者。此外，宝爸还显示出对玩具周边、IP 联名、直播带货的付费意愿更强，更依赖线下零食专卖店，健康需求更关注添加益生菌、高蛋白等功能性成分等特征。这一系列特征勾勒出当代宝爸的零食消费画像，一方面，他们就像长不大的大男孩，偏爱颜值高、好玩有趣、有 IP 联名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与果断让他们更关注于品质、成分，对靠谱的产品下单果断。再加上男性育儿参与度大幅提升，而零食相对价低易得，能快速实现对孩子的及时满足，是低成本又高效的带娃方式，完美契合当代宝爸的消费与育儿需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现在宝爸更多参与到家庭零食决策中，是代际发展、个人能力、认知，包括经济能力等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具体来看，有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过渡到男主人也参与家庭细节消费的决策中，还有年龄结构的改变。目前12岁以下儿童的父亲大多是90后、85后，从小接受流行文化浸润，且叫母亲玩心更重，更愿意给孩子购买具有潮流文化意味的零食，同时其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更高，认知的提高使其更愿意参与孩子的养育中，也更关注孩子成长中的细节，比如零食品牌、营养结构等方面。五、零食健康需求迭代，从零添加升级到健康添加。如果说情绪是驱动零食消费的油门，那口味与健康就是决定用户复购的方向盘。白皮书显示，味道和口感仍是消费者选购零食的优先决策因素，同时健康属性已跃居第四大考量维度。67.04%的消费者愿意为带有健康标签的零食支付溢价。第一财经大消费特约观察员唐建胜表示，零食行业早已告别单纯解馋充饥的时代，进入情绪价值加感官体验加健康诉求的三重竞争格局。他认为，当下消费者既不愿牺牲口感，又对健康有刚性需求，这意味着零食企业不能再走非此即彼的老路，只做健康不好吃，复购起不来，只拼口味不顾健康，又会被趋势淘汰。真正能跑出来的爆品，必然是把好吃作为基础盘，把健康做成加分项，用方向盘稳住方向，才能让情绪油门踩得更久，跑得更稳。值得关注的是，零食健康化已进入理性分层的精准营养阶段。

数据显示，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零添加，而是基于自身年龄、健康、消费场景，针对性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核心指标，以及高蛋白、益生菌等功能性成分。另外，健康需求的定制化趋势愈发显著，比如白皮书中宝爸更关注零食中是否有营养添加，宝妈则更看重少添加、天然化，银发族则偏爱食材本真，如黑芝麻、核桃、枸杞等原生食材。唐建胜指出，这标志着零食健康化从泛健康口号转向人群化、场景化、指标化的务实落地。在食饮 3.0 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从天然无害转向健康增益。过去靠零添加就能收割焦虑的红利期已过，如今消费者会看配料、盯成分，匹配自身需求，健康不再是统一模板，而是千人千面的精准解决方案。企业必须放弃一刀切的健康叙事，转向分人群配方、分场景营养、分指标透明，比如给宝妈做减法，主推天然健康成分，给宝爸做加法，以健康添加匹配需求，给银发族严选食材品质的同时重营养轻负担。谁能把健康标签拆成可感知、可验证、可匹配的具体价值，谁才能守住复购，穿越内卷。六，白皮书对不同地区消费者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零食消费的地区分化远比想象中鲜明，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消费格局。比如消费心智方面，华北、华中、西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的重视程度最高，可能与其区域生活节奏、休闲场景丰富度高度相关。消费渠道方面，则呈现出北方重线下、南方重线上的特征，其中东北华中、西北线下渠道占主导，华南线上消费最强，华北直播渠道偏好度最高。价格方面，东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价格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华南、西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健康需求方面，华中健康关注度全区域最高，华东紧随其后，二者更看重食材天然，东北、西南则更偏爱功能性营养添加。营销方面，东北、西南对社媒种草、 IP 联名敏感度最高，转化效率高，华北、华中消费决策更理性。口味偏好上，华东咸味偏好最强，华北甜味偏好突出，西北、西南辣味接受度遥遥领先。品类上呈现南方多元、北方经典、西南特色、西北耐储的格局。品牌偏好上，华东、华南相对开放多元，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高，网红、地方特色等品牌包容度高。华中、东北更认同国民经典老牌，西北新锐国货渗透率全区域第一，西南新锐、国际、经典三足鼎立，对本土特色接受度高。这些差异背后与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气候与生活习惯、商业与物流分化等密切相关，也将促使品牌因地制宜，在产品口味、包装规格、渠道策略、营销沟通等方面采取差异化布局，以精准匹配各地消费偏好。七，下沉市场爆发，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爱零食。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下沉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最具潜力的增量空间。白皮书也对下沉市场的零食消费展开了深度剖析。数据显示，下沉市场中高消费群体占比领先一二线城市。另外，下沉市场的消费者零食心智渗透率显著领先，四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认为零食非常重要的比例达 41.81%， 三线城市为 38.94%， 远超一线新一线城市的 29.19%。 除此以外，下沉市场零食消费还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对价格更敏感，但种草转化效率也更高，家庭共享属性突出，围着孩子和家人买，更爱线下店家直播带货，新品更容易打爆，对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与二线城市趋同，甚至有部分超越。这些特征背后，有其可支配收入更多、闲暇时间充足、直播、短视频等传播下的信息差被抹平、熟人社交属性浓厚、多孩家庭、大家庭多等原因。唐建胜表示，下沉市场绝非低端市场，不能简单照搬一线城市打法，产品上贴合大众口味，兼顾小包装解馋与家庭大包装，定价坚持极致质价比，拒绝高溢价与低价劣质内卷，传播依托短视频、本地种草加社群熟人裂变高效转化，同时严控知识产权与食品安全，严防山寨冲击，以稳定品质、透明成分、靠谱口碑立足人情社会，抓住长期增量红利。唐建胜特别指出，结合行业趋势来看，下沉市场的量贩零食门店正面临同质化内卷、加盟盈利失衡、供应链效率见顶的行业共性难题。

0: 即时零售与数字化成为破局关键，需适配电仓一体化模式，用线上即时订单补足线下客流缺口，降低租金与库存损耗，在存量竞争中守住盈利空间，真正扎根下沉市场。那么市场在变，消费者在变，未来零食将如何走向？白皮书的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这八大升级方向分别是，从泛化零添加到精准营养定制，口味与口感的双重创新突破，适配不同人群与场景的精准开发，兼顾实用性、环保性与性价比的包装升级，注入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严控山寨，聚焦原料与工艺，多开发下沉市场与细分赛道。核心趋势可概括为健康为基，体验为核，场景为纲，情绪为益。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三点，一个是消费者对零食健康的关注，明确拒绝科技与狠活，但不盲目追求零添加，根据自身情况针对性的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具体指标。一个是对个性化场景适配的关注，希望推出办公室护眼零食、通勤便携零食、家庭共享零食、户外能量零食等，让零食与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再就是对品质的关注，消费者特别提出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的现象，呼吁品牌加强渠道管控与防伪溯源，严打仿冒产品，同时提升正品辨识度与购买便利性。广东金桥百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小婷认为，消费者今天抱怨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是在说我越来越难以轻松、低成本、确定性的买到正品，这说明品牌竞争已经从谁更会卖转向谁更值得信任。他补充道，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行业在走向规模化、品牌化、场景化竞争之后，究竟是保护原创、保护品牌、保护消费者信任，还是默许高仿复制、攀附知名度、低成本搭便车成为获利路径。从品牌层面看，未来强品牌不只是拥有更高知名度，而是拥有更强的正品控制力、更清晰的授权体系、更可信的溯源机制和更低的消费者识别成本。谁能让消费者一眼识别正品，一扫核验真伪，出了问题马上追溯和反馈，谁才真正占据下一阶段的竞争优势？陈小婷同时指出，更值得重视的是，零食是食品，不是普通装饰品。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这意味着食品领域的山寨危害比一般消费品更深一层。消费者买到像真的但其实来源不清、标签不实、品质难控的食品，承担的风险远不止买错了，而是可能直接影响健康与安全。因此，零食行业的打假本质上是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消费信任治理的交叉问题。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零食角色的变迁也映射着当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重构。它不再是正餐之外的点缀，而是日常情绪的出口，独处时光的慰藉，社交场合的纽带。那在这轮重构中，那些能够同时提供确定性、可信性和共鸣感的品牌，将在万亿第四餐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对于行业而言呢，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捕捉下一个爆款口味，而在于理解，当零食嵌入日常生活的机理，它就不再只是一门关于吃的生意，而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

0: 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这个好看吗？
4: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3: 那这个呢？
4: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3: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4: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3: 唉，
5: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9: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一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啊，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

0: 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
1: 嗯。
0: 得到了这个，也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1: 对，
0: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40%、30%，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所以说会
1: 对，
0: 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
0: 对的。
1: 了。啊，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0: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对，
0: 虚
1: 计
0: 拟
1: 算
0: 细
1: 生物
0: 胞，
1: 学本身是现在就在
0: 对。
1: 做这个事儿。
0: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1到2年，
1: 2年。
0: 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 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3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
1: 哦，
0: 动物的数。
1: 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0: 对的，
1: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0: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
1: 对，
0: 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
1: 嗯。
0: 啊，可能我们这个10年里面可能有3到4年甚至5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4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1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4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10年变成5年甚至6年，哎，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1: 哦，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0: 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

0: 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1: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哎，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0: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
1: 对的。
0: 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1: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哈，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说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0: 对，
1: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啊，但是我觉
0: 是
1: 得
0: 还
1: 肯
0: 是
1: 定
0: 有
1: 也
0: 点
1: 是
0: 科
1: 在实
0: 幻的。
1: 现的。
0: 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1: 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0: 对，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 乎能
1: 对。
0: 够这个100%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
1: 是
0: 幻
1: 的。
0: 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啊，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E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E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E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E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E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E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肿瘤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肿瘤细胞杀死，还是？肿瘤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0: 哦，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1: 是的。
0: 啊，哎。

0: 那么，就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1: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理由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啊，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边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0: 对，它
1: 其实
0: 不断
1: 是一个，
0: 试错，对吧？
1: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
0: 对。
1: 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它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
0: 对。
1: 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它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0: 对，
1: 跟
0: 我
1: 这种
0: 如
1: 有点
0: 果
1: 类似。
0: 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太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1: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0: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1: 是的，嗯。
0: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它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模型。首先，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0: 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1: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
0: 对，
1: 果，
0: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1: 对的，
0: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1: 是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

0: 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啊，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嗯，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四月份 ，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啊，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尸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类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跟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我还没
1: 取代。你的意思是 AI 虚拟细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哦，就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他们是会协同，然后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嗯，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 90% 的是尸实验。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 10% 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90%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10%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0: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1: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那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 ，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啊，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他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他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0: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的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他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他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1: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他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0: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两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1: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行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
0: 对对对
1: 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矮子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
0: 试试看。
1: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0: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1: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还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0: 啊。这个就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他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这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3: 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2: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

0: 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1: 嗯，是的。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1: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它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它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0: 哦，哎，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1: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0: 对，
1: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0: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1: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0: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
1: 对
0: 瘤
1: 的。
0: 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1: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注册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
0: 哎，
1: 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0: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这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是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新冠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1: 对的，嗯，
0: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1: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0: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1: 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要数字人嘛，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 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

0: 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里的，
1: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0: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1: 啊。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呢？
0: 您指的是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0: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想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那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1: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1: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0: 但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1: 就是
0: 只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1: 对，其实从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但就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0: 那肯定的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药没有，那我他试一下嘛，那我就吃个定心丸那样。
1: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一年，然后看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

0: 在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1: 啊，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小的方案就可以了。
0: 哎，哇，这个想一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了。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啊，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用就行，还是说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彻底搞清楚才行呢？
1: 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将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去下药，那我可能只需要关注哪个药有效就可以。那至于这个药通过什么机制，可能我不需要知道啊。比如说，就是从站在我们临床医生角度，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啊，比如说我筛选出来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看它的机制呢？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0: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1: 是的。
0: 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是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1: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那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所以说，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领域，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0: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实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1: 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九十十，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0: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试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
1: 对
0: 的
1: 的。
0: 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1: 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在四分之二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1: 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它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去带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0: 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1: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0: 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了。
1: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借助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啊，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谱呢？
1: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就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去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0: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1: 对，它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颗粒度也是做不了的，它可能是几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它讲它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它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0: 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
1: 对的，
0: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
1: 嗯，
0: 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对，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1: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3: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3: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4: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4: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4: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5: 差不多。
4: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6: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4: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5: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4: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
5: 是
4: 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5: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6: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4: 就是学校不同。
6: 就是学校不同。
4: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6: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4: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6: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4: 8年制，
6: 对，
4: 哇，这一听，
5: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6: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4: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5: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4: 11年，
5: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 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八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八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4: 但是最低十一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5: 对的，我的是的。
4: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5: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4: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择，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4: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
5: 了。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八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十年这种情况。
4: 对，
5: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4: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2: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4: 哪些
2: 是存在的。
5: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4: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5: 儿科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4: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4: 哦，
5: 急诊
2: 工作量大，
5: 是的，比较辛苦。
2: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十二个小时班，那么这十二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4: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从零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5: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八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4: 啊。
5: 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两三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4: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5: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4: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了，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4: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 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

0: 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20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师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
1: 啊！
0: 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0: 钱和
1: 你
0: 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0: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瑞生说的，做一些投资
1: 投
0: 方面的
1: 资，
0: 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1: 特别
2: 我在
1: 像。
2: 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钟先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2: 哪
1: 无
2: 怕你
1: 能比。
2: 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所
0: 而
2: 以
0: 且
2: 这
0: 现
2: 个
0: 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0: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2: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0: 一年跑50几次，
2: 五十几次，
0: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1: 你们俩都是了啊！
2: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那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0: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2: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2: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这一我飞去这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

0: 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1: 嗯，
0: 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间线的，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啊、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我这个行业
1: 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有纯粹的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

0: 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0: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0: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0: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哦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0: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1: 嗯，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2: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哦、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哦、
0: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
0: 嗯、
1: 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嗯、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1: 嗯，
2: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
1: 哦，
2: 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2: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一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1: 了。哦，
2: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1: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0: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嗯，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 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2: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2: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0: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2: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

0: 更有成就感。
1: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0: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1: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1: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
1: 啊。
2: 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1: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0: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1: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

0: 去，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1: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2: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1: 哦、
2: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
1: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是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呀、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2: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1: 啊，
2: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1: 动手，
2: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1: 哦、
2: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得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2: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而且
2: 专业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0: 对，
2: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2: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 我相信很多孩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0: 不去
1: 不
0: 儿
1: 愿意
0: 科。
1: 做，哎，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他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这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就
0: 你
1: 是这
0: 就
1: 样。
0: 这么随意的
1: 是
0: 填
1: 的，就这
0: 了，
1: 么随意的填的，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综艺生是，综艺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我也是老乡，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是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
1: 对
0: 被
1: 对，
0: 您一说，我
1: 所以
0: 就觉
1: 我
0: 得，
1: 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
0: 是
1: 择，
0: 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
1: 对，
0: 和医美啊，就是比较
1: 因为
0: 普
1: 它
0: 遍。
1: 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
0: 外科
1: 一
0: 协
1: 般的
0: 同，
1: 外科，
0: 那么多人要
1: 对，
0: 作
1: 你一
0: 战。
1: 个人做不起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了，应该学习一下。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但我的性格太比较 I，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 就临时反悔的情况。
0: 嗯，
2: 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0: 嗯、
2: 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0: 拿回来。嗯，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0: 明白。嗯，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

0: 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1: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哦、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0: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
1: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1: 是的、哦、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
0: 哦、
1: 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哦、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
1: 嗯、
0: 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
0: 哦、
2: 嗯。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晶体肝移植这一方面
0: 啊、
2: 哦、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0: 哦，宗宗医生、嗯、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肝的朱医生。
0: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哦、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哦，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啊嗯、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像凡凡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1: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

0: 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1: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0: 嗯，
1: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嗯、
1: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0: 嗯
1: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
2: 对，
0: 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3: 是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0: 嗯，
3: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0: 嗯，
3: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0: 嗯，
3: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3: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3: 啊，
0: 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1: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0: 哦，也有
1: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
0: 哦，
1: 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0: 哇，
1: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0: 啊，
1: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过去这几年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跃迁，而在技术迭代的背后呢，我们也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科创青年完成了他们的成长，他们呢是进行了蜕变，进行了思考，也进行了观察。那么青年和上海这座城市又会如何进行双向的赋能？接下来的这场直播呢，我们将会和三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一起来寻找答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三位嘉宾，从我们屏幕的右边开始，这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欢迎席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这一位，是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欢迎陈总。好，我身边这一位呢，是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主创新子，欢迎。
7: 对，
6: 欢迎三位。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啊，都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观察，就是最近这些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好像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期，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比方说人工智能，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可能它的发展是可能一年到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一个大的新闻出来，大家开始讨论，然后到近两年的时候，好像这个频率开始加快了，可能是半年甚至一个月几个月这样的一个频率，但是到今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频率啊，今年基本上是每一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新的讨论出来，我们也看到说大家对于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当然我也相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只是众多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缩影，你看我们今年的论坛的话，关注了像有 AI 啊、具身智能啊、还有生物医药啊、新能源啊等等，都是非常硬核的科技。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就是从你们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哪些或者哪一个领域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潜力的？要么从陈总开始。
8: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像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就是整个 AI 技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对，回到我们两三年前吧，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呢，我们在现在三年后，然后再回头看的话，就发现说，那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开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呢，它的智能也在不断的在往前的去发展。三年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把一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去用，比如说我们会和它聊天，它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搜索，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替代。但呢，真正能干的活是有限的。但又三年后的今天，大家你就能够发现说，它已经是从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就变成说人类的一个好伙伴，就是你真的是能够把它看成一个数字化的同事，对，然后呢，我们的所谓的说叫做碳基生命能做的东西，然后硅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也都是能做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呢，在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说，想去看说这个

0: 人工智能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一些应用？这些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除了人工智能以外，我们有很多前沿的科学研究，就比如说像生命科学，像材料科学，然后还有说像其他一些半导体啊之类的一些学科，像这些呢已经是广泛的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然后去辅助这个前沿的研究。对，然后回到我们这，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呢，那已经大家已经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去帮我去做工作报告，也可以去帮我去炒股，但也可以
1: 可以委以
0: 做。
1: 重任了，
0: 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你交给人类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够放心的交给这个 AI 去做。对，然后呢，但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呢也是引入了我们说可能会第二个看到重点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的再往前一步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说，现在需求对人工智能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人工智能今天并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这么高效的运作，就是说，可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消耗的能源是数十倍、数百倍之多，对吧？那这里面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个能源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同时说，受限于咱们的一个产能。不只是能源，就包括说像，这个芯片、算力芯片，还有说像存储，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能用到的东西，然后都叫做我们叫做都是供给都是告急的，就是处于一种叫做长期就是
1: 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会关注说，那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供给的一个问题？但一方面是加大这个产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探索一些下一代的技术，比如说像光通信、光芯片，比如说核聚变这些，或甚至太空算力，然后呢，去彻底的解决这个供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再从算法的层面上面呢，去提高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演的一个效率，能够说，我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个效率能够和人的大脑一样高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人工智能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呢，那我们的大模型还是比较局限于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那我们在日常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小到这个阿姨打扫卫生，然后呢大到这种无人物流这些东西呢，都其实都是需要和物理世界发生一些交互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引入了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一些技术。所以说呢，就是就像总结一下，就是说像，AI 应用，然后 AI 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三个大的领域啊。
1: 依然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不
0: 对
1: 仅
0: 的，
1: 仅说是从它的算法呀，或者应用方面落
0: 对，
1: 地，包括像能源方面的一些支持，也是要双面的跟上，包
0: 是
1: 括
0: 的，
1: 它在物理方面的一些
0: 是
1: 落
0: 的，
1: 地。
0: 是
1: 哎，
0: 的。
1: 其实要说到物理方面，那就要问一下习总了，你这边的话会比较关注哪一个点呢？
2: 对，我这边是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落地，然后机器人的算法。其实，因为我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们之前是10年前，大概是在16年、17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处于一个基于规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实验都是一些基于规则的算法，然后它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能够走路的样子。然后这几年，大概也就是从2023、2024年吧，这个具身这个概念，然后以及 AI。然后包括 DeepSeek、ChatGPT、豆包这些的，AI 上面的数据上面的发展是有一个指数性的突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 AI，AI 的发展是把机器人的上限 拉高了，指数性的拉高了。之前机器人的上限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那么机器人就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随着 AI 的指数性发展，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的上限可能会拉。

0: 到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说，
1: 嗯。
0: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的大脑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也就是说基于 AI 驱动的。那我们可以就期望这些无论是具身机器人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它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其实现在的 AI 啊，它是数据驱动，它大概是处在一个云端，它没办法和世界交互。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机器人和世界交互的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这个样子就是叫物理碰撞。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就比如说叠衣服也好，然后做工厂进行搬运也好，装配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碰撞的。当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数据的需求就会指数性的增长。所以AI 的发展同时也会为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机械臂带来一个非常指数性的发展。
1: 嗯，所以陈总这边要求的是 AI 能够干事儿，然后习总这边是能够干事的时候能够用点脑子，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新子，你这边的话会觉得说接下来的风口可能会在哪里呢？
2: 我刚刚听了两位的这个发言啊，一位是创业者，一位是投资人，他们的视野都特别的前沿，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布局的下一个赛道已经开始，在可能在早几年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碳基生命的话，我可能想要把更多的科技还是想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它最终能落地，能够赋能于我们人类。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AI 的诞生，其实是不管是帮我们优化文稿啊，还是帮我们打工啊，包括龙虾呀、爱马仕啊，它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做一部分的事情。但是我更关注的其实是 AI 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的赋能。所以我想提到的就是 AI for science， 尤其是在科研最初的一公里，因为我们现在总在谈最后的一公里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关注点放在最初的一公里，就比方说我非常关注 AI 和生命科学的这个交叉，因为我们知道在 AI 这个赛道都是交叉交叉再交叉，然后再迸发出不断的火花嘛。因为我想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其实怎么能用 AI 解决呢？最终还是要落地到靶点药、靶向药，怎么能快速的发现一种新药来缓解更多的人的痛苦。那我想这背后的其实这个技术就是 AI 加蛋白设计。那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蛋白设计，包括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我也得知，像三个氨基酸它其实就有500多亿的这个对冲的重新组合的可能。那我们还不算上要培养一个AI 的这个蛋白质的设计师啊，培养一个设计师，你等到他博士，他至少这个8年过去了，对吧？那其实他真正的能够上手去设计，还需要3到5年。那其实现在用 AI 加蛋白设计，可以缩短到这个2到6个月。那我想，时间就是金钱，它缩短了时间之后，我们未来在靶点的寻找上、新药的研发上、抗癌药的研发上、疫苗抗体的这个快速寻找上，怎么能把这个 fast follow 变成 first in class， 我想才是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人类的解决很多 AI 赋能于人类的很多的东西。
1: 关于 AI 的落地的问题，以后可以让陈总给我们展开一下。我先想问一下习总，就是您现在是开普勒机器人的首席技术官，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今年在论坛上看到有这个机器人出现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开普勒现在的机器人它和市面上的众多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0: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高负载。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一个蓝领的标准去衡量的，
1: 可以干重活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会去观察大概在工厂上的蓝领大概他的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差不多取了个平均数据吧，就是1米75的身高，75公斤级。就是当初的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他一定是去干重活的。同时他的手臂负载也非常高，单臂负载15公斤，双臂是30公斤。然后我们续航也是非常长，就是充电1小时，干活8小时。但是经过我们实测，它如果是你的负载少一点，就是比如说10几公斤、20公斤，它没到它的上限，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如果只是行走的话，它可能时间还会更长。所以我们就是主打的一个进工厂落地，并且持续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干了9个小时的工作，它充电1小时就可以马上再回到产线去。但是对于工厂来说，当时我们就进到工厂就会看，他们是大概是2班倒或者3班倒。这样对工人来说他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是一个机器人进到一个产线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2波到3波的人，它可以持续的这样 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1: 嗯，而且有可能一个工人可以管

0: 几个机器人，
1: 哎、对对对，
0: 让他们进入管理岗，因为这个生产线不能停嘛，对吧？
1: 对。
0: 其实我最近看到说，开普勒刚刚重磅发布了一个国内首个原生适配 VTLA 全感知模型的力触觉全站素材解决方案，这个名字特别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1: 其实现在AI 更多的发展是在 VLA 嘛，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3年底、24年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了从这个里面加入了另一个维度的数据输入，就是触觉和力觉。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厂的落地的时候，会发现力觉或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人去抓一个，假设这个桌面上有一个物体，你去抓它，比如说你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去抓一下它。然后我们如果要训练这个整个模型的话，会需要几个维度的数据。那么我先尝试着把它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首先就是视觉，就是你需要一直看着它。整个这个流程，假设我们花5秒钟去抓它，那么5秒钟这个视觉是一定要都得要存在的。任何断了2秒到3秒那这个数据就会不准确。然后另外一组维度就是触碰，就是触觉。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察，只有在最后的1秒钟。这个触觉和力觉才会变得至关重要。其实你人手臂在挥动的过程中，它是力觉和触觉是没有数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模型，就是触觉真正起作用的是放到最后的1秒钟，
0: 触碰到的，
1: 对，真正触碰到了它才会有数据，才会有数据、数据输入。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因为之前其实对于触觉上，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收敛的方案。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数据量的不够，以及对比视觉视频上的输入，它的那个数据维度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是把前面的整个长程的任务，前面不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在空中滑动，机械臂在空中滑动的这些轨迹，这些数据全部都删掉，然后在最后的这个1秒到2秒，它真正去做一些装配操作搬运这方面，这个过程中的视觉和力触觉数据收集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你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空瓶子还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抓的一些材质到底是铁还是镍还是铬还是铜，然后它会根据它的那个重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工厂会发现它的工件长得都是一样的，人眼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你抓到了那一刻你才
0: 老师傅能够判
1: 断出来，对对对，你通过它的重量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0: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你把前面那些数据删除之后的话，应该一些冗余的数据也删除掉了，
1: 对
0: 对，这个整个计算起来的话命令应该也简单一些，
1: 对对，更高效了。
0: 好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陈总，就是关于 AI 的事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生成式 AI 落地到应用场景当中，他说会有80%的存量应用升级和20%的新应用。那您提到这个新应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呢？
2: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提出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80%的需求永远都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是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说，人工智能里面它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需求。那就刚才习总也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人工智能现在是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聪明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互联网现成的一些数据，对吧？那像现在的话呢，像比如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这些数据是没有现成的，不能被获取的，那我们就需要说一些真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些指定一些动作，然后呢然后再把他们的动作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基于这些动作数据然后去训练一些新的一些具身的模型出来。那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职业的。那就像刚才也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说那如果说实际的脏活累活都是机器人做了以后，那人类去做什么东西呢？那答案也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去上升到一个管理岗上面。我这里面也有个例子，那就像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在路上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那种无人小车， 它其实呢，它就是在帮。

0: 这个很多商户，然后去运送那些货物，对吧？那它当然说，第一个是替代了一些人类的一些司机，但是呢，同时呢，部分的人类司机呢，他其实就变成个管理岗，他在远程的去监控这些无人小车的一些运行。万一说呢，他如果说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的话呢，那人工就会在远程里面介入，使他脱离这个困境，对，
1: 接管一下，
0: 接管一下，对，这也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去产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也是一些新的应用，对。然后有个这当然可能说是可能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那我就说个离消费者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几年不是说那个3D 打印，其实就是就是发展得非常快嘛。就像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像拓荚科技，它在过去4年里面，短短4年里面就创造了近100亿的一个营收，就大家就被把拓荚称为新一代的大疆，对。但在为后面呢，推动这个的一个新应用的落地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像以前 3D 打印是个相对已经前20-30年就已经有的技术，那为什么一直就是起不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3D 打印需要有一个3D 模型在
1: 要
0: 这
1: 先
0: 里
1: 建
0: 面，
1: 模，
0: 对，要建模。以前呢，建模是个专业活，对吧？就
1: 一般
0: 很
1: 人
0: 难，
1: 干
0: 就
1: 不了，
0: 干不了。
1: 真干
0: 对，
1: 不了。
0: 像现在呢，因为有新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他就能够把这个模型给自动的给你建立起来。然后说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的话，就变成说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使用的一些技术。所以说这个行业就这么起来了，
1: 就门槛变低了，
0: 门槛变低了。
1: 对。
0: 这里面是我们就是被称之为是这个叫做AI 的民主化，就是说让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到普通人也能使用。刚才我们在会前也在讨论嘛，说这一波 AI 实际上是在利好文科生的，对，
1: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文科生的。
0: 对对对，像之前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实现什么东西，我需要去编程，那可能只有少数的理科生他才能够
1: 就会
0: 掌
1: 那个
0: 握
1: 语
0: 这个
1: 言，
0: 技能。
1: 对。
0: 但像现在的话呢，就很简单，你只要能够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那剩下的活就交给 AI 去干了。
1: 对。
0: 如果他干出来的活不满意的话，你就指出他的哪里做得不好，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他就会自己的再去做修改，直到说产生出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出来。然
1: 人机
0: 后
1: 交互的成本变得很
0: 呢，
1: 低。
0: 变得很低。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你只要说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做出来。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说这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主旨也是一个，就是说呢，AI 并没有去替代人类，也没有说消灭人类的一个工作岗位，更是因为说 AI 的技术起来以后的话呢，这个人人都能够使用 AI，然后呢能够过上更好的一个日子，
1: 那您觉得 AI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行业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赋能，还是说它可能根本就会颠覆掉现在的一个现有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呢，AI 肯定是赋能，让大家的干活变得更加高效。然后呢，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产业的一个组织方式。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做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不需要雇佣这么多初级程序员，然后去做编码了。反而呢，就是说呢，产品经理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话语权，你得想出来你想要什么东西，对，然后实现可能是只需要说一个程序员指挥10个 AI 员工去做就好了。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在技能学习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学科的交叉。
0: 是的，
1: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之前投过很多公司嘛，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是在10年前或者2-3年前投的，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 AI，那2-3年前 AI 可能并不像现在发展的那么迅猛，那么到一个鼎盛期啊。那我也很想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入鼎盛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说 AI 发展到现在，它到底能够落地成什么？ 什么样子，到底我们还要往里面投多少？因为刚刚你也说了嘛，它可能在能源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它在数据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质疑的声音出来说，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它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三位怎么看这个问题？要么还是沈总开始。陈总
0: 啊，我开始对吧？
1: 对，
0: 好好好。我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呢，是离开不了一个资本的泡沫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泡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方向，就可能说就得不到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它就很难快速的发展起来。但是呢，现在有所谓的泡沫在的话呢，就是钱都会说。基本上大家的钱都会往 AI 这上面砸，
1: 对，
0: 然后说呢，这里面有了这么巨大的投入，然后呢，人才就会被吸引过来，然后呢，在这个人才加资本的双加持下面的话呢，这个科技就会发展得特别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泡沫在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话呢，是特别必要的，对，而且我们也在鼓励这种泡沫的产生，对。那然后呢，就是呢，这个那不可避免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终有一天会走向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个5年、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地方就可能说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不单只是好用，而且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去。借助这个中国工业的咱们工业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然后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对。
1: 好，那接下来吗，习总。
2: 对，其实我觉得泡沫是肯定存在，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就是正确的去面对这个泡沫。其实不管是无论是 AI 也好，机器人也好，它总会经历一个泡沫时期。就是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泡沫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去怎么说呢，谈恋爱吧，就一开始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对的人，可能你这个感情是指数性的往上涨，然后通过你之间慢慢接触，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会逐渐的往回滑落，然后直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会逐渐稳定，然后它才会慢慢的往上逐渐的缓慢的增长，可能未来有一天你们会进入婚姻啊什么的。其实技术也是的，就是一开始它会有个非常非常快的爆发期，到后面的话会慢慢冷静，慢慢趋于平稳，然后直到最后它会再会有一个逐渐回升的过程。其实不只是 AI 技术，然后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话举个例子，它其实50年代就有了，然后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机器人的算法就是最原始的基于规则的，它其实50年代就有。那为什么中间这几十年大家都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概念，甚至说在语数出来之前，2018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可能在座的各位能听到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都很少了。
1: 可能机械臂会更多一些。
2: 对，机械臂会更多。人形机器人其实处于一个冷静期，已经持续了40到50年，直到这个21世纪20年代，它才慢慢的进行一个增长。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过程，我们需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它，面对它，而且不要畏惧。就是说可能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然后我们也不要畏惧这些质疑，就是正常的去面对它，然后用合适的解决方式，并且相信我们这个技术未来的有一天一定会进行一个缓慢的逐渐的回升。
3: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声，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0: 那好，接下来新子你是怎么看的呢？
11: 我是特别赞同两位的意见啊，就是说这个泡沫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能被看到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这个泡沫背后我们一定要去伪存真，那就是后续的这样一个过程了。那我可能在讲这个泡沫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关注这些创业者是怎么看待泡沫的。那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在很早期就专访和发现过王星星，这颗新星嘛。那再到他现在面对着很多泡沫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他是清醒的。所以真正的优秀的创始人其实是会要善用泡沫，什么阶段用泡沫做出什么样的曝光，被更多的人看到，什么阶段正视自己的泡沫，知道自己短板是什么，长板是什么，不被这些泡沫迷住双眼。所以我觉得真正优秀的创始人是可以正视泡沫的，善用泡沫的，既能做冷板凳又能接得住热泡沫的人。
10: 嗯，那其实要说到你之前访谈过那么多的科创青年，我也想问一下，在你做 IP 就是科创 Z 时代这个 IP 3年的时间里面，通过你一个90后的视角，你会觉得说现在这一代科创青年他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会是什么？你会怎么来总结他们？
11: 毫无疑问，我想第一点就是更加的年轻。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还在说什么90后创始人、95后创始人，
10: 那其实，
11: 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了，更多的现在在讲00后创始人，甚至是05后的创始人，还有刚刚黑狐的宇翔在说的，他其实在用一些高中生，那其实他也算是这个创业的一部分了。
10: 对，
11: 所以我想更加年轻其实是一个趋势，包括在我们的上海也孕育了很多这样的00后团队，比方说现在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开源的一个创新平台的公司叫萝卜派对，它是全员00后，创始人是04年的。那我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
10: 04年那才大学毕业，刚毕业，
11: 是刚毕业就创业，甚至他是在大学期间就创业。那在我的访谈样本里，几乎有一半的创始人就是在博士期间或者是硕士期间，甚至是可能学都没上完，那我可能就开始做落地做创业了。我想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更多的其实是更祛魅的过程。那在以往像陈总投资了这么多的

0: 些。我们知道我们投资一个团队的时候会更加看重他的光环、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但是自从巨深这一波起来，有越来越多的王星星们被看到，更多的看到的其实他对技术的热爱、执着，以及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来，而不是我的学历有多高。所以我想第二点其实是对于市场、对于这些创业者的祛魅。那我想第三点呢，其实就是更务实。像以前我的很多的那个创业的朋友会告诉我说，过往的时代70、80后，其实当然他们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代，水大鱼大的一代，那其实都想做大公司。我要挣多少钱，那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目标吧，一个创业的一个基本的想改善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初心。但是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不是挣多少钱，而是我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我不一定成为这个500强巨头，我不一定每个人都成为大树才叫成功，而是我能在这棵树上，我在这根树枝上是不是能做到细分的垂类的第一。就比方说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棒棒机器人的创始人李建国，那他现在就把可以给这个下肢出行障碍者借力出行的这个机器人做到了海外出海的这个头部的领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吧。再比方说像清流的 CEO 博智源，他其实就是在做数字化软件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个公司的很多软件像搭积木一样随时可以搭。他当时给我讲的很明确，就是我不做大而全，我们就做小而美。那其实在这个高坡上开荒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在垂类才有更多的机会。我更加看重的是我能留下什么，而不是说我的企业有多大，我多厉害。那我想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也是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做科技创业的有一部分人他非常的低调啊，低调到就是不想出来发言。那有一部分人呢，同时特别高调，每天能发100条这个微信，就像追觅这位就是董事长。对，但其实我认为这个市场就应该是包容所有个性的创始人，因为我们看到追觅的背后，其实他主要的很多业务其实是一直盈利的，还挺不错的。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善用泡沫的人，所以我想这个社会对于创始人的这个类型也更加的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星子。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你看刚刚星子说了很多创业人，那你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那你看过来那么多的这个创始人当中的话，现在这些年轻的创始人跟之前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刚除了刚刚星子说到什么对学历不太在乎了呀，可能对于钱也不太在乎了呀，我觉得听了还挺意外的。
2: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些差别啊。就比如说像 AI 应用，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模型把很多技术门槛给降了下来。
1: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你的创意可能是会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对，而不是说过度的去强调这个技术。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寻找的是更有想象力的人，而不是说仅仅具备学术光环的一个人。但是呢，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话，就大家去看巨深，还有说像一些比如说 AI for Science， 但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人才的一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它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还不如大模型，对吧？因为普通人可能说想了解些什么前沿概念的话，问一下大模型其实也能出来了。但是你要去创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要把人类的认知得推到一个新的一些高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必要的学术训练还是需要的。所以说呢，像这些前沿科技的话，我们更多还是说从这些相关的科研院所，或者说这个比较前瞻的一些企业里面去挖掘这个人才。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要按照赛道来看的。那说到一些共性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00后的话呢，他们一般来说家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就相对来说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生存的问题，他就是能够更放得开去追逐这个梦想。所以说呢，他们和上一代相比呢，就肯定是一个更有理想的一代人。
1: 就是他在投资回报率这边没有那么急迫，是吗？

0: 化的一个公司，
1: 嗯。
0: 就是去站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和欧美的一个企业去做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新一代创业者和过往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
1: 视野会非常的广，
0: 广而且是全球化
1: 嗯，
0: 的，
1: 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看到过一些已经成功的一些创业者啊，现在会有一种说法，或者说有一种想法，说现在的这些创业者好像他不是特别的典型，或者说不是那种经典型的优秀人物。我们以前说在投资的时候，投公司就是投人嘛，你看这个创业者如何，会觉得说他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至少学历得非常漂亮，对吧？然后他的履历得非常漂亮，他去过哪些什么大厂啊等等的。那现在还是这样吗？还是说现在 AI 时代可能各个因素、各个条件都改变了，这个你们在挑人的时候，在挑公司的时候，这个筛选的选择，这些条件也有一些改变呢？
0: 我觉得原来呢，注重这个工作背景和这个学术背景呢，在某些时候还是有用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很多前沿的事情，你还是需要有这个原始的一个积累的，对你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历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到现在
1: 依
0: 还
1: 旧成
0: 是
1: 立
0: 依
1: 的，
0: 旧成立的。
1: 嗯。
0: 对，就是说，但是说呢，我们也是。叫不拘一格去降人才，就是说，你说像王星星一样，对吧？
1: 嗯。
0: 他虽然说表面上的学历没有这么光鲜，但是他在在校期间其实是自己手搓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包括当年的第一代的一个机器狗一样，对
1: 嗯。
0: 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同样对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个判断，对他能够真正的是能够做出东西出来，就无非就是说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你要做成这个事情，可能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对吧？那无论是你的学习、工作经历，还是说你过往的做出来一些东西，都是作为我们一个判断的依据吧。
1: 嗯，只是说现在可能我们有了更多的方式方法去筛选优秀的人才，
0: 对，
1: 并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说
1: 说，
0: 人才会更加多元化一点点，
1: 对，
0: 不会说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衡量
1: 漂
0: 标
1: 亮
0: 准。
1: 的履历。嗯，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习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看到啊，现在机器人也在有非常大的发展，那开普勒机器人呢也是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在上汽刚刚我也说过了，实际场景当中运用得非常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机器人也是在最近这2年有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没有呢？
2: 对，对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思维带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思维。因为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就包括我学生时期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原型产品嘛，
1: 嗯。
2: 就是它是没办法是真的去干活的。但是我读书期间的几年做了一个东西，也就只能在实验室跑一跑。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实验室从事着这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工作。然后，具身智能爆发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验室的机器人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一些产线，就是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家庭也好，这让我看到一种希望吧，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终于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直是停留在实验室的。
1: 所以也是更有一个热情去做，
2: 对
1: 去
2: 对
1: 落
2: 对。
1: 地这件事情。
2: 对，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其实我们做事都是需要去看到一个未来，看到一个希望。也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算法呀、机器人啊，我是看到一个希望才会去继续坚持下去。然后，那么具身就包括 AI、人工智能爆发这几年，让我感觉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大，就是就越来越有希望，然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动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
1: 就是有一个回馈了，包
2: 对
1: 括现
2: 对
1: 在在
2: 对。
1: 落地之后，可能用户会回馈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马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发和续写。我们说，
2: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新子，就是你看之前你也是问过了或者访谈过了那么多90后的科创者啊，科创青年那么多，那么我想问一下，就说跟那么多的90后或者说年轻的科创创业者他们进行交流之后，对你个人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回馈没有呢？
3: 就是说。跟着他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其实表面上他们的技术在进步，他们的个人在跃迁，但其实我和我的团队其实也在进步和也在跃迁。那简单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这样一个跃迁的过程啊，可能是在早在3、4年前，其实我们是在财经媒体里，应该算是最早和第一个来做这个科创青年的融媒体访谈的。我们不仅有视频，我们有音频，也有文章。那其实任何一个。 新事物，刚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他的成长都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找不到特别合适的

0: 宾的时候，我的团队的所有的老师、领导还有我，那其实我们都会自己去市面上找很多这个科技的创业者，那我们自己去敲开他们的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尤其是作为这个访谈人和对话人，那我是一个文科生，但是我自己的很多的技术上的学习其实是特别需要补充的。那在这个，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和我的团队也没有说固步自封啊，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在绞尽脑汁的想这些事儿怎么做，而是我们都在外面去学习，去寻找，去一起跟着技术去进步，其实有点像这个投资人在外面尽调的过程。那我在自己学习技术的过程这条路上，我遇到了王星星，那个时候的王星星可能还是一个没有被关注到的创业者，他那个时候特别希望被关注到，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团队特别希望找一个很主动想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所以当时其实就一拍即合。那后来遇到黑狐的周宇翔也是，再到后来这个创新创业五十人论坛啊，把宇翔推荐给我们，那我们也录了一期节目。这两期应该算是对于科创 Z 时代来说是两个非常明显的成长的跃迁。那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同频共振，那他们会给我分享他的彷徨迷茫，也会分享很多的焦虑还有喜悦。那其实这个过程上我知道了，所有的成长和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断的突破，最后有一个指数性的这样一个爆发。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专注，那更加的是追求一个他们对技术相同的一种纯粹执着和专注。那我在这条路上，我的团队，我们整体的第一财经对于我的培养和定位，更多的其实也是新一代的媒体人，更多的像一个智能体，像一个产业的链接者、对话者和同频共振的人，更像是一个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那我想其实这几点都是我个人和我团队的一些成长和突破。那我们也继续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它做成中国最有温度的一个科技类的访谈节目。
1: 好的，非常感谢星子的分享。那其实我们在说，你看比方说习总今年也是非常年轻，然后星子这边也是非常年轻，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作为年轻人的话，你们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可以给你们带来什么？同时我也想反过来，就像我们今年这个论坛的主题一样，说青年与城市共成长，青年又可以给城市回馈一些什么呢？要么从习总。
2: 就是其实上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城市。其实我回国之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上海，这个其实就没有考虑其他城市了。
1: 觉得是个很正确的选择。
2: 对，是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会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首先，这个城市就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它是建立在基于规则之上的。就是从我们理科生的算法的角度来说的，基于规则，就怎么说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就会去遵守规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开车都打转向灯啊，这个是很直观了。就是我现在回我老家都感觉都自己没办法开车了。这个这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上海市也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包括我们公司也是我据我所了解了，也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就包括那个园区啊什么的，然后工作环境也是非常好，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班味儿并没有那么浓。然后同时对于人才来说也是处于一个鼓励的，会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然后也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国内的人才、海外的人才来到上海。而这些高质量人才来到上海之后，又会去反哺这些企业，给企业带来一个质的飞跃，然后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跟三位一起聊了那么多，那么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呢，我也想请三位给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正在准备跃迁的科创青年们一句建议或者提醒都可以，要么从陈总开始。
3: 我们做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永远相信年轻人，
1: 永远相信年轻人。
3: 对，最伟大的公司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他们初次创业的时候都在28岁以下。对，所以也就是现在的00后。
1: 所以要看他们的，
3: 要看他们未来是要看他们的。
1: 好的，习总。
2: 我就希望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相信自己吧，构建自我认可的体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一些质疑声所影响。其实对，你们是在做一份正确而且伟大的事情，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1: 好，星子。
0: 那要我说，可能就是跃迁，它不是跳得有多高，而是落得有多稳，是否能最后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鼓励大家去积极的试错，因为你试错试得够快，这个错就不是错，而是对于自己的一份礼物。那我也相信更多的年轻人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份自有答案，也不要特别的去焦虑。
1: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那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真诚分享。
4: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

0: 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中有一支片子是2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4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之。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啊。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一些详细的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第一个，先带我们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啊。第一个是2005年，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64.4%。那我们看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先开始谁涨？贵金属 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

0: 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会，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
3: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牛市的这个演绎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得出以下结论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因下游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就是我们的下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传导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世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黄金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避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同时他们也有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工业品之母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工业属性。

0: 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啊，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啊，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啊，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PX、乙烯、PVC、纯碱、煤化工。那相对而言，啊，他们的金融属性会更弱一些，他们的工业属性会更强一些。同时，成本驱动，大家看到原油上升的时候，各个化工品它的成本是上升的，所以啊，顺延下来，他们也会涨价啊。所以大家看到啊，石油涨价的时候，为什么化工板块表现也很好啊？然后再就是需求驱动啊，就是化工板块更讲供需，供需错配的时候。供给减少、需求增多的时候，涨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配化工，啊，原材料主要是原油、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啊，就是经济比较强劲的时候，啊，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啊。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啊，比如说大豆啊、玉米啊、棉花呀、白糖啊、油脂啊。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哦，哪个地方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哦，那你的小麦啊，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啊，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啊，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啊，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啊。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啊，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啊，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所以说，基于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及有这些规律的最后。后面本质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资源品演绎到现在，我至少看到黄金涨了，白银涨了，铜涨了。那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去关注？那我们的观点也是啊，2025年以来，价格出现明显修复的资源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贵金属的金银、稀土、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92%。啊，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第一财经广
1: 播体育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 下一个或是化工和农产品

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啊，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啊，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啊以史为鉴，看过去五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五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五年的啊召开的党代会和五年的规划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每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八月份到十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那基本上分别对应金三油四、银四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啊被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啊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啊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啊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

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 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折旧有望

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啊，为软着陆提供保障啊。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啊，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啊，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啊包括像电力方向的啊，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啊。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制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啊，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啊常常眼光放在心啊，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去看看旧啊，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啊，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啊集中啊。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啊，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啊。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啊。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啊，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啊，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啊，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啊，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啊，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啊。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啊，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啊，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啊，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啊，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
所以大家。

0: 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啊，像小麦、玉米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啊。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啊，包括大豆啊、玉米啊、油脂啊，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啊。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这个驱动啊，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所以说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倒是需要关注的啊。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一些新的就是农产品去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蔡路，92年就中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0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 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新里面可能也有旧，旧里面可能也会有新，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5: 好的，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去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和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在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 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啊，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啊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我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给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上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哦，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aw，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的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6: 退休老人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等等，这些普通人为何坚持写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有这么一群普通人，不是专职写作，却用一次次平时如水的记录，映照出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本期我们来聊聊这些素人作家的故事。各位听众平时有喜欢记录和写作的习惯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0: 70岁的退休教师何谷，用了近10年的时间去消化老伴骤然离世带来的悲痛。独居在唐山的他，儿女都在北京工作，他不喜欢社交，每天听着书屋走上10000多步，自己做饭自己吃，百年孤独都听了4遍。他常把老伴的生前往事拿出来回忆，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那是他内心的精神锻炼。年龄越大，往事反而越清晰。何谷开始写老伴的生平，回望两人35年婚姻的细碎往事与风雨历程。他说想让老伴在文字里再活一遍。有时写着天黑了，抬头看窗外万家灯火，泛起一种孤独感。他会叹息，如果当时让有冠心病的老伴坚持去治疗，是不是就没有意外发生。何谷选择在每天凌晨3-4点把老伴的生平发在社交平台上，每天发1000字，共连载17篇，每发送一篇就像是与老伴的隔空对话。他说就当成跟他的一次聊天，一次重逢。在这之前，他以我恋何谷之名写过自己的姥姥、婆婆、父母、姐姐和哥哥，那些朴素的文字触动了千万读者，也让他成为粉丝量数万的普通写作者。在近15000字的老伴的生平里，他以真情实感书写自己亲历的往事，迅速涨粉到60000。他这么写道，你来时没有天险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但在我的记忆里，老伴儿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欢蹦乱跳，热气腾腾。意外的是，他凭老伴的生平获得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岁月纪实奖，被邀请到北京。跟他一样获奖的写作者中，有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有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有帮助母亲寻找自由的女儿。参与写作大赛的上万名普通人留下了23000多篇文章，囊括了芸芸众生中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群。一个个平凡的人生故事汇集成一幅生动的时代面貌。在为获奖者颁奖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则说，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证明了一件事，那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在视频和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继续聊聊何谷的故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长得有点磕碜、不太会说话、没有文笔、也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人。2004年退休至今，他的生活很简单，儿女离家去了北京，都没生孩子，他也乐得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在退休后，陆续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平凡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写作的初衷是闲来无事，自己哄着自己玩，也没想着输出情绪价值。从2023年6月开始，他在小红书上发笔记，除了生病，每天都写。他说，写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日常中又多了一个抓手，内心更加丰盈。文字是心灵的毒语，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但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孤独也有一定程度的阻隔和消解作用。他写自己的亲人都是小人物，也都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扣，不需要塑造什么形象，提笔就来，自然释放。他从不研究该写啥，能记住什么就写什么，仿佛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发布时也不会选图片搞排版，能发出去就行。何谷知道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真情实感。他表示他是文学素人。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快递小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所在，那就是文学。它在蛰伏中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唤醒，一旦被激活，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一开始是很多同龄人在他文字中回忆起时代浪潮和人间烟火，有人留言浓处未淡，淡中去长，有人感叹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夜心。逐渐的，很多年轻人来留言，甚至有在斯坦福念大四的孩子告诉他，每天早晨都等着看完奶奶发布当天的文字再去上课。何谷说，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太太何德何能敢承受这般溢美之词。他第一篇文章就有600人阅读，最高的一篇阅读量有70000多，相当于有70000人看了他的作品，对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来说是莫大荣幸。何谷的写作在餐桌上或是梳妆台前拿着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来写，而其他更多的写作者则是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在午间走出写字楼透口气的小公园长椅上，在晚餐后准备出门遛狗之前写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写作，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曾经喟叹，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越走越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李静则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讲故事的人不但依然存在， 而且拥有更自如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抵达了文学的本源。他表示，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忽然发现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间，也是一个会场。讲故事的人不仅确认了自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他的世界。文学常被塑造为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事业，但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艺术，也是由普通人的书写来构成的情感、经验与信念的共同体。李静泽在普通写作者身上看到生命中的风霜雨雪、花好月圆，也看到平凡中的金戈铁马、风霜剑气。比如35岁的中年男人蜗牛，父母同时癌症晚期，他花光积蓄，背上40万债务，父母还是走了。他选择拖家带口到广州，在城中村租下一间月租600元、没有电梯和阳光的房子，从零开始，从电话销售员做起。他每天面对开单压力，每天打100多个电话，喊几十次口号，干了3个月才挣到140元的第一笔收入。他把所有的崩溃、痛苦与压力都偷偷写出来，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长椅抽空写日记，是这个中年男人喘息的空间。从记录入职的第一篇笔记至今，蜗牛有了超2万粉丝，累计写了10万字。他说，与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是躲不掉子弹的，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他留下来的证据，他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他的励志故事。再比如曾经在南京做记者的蒙蒙光，采访过几千人，过了40岁后，他突然想为父亲写回忆录，把父亲当作采访对象。曾经有隔阂的父子俩坐下来，不再以父亲和儿子的身份相处，父亲变得完全陌生，向儿子袒露自己人生的前半段。蒙蒙光用10天采访写下10万字回忆录，他也由此结识一帮年轻写作者，大家建起一个回忆录陪跑群，鼓励年轻人为家中长辈写作。他表示，老年人最富有的就是阅历和经验，是他们用一生换来的智慧、观点和精神，这是买不来的价值。作为晚辈的我们，有义务帮他们抢救那些会消散在时光尘埃里的回忆。在英国工作的雅思老师 Tony 因职业身份接触很多留学生和家长群体，他发现那些能有经济实力把孩子送到英国念书的中产家庭，或多或少都有直升机父母的掌控欲。他常被家长们重金聘请去帮助孩子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甚至被学生家长指令去拆散孩子的恋爱关系。在他的笔下，留学生的生活并非表面的光鲜亮丽，孩子和父母有着深层次的情感纠葛和权力博弈，每一个逃脱不了父母控制的孩子内心都有压迫与痛苦。他以见证人、局外人的视角真实呈现每一个故事，既是对自己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疏解，也是向外聆听更多受众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历史学家王迪认为，素人写作的价值在于把每个人的经历写下来。他曾说过一句话，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其实你就留下了历史，用记录对抗遗忘。非虚构作家袁林多年来一直在接触素人写作，他的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就是对一帮当代劳动者文学的全面展现。袁林认为，素人写作常常是真实朴素的，能看到很多原生态的生活。他佩服那些不同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普通人，能在生活的间隙里进行持续的碎片化写作，长期的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考。袁林说，他一直抱有一种观念，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作的目的就是大声地宣示一个人的存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可以让人们互相看见，通过记录自己，通过叙述可以见自己、见众生，这就是写作的意义。祝你踏过千重浪。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愿意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2: 十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3: 提前还贷热潮开始降温，那些资金又会流向哪里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每年的1月1日，对于许多存量房贷来说都是重要的重新定价日，不少贷款人迎来降息。自存量房贷利率去年10月迎来正式下调后，不少贷款人放缓了提前还贷的步伐。那么暂缓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未来房贷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调吗？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2025年的房贷利率猜想。各位听众，你们认为房贷利率还会再降吗？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2024年下半年以来，提前还贷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存量房贷利率在下调后，每月提前还贷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约一半。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在上一年度的峰值期间，他们行提前还贷总额一度创下新高，但2024年全年提前还贷总量变少。上述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房贷利率高低对购房者的提前还款意愿有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比较低的房贷利率环境下，许多购房者更愿意保留贷款承担利息，这样可以把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消费活动上面。另有股份行工作人员表示，去年10月底以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前还贷每周申请量较年内最高峰下降了大约4-5成，每日降幅也较为明显，从每天处理近70-80单到现在最少一天可能就10几单。根据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近期居民贷款增速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稳定和回升。2024年10月，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额超过了4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提前还款的金额有所减少，提前还款额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较政策出台前有明显下降。一位上海的贷款人表示，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新政不断出台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他暂时搁置了提前还贷的计划。目前他手上一直有一笔提前还贷的资金，每年会固定还掉一部分房贷，眼看房贷利率在不断下降，未来可能还会调低，这笔钱他打算先留着。也有一位苏州的购房者表示，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后，他的二套房贷利率将从 5.25% 下降到 3.55%， 每个月大约少还3000元。在这之前，在存量房贷利率还没有下调的时候，不少贷款人会选择打擦边球，比如申请经营贷或消费贷筹集资金偿还房贷，以此减少利息支出。随着存量房贷利率降低，这种做法也在逐渐变少。多位资金中介人士表示，存量房贷利率调低至 3.5% 之后，与经营贷、消费贷利率差大大压缩，借到经营贷、消费贷提前还房贷不划算，这几个月少了很多前来咨询办理的客户。根据国泰君安发布的统计报告，自去年10月以来，提前偿还贷款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当前水平已接近历史最低点，与2020年的最低点十分接近。光大证券研报也指出，测算显示，去年10月 RMBS 条件早偿率为 11.7%，环比前一月下降一个百分点，逐步向常态水平靠拢。汇率评级预期2025年 RMBS 资产表现将保持稳定，房贷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偿付能力的改善将减轻其对住房抵押贷款表现的影响。而随着存量房贷利率调降落地，新旧房贷之间的利率差距已经缩小，此次批量调整或涉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中泰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对个人而言，存量按揭利率的调整有助于减轻利息支出压力，提振消费。按照100万元按揭贷款等额本息还款计算，假设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尽快调整到增量房贷的利率水平，每人最多降低近300元月供，可增加约1000亿元消费空间。光大证券分析称，伴随存量按揭利率调降落地，新发放按揭利率与存量贷款利率差距压缩，居民提前还款压力缓释。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贷款人在房贷利率调整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过去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被统一设定为1年，这也意味着即使 LPR 在1年内多次下降，许多贷款人也只能等到下一个重新定价日才能享受到最新的较低利率。上述负责人称，最新政策落地后， 贷款人能够与银行协商，将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去年十月 ，LPR 下降25个基点。比如，选择3个月的贷款人，最快在12月就享受到了最新的房贷利率优惠。此前，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表现平平，存款利率进入1%时代，导致资产荒现象持续。提前偿还房贷或是一种较优理财方式。但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逐渐降低，与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贷款人手中原有的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一大流向是房地产市场。从数据来看，居民的住房按揭需求逐渐改善。央行数据显示，居民中长贷出现连续2个月改善迹象，居民中长贷同比多增669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称，随着房地产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个人房贷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减少，个人房贷将持续企稳回升。近段时间来，商品房成交数据和金融数据改善相互印证，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心进一步增强，房地产交易也随之升温。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商品房成交趋于活跃，2024年一至11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分别较前10个月收窄1.5个和1.7个百分点。另外，2024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10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2个。股票市场成为另一大流向。一位分析人士称，去年9月底 A 股市场整体出现上扬，进入10月后，股市小幅上涨，行情频现，沪指一度突破3600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显著改变。2024年9月、10月、11月 A 股市场震荡上涨，成交额不断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其中11月合计超41万亿元。持续的资金流入股市，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出现增加。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9月、10月非银机构存款持续多增。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部分资金流向消费领域。华西证券宏观经济和固定收益团队分析称，在去年9月至10月期间，家电、办公用品和汽车三个类别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加了546亿元，比3到8月表现更好。回顾2024年 LPR 走势，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年内累计分别下降了35个和60个基点。具体来看，五年期以上 LPR 在2月、7月和10月下调了3次，每次下调幅度分别为25个、10个和25个基点。自10月调整之后， LPR 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稳定。此前市场预期最新一次 LPR 将迎来调降，但并未如期。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去年12月逆回购利率没有出现调整，商业银行在息差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缺乏主动降低 LPR 和逆回购利率加点的动机。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中美汇率风险较高，本次 LPR 报价未进行降息，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政策环境、平衡稳定汇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决策。多位业内人士分析，预计在2025年 LPR 有下降的可能性，这与货币政策趋向适度宽松的方向紧密相关。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称，预计央行在2025年可能会继续实施降准降息政策，降准幅度可能达到0.5个百分点，政策利率可能下调50个基点， LPR 预计可能降低25个基点左右，这将进一步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明明认为，央行宽货币立场仍然明确，后续 LPR 伴随逆回购利率调降或仍有空间。此外，当前贷款结构中低于 LPR 减点贷款占比高达 43.33%， 优化 LPR 报价质量的诉求下， LPR 单边下调或也有较大空间。展望2025年，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将继续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政策利率有望下调 0.5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2024年 0.3 个百分点的降幅，届时会引导 LPR 报价跟进下调。王青指出，2025年可能会通过较大幅度降低五年期以上 LPR 报价的方式，对居民房贷实施较大力度的定向降息，这被视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关键策略。
4: 你从此不用再害怕天黑，我做你的堡垒。
3: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各位听众如何预测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你好，即将出发前往云端大本营，请坐稳，打开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资讯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2: 回复诊断，人工智能为你全面把脉心仪公司。回复知道，一财知道，带你认识志同道合的投资伙伴。点击直播按钮，全球24小时，时时可听可看。讲演看盘，一周预判，龙虎榜追踪，经济学家直播课，阅读分享。
1: 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全球视野，财经视角，第一，值得信赖。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

0: 播数字主播播报。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你们家谁最爱吃零食？喜欢吃什么零食？有没有明明不饿却还是想往嘴巴里放点什么？统计显示呢，中国零食市场年规模已突破1亿元，半数消费者呢月零食消费超过300元。对很多人来说呢，零食不再仅是两餐之间的消遣，而是演变为融入日常、承载情绪、连接社交的第四餐。那近期的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发布了白皮书《领跑第四餐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本期呢我们将揭秘其中的八大零食消费真相，看看你中了几条，哪些又在你的意料之外。一，零食边界正在消融，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传统认知里，零食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非必需消费品，而白皮书数据颠覆了这一固有印象。近60%消费者为零食的重要性打出8分以上的高分，满分10分，标志着零食已从可有可无变为大众的生活标配。先说消费行为层面，白皮书显示零食消费已从冲动型转向规划型，72.3%的城市居民为零食设立独立月度预算。近80%消费者月均零食支出超100元，半数消费者超过300元，超半数家庭零食支出占食品总支出10%以上。高频消费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刚需属性，例如超过半数的消费者每周食用零食超4次，23.59%的消费者更是实现每日食用。可以看出零食深度融入了三餐结构，成为饮食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外，7.71分的零食重要程度评分，84.98%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等等，这些数据也印证了零食正突破饱腹的物理功能，深度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轨迹，成为连接生活方式、情绪价值与社交关系等重要载体，是治愈经济下的重要一环。在治愈经济驱动下，情绪价值正成为零食消费的核心增长引擎，成为品牌构建用户粘性的关键抓手。白皮书显示，84.98%的人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且幸福感越高的人越认可零食的情绪价值。开心要吃，压力要吃，无聊要吃，难过也要吃，零食变成了情绪的通用解药。消费投资人得到 APP 中国消费产业报告消费产品案例课主理人黄海表示，零食的需求增长在于其打造了低成本多元化的情绪价值。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节奏的全面提速持续催生了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及时满足的内在需求，而零食正凭借价格亲民、场景适配丰富、选择丰富的优势，成为大众调节情绪、获得治愈与满足的重要载体。10几元的预算往往只能购入一杯奶茶，却可以在零食品类中挑选4-5种不同口味的小份单品，这是一种情绪价值方面的满足感。反之，情绪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为零食消费创造了更丰富的场景与更大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着整个零食行业持续扩容与升级。二，零食并不是年轻人才吃，白皮书揭示，当今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嘴馋。数据显示，零食消费比以前更多的银发族中，84.62%是买给自己，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他们每天吃零食比例高达35.37%，远超80后、90后，正成为零食赛道不容忽视的高潜力消费人群。此外，白皮书还指出，爱己型银发族消费力更高，消费频次更高，偏好线上综合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等特征。格力高 CMO 余家中表示，84.62%这个数字背后，我看到的不是消费行为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消费主权的回归。余家中进一步补充道，这代银发族为中国建设忙碌了半辈子，养儿育女时又把最好的给了孩子，自己往往是最后才想到的那个人。现在他们退休了，终于可以说我也该对自己好一点。

变了。随着消费理念更开放的70后加入退休大军，银发零食的消费升级将进一步被放大，他们更多秉持不委屈自己的生活态度，从能省则省转向为自己而活，会主动为体验和及时快乐付费，同时对健康更上心，不止于少盐少糖，而是需要符合自己口味与养生需求的双重升级。这种观念与消费需求的转变也为品牌挖掘银发经济蓝海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于家中表示，我们企业做过银发人群调研，发现他们真的把退休当作第二人生的开启，开始研究营养搭配，开始关注身心健康，开始为自己买单。银发人群需要健康，需要信任，但是最需要的其实是体面。产品不能一眼被贴上老年食品的标签，品牌要在配方、原料、工艺控制等看不见的地方下足功夫，把健康做实，而外表依然时尚年轻。比如格力高推出的五红五黑百奇系列，就是想告诉银发消费者，你们很值得被好好款待，而且是用你们喜欢的方式。以前你们买百奇哄孩子，现在你们买百奇哄自己。三，与女性更爱买零食的传统认知不同，白皮书显示男女零食需求高度均等，甚至男性中月均600元以上的高消费人群占比更高，其中独居男性的消费潜力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独居男性中有 28.63% 每天都买零食，远超独居女性的 16.06%， 超 70% 会在通勤路上购买零食， 52% 的消费动机是缓解压力，更关注零食中添加的营养元素，如添加益生菌、GABA 等。同时决策更理性， 50.86% 会通过测评、价格等决定看是否为零食新口味买单，品牌方面更偏爱国际品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樊仲琛表示，男性并非不爱买零食，只是过往零食市场长期忽视了男性的消费需求。他解释说，长久以来，零食产品整体供给高度贴合女性爱好，甜口包装、可爱等消费偏好。同时，当下男性在加班、健身、电竞观赛、通勤等高频场景下的零食需求也被催生。另外，从消费习惯角度观察，独居生活削弱了家庭饮食的规划性，催生了对集德性、便捷化零售场景的高度依赖，碎片化购买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樊仲琛进一步补充道，男性这一消费习惯为零食品牌带来了新的思路。第一，零食产品研发可以跳出甜系、萌系风格的固有局限，深耕高蛋白、低脂、咸香、辣味、肉食、坚果等赛道，强化产品的饱腹性与食用满足感。第二，包装设计与品牌传播无需过度追求精致化包装与文艺叙事，直白凸显顶饿代餐、轻富健康、办公补给、健身适配、观赛解馋等核心卖点，让消费者快速感知产品价值。第三，品牌可围绕男性日常高频生活场景推出定制化组合套装，打造加班零食包、健身补给包、电竞夜宵套餐、观赛卤味组合等产品，将单一零食升级为场景化消费解决方案。四，宝爸城家庭零食消费新增长级。在男性这一消费赛道，宝爸这一特殊群体的表现更为亮眼。白皮书显示，宝爸不仅消费频次、整体消费力高于宝妈，越来越多的宝爸零食消费支出会较以往明显提升，甚至超过宝妈，正逐步成为家庭零食采购的核心决策者。此外，宝爸还显示出对玩具周边、IP 联名、直播带货的付费意愿更强，更依赖线下零食专卖店，健康需求更关注添加益生菌、高蛋白等功能性成分等特征。这一系列特征勾勒出当代宝爸的零食消费画像，一方面他们就像长不大的大男孩，偏爱颜值高、好玩有趣、有 IP 联名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与果断让他们更关注于品质、成分，对靠谱的产品下单果断。再加上男性育儿参与度大幅提升，而零食相对价低易得，能快速实现对孩子的及时满足，是低成本又高效的带娃方式，完美契合当代宝爸的消费与育儿需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现在宝爸更多参与到家庭零食决策中，是代际发展、个人能力、认知，包括经济能力等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具体来看，有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过渡到男主人也参与家庭细节消费的决策中，还有年龄结构的改变，目前12岁以下儿童的父亲大多是90后、85后，从小接受流行文化浸润，且叫母亲玩心更重，更愿意给孩子购买具有潮流文化意味的零食，同时其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更高，认知的提高使其更愿意参与孩子的养育中，也更关注孩子成长中的细节，

零食行业早已告别单纯解馋充饥的时代，进入情绪价值加感官体验加健康诉求的三重竞争格局。他认为，当下消费者既不愿牺牲口感，又对健康有刚性需求，这意味着零食企业不能再走非此即彼的老路，只做健康不好吃，复购起不来，只拼口味不顾健康，又会被趋势淘汰。真正能跑出来的爆品，必然是把好吃作为基础盘，把健康做成加分项，用方向盘稳住方向，才能让情绪油门踩得更久，跑得更稳。值得关注的是，零食健康化已进入理性分层的精准营养阶段。数据显示，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零添加，而是基于自身年龄、健康、消费场景，针对性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核心指标，以及高蛋白、益生菌等功能性成分。另外，健康需求的定制化趋势愈发显著，比如白皮书中，宝爸更关注零食中是否有营养添加，宝妈则更看重少添加、天然化，银发族则偏爱食材本真，如黑芝麻、核桃、枸杞等原生食材。唐建胜指出，这标志着零食健康化从泛健康口号转向人群化、场景化、指标化的务实落地。在食饮 3.0 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从天然无害转向健康增益。过去靠零添加就能收割焦虑的红利期已过，如今消费者会看配料、盯成分，匹配自身需求，健康不再是统一模板，而是千人千面的精准解决方案。企业必须放弃一刀切的健康叙事，转向分人群配方、分场景营养、分指标透明，比如给宝妈做减法，主推天然健康成分；给宝爸做加法，以健康添加匹配需求；给银发族严选食材品质的同时，重营养轻负担。谁能把健康标签拆成可感知、可验证、可匹配的具体价值，谁才能守住复购，穿越内卷。六，白皮书对不同地区消费者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零食消费的地区分化远比想象中鲜明，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消费格局。比如消费心智方面，华北、华中、西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的重视程度最高，可能与其区域生活节奏、休闲场景丰富度高度相关。消费渠道方面，则呈现出北方重线下、南方重线上的特征，其中东北、华中、西北线下渠道占主导，华南线上消费最强，华北直播渠道偏好度最高。价格方面，东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价格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华南、西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健康需求方面，华中健康关注度全区域最高，华东紧随其后，二者更看重食材天然，东北、西南则更偏爱功能性营养添加。营销方面，东北、西南对社媒种草、 IP 联名敏感度最高，转化效率高，华北、华中消费决策更理性。口味偏好上，华东咸味偏好最强，华北甜味偏好突出，西北、西南辣味接受度遥遥领先。品类上呈现南方多元、北方经典、西南特色、西北耐储的格局。品牌偏好上，华东、华南相对开放多元，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高，网红、地方特色等品牌包容度高，华中、东北更认同国民经典老牌，西北新锐国货渗透率全区域第一，西南新锐、国际、经典三足鼎立，对本土特色接受度高。这些差异背后与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气候与生活习惯、商业与物流分化等密切相关，也将促使品牌因地制宜，在产品口味、包装规格、渠道策略、营销沟通等方面采取差异化布局，以精准匹配各地消费偏好。七，下沉市场爆发，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爱零食。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下沉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最具潜力的增量空间。白皮书也对下沉市场的零食消费展开了深度剖析。数据显示，下沉市场中高消费群体占比领先一二线城市。另外，下沉市场的消费者零食心智渗透率显著领先，四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认为零食非常重要的比例达 41.81%， 三线城市为 38.94%， 远超一线新一线城市的 29.19%。 除此以外，下沉市场零食消费还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对价格更敏感，但种草转化效率也更高，家庭共享属性突出，围着孩子和家人买，更爱线下店家直播带货，新品更容易打爆，对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与二线城市趋同，甚至有部分超越。这些特征背后，有其可支配收入更多、闲暇时间充足、直播、短视频等传播下的信息差被抹平、熟人社交属性浓厚、多孩家庭、大家庭多等原因。唐建胜表示，下沉市场

0: 绝非低端市场，不能简单照搬一线城市打法。产品上贴合大众口味，兼顾小包装解馋与家庭大包装，定价坚持极致质价比，拒绝高溢价与低价劣质内卷。传播依托短视频本地种草加社群熟人裂变高效转化，同时严控知识产权与食品安全，严防山寨冲击，以稳定品质、透明成分、靠谱口碑立足人情社会，抓住长期增量红利。 唐剑圣特别指出，结合行业趋势来看，下沉市场的量贩零食门店、正面零同质化内卷、加盟盈利失衡、供应链效率见顶的行业共性难题。即时零售与数字化成为破局关键，需适配电仓一体化模式，用线上即时订单补足线下客流缺口，降低租金与库存损耗，在存量竞争中守住盈利空间，真正扎根下沉市场。那么市场在变，消费者在变，未来零食将如何走向？ 白皮书的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这八大升级方向分别是：从泛化零添加到精准营养定制，口味与口感的双重创新突破，适配不同人群与场景的精准开发，兼顾实用性、环保性与性价比的包装升级，注入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严控山寨，聚焦原料与工艺，多开发下沉市场与细分赛道。核心趋势可概括为健康为基，体验为核，场景为纲，情绪为意。其中， 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三点，一个是消费者对零食健康的关注，明确拒绝科技与狠活，但不盲目追求零添加，根据自身情况，针对性的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具体指标。一个是对个性化场景适配的关注，希望推出办公室护眼零食、通勤便携零食、家庭共享零食、户外能量零食等，让零食与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再就是对品质的关注。 消费者特别提出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的现象，呼吁品牌加强渠道管控与防伪溯源，严打仿冒产品，同时提升正品辨识度与购买便利性。广东金桥百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晓婷认为，消费者今天抱怨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是在说我越来越难以轻松、低成本、确定性的买到正品，这说明品牌竞争已经从谁更会买转向谁更值得信任。他补充道。 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行业在走向规模化、品牌化、场景化竞争之后，究竟是保护原创、保护品牌、保护消费者信任，还是默许高仿复制、攀附知名度、低成本搭便车成为获利路径？从品牌层面看，未来强品牌不只是拥有更高知名度，而是拥有更强的正品控制力、更清晰的授权体系、更可信的溯源机制和更低的消费者识别成本。 谁能让消费者一眼识别正品，一扫核验真伪，出了问题马上追溯和反馈，谁才真正占据下一阶段的竞争优势？陈晓婷同时指出，更值得重视的是，零食是食品，不是普通装饰品。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这意味着食品领域的山寨危害比一般消费品更深一层。 消费者买到像真的但其实来源不清、标签不实、品质难控的食品，承担的风险远不止买错了，而是可能直接影响健康与安全。因此，零食行业的打假，本质上是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消费信任治理的交叉问题。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零食角色的变迁也映射着当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重构。 它不再是正餐之外的点缀，而是日常情绪的出口、独处时光的慰藉、社交场合的纽带。那在这轮重构中，那些能够同时提供确定性、可信性和共鸣感的品牌，将在万亿第四餐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对于行业而言呢，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捕捉下一个爆款口味，而在于理解，当零食嵌入日常生活的机理，它就不再只是一门关于吃的生意，而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1: 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

0: 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1: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一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那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0: 对，
1: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 40% 30%， 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所以说会这么贵。然后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了。
1: 嗯，对的
0: 啊。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1: 嗯，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
0: 嗯。
1: 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
0: 嗯，
1: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虚拟细胞
0: 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这个事儿。嗯。
1: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一到
1: 两年，
0: 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 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 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三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动物的、
1: 哦、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0: 对的，
1: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0: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可能我们这个十年里面可能有三到四年甚至五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四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一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四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十年变成五年甚至六年，哎，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1: 哦，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0: 啊，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0: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啊，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哎，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1: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0: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啊，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说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1: 对，
0: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
1: 啊，
0: 但是我觉得
1: 还
0: 是
1: 有点科幻的，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0: 对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1: 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乎能够这个百分百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幻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 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e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e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e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e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e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啊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的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e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 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啊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种子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种子细胞杀死，还是？种子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1: 哦，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0: 是的。
1: 啊，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0: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理由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那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1: 对，它不断试错，对吧？
0: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它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它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
1: 对对对
0: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1: 对，我如果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太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0: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1: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啊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啊模型。所以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啊，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果
1: 对，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哎，是的，但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啊，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嗯，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四月份 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其实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湿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类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大量的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 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2: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跟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内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我还没
1: 取代。你的意思是 AI 虚拟细胞有可能把内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啊，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哦，这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他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 90% 的是试实验，
2: 对
0: 啊，就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 10% 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 90% 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 10% 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啊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啊进行一些验证啊，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内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内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哦，对，就是说内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啊，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啊，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 ，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啊，就是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他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他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的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他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他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他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两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 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

0: 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它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型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
1: 对
0: 讲
1: 对
0: 就。
1: 对，
0: 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矮子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
1: 试
0: 一
1: 试
0: 下。
1: 看，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
0: 对，
1: 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
1: 对，
0: 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还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这个就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这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5: 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一个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4: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5: 是的
4: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5: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啊，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他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4: 哦，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5: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些规律。
4: 对，
5: 啊，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4: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5: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4: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5: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注册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会比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4: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对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是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新冠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5: 对的，
4: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5: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4: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5: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叫数字人吧，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

0: 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的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里的
1: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0: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1: 啊。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呢？
0: 您指的是、这个、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0: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讲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啊，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1: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1: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0: 但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0: 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少的方案就可以了。
1: 哎，哇，这个想一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啊。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啊，
0: 嗯。
1: 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用就行，还是说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彻底搞清楚才行呢？
0: 嗯，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将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去晒药，那我可能只需要关注哪个药有效就可以。那至于这个药通过什么机制，可能我不需要知道啊。比如说，就是从站在我们临床医生角度，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啊，比如说我筛选出来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看它的机制呢？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
1: 对，
0: 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0: 嗯，是的。
1: 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0: 啊，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啊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那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就是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领域，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1: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实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0: 嗯，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90:10，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1: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实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
0: 对的。
1: 的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0: 嗯，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在四分之二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0: 嗯，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它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去带我们的带我的带教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

0: 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1: 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0: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1: 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了。
0: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接触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1: 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0: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是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1: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0: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1: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0: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去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去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1: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0: 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说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1: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0: 对，它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颗粒度也是做不了的，它可能是几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他讲他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他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1: 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
0: 对的，
1: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
0: 嗯，
1: 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

0: 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的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
1: 对，那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
0: 境。
1: 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三。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7: 比如说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6: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7: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8: 你好，我是韩欣。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

0: 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0: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0: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 嗯，差不多。
0: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2: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0: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0: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
1: 是
0: 哪个专业？
1: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2: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0: 就是学校不同。
2: 就是学校不同。
0: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0: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0: 8年制，
1: 对，
0: 这一听，
1: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2: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0: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0: 11年，
1: 11年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0: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2战3战的这种情况。
1: 对的，我的是的。
0: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1: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家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0: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3: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0: 选择，
3: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0: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1: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3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0: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3: 像大型的3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0: 哪些
3: 也是存在的。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0: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1: 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0: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3: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0: 急诊
3: 工作量大，
1: 是的，然后比较辛苦。
3: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0: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 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嗯，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1: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八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3: 比我小
0: 啊，
1: 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嘛。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两三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0: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1: 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3: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0: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3: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嗯，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嗯，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
0: 嗯，
3: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解，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0: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3: 钱和时间
0: 暂时都没有，
3: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嗯，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1: 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0: 特别
1: 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

0: 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鑫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0: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所
2: 而
0: 以
2: 且
0: 这
2: 现
0: 个
2: 在转行有点晚了，
0: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
0: 赚不
2: 高
0: 了。
2: 啊。
0: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
0: 嗯，
1: 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0: 这确实是一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0: 是的，我最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0: 就
2: 一年要跑50几次，
0: 50几次，
2: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0: 对，
1: 哦，
0: 嗯，
1: 你们俩都是了啊。
0: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这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他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一看纯牛马。
0: 纯牛
2: 马，每次都是
0: 纯牛马啊！这个为什么说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嗯，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1: 嗯，
0: 我可能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宗鑫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

0: 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有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
2: 那
1: 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的，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啊、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
1: 嗯、
2: 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嗯、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2: 对，
1: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
1: 啊、
2: 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0: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
1: 嗯、
0: 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说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嗯，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0: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哦、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钟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
2: 嗯、
1: 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嗯、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

0: 族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骂？
1: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0: 哦，排在第一位。
1: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0: 哦，
1: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0: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二四年开始，算是。
1: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0: 哦，
1: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0: 吃苦耐劳，
1: 吃苦耐劳。
0: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0: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 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1: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啊，
1: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1: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得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而且
1: 这个比较专业。
0: 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1: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 我相信很多孩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

0: 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哦，对，
1: 对，
0: 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1: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0: 是，
1: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1: 所
0: 以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宗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会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

0: 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1: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
0: 哦。
1: 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0: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
1: 我们
0: 合作
1: 唯一
0: 方
1: 能
0: 努力。
1: 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
0: 投
1: 是
0: 其冠。
1: 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1: 是的，
0: 凤毛麟
1: 是
0: 角，
1: 的，
0: 怎么
1: 是
0: 可
1: 的，
0: 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1: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从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
1: 太
0: 外，
1: 敏感
0: 可
1: 了。
0: 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
2: 有
1: 体，
2: 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经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0: 哦，宗宗医生，
2: 对。
0: 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
0: 所
1: 肝
0: 以
1: 的朱
0: 自
1: 医
0: 媒
1: 生，
0: 体，对，我觉
2: 科
0: 得
2: 普医
0: 这个
2: 生
0: 力
2: 很
0: 量还
2: 辛
0: 是要
2: 苦。
0: 用起来的哦。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哦，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那我就不发表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复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1: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1: 因为
0: 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
0: 注
1: 定
0: 意
1: 要
0: 上。
1: 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钟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 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

0: 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0: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0: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
2: 对，
1: 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3: 是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3: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3: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3: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3: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0: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0: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前段时间不是为了工作逛了很多次超市和便利店吗？我觉得线下生活里面值得聊的话题可真是太多了，我们今天就再聊一个超市里面发现的现象吧。
2: 岳老师啊，你每次去超市都有新发现，比逛海澜之家都有效果。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为了维护本台内容主题的这个多样性，希望你就是自诉两周，对吧？两周以内不要去逛超市了。
3: 最近是有一点集中啊，之后换点别的话题聊呀。今天想聊的是一个其实还是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超市里的很多生鲜食品现在都是有一层塑料包装的，
2: 封装了。
3: 那比如说蔬菜呢，一般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套起来，那像玉米啊黄瓜这种简易包装一般也是拿保鲜膜给你裹两层，那水果的话可能先套一个什么泡沫网袋，然后在外面放一个塑料盒或者那种带提手的包装袋。那肉类禽类就更是这样，它其实都是一块块切好封在那个盒子里，
2: 里边还会充气，对不对？而且有些水果我感觉会比你讲的还要复杂，比如说一些比较易碎的或者易损的，比如像草莓，那这两年超市里面流行的包装都是跟那种鸡蛋的蛋托一样的，就一颗一颗的草莓单独的托在一个成半圆形的一个凹槽里边，对不对？
3: 如果说你是那种习惯于生鲜电商送货到家的消费者呢，那么还会有外送那个塑料袋，等于说你整个收拾和做菜过程就是在跟各种各样的塑料搏斗。
2: 是的，
3: 超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原来的那个散装称重的区域快要消失了。因为说生鲜食品这个分量基本上都随着包装固定下来，那过去习惯散卖那种杂粮啊干货还有小零食，现在很多也进入一个个塑料包装里的。
2: 你这么一说确实，像我们小时候在超市的这种杂粮区里边就是一个快乐，就是各种的米把手很贱的伸进去淘一淘，
3: 然后把各种米混在一起。
2: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超市里的食品基本上都会带一层塑料包装。
3: 这个问题乍听起来会觉得怪怪的，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但是如果深究一下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消费的发展历史以及零售渠道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甚至说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细分领域了。那今天我们就从两个方向出发来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超市里的食品是怎么一步步被包上塑料的，其次就是食品的塑料包装到底是一个真需求还是伪需求。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2: 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吧。所以到底是

0: 谁先想到的给超市里边的那些食品都套个塑料包装？
1: 这个答案其实很容易猜啊，肯定是美国人。美国人毕竟是一个现代消费主义的主要的发源地，包括大型超市也是非常美式的一种零售渠道。
0: 对。
1: 而食品包装早期发展过程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几种特定的塑料产品。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只讲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叫做 cellophane，叫赛璐芬。
0: 赛璐璐我是知道的，赛璐芬有点不太熟悉。
1: 赛璐珞是一种热塑性树脂塑料，也是现代塑料一个老祖宗。包括现在很多复古眼镜板材还在用赛璐珞嘛。
0: 好这样的吗？啊，我只知道赛璐璐是那个动画片那个赛璐璐。
1: 对，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
0: 那赛璐芬介绍一下吧。
1: 赛璐芬和赛璐珞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就原因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从纤维素当中来的，
0: 啊，就是纤维素在英文里面这个词，这
1: 就是
0: 个
1: 赛
0: 词
1: 璐
0: 头
1: 的部分。
0: 啊，赛璐那个部分。
1: 对，但是赛璐芬的商品形态呢，是一种透明的塑料薄膜，也就是俗称的那种玻璃纸。
0: 我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个图片，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1: 好，那在1930年美国呢，这种玻璃纸或者赛璐芬呢，就是用来被包装食品的。那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产品的发展历史。赛璐芬最早是一位瑞士的化学家，叫雅克·艾德温·布兰德伯格的发明。就布兰德伯格这个人呢，有一次在餐厅里面看到隔壁的服务员把红酒洒到了桌布上。那他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发明一种不会被染色的桌布呢？这样清洁起来不是很方便吗？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把那个纤维素溶成胶状，涂到那个桌布上，就发现呢，这个桌布确实是不会被染色了，但是这个桌布变得很硬很脆，就是不是很实用，就不是很像布了。然后到了1908年才终于意识到，哎，这个涂层和桌布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的。然后我直接把这个纤维素就处理一下，制成一个薄膜铺上去不就好了吗？这就是赛璐芬的最早形态。
0: 不愧是20世纪初啊，又是一个化学创业突飞猛进的一个时代啊！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餐厅里面经常会有2层的桌布嘛，就是一个比如说
1: 布置的桌布，
0: 布艺的桌布上面，然后会铺好多层那种塑料的，或者是那种就是感觉硬硬的那种桌布。
1: 然后你就是每次掀掉一层就可以收拾很快嘛。
0: 嗯。
1: 布兰登伯格很快也意识到说，这个薄膜不仅可以用来当房屋的桌布，也可以用来当包装材料，尤
0: 嗯，
1: 其它的性质非常稳定，也就是可以拿来包装食品。
0: 就不会自己就分解掉了。
1: 对，也不会沾染到一些东西上面去，这其实就是变成一门专门的生意了。所以呢，他后来自己注册了一个公司，专门去推广这种赛璐芬的薄膜，并且在1923年把赛璐芬在美国生产和销售的独家授权卖给了一个当时的化工大厂杜邦。
0: 现在也是很大的公
1: 啊，
0: 司。
1: 对，杜邦其实非常重视这个新材料的，也就是杜邦对于赛璐芬做了很大力的投入，带动了后续美国消费市场上的一系列变化。具体来说呢，有2个方向上的投入，首先是产品的改良。最早版本的这个赛璐芬呢，就是防水抗菌。但是它有个问题，它不防潮，就
0: 哦，
1: 里面潮气透不出来，就导致呢，它只能用来包一些干的食物，比如说
0: 嗯，
1: 糖果和饼干，就不能包蔬菜水果这种容易产生水汽的。那杜邦呢，就是微调了配方，它在1927年研发出一种防潮赛璐芬，然后又在1946年呢开发出了可以调节包装内部的湿度，又能保证氧气通过一种新型的赛璐芬，
0: 越
1: 就
0: 来越
1: 把
0: 厉
1: 这
0: 害
1: 个
0: 了。
1: 问题都解决掉了。
0: 等于是杜邦在买下了赛洛芬这个生产和销售的独家授权之后呢，大概用了20多年的时间，把它改良成一个非常适合作为食品包装的一个材料。
1: 是的，那他为什么去做这些改良工作，也是因为他看到就是在食品包装这个市场上确实有需求。这个我们就要讲到说，杜邦在第二个方向上的投入就是推广。但是杜邦看到的这一个零售市场上非常重要的新趋势，就是传统的杂货店和农贸市场开始被一些新式的可以自助购物的超市所取代。超市当时最大特点就是自助购物嘛，自助这个动作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比如说商品必须直观地把自己的吸引力表现出来，而且陈列和销售这些商品的方式也要做调整。那举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现在超市里面经常蔬菜水果这些生鲜食品是放在一进门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因为超市发现了这些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感官刺激是最强的，也最能够展示零售商对于新鲜和品质的追求，所以他们调了一下，就把这个部门的位置调换过来了，就是变
0: 你
1: 成
0: 这
1: 这个
0: 个
1: 样
0: 点
1: 子。
0: 还是蛮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超市和过去那种就是一个菜店啊，或者说是一个农贸市场最大的区别是自助购物。
1: 对，自助购物这些特点呢，就让透明的赛璐芬变成了一个绝佳的商品包装材料，因为它是透明的。那杜邦对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洞察，叫用眼睛购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超市里的商品，即使它是有包装的，你没有办法仔细的触摸到它，也没有办法闻到它，或者说吃到它的味道， 但是因为它的包装是透

0: 透明的，你依然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包装看到商品的本体。你通过视觉观察以及延展出来其他感官的想象，这个就能帮助你做出购物的决策。
1: 关于这个用眼睛购物的洞察，我们看到杜邦还赞助过一些学术研究啊，就他有一些结论，比如说 85% 的食品购买决策是由视觉决定的。我感觉这个说法呢，其实从大的感官上面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错，但是你要去赞助这样一个说法的话，感觉又有点怪怪的，是吧？就商业赞助的一个研究。
0: 对，商业赞助科学研究这个结论总是有点可疑嘛。Never mind， 反正在1930到1940年代，杜邦其实一直是在这个洞察基础上去打广告的，而且他们尤其重视对于女性消费者的广告，因为超市对于当时的家庭妇女的采购也是一个很大的体验提升，就是她可以更轻松去完成购买了。再加上杜邦因为竞争，然后针对赛洛芬做过一个很激进的降价，大概降了 90%、所以说大量的食品企业和超市就开始采用赛洛芬，然后把它做成了很多食品的那个透明的外包装。最后呢，其实只剩下一个生鲜品类的堡垒，就到最后都很难攻破，就是肉类。
1: 肉类在传统的农贸市场里面也属于是比较难搞的，你要一些专门的这个工种的人帮你来卖肉，对不 对？它又有血水又有味道，还要就是做现场的一些分解，但是它量又很大，大家都每天都需要，对吧？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搞，
1: 超市里面一个难搞的东西。
0: 对，很难搞的东西。就想把肉类改成自助销售，其实要解决问题比一般的食品要复杂很多。举个例子，比如说牛肉，牛肉呢被切开的时候最新鲜的颜色其实是带有一点那种金属光泽的紫红色，然后呢之后会变成鲜红色。如果红色的肉你再放一段时间，或者是你保存条件是缺氧的条件呢，它其实很容易变成棕色。
1: 你像那种塑封的那种牛排，它其实就是棕色的嘛，
0: 对，
1: 就
0: 有可能就会变成棕色。
1: 然后你解开它之后，它就慢慢变红了。
0: 是的，那消费者如果从常识出发，你就说我们说用眼睛购物，那其实肯定会选那个红的肉嘛，看着更新鲜。但是其实如果就是这个肉的棕色部分很浅，其实也不能算不新鲜。
1: 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0: 对，只能说不是最新鲜。这个知识点我竟然是在河马 NB 学到的。
1: 是啊，我是在看一些就是如何做就煎牛排的视频上面学到这个点的。
0: 对，我是在逛超市的时候，他们真的放了一块牌子跟大家解释说，我们这个肉变棕并不是因为它不新鲜，就他专门解释了这个知识。
1: 管这是不是山姆做过这种事情然后他们来学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0: 对，反正就是这些消费者教育就是一直要做嘛。那所以说即使是其他品类基本上都能改成自助购物了，但是当时就是美国的很多超市还是会保留那种传统的肉类柜台，就是会有一个师傅站在那里跟你沟通你要哪块肉。
1: 我感觉
0: 现切
1: 即便就是这几年的一些新的超市其实有的还是会保留这个就是现场这个肉类的师傅，
0: 包括山姆就是有外面分装好，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说其实你可以跟师傅沟通你想要哪块肉。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其实伴随着对于肉类新鲜的追求，商家如果想把这个部分改成自助销售，他所以要解决就不仅仅是展示和包装的问题的，他其实还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适当的销售的温度，对吧，还是不是能够从照明上弥补一些视觉上的不足。所以说针对肉类的自助销售呢，其实不光是这个包装上面的改革，还要等到比如说敞开式冷柜这东西改革出来。
1: 敞开式冷柜，对
0: 对
1: 对， 对，
0: 还有就是照明方案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还有就是我们说就是那个杜邦对于这个赛洛芬的防潮和透气性同时做了大幅的改良以后，这个所有的障碍才扫清，这个肉类也变成了自助销售。
1: 所以到这里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把超市的食品包装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一种材料就是赛洛芬的这个普及的过程讲了一下。可以看到就是它是如何一步步的这个自我的改良之后，一步步的把各种各样的食品都包到它这个里边来的。然后这里边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切换点吧，就是超市这种自助式购物的模式成为了在美国的一个零售的主流，使得这种赛洛芬这种材料才大规模的推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固然有杜邦这样的大公司的精心的推动，但是赛洛芬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像透明、防潮啊、易塑等等，确实也是给他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他能够成为食品包装这个分类里边的一个主流的产品。
0: 那随着赛洛芬在超市里面普及，食品包装这个思路已经被完全打开了，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塑料也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学到现在赛洛芬在超市里面出镜率已经非常的低了，大部分的食品的包装都采用一些更先进的塑料材质或者是一些更先进的包装工艺。所以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再聊一些赛洛芬的继承者。首先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一种包装材料，就是保鲜膜。保鲜膜的前身是一种叫做 PVDC， 叫聚偏二氯乙烯的化学物质，它是由另外一个化工大厂就是陶氏化学研发的。它最早是一个或者是工业级的使用的塑料，它的主要的一个用途是涂在战斗机表面防止海水的侵蚀。
1: 感觉就是跟航空母舰相关的一个东西，对不起。
0: 反正就是二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吧。 然后后来把它民用化的过程中呢，陶氏呢就把它最大两个问题处理掉，一个是这个 PVDC 本身是有点

0: 绿色的，就把这个绿色处理掉、
1: 哦、
0: 另外呢它的气味很难闻，然后把气味也去除掉了，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一种可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相比于我们前面说的赛璐芬呢，保鲜膜同样是一个性质很稳定，能够隔绝气味和水分的一个材料，而且它还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它比较软，就可以拿来任意的塑形，比如说那个玻璃纸大家可能有感觉它稍微还是有点硬硬的或者脆脆的，但是比如说保鲜膜的话它包蔬果就是可以包得非常紧密。
1: 嗯嗯。
0: 第二呢，就是 PVDC 这个材料自己带一点粘性，就你不用再拿一个什么捆绳啊或者封口机把这个包装再封上。
1: 嗯，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保鲜膜的话其实都不是 PVDC 然后是 PVC， 就是把那个绿的部分去掉了、
0: 嗯、
1: 它这个自粘性其实是有点下降的。
0: 对，其实就是现在家里用保鲜膜我经常觉得粘不住，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第三个好处就是保鲜膜不仅适用于零售商和品牌商在销售时候的包装，它其实也广泛适用于家庭内部，就是对于食品密闭保存的时候你自己去粘那个保鲜膜。那相比于赛璐芬呢，其实就是扩展了很大一块 C 端的市场。保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食品包装的材料，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超市里面现在出现一种改良型的硬包材，就是所谓的贝壳式包装盒
1: 啊。我知道你说那个，你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0: 对，就是简单，大家肯定见过这个东西，就是用一片透明塑料同时压出它的盒子和盖子的两个部分，然后边缘上面再做一些结构设计，然后你把它对折一下按一按就能合成一个盒子，
1: 就是一个透明的泡沫饭盒
0: 啊。对，反正
1: 就是形状是那个样的。
0: 对，大家肯定见过这种，比如说你我们之前讲的像蓝莓啊，现在还有小番茄，很多已经开始用这个盒子来包装。
1: 对对对，嗯 嗯， 嗯，
0: 这个盒子一出现其实就很快流行起来，因为就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蓝莓或者树莓，包括这些草莓，它最早的销售其实都是拿小篮子一篮一篮卖的
1: 啊。对，那种塑料篮子也会。
0: 对，你现在去采草莓它还是拿那个篮子给你装的，
1: 包括像那个就是杨梅现在还很多是那样的。
0: 是、嗯、这种包装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其实只能看到表面那一层的那个品相，他其实很担心就是下层你是不是给我故意放坏的，或者说我这个带的过程中会不会压
1: 坏、嗯、
0: 对，这其实品相不好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考虑，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贝壳式包装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立体的透明包装，那等于说你把这个盒子翻过来，你底部的水果品相也可以一眼就看到了。而且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包装，在仓库里面其实保存起来很舒服，就是你可以把它摞起来
1: 啊，它就也不会怕压坏。
0: 是的，一盒一盒的嘛。然后你销售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比如说斜着放啊，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有些比如说包装设计上面把做一个挂钩的位置，你可以把它挂起来，这个对于零售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方案。
1: 这个盒子大家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就是如果它不打孔对吧，就是你用来装湿垃圾还是蛮方便的。
0: 对，我们家也是这么用的，原来当湿垃圾盒。
1: 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它因为很硬壳嘛，就是如果塞到垃圾袋里面又很不方便，所以说有好有坏吧。
0: 对，那讲到打孔呢，我们其实就进入到了食品包装另一个改良方向，就是包装工艺上。那我们前面讲到针对肉类包装这个赛璐芬的改良过程当中呢，杜邦已经努力在解决像潮气啊或者说氧气透过率这样比较复杂的问题了。那现代的食品包装工艺呢会更进一步，它会根据食品本身的特性以及它的保质期目标来更改整个包装内部的气体成分。
1: 哦，
0: 这就是所谓的主动包装或者叫气调包装，气调就是气体调节的那个意思
1: 啊。所以我们那个里面的气体他们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0: 是的，那通过调节保存环境当中气体组分来提升这个保鲜效果，这个原理其实本身并不是很难想到一个事情，据说19世纪就有人开始在物流运输当中实践了，但是这个思路落到零售包装里面其实是要等到1970年，据说最早是在墨西哥啊，就是他们在一些水产品和肉类当中实践的。
1: 那我们现在有的在那个买活鱼，或者你现在盒马里面买那些活鱼的话，这个是鱼放在一个有水的袋子里面，一个袋子还是要充气的嘛，
0: 对
1: 吧？对、嗯、
0: 它就充点氧气嘛，其实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鱼活着。
1: 这个在那个过去菜场里面还是很常见
0: 的。是的，但你不是节目开头提到，就是我们现在那个肉类的包装，就是那个一盒一盒肉其实它都会有点鼓嘛。
1: 嗯，
0: 那这个里面也是有气条包装的。那这个气条呢就是往里面充了一点的，
1: 应该不是氧气吧？
0: 绝对不可能是氧气，因为它是目的是为了抑制肉的变质，
1: 就是不要氧化，不要发生化学反应。
0: 是、嗯、所以说里面肯定是氮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是更高的，
1: 一些惰性气体。
0: 对，那正因为充了这个气，所以说那个你会发现那个膜上面是有点鼓鼓的。
1: 嗯，就我们过去都说如果你这个包装或者什么易拉罐啊或者是罐头鼓了，那就是不能吃了，不能用了。
0: 是的，
1: 现在也不能这么说了。
0: 对，现在其实你完全不能通过以前的这个经验来判断这个气条包装的这个品质到底是好还是坏了。我也是学习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工艺的。那现在除了肉类，好像很多蔬菜也是采用这种包装方式的。嗯，那除了气条包装，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真空包装嘛，就是你把这个包装里面空气完全抽走， 那像这种包装材料呢，也可以使用。

0: 比如说普通的透明薄膜也可以使用一些热缩膜，热缩膜就是可以让这个包装更好的贴合到这个食品表面。
1: 这个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可以即食的海产品的时候上面会看到比较多一些，一盘一盘的。嗯，
0: 对，而且如果再细说下去呢就没完了，就比如说现在食品表面用的这些塑料薄膜很多时候都不是单一质地的，而是好几种材料叠在一起的复合膜，那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功能。比如说关于牛肉它的气条包装，我看到有一篇论文就比较了五种不同材质的透气性材料的保鲜能力差异。
1: 最后结论是什么？
0: 最后结论是有一种复合材料是 PEPP 和 PET， 它组合在一起的保鲜效果最佳
1: 啊。这个 PEPP 和 PET， 大家如果经常看那些塑料瓶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塑料的这个包装盒啊等等的，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不过今天我们就不解释这个，不开有机化学课了好吗？不解释它们分别是什么。简单总结一下刚刚岳老师这一趴，就是在赛璐芬之后呢，其实如今的食品包装已经是就是又更新换代了很多波了。一方面是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根据不同食品的这个需求吧，或者是保鲜这个需求，有些新的材料其实是更加广泛的被使用了。第二个就是包装的工艺，你除了像过去一样就包一层以外，现在有比如说刚刚讲到气条啊等等的也好，使得这个包装的形态或者说是这个食品包装能够应对的场景是越来越多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又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很多决策。那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把目前超市里边食品塑料包装的前世今生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后半场，就是那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超市里边给食品包上那么多塑料，这到底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伪的需求？
0: 嗯，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正反两个方向都说得通，我们就先从塑料包装这些正面的效应说起吧。前面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介绍食品的这个塑料包装演变，其实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增加了包装以及各种包装技术以后，对于在超市的自助购物的条件之下，延长食品的保鲜期，从而减少食品浪费，这个事情是很有效的。这其实就是塑料包装最大的价值。我们举一个常见蔬菜的例子，就是黄瓜。超市里面目前常见包装的方法其实就是给黄瓜包点
1: 保鲜膜
0: 、对，有论文数据显示，如果不包这个保鲜膜，黄瓜的常规保鲜期其实只有1到2天。
1: 哦，很短的。
0: 对，但是裹了保鲜膜以后呢，它的保鲜期就可以提升到6到9天。
1: 就是常温的情况下是吧？
0: 常温，对。这是因为就是保鲜膜内的水汽接近饱和，而且二氧化碳比例也相对比较高，这个就相对延缓了黄瓜因为失水导致的软化的问题，以及它叶绿素的分解，就是可以保鲜。
1: 嗯，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牛奶的这个保质期跟它的这个销售的好坏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那对于像蔬菜来说肯定同样也是一样的，一到两天扩展到6到9天，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对于零售商来说。
0: 对，因为它就是多了5、6天可以卖的时间嘛，而且也减少了每天的损耗。相比起消费者日常爆买但是吃不完的这种浪费的问题呢，其实零售端因为食品品质不达标直接报废损耗的这种浪费，其实影响肯定是更大的。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趋势也是迎合了现在消费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天天去采买的比例肯定是变低了。
0: 对呀，
1: 如果你是一周购买1到2次的话，那它对于保鲜期的要求就更高，那这种薄膜啊或者是包装其实就更有必要。
0: 是的，那通过延长保鲜期来降低损耗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有了包装之后呢，商品之间交叉污染的风险也更低，这个在流转过程中出现被动损耗的概率也很低。
1: 什么叫被动损耗？
0: 被动损耗比较好理解，假象一下绿叶菜啊，如果没有包装的话，就是假设你一筐绿叶菜，你可能走到半路上已经一堆叶子掉下来了，然后在超市里面又被挑挑拣拣，然后这又有一堆叶子掉下来了，这样其实不仅影响了购物和物流的环境，也确实造成了浪费。
1: 可是指这个就是浪费了，就是。
0: 哎，对。
1: 那这个你刚讲到交叉污染又是指什么呢？这个蔬菜还能怎么交叉污染？
0: 对，这里的交叉污染主要是指一些特定的商品，这里可以举一个法律法规层面要求，就是我国在2016年发布了一个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啊，反正名字很长，里面有一条就是对于所有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它的销售都必须要有包装。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考虑到交叉污染问题。
1: 它污染指的是有可能是农药残留之类这种东西。
0: 对，然后你沾到了比如说这些绿色产品或者有机产品，造成它的质量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必须要有这个包装。那除了延长保鲜期减少损耗这个最大的理由之外呢，给食品加包装显然也是一个有利于零售商管理库存的做法。这期我们在奥乐前那期节目里面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开头讲了他们的五大运营原则，有一条没有展开的，叫做商品要易于操作和处理。那显然说你要操作生鲜商品的话，有包装和没有包装，这个管理难度是天壤之别的。我可以找到奥迪在欧洲的一些例子，就是超市甚至可以根据货架或者周转箱的尺寸规格来要求供应商设计对应的包装规格。 那这样改善下来其实有很多好处了。首先

0: 你配送的物流效率会更高，那你均摊到每件商品上的物流成本就会变低。其次，你整个卖场里面可以摆的货品数量也会变多，而且能让这个卖场看起来非常整洁。第三，就是包装以后的商品呢，无需员工自己再介入去称重打标签，那这个人效提高了，然后他补货理柜的难度也大大的降低了，这工作效率就提升了。最后呢，就是超市自己的后仓利用率也会更高。那包装好的那个商品呢，也很有利于像外送这种需要快速的去配货取货的场景。
1: 嗯，就包装对于现在这种就是零售商的这个售卖的方式来说，是好处有可能更多的。我感觉这个有点类似于集装箱和货轮的这个关系了。
0: 对呀。
1: 嗯，就是把原来不同尺寸规格的商品都塞到统一规格尺寸的集装箱里面去，就不用再考虑船上的空间如何再最高利用这些问题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关于食品包装，还能想到一个优势呢，就是它很利于那种复杂的商品设计以及信息的传递。复杂商品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在一些新零售品牌里面经常见到各种各样净菜的组合或者预制菜。你如果说内部没有比较复杂的独立包装或者做一些分区的区隔的话，那个食材之间可能会串味，也不利于你去分步骤操作嘛。而且新的电商平台，比如说盒马、叮咚或者奥乐奇，它其实本身就很热衷于设计和推广这类很复杂的商品。那除了说对于食材本身的介绍，或者说对于操作步骤的说明呢，这些品牌本身也有自己的产品线和品牌推广的需求。就是所有这些信息，不管是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它绝大多数都还是需要一个地方来生产。那就是最好的地方就是食品的这个包装。
1: 啊，就是你这个产品，如果你要就是推广出去的话，你就得有个包装来给自己打广告。
0: 嗯，对。
1: 所以总结一下，岳老师刚刚讲到的食品包装的一些正向的作用，首先是保鲜，通过延长食物的寿命来降低各种损耗的可能；其次是易于操作，主要是指对于零售商的操作，包括物流啊、展示啊、库存管理等等的。最后是承载信息，尤其是对于本身比较复杂的产品，或者是生鲜电商自有的产品线，它能够放更多的内容来告诉消费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商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前面的论述呢，听起来就是在各种细节上面都是讲到了食品加了包装之后有很多的好处，就是非常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超市那么喜欢给食品加包装了。但是我们之前会想到还有一个负面的这个层面呢，就说明我们日常作为消费者来跟这些包装接触，总归是还是有一些违和的或者是不太舒服的地方。
2: 那在讨论塑料滥用问题之前呢，我们可以从食品包装另一类负面效用先说起，就是它会有个绑架消费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去回到农贸市场，或者说在超市还可以挑挑拣拣零买的那个时代呢，很容易发现一个差别吧，就是过去买东西你可以根据家里的实际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适量的去买。比如说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南方菜市场可以你每次只买两个土豆或者两根葱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买多买少话语权主要是掌握在消费者手上，我要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但是超市给商品加上包装以后呢，其实消费者的情况又变了，他只能按照超市规定的这个包装规格来购物。
1: 那这方面的吐槽最多的这个对象就是山姆啊 Costco 对吧，他们的这个包装规格都很大，就是瑞士卷吃一半扔一半这种广告。
2: 对，
1: 我自己也有很多经验，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白灼汁，就是酱油里面要加各种的一些什么胡萝卜啊芹菜等等的，我买了这些之后呢，我就要把剩下的那些就是在酱油里面煮完的剩下的那些，我想办法利用它，不然就放在那边浪费了，就是多多少少
2: 你也不能走上美式的生活方式，就是吃一半扔一半是吧，
1: 就是于心不安，反正就很麻烦。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单单是那种大型的超市啊，就是普遍存在于就是现在这种零售环境当中的。
2: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对比过奥乐系和盒马 NB 的水饺，不是当时发现盒马 NB 那个单价更便宜但是规格很大吗？
1: 那个还算是冻品，就是那个只要你自己再买个冰柜还能解决一下，但是也很烦。
2: 你家里放得下多一个冰柜吗？
1: 在22年之后，那个我们家多了个冰柜。
2: 我们家还没有，所以说我发现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跟我们家的就是储藏环境，
1: 因为冷冻层是很有限的，
2: 对，就也不是很匹配。当然最近好像奥乐系也跟随这个

0: 策略，也开始做2公斤的这个水饺。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它就跟山姆没有区别了。
1: 大家还是对小小的家庭或者是单独生存的这个人稍微友好一点，好吗？谢谢大家。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给食品加上包装，其实给超市释放了一个很大的自主权。假设我们说这个超市它是一个抠得很细的超市，或者说它数字化程度很高，就他们可以完全通过自己的精密测算，它算出来，比如说我一盒到底卖多少个瑞士卷，或者一袋青菜到底是做成500克还是550克，更有利于我的超市的利润最大化。
1: 嗯，
0: 这或者说我能再跟同行对比中显得更划算，对吧？就是他可以去做设计，但是我们要被动接受他这个设计。
1: 当然并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规格和包装就一定是就是有利于超市而不利于消费者的，理论上还是可以兼顾消费者的感受嘛。比如说做小包装，或者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净菜的组合，其实还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但实际上就是小包装的价格如果更贵或者利润率更高的话，你要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有利于谁也不太好说，对吧？
0: 对，反正就是有很多博弈的空间在这里了。那在绑架消费之外呢，食品包装另外一个很大的显著问题呢，肯定就是塑料的滥用。这个滥用不单是指数量，还包括在前面提到因为出现了更复杂的食品的保鲜要求，多种组分的复合型包材的使用更广泛了。复合型包材本身的性能肯定是更强的，但是它在回收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几乎没有办法有效的被回收，因为很难把它还原到不同的母料上嘛。
1: 其实在国内有垃圾分类规定的这些城市里边，如果硬按这个规定来看的话，就是像那种贝壳型的这种比较硬壳的这种透明的包装盒或者塑料盒吧，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收率的吧，还是比较高，大家会把它当做一个回收品来回收。
0: 对，我们小区是分的非常细的，就是透明的塑料盒子专门要扔一块地方，就是因为它回收起来会更容易，而且很容易进入到后面的环节。
1: 但你要说薄膜啊，或者是刚刚讲到一些复合塑料，那就很困难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吧，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对比较国内比较少的这个环节里面在这个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个降解啊，或者是垃圾分类啊，或者是塑料回收这些问题。但是在别的市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
0: 对，或者他们更 care 这件事情。那到这里可能就要有人问了，如果说回收这个环节难度比较高，那是不是可以往上走一走，一开始就更多使用那种可降解可堆肥的塑料，或者说干脆减少使用的塑料呢？
1: 就是对塑料提出一些更高的非分要求。
0: 我之前的工作正好接触过一点点相关知识啊，就是斗胆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有几个点。首先就是可降解可堆肥的塑料，它本身因为配方不同，就会造成它的性质差异，而且它的强度会明显的下降。那如果要让它承担食品包装这个最重要的保鲜功能，可能就有点难度，而且
1: 就是它这个降解和你要达到它那些稳性质稳定的一些要求
0: 是互斥的，
1: 是
0: 对，而且你还要让它经受住物流配送和门店陈列这些要求的话，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其次呢，就是研发这类新的材料必然会有成本的上升，而成熟的大规模应用的塑料包装方案，它本身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成本不会太高，所以它才会采用这个方式，所以这也是互斥的。最后呢，就是即便你告诉消费者这个外包装可降解可堆肥，那消费者可能也会困惑，但我怎么去降解呢？我有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把它当做普通的塑料处置了，但就相当于我们前期所有的投入都白费了。
1: 所以塑料滥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复杂的一个话题吧。
0: 对，那关于塑料滥用其实还可以讲一个反直觉的点，就是我们早期节目不是聊过塑料吸管嘛？那塑料吸管和塑料袋一样都属于我们国家对于限塑令里面限制商家大规模无偿使用的产品，所以市面上现在很多茶饮店都在用那个纸吸管或者那种可降解吸管了。但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超市里面的食品塑料包装的，它不在限塑令的限制范围内，原因就是因为考虑到卫生和食品安全的原因。
1: 它是直接接触那些生鲜的食品的。
0: 对，
1: 就是你在包装外面套那个塑料袋你是得限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直接接触食品的这个塑料的包装它是不限的。
0: 对，其实就是国家在于在食品塑料包装的功能性和限制塑料滥用这两个互斥的方向上呢，更认可的是就是功能性的这个价值，那相对来说后面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嗯，
0: 这方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极端的反例，就是假设我们把超市里面所有的那个商品塑料包装都撤掉，变成那种重新可以就是食品和日用化工产品都可以重新散装，可以按需称重购入那种就所谓的干粮店，澳洲常见那种东西，那行不行呢？就干粮店这两年就是确实是一个很火的环保概念的零售业态，但是也可以发现就是它从澳洲传回中国的时候就面临两类很典型的质疑，一类就集中在它的卫生方面，尤其是食品安全这个部分，其实大家讨论很多，就觉得散装这个东西还确实是有点不卫生的问题。另外一类质疑就是它的价格偏高，其实是违背了消费者在这个方面预期，你没有包装你为什么价格变得更高了。
1: 嗯，毕竟现在中国的主力消费者应该都还经历过菜市场和超市的那种散卖称重的阶段，还没有被美

0: 质的消费习惯影响的那么的深。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就是你单纯卖环保的概念，在中国还是很困难的吧。只能说，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品，包括食品，都被封装起来，背后肯定还是跟人的一些根本的，就是最主要的需求是相关的。比如说对安全的要求啊，比如说对性价比的要求啊，对方便的要求，那环保有可能只能往后排。那今天我们是从超市生鲜的塑料包装出发，讨论了材料和包装技术的发展史，也讨论了食品包装究竟有什么样的正向和负向的价值。那最后，对于给食品包上塑料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1: 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结论，因为从前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给这个问题套上不同的主角的视角，得出结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零售商的角度来说，给食品加塑料包装，可以说改变整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运营效率、营销方式，还是最终的收益率，其实都有了大幅的改善。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塑料包装价值也是有两面性的。你可能只是厌烦处理这个包装过程，或者你的环保意识比较强，会觉得这是塑料的滥用。但是从购物的体验来说，塑料包装还是保证了你的食品安全和食品的新鲜，以及还有稳定性和便利性。
0: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越来越多的食品塑料的包装，可能是我们为现代生活所付出的一部分的代价吧。
1: 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些新的共识，然后推动整个行业给出一些更好的，比如说更环保的消费的或者是包装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有一些发达国家呢，针对商超行业已经提出了更严格的限塑要求。哪怕是功能性的食品塑料包装，也希望尽量减少塑料用量，并且提升回收率。那对于中国的零售渠道来说呢，这感觉也是他们未来需要考虑和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0: 行业里经常提的一个说法叫做消费者洞察，也就是通过挖掘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来创造新的消费机会。那在超市的早期发展过程当中，给食品加上塑料包装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者洞察的案例。但随着超市行业走向高度的成熟，食品包装的价值可能就不再是轻飘飘的顺理成章了，而是需要在新的洞察当中被重新理解。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12月18日的新闻，就是海南自贸港封关。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呢，给这件事的定位是非常高的，说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然后封关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迈向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
2: 虽然这个官方媒体对整件事情已经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封关这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包括我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解读的内容听起来也太专业了，我们还是不理解这个封关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决定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个蛮好的机会来理解一下，就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其实之前我们爱尔兰那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点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一些简单的心得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官方的媒体，刚刚我们说新华社对于封关这件事的这些高度的这些词啊，大词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海南的封关是一个极具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当然啊，整个自贸港涉及的方面非常非常多，很复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部分来讲。
2: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封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封了一个地方，但是它就是更加开放了呢？
2: 对呀、
1: 我觉得这确实大多数人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这个语文上的一个直觉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么来讲吧，就是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封关，它封的是什么关，对吧？它封的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海关的关口，就是封住，就是所有的货要通过这个海南到内地，或者内地到海南的话，它要通过海关了，这就叫封关。
2: 所以说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封闭的制，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待会我们还会讲到。所谓这个封关，就比如说平时我们一辆这个一个集装箱卡车，你从天津运到北京当中，除了高速的收费以外，你不用再交关税吧？
2: 对，因为天津和北京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对对，废话啊，对吧？但以后同样是这辆车，如果它乘船从海南去

0: 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因为官方对于这个封关的说法，限制的就是海南和国外的这个贸易，这一层它放开了，不用交关税了。大多数情况下啊，那所谓的二线呢，指的就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贸易，这个流通的过程，它就是要过海关了，要交税了。那岛内的自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岛这个范围里边，你从国外进来那些货啊，你在里边自由的流通好了，我不管你。这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个意思。
1: 大致就理解就是为什么封关是所谓更大的开放，因为就是把整个海南岛开放出来的。
0: 是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补丁，就是刚才于老师提到的，人员在这个层面里面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官方的解读，第一段就是首先说我们人以后去海南不需要什么办通行证啊，没有的，你正常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回来都可以了。与此相伴的就是，如果你从海南再飞到国外的话，你还是要过海关的，不是说人员到从海南进进出出就自由了。这个跟香港啊这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反正就是听上去就是主要是跟货的海关相关的一件事情，
0: 是，就贸易的一个事情，
1: 就
0: 对。
1: 是你货到海南不用去交税，然后回到内地时候要再交税。
0: 嗯。
1: 那感觉就是理解起来，就是这个海关大门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下，是吧？
0: 对，就是这么是意思。
1: 那么就是下一个问题了，这个听上去就国内很多保税区都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就是海南这么重要呢？
0: 对，好问题啊！就首先，仅论这个海关口的这个迁移，你确实可以说，像一些保税区啊，都可以做到，就是一回事情啊。但是海南做这件事情，同样海南往前移了，这个意义完全不是一个保税的园区可以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南太大了，这是一个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大岛，这个面积是香港的30多倍，是新加坡的50多倍，你更不要提那些就小小的几平方公里那些园区了啊。你想想，我们刚刚讲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家非常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开放程度很高的那种自贸港嘛，而且类似的全球的城市还有别的地方都有的，像迪拜啊等等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海南这么大，就这个空间就使得岛内自由这4个字是充满了可以挖掘的想象的空间的。那这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非常重要或者非常独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海南的开放除了这个关税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政策。这些政策结合到这个一线放开、这个岛内自由，才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想象空间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展开的一个重点啊。这里我们可以举3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从海外进口一些原材料到了海南，这工厂在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加工变成了一些成品商品卖出去。只要这个成品的增值率达到30%以上，那么这个成品，比如说你卖到内地的话，就不用交关税了。
1: 还是有点抽象，你要么举个例子。
0: 这里我引用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金杜律师事务所，它有一个就是案例的解读啊。比如说岳老师，你搞了一个咖啡品牌，做咖啡的冻干
1: 谢
0: 粉，
1: 谢你。好。
0: 然后你这个工厂本身是在内地的，
1: 我原来的工厂是设在内地的，
0: 对，比如说在云南吧，好吧。
1: 好好好。
0: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咖啡豆你要从巴西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我是不是傻？
0: 那就有可能云南的不够，对吧？现在云南都很抢手，
1: 好
0: 吧？
1: 好好好
0: 你还是要从巴西进口很多的咖啡豆到国内。那么进口过来之后呢，你要烘焙它、研磨它，然后把它变成了冻干粉卖出去。
1: 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巴西进口这些咖啡豆，这些豆是不是就要交税？
1: 对，要交关税啊。
0: 按照巴西应该什么最惠国的这个税率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是8%。就这些豆子就要交8%的税。但是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烘焙啊、研磨这些工厂都搬到海南去，你从巴西进口这个咖啡豆到海南这个工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线放开了，就这一步的话是不用交关税，这个可以理解了，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冻干粉，你要从海南卖到内地的话，你不是要过那个封关那个海关口吗？
1: 对，我理论上要交税是吧？
0: 是，
1: 嗯。
0: 但是，由于你是在海南来加工这些豆子，把它变成冻干粉的，比如说这批豆子你进过来是10万块钱，最后呢，你这些冻干粉卖出去是15万。
1: OK，
0: 那么15除以10减掉1就是50%。
1: 对，我50%。这就是增值率是吗？
0: 增值率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具体算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条款啊，那就超过30%了，对吗？那么这一批冻干粉就符合刚才讲的这个政策的要求，那你这些冻干粉运回内地销售的时候，就算过海关你不用交关税，
1: 就是我进也没有税，出也没有税，
0: 对，就是8%就给你免掉了。相当于你这一批都赚多少钱？岳老师，8000块。你准备拿这些钱买干什么呢？岳老师，
1: 买点更好的咖啡豆自己喝。
0: 我纯子拉动，纯子形成一个咖啡永动机，行吗？类似，我再举一个场景，这个是国内的工厂搬到海南去，还有一种就是海外的工厂搬到海南来。比如说，原本一个海外的工厂，它主要这个造出来的产品是出口到内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放到海南来，原来的这些这个就是原材料什么的，还是运到海南去弄，那你最后再 卖到内地去，像刚刚讲的例子一样的，你也可以省很多的关税。

0: 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像新能源不是有很多这个金属的材料要进口的嘛，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同时，如果你这个产业在国内有本来就有很好的生产链的话，就产业链的话，那你其实把这个工厂搬到海南也没有那么难的话，这个利好就非常大了。这也是最大程度能够发挥海南这个空间很大、这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政策。
1: 所以我理解就是传统的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但
0: 所以
1: 是
0: 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对对这
1: 对，
0: 种东
1: 但
0: 西。
1: 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0: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15%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15%，就这个数字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的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了15%，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15%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25%，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16%啊或者18%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
1: 还
0: 一点，
1: 少一点，对。
0: 所以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1: 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0: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1: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
0: 嗯，
1: 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0: 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象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1: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
0: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
1: 嗯。
0: 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OK，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1: 这又是什么？
0: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1: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0: 关键是方便。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东西啊，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做贸易这块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啊，你只要有通过有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会很方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1: 你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我
0: 对
1: 才
0: 对
1: 能
0: 对，
1: 去赚，对吧？
0: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1: 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0: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资金的这个转化的。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的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 对吧？你买你的咖啡，
1: 嗯，
0: 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1: 嗯，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哺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0: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嗯，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或者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对吧？
0: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1: 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0: 免税
1: 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0: 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1: 是，
0: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谓
1: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0: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的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1: 就是在中国就是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0: 再
1: 扩大
0: 一些，
1: 一点，
0: 对对对，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也有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啊，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就不知道。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就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地理的纵深，还有就背靠内地市场这个更大的纵深，这两个优势其实是就你难以去弥补或者难以去习得，也难以复制的。
1: 大海的另一边是自由，海南在历史上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之地，现在在这个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阶段，海南又放了一个大招，它未来值得期待的故事就更多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7: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9: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稳定币概念持续升温，以稳定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呢，也再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不过这背后啊，对于稳定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基本属性等基础性问题，从社会各界来看，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比如一些观点认为啊，稳定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密货币，或认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但另一些观点认为呢，稳定币并非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那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稳定币是在区块链上交易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那这些争议虽然很基础啊，但非常重要。如果不理清的话呢，对稳定币要不要发展，存在哪些风险，是否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如何监管的政策讨论上，就难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将跟随几位一财号专家，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高级研究总监朱泰辉和研究员王若涵，从稳定币的产品定位与业务模式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呢，来理清稳定币的四大属性。那这期内容呢，有点长，会占用大家多一些时间，可以先收藏。首先，先说个结论，整体而言，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综合体，在技术上依托于加密资产采用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交易的属性。在形式上与央行数字货币一样，都是在推动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进程，在功能上主要在履行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支付功能，而在价值上具备了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类似的价值稳定特性。这些功能的聚集赋予了稳定币独特的市场定位，也打开了稳定币的应用场景。而随着各国监管框架的不断明确，预计未来稳定币将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稳定币或将成为影响全球货币金融格局的关键性力量。首先来谈谈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从技术架构看，稳定币是基于公链发行，以保障自己的去中心化、匿名性特征。从运营模式看，主流的稳定币是发行人中心化发行，发行后用户可以自由交易。以 USDT 为例，从资金流向来看，其运行模式包括5个主要环节，一是用户将美元存入 Tether 的银行账户，二是 Tether 按照1:1的价值比为用户创建 USDT， 同时将储备资金进行托管和投资，三是 USDT 进入流通之后可以在任何企业或个人之间自由交易，用户既可以通过加密交易所交易，也可以在场外市场通过点对点交易，四是用户将 USDT 存入 Tether 公司账户来赎回美元，用户也可以在加密交易所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赎回美元，五是 Tether 销毁 USDT 并向客户支付美元。从中可以看出，稳定币的发行是中心化的，发行人是唯一可以将稳定币投入流通或将其撤出流通的主体，但是稳定性在发行之后作为支付工具可以在用户之间自由交易，且支付不需要中心化的支付清算机构。从稳定币机制看， 发行人对储备资金实施严格的托管和投向管理，保障价值稳定。在稳定币发行后，维持稳定币币值稳定是重中之重，其中关键在于储备资金的投资管理。按照当前各个国家的监管框架，首先稳定币发行人会将用户购买稳定币的法定货币，也就是储备资金，交由独立的持牌机构进行托管。其次，稳定币发行人会按照法规设定的资产品类，主要是短期国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银行存款等高信用等级、高流动性的资产，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此外，稳定币发行人会聘请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储备资金的总体规模和投向结构进行独立审计，并对外公开发布。由此可以看出，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托管、投资、审计也是中心化的，对储备资金进行稳健的投资管理是维持稳定币价值稳定和偿付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了解了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后，我们来谈谈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先来说说相同之处。稳定币与加密资产两者底层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发行。与受中央管理员控制数据存储的传统数据库不同，分布式账本是一个同步数据库系统，不由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维护，而是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自动分别构建和记录信息，且账户信息对任何网络成员都可见。不过，稳定币与加密资产发行管理机制的中心化程度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在公链上发行和交易，通常被认为是完全去中心化的。这意味着没有单一的实体或机构控制这些资产的发行、交易和验证过程，所有参与者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不依赖中央机构的情况下参与交易，共同维护和验证交易记录。稳定币则不同，虽然也是运行在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可嵌入智能合约，支持去中心化金融中的借贷、交易等，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即可自动实现结算，但对占据主流的法币稳定币而言，其创建和销毁都是由发行人来中心化完成的。同时，稳定币储备资金的资金托管和投资管理也都是中心化的，只是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以 USDC 为例，由 Circle 中心化发行，所有已发行流通的 USDC 稳定币都有等值的美元计价资产完全支持，这些资产存放在隔离的储备账户中，并可以按1:1的比例兑换回其对应的美元。同时， Circle 成立了 Circle Reserve Fund 管理 USDC 的储备资金，聘用纽约梅隆银行担任该基金的主要资产托管方，并将储备资金交给了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管理。除此以外，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价值稳定机制与稳定程度也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缺乏链下资产支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平常的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比特币存在2100万枚的最大供应量限制，具有较强的稀缺性，被视为投资工具。以太币是以太坊区块链平台的原生货币，更偏向是一个支持智能合约的平台，使开发者能够建立去中心化应用，但其发行量没有上限，价值更多来自其生态系统的应用价值。正因如此，加密资产主要是作为投资产品而非支付工具。与此不同，稳定币的价值波动性很小，主要作为支付工具。目前，稳定币包括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加密资产抵押的稳定币、黄金等大宗资产抵押的稳定币和基于算法的无抵押稳定币。其中，法币稳定币的市值占比在 95% 以上，其背后有 100% 的储备资产支持，价值与法定货币1:1锚定，平常的价格波动非常小。正因如此，稳定币主要是支付工具，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投资价值。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异同又在哪？首先，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稳定币的发行是利用法定货币，包括基础货币与银行存款，向发行人购买稳定币，稳定币持有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将稳定币兑回成法定货币。在此过程中，稳定币发行人对稳定币提供 100% 的储备支撑，没有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发，也不能发放贷款，购买和赎回都会带来银行账户资金的相应变化，因此发行人没有创造货币，也不存在分享铸币税的问题。这说明稳定币是将法定货币代币化后转移到区块链上进行交易，与央行数字货币类似，只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和交易效率，并没有创造新的货币。近期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下一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基于货币的单一性、弹性与完整性三个标准分析指出，稳定币作为货币存在较大缺陷，并非未来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柱。但如果稳定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 定位在基于法币的新型支付工具，并没有创造出用于实体经济交易的货币。那么国际清算银行的上述分析判断无疑是过度严苛了。此外，沈建光等人认为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对稳定币风险和完整性的分析有些滞后，没有考虑2025年以来各国积极推进的稳定币监管体系建设及其对稳定币市场稳健运行的积极影响。说到不同，首先是两者的发行主体不同，法偿性效力存在差异。CBDC 是各国央行推出的法币代币化，但在发行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抵押资产， CBDC 发行的过程就是货币创造的过程。例如各国推出的零售型 CBDC， 如数字人民币，主要是用于国内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与基础法币拥有同样的法偿性、强制性与通用性。而法币稳定币是市场机构推进的法币代币化，其商业逻辑并非建立在法偿强制或国家信用之上，而是建立在 100% 的资产抵押之上。其中发行人的资金管理能力、兑付履约能力及合规经营机制非常重要。因此稳定币的接受范围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如发行人破产，持有人仍会面临无法赎回稳定币的可能。其次，两者的底层技术不同，交易支付效率也存在差异。当前各国央行测试的 CBDC 主体技术架构还是集中式的账户体系，只是在局部环节使用了私有链、联盟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仍是中心的控制和结算人。而稳定币的底层技术包括区块链公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公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稳定币的交易可以在点对点之间直接进行，无需经过传统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清算机构，因此稳定币在支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跨境支付也可以实现支付及结算，最长结算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很多高性能区块链发送稳定币的平均成本在1美元以下。而一些国家的 CBDC 会受到外币稳定币的冲击，在一些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法定货币面临贬值风险的国家，稳定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币，尤其在那些居民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美元的国家，美元稳定币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硬通货的替代工具。2024年9月 Visa 对巴西、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调研结果显示，稳定币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替代、商品和服务支付、跨境支付以及薪资支付等领域。正因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要警惕美元稳定币对其他国家货币体系造成的美元化冲击。此外， CBDC 可与本币稳定币实现共同发展。2022年10月，香港金管局与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合作推出了 ORM 项目，积极探索去中心化交易的稳定币与集中化管理的央行数字货币共同运行的模式。该项目下设计了一个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混合运行的数字货币体系，在批发层建立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代币，即中介 CBDC 和由 CBDC 支持的稳定币。此外，英国2018年开始的 Finality 项目也在探索打造批发零售双层体系的稳定币发行模式，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一个受监管的代币支付网络，为批发支付和跨境结算提供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的异同。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都是定位于支付工具，业务模式非常类似，两者都是1:1与法定货币锚定，主要履行支付职能。欧盟、美国、新加坡、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稳定币立法都是聚焦于支付稳定币，都将稳定币，特别是法币稳定币，定位为支付结算工具。同时在业务经营上，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能向支付账户资金支付利息，不能开展贷款业务，稳定币发行人也不能向持有人支付利息和开展贷款服务。对此，6月23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官网发布专栏文章《稳定币的稳妥和可持续发展》，也明确提出稳定币并不是投资或投机的工具，而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支付工具之一，本身并没有升值空间。此外，第三方支付和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均需由第三方托管，且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稳定币发行方可对储备资金进行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只是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资范围要大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对于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管理，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备付金统一交存至人民银行，只能获取

国际存款的利息收入，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在支付系统储备资金投资范围使用场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在支付系统上，第三方支付系统依赖于中心化的账户体系，通过将用户的银行账户或预付资金与支付平台进行绑定，从而实现支付操作，主要定位为支付渠道。 而稳定币则建立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其支付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且支付集结算，实现了资金与信息同时流转，不再需要中心化的结算机构。二是，在储备资金投资上，第三方支付的储备资金只能存放在央行，而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资金投资范围更广。例如，美国 Genius 法案明确要求，稳定币储备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美国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 美联储票据、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央银行存款等。三是在支付使用场景上，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境内的小额日常支付，如在线购物、账单支付和个人转账等。随着跨境支付需求的增长，部分三方支付系统也开始支持国际支付，但主要局限于旅游消费等领域。稳定币的推出起源于加密资产的投资交易结算。 近年来，快速向跨境贸易支付、代币化资产交易、金融市场结算等领域拓展。在此过程中，支付机构和银行机构主动探索发行稳定币和开展稳定币支付，如 PayPal、Stripe、JPMorgan、美国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迪拜 Emirates NBD 银行等，信用卡机构 Visa、 万事达与 Kraken、 OKX、 Crypto.com 等加密交易所合作，使用稳定币用于日常消费支付。万事达卡还宣布开发推出多代币支付网络。 最后再来谈谈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同。首先是相同之处，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都通过限定投资范围来维持价值稳定。稳定币的储备资金投向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资金投向非常类似，都是高信用、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投向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银行存款证、回购协议、商业票据以及其他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工具。 中国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定在现金、期限在一年及以内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央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及以内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而各国对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向也主要限定在国债、国债质押的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等方面。对投资范围的限制，加上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期限要求。 保障了货币市场基金与稳定币的价值稳定。在历史上，美元货币市场基金发生过最严重的状况，是从1美元的面值跌到 0.97美元，即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次日，美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净资产价值跌至 0.97美元，但之后也很快恢复了稳定。尽管稳定币在前期出现过几次脱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 Luna UST 等算法稳定币崩盘，背后主要是算法设计不完善，目前算法稳定币已不再是主流的稳定币。二是早期的储备资金托管、投资和透明度监管机制确实导致出现挪用储备资金、重复抵押投资以及投资高风险资产的行为，如前期 Tether 将 USDT 的储备资金部分投向了比特币、银行贷款等高风险产品。 随着各国监管机制的完善和稳定币市场向法币稳定币聚集，稳定币的脱锚风险已大大降低。不过，稳定币储备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分享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由投资者承担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即基金的收益与损失完全由持有人承受，基金管理人仅收取基金管理费。而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 发行人向持有人承诺维持稳定币与法定货币在价值上1:1锚定，但储备资金的投资收益由稳定币发行人享有，投资损失也由发行人承担。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基于货币市场基金签发支票、转账和支付消费账单，国内的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也可以用于消费支付等，但这背后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支票账户。 支付机构、支付账户关联合作来完成的，并非是货币市场基金自己的特定功能。综上所述，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四类产品的总合体，通过吸收四类产品的功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定位。稳定币尽管较币，但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自身并没有创造货币。稳定币底层采用了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但定位于支付工具，而非加密资产的投资产品。 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
但采用了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去中心化交易结算方式，实现了支付及结算。

0: 且两者在实体经济交易中的使用，一个重在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一个重在境内消费和支付转账。稳定币的价值保持稳定，但储备资金投资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正因如此，稳定币最初只是作为加密资产的投资结算工具，但这两年来的支付应用场景正在向跨境贸易、金融交易、日常消费等场景快速拓展。稳定币与支付机构、 银行机构的融合发展也正不断拓宽、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各国的稳定币政策框架加快完善，欧盟、日本、新加坡、阿联酋、中国香港、巴林等国家地区已经发布稳定币监管政策，美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在积极制定政策过程中。受此影响，稳定币的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从2023年年中的 1250亿美元增长到了当前的2600多亿美元。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对买车的人来说呢，价格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心头事，尤其是眼下新车市场新款车型扎堆推出，价格战呢打得如火如荼，连落地打八折都从过去的调侃呢变成了部分车型的真实写照，这也让二手车贬值的讨论呢始终在市场里热得降不下来。而处于市场两端的商家和消费者貌似也不好过，一边是车商们拍短视频直播卖车，却人躲不过收车时价高卖车时价崩的亏损，那另一边呢是消费者站在新车和二手车之间的犯难。那买新车呢，怕刚提车就贬值；买二手车呢，又担心车况电池这些暗坑。那到底选哪边才不亏？当下的二手车市场到底哪些车型在贬值，还有哪些能撑住？二手车市场的交易情况到底如何？
0: 本期我们将深入二手车市场，听一听一线车商怎么说，摸一摸二手车市场的真实行情。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低的问题一直被市场热议。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落地打八折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竞争钴联合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一年车龄主要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中， 除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保值率超80%，其他13款车型保值率均低于 80%， 大部分车型的一年车龄保值率仅在 70% 左右。而对于三年车龄的纯电动车型，排名前15的车型保值率大部分仅在 50% 左右。上海浦东的一个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二手车商就说，新车基本上落地就打八折，特别版型的车折价更大。 比如比亚迪汉千山脆版本，当时落地价接近34万，开了2年后卖15万多，掉价超18万，打5折还不止。在此次新能源二手车市场的调查中，还能看到一些车龄很新的准新车，比如有一辆二手的极客 X， 行驶里程不到200公里，甚至座椅套都还在，二手车商的收车价在8折左右。还有一辆带智驾版本的比亚迪海豚，行驶里程800公里左右。
1: 指导价接近10万，但二手车商的收车价格不到8万元，也相当于打了八折。当然，车型品牌不同，保值率也有明显差异。在上海浦东二手车市场，多家二手车商就表示，蔚来汽车租电版本的二手车保值率尤为低。该市场有多款2020款以后的蔚来 ES6 租电版本二手车在售，原车价超40万元，但如今二手车报价都仅在10万元出头。
0: 一位手握该二手车交易市场最多的蔚来二手车车商就说，蔚来二手车折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市场需求低，在上海需求还行，在别的地方没人要。一方面是二手车市场消费能力本来就有限，另一方面蔚来租电方案的设计有点坑，比如车主租标准电池包放在那不开，每个月也要交728元，而且不管前一任车主交了多少年的租电费用，只要转手， 二手车的租电周期又开始重新计算，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二手车租电也需要交满7年。虽然说蔚来的车有缺点，但也有其竞争力，比如换电比充电的体验更好，消费者也不需要考虑购买二手车后的电池衰减问题。如果电池旧了，可以直接去换电。对于二手车商们来说，新车降价他们会跟着亏，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挣钱的。在新能源二手车市场中，特斯拉是个较为特殊的存在。 一位做特斯拉二手交易的车商表示，特斯拉的二手车市场需求多，而因为上海地区的特斯拉多，很多外地二手车商还会跑上海来收车，所以导致车商之间出现抢车的情况，收车价格也随之被抬高，二手车售价也基本能稳住。另一方面，二手车需求多的背景下，车辆流转也比较快，不至于。

砸手里很久。对于大部分车商来说，一辆车就算只赚个三五千块钱也认了，其他品牌车辆流转慢一点可能赚得更多。二手车售价稳定对于二手车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变化以及波动特别大。比如小米速七刚上市的时候引来了不少黄牛，消费者得加价买，但是仅一年半时间过去，整个市场突变。就说小米速七现在一年多掉价7万到8万元很正常，不然就没人买。有车商此前高价收了两辆小米速七，以为可以挣钱，但最后这两辆车都是亏钱出手。小米速七的二手车流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二手车专家张帆分析称，去年3到4月该车型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多车商借此盈利，比如部分车商通过抢购订单后转售赚取中介费，部分车商则购入车辆用于影视拍摄、展示用途等租赁，单日租金可达2000到3000元，部分高端租赁场景租金甚至超过10000元。但随着后续产能的释放，市场供需关系逆转，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后期入手小米速七及 Ultra 的车商普遍面临亏损，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高保值率需要时间进行市场验证。包括现在小米逾期退订事件，更增加小米汽车保值率的不确定性。除了车型品牌本身的保值率，二手车交易市场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二手车不同于新车，是一个非标品，车况更为复杂，所以一车一况一价成为了二手车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没有形成固定的标准和流程。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消费者本来对新能源汽车了解并不深入，这在二手车市场更是显得淋漓尽致。很多二手车商采取的是比较粗放的交易模式，仅标明车辆上牌时间、原价、表显里程、使用性质、电池种类、电池品牌、续航等基本信息，对于电池衰减健康程度这种新能源汽车关键指标并没有重视。一家既做新能源二手车也做燃油二手车的车商就表示，买新能源二手车的人基本上不会研究电池衰减问题，一般也就看看年份，看看公里数，要是研究的话，他们直接去买新车了。不过像是一些从业时间较长，专做一个新能源品牌的二手车商流程则更为规范。他们对于比较贵的车一般会做查博士，这也是让消费者买的放心，他们车商也放心一点。查博士是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主要包括历史车况、车辆检测、二手车估价、车辆保修四大业务，帮助车商或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中对车辆状况、车辆价值做出判断。有些二手车交易中心就有查博士的驻点，对于要求检测电池健康程度的消费者，二手车商或者消费者都可以付费要求检测。一家二手车商补充说，一般而言，特斯拉在10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都在 90% 以上，比亚迪则是7万到8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在 90% 以上。当然，最后的结果仍需要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车企官方查询结果为准。除了二手车一车一况一价的原因，二手车商没有售后保障也是二手车交易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手车商只能保证将真实车况告知消费者，车辆的小问题比如补车漆可以帮忙处理，但是大问题二手车商无法提供售后保障，还是依赖于官方质保。目前也有大企业下场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比如宁德时代就推出了相关二手车政策，针对装备宁德时代电池的二手车，宁德时代提供购车90天5000公里的回购维修双重保障。此外，宁德时代还和查博士合作构建覆盖动力电池、底盘、三电系统的全维度检测体系，可以检测电池健康状态，还新增物理损伤、安全隐患、健康状态异常跳水等检测项目。与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生意难做，行情低迷，亏损是多数车商的现实写照。一位车商就表示，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力下降，大家买车更谨慎，这两年又赶上新车市场结构大变，新能源新势力扎堆降价，燃油车新车也跟着促销，新车价格波动与市场行情调整，直接导致二手车整体业务表现不佳。多数中小车商都出现经营亏损，一些车商已经转行，行业仍处于洗牌之中。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年度二手车经销商百强榜中，近 90% 的车商单车毛利率在 6% 以下，其中毛利率在 4%-6% 的二手车商达49家，毛利率在 4% 以下的二手车商已经上升至35家。部分车商认为，当前二手车市场销售较为低迷，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车市场对二手车产生一定的分流效应，新车降价幅度持续扩大且不断加强营销推广，同时此前

0: 二手车领域的负面信息，比如事故车、掉表车等问题，强化了消费者对二手车的刻板印象。双重作用下，一些原本计划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转向新车市场。二是车商的议价空间下降，二手车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提升，与以往因价格低廉选择二手车不同，现在消费者会通过网络渠道深入查询车辆详情，充分了解车辆状况后再决策，这使得其议价权大幅提高。加之二手车属于转手交易，收车与售车价格的市场透明度极高，车商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大家好，我是夏春，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第一个关键词是韧性。我喜欢打乒乓球，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业绩长红，大家都知道与国乒优良传统、举国训练模式高度相关，但大家未必知道国际乒联不断修改比赛规则，小球改大球，一度冲击国乒的优势地位。

上海红双喜研制出新一代乒乓球拍，帮助运动健儿所向披靡。这种新球拍韧性强，底劲足，中国经济也是如此。2025年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不仅在前三季度实现了 5.2% 的经济增长速度，全年经济总量预计将迈上140万亿元的新台阶。我应邀参加上海发展沙龙演讲，就预测了今年中国经济宏观表现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强。关键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与底劲，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如同根系深厚的巨树，风雨中更显挺拔。这种韧性植根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形成了一股抵御风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劲。市场广度与深度构成了中国经济抗压的稳定基石，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从传统领域向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空间拓展。产业体系的完备与升级是经济底劲的重要支撑。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改造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更具韧性、更富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出口的韧性关键源于企业和供应链的高度适应力，以及出口目的地和高质量产品的持续多元化，这是任何风浪都难以撼动的。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是幸运的一代人。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央视两季26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基石》，片中把新质生产力具体化身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疗、商业航天、国防科技等等，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全面的指引，也成了今年股市最亮眼的资产。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今天与我同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投资中国硬科技赛道的佼佼者，敬请期待。我们建议投资者在2026年继续拥抱科技行业的龙头，与专精特新领域快速崛起并且领跑同行的小龙。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8年至今，逆全球化、全球疫情与大国冲突相互叠加，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机遇。中国对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证之后，外国游客年年惊叹的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安全在全球已经遥遥领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美国在见证了中国的韧性与底劲之后，在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从过去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重新定位为首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选择性合作对象，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按照15规划建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政策红利的释放期、改革攻坚深化期与内需潜能激活期。不过我在上海沙龙的演讲结束时，观众的提问引人深思，为什么宏观经济很强但大家都感觉挣钱越来越难，企业为什么越来越内卷？中国家庭的房地产
总财富缩水了多少。这就引出了我对中国经济观察的第二个关键词 K 型分化。还是拿中国乒乓球队举例，虽然我们有马龙、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这样的猛将，但乒乓球队内部的竞争极度激烈，一些运动员不得不提前退役，选择出海拼搏，普通运动员可能也会越来越难。我们谈论中国经济走势，2009年常听到的是 U 型或者 V 型反弹，2016年开始谈论的是 L 型走势，但现在大家说的更多的是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比如贸易顺差在最近七年逐年扩大，成为字母 K 向上的一撇，而房地产的价格和销量在最近四年一路下滑，成为字母 K 向下的一捺。我们在解决旧的结构失衡过程中，又出人意料地产生出新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无所不在，首先是部门的分化。通常来说，民营制造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国有部门，但近年来国有投资持续保持较高增速，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暂时低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仅房地产投资保持弱势，今年三季度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连续出现负增长。其次是产业分化，部分新质生产力行业持续以接近两位数增长，是 K 型中昂扬向上的主线。与之相对，部分传统产业，房地产及其漫长产业链则处于深度调整的下行通道。这种产业分化会引发阵痛。第三是区域与企业的分化，人才、资本、创新资源加速向优势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同时龙头企业在技术、融资、市场方面的优势扩大，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在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夹击下生存艰难。最后是每个人体感温差最强烈的人群分化，拥有金融资产、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群体，财富随资本回报和时代红利水涨船高，而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技能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劳动者，都面临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的压力。这种分化不仅抑制了大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着社会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部门的 K 型分化属于中国独有，其他三个层面的 K 型分化也广泛出现在美欧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年轻人就业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有很多来源，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这也是我观察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关键词。就在全球都担心科技巨头带来创新也带来破坏的时候，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莫基尔、阿吉翁和霍伊特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突破性研究。实际上2024年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获得诺奖的三位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也重点研究了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10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带来共享繁荣。而阿吉翁与合作者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里更详细分析了科技巨头遏制创新的手段。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
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

思想者告诉我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不容小觑。现实中，反内卷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与居民的一致共识。但如果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只是希望通过市场出清和规范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这客观上会加剧企业层面的 K 型分化。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我们要缩小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要营造创造性共享的制度环境。带动经济增长，政府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只有限制地方政府和科技巨头的过度内卷，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其次，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忽视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要加速服务业发展，配套大规模前瞻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力跨越技能的鸿沟，让更多人从新经济中获得稳定有尊严的收入，是扩大消费内需最坚实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是，扩大内需不能仅靠短期提振，更需要投资于人的长期战略。这包括加大在教育，尤其是适应产业变革的职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切实减轻居民的负担，提升安全感与消费的意愿。我们要从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转向以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福祉的提升本身就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内需持续扩张的不竭源泉。我最近也有幸参加了张五常教授这位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学者的九十华诞与思想研讨会。作为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教授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在真实的世界里观察和总结经济学规律，可以强烈感受到生命里鲜活的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每一个勤奋的中国人打拼出来的。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里，张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常之问，批评中国经济不难，难的是在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张教授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过去对的解释也可能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更多依靠市场化的竞争与产权制度的完善，维护市场公平，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依法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长期预期。只有当民营经济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宏观经济政策的暖流才能灌溉到经济的每片田野，真正缩小宏观与微观的体感温差和经济结构上的 K 型分化。我们必须通过创造性共享来让 K 型分化的上撇越来越粗壮，覆盖越来越广，下纳逐步缩小，平衡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我是关注全球宏观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家族财富的管理者。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低风险的股票可以带来更高回报的理论发现与投资实践。今年内地与香港出现牛市行情，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科技类资产，以银行保险、电力石油为代表的红利类资产，
以及与黄金

0: 白银相关的有色金属类资产，这三类资产分别代表了成长性、防御性和避险性，构成了财富金字塔的三个顶点。我预计科技、红利与有色金属的组合在2026年有望继续提供相对稳定的表现。首先，科技提供长期增长潜力，尽管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面临估值压力，但科技进步的产业趋势难以逆转。投资重点可能从基础设施，比如算力，转向能够利用 AI 降本增效的应用型企业，这为科技股内部轮动和精选投资提供了机会。其次，红利资产提供压舱石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犹存，市场可能从高度共识走向分歧的背景下，资产轮动可能加快，高股息低波动的红利资产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波动，起到防御性的作用。第三，黄金对冲多重尾部风险，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市场对美国财政主导下的通胀中枢上移和全球债务问题的担忧，都将持续提振黄金的避险需求，使其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2026年，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改革攻坚深化与突破，来确保政策红利释放的普惠性与消费潜能激活的全面性。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已然明确，路径日益清晰。如果你和我一样关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会在一财号等你。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底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我们常说啊，科学的尽头充满了诗意和震撼，但要想把微观尺度下的生命奥秘通过大荧幕清晰生动准确地展现给公众，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最近一部引发央视新闻报道、走进全国院线的科普大电影《寻觅自然：生命密码》做到了。它不仅用极致的视觉效果重塑了我们对于 DNA 的认知，更在大荧幕上还原了一段发生在上海的、足以载入人类生命科学史册的诺奖级伟大成就。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同时呢，也是我的老朋友、科普作家、科普电影导演汪杰，和我们一同走进生命的底层逻辑，解码生命的奥秘。
13: 我是汪杰，大家好。
14: 首先第一个，因为生命密码这一次它的主题其实是围绕着我们生命当中最底层的密码，就是我们的 DNA。它其实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去展开的。这个内容我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试着去科普过一些，但是当时其实也是在讲到比如说整个的转录啊、复制啊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抽象，特别的痛苦。
13: 对，
14: 而且我自己是做音频的，无论是我可能请专家在比如说我们的对谈节目当中去聊，还是我自己可能做好文案再去展开，真的是非常非常
13: 难，
14: 因为它涉及到的专业名词
13: 对
14: 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呢，它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很抽象的，
13: 对，就是语言文字很难描述。
14: 对，即使是比如说找了一些科普书来看，然后你去看那个东西，它也太过于文绉绉，即使是给了图片，你其实也很难去在脑海当中构建出一个它的动态的这个画面是。
13: 对，
14: 然后我在电影当中，我自己当时第一个觉得看的就是特别过瘾的，就是你们把微观尺度，甚至是分子尺度 DNA 它到底是怎么样复制啊、运作啊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全部呈现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背后特效应该是没少投入，而且因为这是科学电影，
15: 是的，
14: 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需要非常的
15: 严谨，
14: 严谨
15: 应该说，包括每一个分子式，每一个长得多大，包括它的尺度比例，这些我们都是做的非常严谨、非常扎实的
14: 啊。所以就是你应该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和大家说，就是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一段是可以当做教学演示的。
15: 对，可以当做教学演示，我们非常自信。只是说我们唯一做的艺术化处理呢，就是把整个风格做成了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糖果的风格。就你看到它一个个像一个彩色的糖果一样，
14: 对对对，
15: 然后特别的鲜艳。
14: 嗯，
15: 因为我们主要面对对象是小学生嘛。
14: 嗯，
15: 所以这块我们是做了艺术化的加工的处理。当然我们都知道 DNA 是不可能有颜色的嘛。
14: 对 对, 对，
15: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颜色。
14: 是，
15: 这种五颜六色纯粹是为了视觉上的表现。但是在它的总体的外形还有它的尺度比例上，这些我们都是严格把控的。比如说它的磷酸骨架和中间的碱基，就是那些楼梯还有骨架，应该是每 10.5 个碱基会有一次循环，然后有大沟有小沟，然后碱基之间的缝隙是由氢键相连，这些细节我们都是给它准确的还原出来的。
14: 哇，就这个部分大概前前后后是花了多长时间
15: 啊？整整一年吧，就我们2025年这一年都在做这些动画，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因为动画设计师他必然不具备这些知识嘛，那需要我们手把手的一点一点去给他们解释。而且我们也需要查大量的资料，包括跟科学顾问去聊，
14: 对，
15: 就怎么在艺术化和科学的准确性上平衡。
14: 是，
15: 对，
14: 而且尤其是生命科学这一块，其实您也不是学
15: 生命科学相关的，对，我也不是学生命科
14: 学的。这个的话怎么样既能够让科学顾问能够点头，在艺术上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关键呢就是在执行团队的那个层面，
15: 对，
14: 他也能够把它做出来，这个中间应该是很花功夫。
15: 对，其实就是和那个科学顾问这边达成一致倒并不难。
14: 嗯，
15: 因为大家都理解你要做科普嘛，你必须要在真实和那些做一些取舍，然后只要原则性的东西不改就行了。真正困难的是跟那个设计师沟通。
14: 嗯，
15: 就比如说一个双螺旋结构，对吧，双螺旋结构而且又是非中心对称的，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跟一个设计师去解释清楚。
14: 嗯，
15: 然后他做了好几版都很怪异，比如说那个双螺旋结构，我们一开始后来跟他说，你想象就是一根丝带，把一根丝带扭起来，对吧，然后做出来完全不是那样。就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平时我们看到的很多网上的图片，双螺旋结构它都是中心对称的，那这个其实是不准确的，但是它其实是非中心对称的，但是我们设计师就怎么也都很难理解，他做出来的好几版，他说一旦他说我把这个扭成非中心对称，那中间的剪辑对的这个长度，就是这个两根杆子的总长度就会不一样。
14: 嗯，
15: 他说做不出来，然后最后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到最后把我们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亲自去学那个三维的软件
14: 啊。
15: 后来我就记得我们用了那个最简易的那个 SketchUp 那个软件，然后我慢慢给他搭出来，我告诉他其实是每一根杆子要旋转15度，旋转15度，哎，这样的一圈一圈的往上走，这样的才能够扭出那个标准的双螺旋。
14: 嗯，
15: 然后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给他以后，那个动画设计师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然后最后总算才做对，这中间就磨了有一个月，就是
14: 这个细节。说实话，可能哪怕是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时期的生物教育的朋友，他可能在教科书上当时是，比如说记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5: 对，
14: 但是他自己在脑海当中去构建
15: 对
14: DNA 的这个形态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中心对称的。
15: 对，中心对称，包括我们现在买到的很多教具，
14: 嗯，
15: 你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教具，把它拉长了。
14: 嗯，
15: 然后我们经常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给它扭一下，对吧？
14: 对，
15: 然后就变成双螺旋。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扭，它一定是中心对称的
14: 啊。
15: 对，所以说这种教具其实是做不出准确的非中心对称的那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
14: 嗯，
15: 那我们的模型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动画设计师他也是，他三维里头其实跟这个真实的模型是一样的嘛。
14: 嗯，
15: 也就是说他说他认为只要中间的这个剪辑的长度是一样的，那么你不管怎么扭它就一定是中心对称的，
14: 对，
15: 我扭不出非中心对称的这个样子。那后来还是我在三维软件里头把它想办法告诉它准确的应该是怎样的。对，
14: 哇，
15: 对，
14: 很极致的一个严谨。当然了，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剧透啊。
15: 嗯，
14: 就是在电影当中其实在讲述整个的这个科学史的过程当中，
15: 嗯，
14: 其实 DNA 它真实的结构，
15: 嗯，
14: 它到底是不是中心对称的，就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篇章。
15: 对，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嗯，因为这是克里克和沃森攻克 DNA 双螺旋结构的 最后一块拼图嘛。
14: 嗯，
15: 这也是他们在论文中重点阐述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看到了那幅第五十一号照片之后，他们已经马上意识到了第五十一号照片反映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双螺旋结构。而之前他们还有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化学大师叫鲍林，他弄出的是一个三螺旋结构。然后他们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哦，三螺旋结构肯定是错的。然后呢，从那张照片上，五十一号照片他们也知道，就磷酸骨架是在外面的，碱基是在里面的。你要知道，最早的时候很多人还以为就是磷酸骨架是在里面，然后碱基是在外面。
14: 反过来
15: 是反过来，就长在外面的，是这样子的。
14: 啊，
15: 像刺猬一样那样长，这也是一种主流当时的观点。但是第五十一号照片他们看到以后，马上就知道它的总体来说，它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双螺旋两边骨架加碱基。
14: 嗯，
15: 但是呢，他们把它一扭了以后，就发现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五十一号照片上它的那个衍射环，
14: 嗯，
15: 它是按照强弱次强次弱这样子往下走的。如果它是一个标准的中心对称的话，它是不会呈现出那个，
14: 就它推导不出这样，
15: 推导不出这样，这是他们最后一块拼图嘛。
14: 嗯，
15: 一直到后面他们突然想到了，那如果不是非中心对称的，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们重新摆了他们那个模型以后，

0: 然后再根据衍射的那个规律一想，哎，完全就对上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1: 哎，这个其实也挺迷人的，就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说这个大道至简，
0: 对，
1: 然后大自然它总会用好像
0: 最优美的形态，
1: 最优美的这个形态，但反而就是我们生命最底层的密码，就是它的这个
0: 对，
1: 从结构上它并没有取最美的，
0: 是，就它并没有取美学角度上的最优解，
1: 对，
0: 它取了一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它就是这样。
1: 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会拍生命密码，或者说这次会做 DNA 这个题材？因为其实你前面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其实考虑到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观众，包括像那天首映时我也看到很多都是小学生啊，
0: 对，小学生，
1: 这个可能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这样的孩子，我们接触 DNA 如果是在课堂当中，那个其实已经是到
0: 中学，
1: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要到接近高中了。
0: 其实小学已经开始接触了，
1: 现在已经开始有
0: 啊，只是他讲的很浅、
1: 啊、
0: 就是神明那种双螺旋的图案在小学科学课本里头出现过。
1: 但是你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很多，你包括什么转录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是超纲的、非常厉害的。而且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如果是五年级之前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的话、DNA 我觉得可能还是偏比较抽象的一种概念。
0: 正因为这样才需要科普电影帮他去理解、就我始终这观点是这样的、所谓的小学生能理解还是初中生能理解，那只不过是教科书就把它做成这样子了、并不代表说小学生就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的教学计划安排刚好是把它放在了比如说初三的生物课本中来学习基本的这个 DNA 的结构、但是小学生我认为是完全具备了去理解DNA 是怎么回事的基本的知识储备，而且我们实践下来确实也是这样的。我并不担心说小学生理解不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刻意把它做成了非常的有趣艺术化
1: 啊，
0: 一眼就能看懂。
1: 那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呢？
0: 选这个选题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就是时间到了这个份上了。因为之前我们寻觅二拍了几个自然之谜，对吧？
1: 对，
0: 其实之前也考虑过拍 DNA 的，只是说我是觉得第一就是动画的难度还有表现的复杂性都比较难，考虑到预算也不太够，所以呢这个选题我是先压着的，一直到我自己觉得比较成熟了。
1: 哦，这是属于最早就在你的那个选题库里面的？
0: 对，在我的选题库里的啊。生命密码，因为21世纪嘛，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嘛、而且生命之谜应该说是我们人类目前最向往要破解的几个自然之谜之一嘛。
1: 对，
0: 所以我想作为寻觅自然这个大系列来说拍生命之谜这是必然，而且之前我们拍过了生命起源之谜，那么接下去肯定就是要拍生命底层的整个生命的结构之谜，所以这个选题是必然的，时间到了这个份上我是必然要拍的、
1: 就包括就是从技术的角度、从投资的角度，
0: 对，
1: 可能到这个阶段了，确实是可以
0: 到了、到了这个份上了，
1: 题目了。那从正式的这个立项到我们这三月份的这个首映，中间是多长时间？
0: 总共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900多天，就从正式的立项到就2年多的时间，不到3年一点，大概花了，反正900多天吧。
1: 这个时间线能大致梳理一下吗？就是大概多少时间是花在什么事情上？
0: 24年是主要是立项以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剧本。这个剧本包括跟那个科学顾问去聊，我拜访了像华大基因啊还有复旦大学遗传学院的卢大卢教授啊，都是我们的科学顾问，还走访了中科院生化所啊，整个剧本的创作大概历时半年吧，半年就是构思想，然后真正动笔可能1-2个月就把剧本写完了，对吧？当然我还有一个编剧助理啊，编里头的一个故事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写。剧本出来以后就开始打磨这个剧本，包括给科学顾问的审核啊，包括各个单位嘛都要看打磨这个剧本，最后我们开始开机大概是25年年初正式开机的、整个拍摄陆陆续续拍了1年，其中还有几次返工，包括因为这个片子拍出来以后电影局要求我们拿给中科院和卫健委协审，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之前我们拍寻觅二都没有协审。
1: 中科院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涉及到了
0: 一个重大历史题材，
1: 对，而且这个的话稍后我觉得也要重点展开，就是牛胰岛素，
0: 对
1: 啊，这也是中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成就，
0: 应该说是新中国科学历程当中生物学最重要的一块里程碑，没有之一吧。
1: 对，这个的话也是很多人说可能就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最后其实是没有去
0: 没有申报诺奖
1: 啊，其实它是毫无疑问诺奖级别的一个，
0: 绝对是诺奖。

0: 重磅的成就，对吧？而且这个事儿它其实就发生在上海，
1: 对，就发生在
0: 这个和中科院有关。那我觉得它可能从历史的这个史实啊，整个的这个方面，它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审核在，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1: 对，我们只是说没有料到会这么较真儿，就一定要拿到中科院的公章才算。你都不能说是某个专家或者中科院的，比如说老所长，我给你出一个。中科院分子细胞作业创新中心嘛，要那个中心，因为这个是他们这个所的
0: 成就嘛。对对对。
1: 按照我们以往的话，一般都是科学顾问写一个那个专家鉴定意见书嘛，然后科学顾问签名，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原先认为。然后我们请的科学史的顾问也是我们的老所长李国良教授嘛。
0: 是是是。
1: 那我们想大概有他的这个签字说明就够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是必须电影局很严格。
0: 这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因为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
1: 对，
0: 就虽然我们好像觉得电影是娱乐产业一部分，但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电影其实是很严肃的，
1: 对，
0: 尤其我们本身就是在拍一部，题材也好，整个的呈现方式也好，都是比较硬核的，
1: 对。后来有一场戏我们后来整个推翻重建过的，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讲起来太复杂了，就是因为这个项活动涉及到的科学家实在太多了，他们有很多科学家的后人也都还在，后面为了达成统一的这个平衡，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啊，
0: 这个成就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到现在呢，它确实又隔了比较长的时间了，很多的这个史料，它其实写这方面的东西很多，但是可能不同的史料它会有不同的这个版本，怎么样去平衡等等的。
1: 拍完这一段，我再去回看很多公开的那些报道，哪怕是很权威的媒体的报道，我发觉里头的错误也是很多。就是我们真正去了解这段史料啊，里头的各种错误或各种细节不对，也是很多，包括很多很重要的名词都搞错了。就比如说中科院跟我强调，你要么写人工合成蛋白质，这是我们这项成就的，你要么写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一个字都不能少。
0: 像我刚刚的那种简称就是不严谨的。
1: 在中科院看来这是问题很大的。因为这项活动的最终的意义不在于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是为了治疗糖尿病人去做的这项研究，就好像屠呦呦搞青蒿素是为了治疗疟疾一样，但不是的。这项研究的伟大意义是在于验证人工能不能把蛋白质给合成出来。
0: 对，其实这样子一划重点，就包括看完电影的时候，
1: 对，
0: 也立刻对这个成就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
1: 它是里程碑意义的嘛？
0: 对。
1: 而为什么选择牛胰岛素？只不过牛胰岛素恰恰是在那个时点上，我们人类已知的最简单的一个蛋白质
0: 就是不是说是为了，比如说去这个，
1: 不是为
0: 为治糖尿病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1: 对对对，
0: 它不是一个药物研发，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就是我们试图去攀登一个没有人攀登过的高峰，
1: 应该说是一项纯科学研究。这一点上我还是非常佩服，就是58年那一代中科院的知识分子，包括国家拍板立项做这个项目。
0: 对，
1: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大家都还是认为科学应该是服务于生产，但是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那真的就是纯科学探索，就是为了证明蛋白质能够被人工合成出来，为了证明而证明的一项科研活动，而且一搞就是搞了7年吧。
0: 对，大家其实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这个电影院去看一看什么意义，因为他把整个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这个细致，然后你看完之后你是真的会意识到当年的这个先辈们他们是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然后为什么其实世界上其实几乎都公认这是一个本身就是诺奖级别的成就，而且在诺奖的成就当中我觉得它也不是属于比如说这个中游的，它也是属于比较上品的那种成就。
1: 对，而且我可以保证啊，就这是全网拍的最严谨的最符合历史史实的一段8分钟的讲中国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这段历史的片子。
0: 对，因为这种首次放到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像我这个80后这一代人可能印象比较深的第一只克隆羊的诞生，
1: 对，
0: 这种都是在生物界当中就是从无到有石破天惊的这样子级别的这个成就。
1: 对，
0: 对吧。当然近些年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去享受人工合成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等等，其实有太多的这些新的药物啊等等其实已经在造福人类了。但是回到当年，回到就是6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确实是想不到我做到了这个之后我们能够立刻对这个生产啊，对经济啊，或者说是对这个药物研发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其实是看不到的。
1: 看不到，
0: 只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纯基础科学，
1: 纯科学。那时候就是为了证明

0: 国人、中国的科学家不比那些白皮肤的科学家差。
1: 而且就是说，其实从实验设备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生产力条件，其实有很多的装置，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这种器械，
0: 是
1: 那和欧美的一些实验室的条件确实是没有办法比，
0: 很远。
1: 嗯，
0: 就是一讲起生命科学，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到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屠呦呦的青蒿素。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真的比青蒿素那件事情的成就，从科学的量级上是要大很多的。
1: 对。
0: 但是很遗憾，就大多数我们国人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历史使命，想把它拍出来，搞出来。
1: 对，那以后我觉得再提及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也要就是向你学习了，要用人工合成蛋白质，
0: 对，
1: 而且是首次，
0: 首次，
1: 人类历史上
0: 对，
1: 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个伟大成就是在中国
0: 对，
1: 做出来的，这确实也是让人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这个是中科院要对这个片子审，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段，对吧？
0: 对，
1: 那卫健委这个是怎么去理解的？
0: 卫健委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想到。就是我们提交上海局电影局初审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说你必须要经过卫健委的协审。就为什么呢？就主要是我们在这部影片中拍了一段科幻短剧，这段科幻短剧呢是涉及到了医疗系统，说白了就是在这部短剧里头的那个反面人物，它代表的是一家医院，中心医院，就我们假想了一个中心医院。但是你只要电影里头出现了跟医院有关的题材，一开始只是我们假想未来，有一家中心医院，他们和基因黑客一起勾结在一起，从事一些非法的医疗活动，这只是一个背景啊。我们甚至都没有在医院里取一个镜头，也没有拍任何一个白大褂的医生，但是不行，还是要卫健委审核啊。
1: 这可能也是怕有的人这个看了这个误会啊等等
0: 啊，是是是，所以那次就搞得很狼狈，然后立马就找卫健委审核。当然也不是立马啊，要组织起一个卫健委，要一个专家团来审核，要花很长时间精力，大概前前后后，光是为了准备审核这件事情，都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
1: 就光是这个组织工作，我可以想
0: 对，
1: 象，这是非常非常
0: 需要5个专家
1: 困难的事情
0: 啊，5个专家是2个是卫健委他们自己系统的人，还要有3个外聘的专家。
1: 对，因为这个的话，在电影当中，那绝对是最亮点、最抓人，
0: 对，
1: 而且就是老少皆宜。
0: 对，
1: 哪怕你可能不是特别的一个科学爱好者，只是比如说被孩子拉去电影院的，也能够看得比较有意思。
0: 对，至少是一个有意思的科幻故事。
1: 当然你在电影当中设计的就是那个基因黑客，
0: 对，
1: 他的技术，那现在其实还，我感觉上可能还达不到。
0: 达不到。
1: 但是其实这2年这一方面的
0: 对。
1: 新闻，其
0: 是很
1: 实
0: 多的，
1: 很多，再包括其实就前几天，我家人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他还跑来问我，他就说现在可能国外有一些有钱人，他在做那个胚胎阶段的那个筛查，
0: 对，
1: 他相当于可能一次性做好多个，然后在里边
0: 挑哪
1: 质
0: 个
1: 量
0: 基
1: 最
0: 因最
1: 高的，然后那个视频呢，其实他结尾说的也就是你以为你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人家可能是赢在 着床的那一刻，在胚胎上就已经赢了，那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它必然是有一些团队，
0: 对。
1: 因为它的背后的这个利益太大了，那可能就会开始考虑去做。现在可能只是在挑胚胎，
0: 对，
1: 那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基因上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操作？
0: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认为是肯定能达到的，只是说要花多少时间达到，这个不同的专家他有不同的看法。那回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段科幻短剧是全程打上"本故事为虚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拍的太过于真实。就是里头提到的病名、名称，然后就会他说你如果不打上本故事为虚构，就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以为这项技术已经来了。
1: 确实，其实因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首映式那一天，不是后面有现场互动嘛？
0: 对，
1: 其实就有小朋友看完以后，也就好像表达出了一种担心。
0: 我们班上就有超级宝宝，
1: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超级宝宝已经在
0: 对
1: 我们班上了？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就是设定在未来有不法的这种所谓的团队吧，
0: 基因黑客，
1: 基因黑客，然后呢，他就可以提供定制超级宝宝的服务，
0: 对，
1: 然后引发了后面的
0: 一系列的
1: 冲突。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负面的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那么当时呢，他可能只是说我可以避免一些所谓的疾病，
0: 对。
1: 但是这种技术一旦刹不住车去滥用，最开始你可能是在遗传病的这个层面，
0: 对。
1: 然后再后来，那可能就是能不能 不得各种各样的疾病。
0: 对，
1: 再后来就会想，是不是体能上也优化一下，
0: 对，
1: 脑子上也优化一下，
0: 不要让我得近视眼，
1: 颜值上也挑一下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我是不是就像现在可能你做医美一样的，我全套的这个套餐全部挑一遍啊？
0: 对，
1: 那毫无疑问就会出现，如果有资源的人，他去这样操作他的这个后代，他就会对其他的人可能会有全方位的一个领先。那么再进一步的，是不是说以后就会出现，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科幻电影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它就已经是两个物种级别的差异了，就是你接受过这样子的基因筛选的或者是基因改造过的新人和自然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0: 他们看我们就像看低等生物一样了，就有可能
1: 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在电影当中，而且不算是一个很小的篇幅去讲这样一个故事，
0: 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根主线。就是我想讲一下我们当时创作的想法和初衷，就是我们始终觉得就是寻觅自然这个系列一定要是以讲故事为核心的，这也是我创作任何一个科普作品始终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总纲。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你要把一部电影拍出来让别人爱看，不管你是科学电影还是纪录片，一定要讲一个故事，把你所有的知识串在一个故事里头。所以当时想了很多种方案啊，最后想来想去，我们大家集体讨论，就是要讲一个最让我们现代人感兴趣或者最容易引发思考和争议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它的初衷的来源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央视的那个《最强大脑》那个节目，那里头不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吗？觉得视力超强。还有像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王玉恒水哥，他不是有一个超级微观辨识者嘛？一个再复杂的图案他只要瞄一眼，就是换句话说，他来玩那种大家来找茬的那种游戏的话，如果两幅图案我们普通人可能花几个小时也找不出茬的话，他只要瞄一眼就能找到茬。
1: 就人确实是会有一些差异，
0: 比如说有一个韩裔美国人叫徐艳妮，他是一个超级人脸识别者，万千人海他看一眼就能记住，以后在监控视频中哪怕再模糊他都能够快速的比对出来这个视频是
1: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
0: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他你们可以在网上查嘛，他是洛杉矶警局还有 FBI 的座上宾嘛。那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他叫孔切塔，他是超级视觉者，他有四种视锥细胞，
1: 就比我们多一个视锥细胞。
0: 我们红绿蓝它还有另外一个视锥细胞，所以它能看到一亿种颜色，我们普通人是一百万种颜色。
1: 哇，无法想象它的世界有多绚烂。
0: 对，还有一个苏格兰的医生，他是一个超级嗅觉者，他有一天闻到他自己的丈夫发出一种怪味，别人都闻不到，后来两年以后他丈夫被查出患有帕金森症，然后后来大家就发现他能够提前两年就闻出一个人会不会得帕金森症，准确率高达 90% 以上。然后后来又根据他的这项超能力，我们开发出了试剂诊断，就是检测某一些化学分子嘛。他其实是帕金森症病人，他们的皮下会分泌出一种，
1: 他确实是感知到了这个分子，
0: 对，他就闻到了这个分子嘛，就他的嗅觉灵敏度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的成千上万倍嘛。当然他也很痛苦了，每天他都能闻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啊，
0: 但是这种人都是存在的。我就看到了这些报道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因跟我们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异，
1: 对，
0: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基因的改变导致了这种超能力。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天赋的人是比比皆是的，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天赋啊，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这些超能力者他们不是科幻，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以他们的故事作为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是会抓住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的开篇我们就拍了一个超级宝宝的故事。
1: 对，开始我在想，哎，怎么有点像 X 战警这种，就是好像是觉醒了一个异能者。
0: 对，我们把很多天赋集中在一个人身
1: 上，
0: 对，还有超强的视觉，超强的记忆力，还有超强的听力，对吧？一个小孩子。
1: 对，
0: 那我想这一段拍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再请大家思考，如果有钱就能像点菜一样买到这些超能力，那对我们社会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 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适合讨论一下。就说实话，我前几天跟我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刚好还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我们不是在健身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基因上的那种，现在不是有一些那种团队，你其实就买一个那个包裹，
4: 对，
3: 去就是采一下你的那个基因筛查，然后这个寄过去，他就会在 APP 当中可以看到一些你的这个分型。
4: 对，
3: 然后我就发现，比如说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或者说控制饮食这件事上，我是属于最差配置。它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暴食基因，我相当于就是有那个暴食基因的全套。而且呢，我对甜味不敏感，对咸味不敏感，吃碳水会胖，吃那个油会胖，反正就是所有的在容易发胖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就是我终身是要和食欲去对抗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因为我们是从小的同学嘛，就他小时候就很瘦，然后后面这个也花了很大的时间才稍微这个吃胖一点。果然看到他基因的那个全部就是一颗星，就是吃糖也没事儿，吃那个饱和脂肪也没有事儿。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呀，你这套东西我要是能花点钱买到过来，我算一下，可能哪怕出个5万10万的，我可能都能接受。
4: 对，
3: 你想，就是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只是从就是控制饮食这个角度，我也能够看到就是人和人之间它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而且我确实如果有这个技术，它能用到我自己身上，而且它安全的话，我可能是会心动的。
4: 我相信都会心动。就比如说我们摄影师大圣，对吧？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一点就让我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你。
3: 聊完我可以可以。
4: 就假设你有一天能够出售你的基因数据，对吧？把你的这点数据复制到我的身上，那我也就吃什么吃不胖了，那我就可以大快朵颐，想吃什么吃什么，
3: 这
4: 太爽了。
3: 这一定是一个市场巨大的，
4: 是对，
3: 少说这个100亿的市场规模吧。
4: 市场规模太大了，这比吃什么药都管用，对吧？
3: 对对。
4: 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深度的思考。就是你知道我们团队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纠结就两个词，该不该阻止胚胎编辑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和能不能阻止胚胎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
3: 你这个健康人指的是就是他还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4: 对，
3: 我们现在不讨论所谓的就是成体治疗，就是不是说成年人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4: 就成年人肯定是后一步，成年人的改造那个就更科幻了。
3: 对对对，
4: 就是在可见的当中可能是做不到的。
3: 先讨论的是胚胎的部分。
4: 对，胚胎相对来说是技术上最容易做到的。因为你只要改了一个胚胎的基因，它长大以后就整个都改了。
3: 对，
4: 而我们成年人，因为我们身体中的细胞一直在复制，一直在复制，你很难做到一次性改掉所有的吧？
3: 对，
4: 这一点技术上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讨论的都是胚胎那个基因编辑嘛，所以我们整个团队一直都在辩论和纠结这件事情。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阻止，基本上我们讨论的人都能达成共识，我们觉得该，因为这太可怕了，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后果，什么社会阶层的固化，
3: 对，
4: 对吧，不平等啊，各种
3: 最容易想到的其实就是不平等这个事情。
4: 对，
3: 而且后面它有无数的可以想象的，就是所谓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新人和旧人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差异，强者越强，马太效应等等等等。
4: 对，甚至我们都亲手造出了一个不是我们人类的物种都是有可能。
3: 对，
4: 你这个发展下去，你不知道造出的是一个人类还是一个恶魔还是一个怪胎啊。
3: 对，
4: 所以这项技术该不该阻止，必然是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都觉得很恐怖。
3: 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活动，当时还讨论过就是类似于脑机接口
4: 对
3: 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其实聊到后面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说人工耳蜗，它一定是造福世界的。然后你说脑机接口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你让自己开始往这种超能力、
4: 对
3: 超于自然能力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该不该去禁止？其实我们说对于胚胎的这种操作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家族遗传病。在旧有的技术背景下，可能他们就不可能存活后代。或者说这个后代只要生下来，他一定比如说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甚至没法长大。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去获得这样子的医疗干预的权利？
4: 首先就是用于治疗疾病方面，那这个我相信全世界都没有太大的争议，包括现在欧洲也批准了用于治疗疾病的，
3: 对，
4: 用于治疗罕见病的，对吧？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能不能用在健康。
3: 对，这个事情其实它的点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最严重的疾病。
4: 嗯。
3: 那么再往后一点，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基因，
4: 嗯，
3: 我就是很难控制住食欲的。我如果不去斗争，我就很容易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大家看我现在好像这个体型还行，但我其实是每天都在和食欲做斗争的结果。那如果说我哪天意志力崩溃了，我把自己吃成300斤了，那我对健康也有风险啊。那我有没有权利对我的假设当中的后代，
4: 是的，
3: 我把这个基因给敲掉了？
4: 对，你的这些思考我们当时团队在开编剧会的时候全部都讨论过。我们觉得它的这个边界，就是治疗和增强的这个边界，真的是没有一条红线的。
3: 对，
4: 甚至近视眼算不算呢？
3: 对啊，你想我们现在肥胖是疾病啊，
4: 对啊，
3: 近视那毫无疑问也是疾病啊，
4: 也是疾病啊。
3: 对，
4: 但是啊，你不能往后推演，你往后推演你还是会觉得很恐怖的，对吧？但是真正让我们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阻止，就哪怕我们制定再严苛的法律，我们哪怕在社会的医学伦理再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最终能不能阻止这项技术的发展？
3: 就你的意思是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人工智能。
4: 对，
3: 就虽然说其实从伦理层面也一直在讨论，
4: 一直在讨论
3: 要不要 AGI，然后 AGI 如果到了会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科幻电影已经脑洞了无数次了。
4: 对，
3: 但架不住现在的这个
4: 技术朝鲜发展，
3: 朝鲜发展，而且你禁了也没有用，肯定还会有地方他会比如说偷偷的搞啊，或者说是一鸣惊人啊，等等等等。
4: 所以这就是一个因然和实然之间的巨大的一个鸿沟。当我们跟科学家也好，跟各种不同的人谈论应不应该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倾向于必须要限制啊，他不说阻止啊，就必须要限制。但是当我们一旦问到，那你觉得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限制住它的发展，那所有人都犹豫了。
3: 嗯，
4: 你就做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想象，就假如我们周边有某个国家，他们法律允许在我们这个国家搞基因编辑，就在健康人身上做基因编辑的实验，没有伦理经济，你们都到我们这边来搞吧。
3: 啊，那
4: 我们以后生出来的后代都要
3: 很多的，不单单是他们自己国家，我相信肯定会有所谓的医疗旅游或者是生殖旅游
4: 啊，
3: 跑到那儿去做。
4: 对啊，那你说假如周边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后代都比我们更高更快更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跟
3: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竞争的这种，
4: 对啊，这是一个博弈啊，这是就是说你做到最极端的假设就是这样的一个假设，这有点像是禁止核武器，有点像嘛。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点像的。你有，大家都觉得对人类来说不是好事。

0: 但是我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
1: 这个有点毛骨悚然啊。然后你这次整个的这个筹备，看了那么多的资料，跟那么多专家学者聊完之后，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人类现在具备把超级宝宝编辑出来的能力了吗？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现在肯定还是没有这个能力，
1: 现在还没有。
0: 就现在还是没有。哪怕你听到再多的传言，比如说之前有人说马斯克的孩子是被编辑过的，然后几乎每年都有这样子的传言，但是我跟目前的各个，包括跟院士，我也聊这个问题，就他们都是一致认为现在肯定还不具备。假如说我是在中国已经是这块领域的大拿了，包括华大，我是最好的公司了，我们都觉得这项技术还是遥不可及的啊。那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把它真正做出来，但是大家都不怀疑，就只要我们如果啊就没有伦理上的禁忌，撒开了往前走的话，那么这项技术肯定是能做出来。只是说现在我们因为各种伦理的限制，这块的技术的朝这个方向，就朝人的这个方向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医学伦理的禁忌嘛，
1: 对，但是就是可能距离我们所有的技术全部成熟，可以去做到精准的操作胚胎、
0: 对啊。
1: 定制胚胎，其实已经很近。
0: 我们有时候甚至都很难说它是近还是远，
1: 嗯。
0: 因为是这样子的，第一，我们现在对人体每一个基因的了解，大概还只能到3%到5%这样子的一个
1: 哦，
0: 程
1: 了
0: 度。
1: 解的还不够。
0: 就我们人体2万多个基因，2万2千到2万5千个基因，连有多少个基因都还没搞清楚，各种数字都是很模糊的。每一个基因是怎么调控我们人体的性状的？不同的基因的组合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光对这个，我们现在的了解还只有3%到5%。但问题是，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
1: 对，你还要
0: 在
1: 考虑现
0: AI
1: 在
0: 大模
1: 人
0: 型
1: 工
0: 的
1: 智
0: 帮
1: 能，
0: 助之
1: 对
0: 下，
1: 呀。
0: 你现在是3%到5%，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搞懂了。就跟那个 AlphaFold，你说我们测定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1: 对，
0: 我们过去大概20年，我们才测定了不到1000个吧。但是 AlphaFold 2一出来，一夜之间1亿多个就被测定完了啊！包括我们人类基因组计划，90年搞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搞了2年，耗资了大概至少几千万美元，
1: 对，
0: 我们才测出人的基因组系列。现在呢，现在的技术一天可以测200个，过去要10年做一个，我们现在一天200个，就是这种代际的这个差异。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搞懂了3%到5%，很有可能未来一个人工智能一夜之间就全部给你搞清楚了。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但你也不确定它是一定能不能。好，第二步鸿沟才是编辑，你先得了解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去做编辑。那编辑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块可能会更快。前天我在深圳做首映的时候，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也来了嘛，他也是这块科普的大拿。我当时现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现在我们对基因编辑技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以我们华大现在的能力，可以一次性的修改10到15次方个。他说的是细胞还是碱基？对，我忘了
1: 他说的是次方。
0: 对，次方就是一次性我给你打入那么多个病毒进去。就是现在所有基因
1: 哦，
0: 编辑的修改不是用病毒来做的吗？
1: 对对对。
0: 他说我可以做到一次性我给你注入10的15次方个病毒进去。”
1: 这个数
0: 然
1: 字
0: 后
1: 我都反应不过来
0: 我
1: 怎么
0: 也反
1: 念
0: 应不过
1: 了
0: 来是多少，
1: 啊？
0: 就几十万亿吧，大概这样
1: 对，
0: 的一
1: 就
0: 个
1: 是
0: 数
1: 一定
0: 字。
1: 是一个万亿级的。
0: 对，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他说错了，反正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当然，我们现在闲聊啊，我们也没法核实，但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至少在他看来，就是一次性修改我们人体很多很多个细胞，目前在技术上都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1: 哦，这个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前面在聊的那个，我原来以为会更科幻的，就所谓的成体治疗，就哪怕是我自己有一些遗传上的这种缺陷，
0: 对，
1: 或者就是前面说到的，像我的这个暴食基因，
0: 对，
1: 可能在有生之年也能够一次性打10的15次方的这个病毒到身上去以后，一夜之间我也变成像摄像老师那样，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了。
0: 它确实都是技术路径上是
1: 我感
0: 理
1: 觉
0: 论
1: 上
0: 上
1: 个
0: 可以
1: 世
0: 实现
1: 纪对于很多生命科学在21世纪会怎么样发展的一些想象，
0: 对，
1: 现在好像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0: 对，所以我2026年推出一部《生命密码》这样子的一部电影来说的话，我一定要拍这些比较科幻的、比较未来的东西。我不能只停留在中学教科书上把那些知识给讲清楚，当然那些是必不可少的，我要讲。但是我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块的话，我是觉得就显得这部片子层次低了一点。

0: 因为其实我们剧本在写出来的时候是有很多建议，建议我们让这个苍穹宝宝最后还是要让他得一种抉择，这样子才能体现出这些技术的两面性。
1: 就或者你总是有得必有失吧，
0: 对，有得必有失。
1: 你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说编辑的时候拖了个把，他可能表现出了一些，起码是不如常人的一些地方，感觉没有完美。
0: 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的建议也很多，但是是我最后拍板决定把那些情节砍掉。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思想实验这件事情，必须要推向极端才是有价值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假如说我让超级宝宝让他得了绝症，对吧？那么必然就会有人质疑，说那如果我技术成熟了，不会让他得绝症，我技术总有一天能够成熟的，
1: 确实。
0: 那是不是你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对吧？你因为你电影表现的都是因为它有副作用，你有得必有失，那好，那你真的就一定会有失吗？那是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假如它没有失了，
1: 那
0: 这个
1: 就
0: 故
1: 可以
0: 事
1: 了。
0: 就可以了？对，因为你推到极端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影片的重点让超级宝宝他是得了绝症来告诫大家这是伦理禁忌的话，那我觉得格局小
1: 就起码就是对
0: 不
1: 于
0: 够极
1: 这
0: 端。
1: 个宝宝本身，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它已经没有风险，只有获益了。那我们还要推进这样的技术吗？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要放到社会层面
0: 对，
1: 去看。
0: 但是我这部影片，因为我个人是持主流价值观的，就是必须要限制，
1: 对。
0: 所以我这部影片就必须要把它的负面效果，比简简单单的什么得了绝症，还要更提高一个量级，就是我要让你有更深的一个思考。所以超级宝宝并不是因为他有可能得绝症我才劝你不要去做，而是他可能存在一个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一个风险。所以我在影片中才借用那个执法大队杨队长说了一个故事，当然我不想剧透啊，剧透了怕这是我这个片子里头最精彩的一个设计。我认为那个才是真正能够引发观众深入思考的，就是哪怕超级宝宝完全健康，而我那一段情节设计其实是想让观众看到一个更恐怖的事实，就是他越健康越可怕。你不知道他怎么看我们，这么说吧，说白了就是你不知道超级宝宝怎么看我们普通人。
1: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物种和物种的差距了。
0: 对。
1: 前几年那个时候看过一个科幻，我其实也一直在提，就每次聊到就是基因编辑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提，包括就是人类进到这个太空，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火星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它其实和地球人，从物种上它就已经不再能严格的定义成是一
0: 你
1: 个
0: 这
1: 物种
0: 个
1: 了。
0: 有一篇科幻小说吧，叫《火星上的人》还是哪个？就是那个谁写的，就海因莱因嘛，他其实就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火星上出生的人，他跟我们地球人其实不是一
1: 对，
0: 种人。
1: 因为首先就是它也没有办法长期适应地球这样子的更重的这个重力环境了。那同样的就是说，地球的可能第一代去到火星，你也会经历就是骨质疏松啊等等的这个问题。然后火星的那样子的相对比较低的重力环境，其实它也会变得个子更高。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那个科幻它有一个点，就是一个火星人他第一次来到地球，那个时候火星还没有所谓的大气化改造，他还是要生活在洞里面封闭的空间的。他有一种疾病叫做开放空间恐惧症，他在地球上第一次看到天空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待都不想待，就想到室内去。
0: 对，
1: 类似这样子这个脑洞，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这已经完全不是
0: 对，
1: 一个物种，即使可能还说一样的语言。
0: 就像在《三体》中刘慈欣说的量子号战舰，不是他把别人都干掉了吗？他们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嘛。
1: 对，
0: 第一次真正走入星辰大海的人类，他们已经是非人类了，他不再是跟我们人类同一种物种。
1: 对，然后回到那个超级宝宝，确实也是啊，就可能有第一代的超级宝宝，他只是点亮了这几个技能点。
0: 对，
1: 超级宝宝的技术也会内卷啊，然后下一代，再下一代，甚至可能一个家庭三个孩子用的是三代技术，这个其实你光是在家庭内部，它也会出现问题。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往下推演，你往下推演就是越推演越恐怖。
1: 对。这确实是挺迷人的啊。这部《生命密码》，因为我是只看了那一场首映，你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十几场，而且你每一次就不会看屏幕了，你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看观众，对
0: 对，看
1: 吧？
0: 观众。
1: 你自己看下来，就观众的这种反应和这个效果，各个年龄层的达到你之前
0: 对
1: 的预期了。
0: 诚实的说，反馈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1: 哦，
0: 对，
1: 诚实的说还
0: 诚
1: 要
0: 实的
1: 好，
0: 说不是吹牛的
1: 我
0: 说
1: 还以为要转折呢。
0: 啊。对，诚实的说，就之前我们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其实我们还是心里有点打鼓的，

0: 第一，我们觉得这么深，就是因为他深可以其实很深，他的思考是很深的。
1: 对。
0: 然后呢，他选择的这个话题像 DNA 啊，里头还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那么孩子们是不是能够接受？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对吧？但是现在看下来，孩子们的反馈是非常好。我在电影院里头，我不看屏幕，我就对着观众席看，看有多少孩子专注的看，有多少孩子走神，对吧？这十几场下来，我看绝大多数孩子都能从头到尾一口气非常专注的看完。
1: 即使是开头科学史的部分，
0: 对，该笑的地方他们都会笑
1: 啊，
0: 该兴奋的地方也都会兴奋。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从他们发的朋友圈，还有在群里发的各种评论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寻觅自然》系列口碑最好的一部电影。
1: 口碑最好？
0: 对，口碑最好，是超过了之前几部。
1: 这个其实从题材的角度，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超出预期的。
0: 啊、
1: 对，因为我更多的是站在就是我一个这个成年人，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科普工作者，这样一个视角看的。当然，我觉得就仅从收获来说，《生命密码》这一部片子对我个人的收获是很大的。那甚至它一定程度上也帮助我重新理解了 DNA 的很多的这个事情。
0: 对，
1: 但是这个毕竟是我是一个相对来说准专业的观众。
0: 对，
1: 但没想到就是在亲子甚至是这个青少年
0: 孩子们里头。你看，它其实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地球往事》和《无形之力》这两部片子呢，是相对来说故事少了一点，只有开头5分钟有一个故事，后面就全部都是在讲知识。
1: 对。
0: 那对孩子来说呢，叫知识密度太高了。
1: 嗯。
0: 那我们《时间的形状》虽然从头到尾在讲故事，但是因为它故事里头的知识是相对论，太难了，对于孩子来说。
1: 啊。
0: 那只有《生命密码》这部影片是要故事有故事。知识难度也没有那么高，比时间的形状要少了很多，所以在这种两种力量的加持之下、
1: 虽然我觉得就是生命密码本身的知识难度它并不低、但我后面意识到了，因为你们的呈现方式比较好，
0: 对，
1: 你们把这个东西真的是掰开揉碎，而且通过这个技术视觉的这个手段、搞得特别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了，所以对孩子吸收起来反而没什么门槛，
0: 画面的色彩也是特别的鲜艳和丰富，
1: 嗯，
0: 也符合孩子的要求。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我自己审片的时候是在我自己电脑上小屏幕上看的嘛、我都没有觉得很震撼、但是有时候我到电影院里，在巨幕影院往那个面前一站，当你眼前的整个画面都被包裹的时候、你再看到那个巨大的双螺旋结构，然后那些解旋酶，那些聚合酶核糖体、你会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
1: 就你那个开场的那个动画那一段、我都觉得已经是很精彩、很精彩了。
0: 然后我们最后结尾还有一个细胞城市那段动画，我们做了6个月，那段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
1: 一段动画做
0: 对那段动画大概1分多钟多一点吧，做了6个月啊，就是一个设计师整整6个月的工作量，
1: 哇，
0: 反复的修改啊。所以那段是被认为我们最精彩的一段，我们把那段片段截取出来放到那个网上，小视频传播量也是特别好的。
1: 科学真正要流行起来。如果科普电影它本身能够成为一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生活方式吧，那其实这也是它能够真正流行的一个标志了。
0: 对，而且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你可以攒着一股劲到六一儿童节那一天点映一场《寻觅自然：生命密码》，然后邀请周围亲朋好友的家长孩子们去看。
1: 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寓教于乐了，是吧？
0: 这是最好的六一节礼物。
1: 对，我们有一位这个直播的这个朋友听了半天啊，说导演有什么作品，导演的作品你可以直接搜叫寻觅自然。
0: 对，
1: 秘是
0: 秘书的秘，
1: 秘书的秘，
0: 不要说秘密，否则不知道、那个、
1: 对，寻觅自然。然后呢，其实寻觅自然这个系列有非常多部的这个电影啊。
0: 对，
1: 然后现在上映的呢是叫生命密码，然后之前呢这个可能比较有名的是时间的形状、然后导演汪杰呢他有一本同名书叫时间的形状、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科普书的这个
0: 圈子里头，
1: 圈子里边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对，知名度很高的，
1: 属于顶流啊。
2: 从 DNA 的非中心对称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历史丰碑，从基因定制宝宝的伦理思辨到 AI 浪潮下人类创造力的重新定位，和汪杰导演的对谈啊，不仅仅是一次科学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深刻的哲学叩问。科技向善，探索未知，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我们始终坚信规范与伦理是保护人类文明底线的护城河，而开放、合作、敬畏自然的科学精神才是指引我们走向星辰大海的灯塔。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6: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7: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6: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7: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6: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7: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6: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彻大悟，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
0: 啊、
1: 他就一定是满足。
0: 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